0: 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公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2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1: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0: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
1: 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
0: 都已经接管了嘛。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人家这个上级部门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1: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0: 对呀，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1: 我说呢。
0: 是吧？哎，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它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有10成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30成就不错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哎，我感觉那都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这名单都报给我了。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
0: 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事求是讲。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

0: 一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
1: 嗯，
0: 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1: 嗯，
0: 每年尤其是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园业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1: 是吧？啊，
0: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的。
1: 对对对，
0: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1: 嗯，好啊。
0: 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为
1: 了别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哎，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
0: 嗯
1: 啊，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所以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亮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啊，
0: 5000-4000也行。
1: 哎，好处就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0: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急。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1: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
1: 而且这三家院办领导我都熟啊。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两家，急了，再等等吧。
0: 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1: 嗯，是
0: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3: 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
1: 哎呦，哪里？
3: 楚老师，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1: 哦，你说说吧。
3: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血压低，脑血栓了。
3: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不过血似的。
1: 哦。
3: 而且呀、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
1: 嗯。
3: 非常干燥，还脱皮。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两条腿坏死了。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
1: 虫草多汤。
3: 嗯，
1: 哎，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啊，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啊，尤其是8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些血细胞，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老伴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60-70盒，甚至在70-80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3: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除了

0: 还没用上那个葱草养颜液呢。
1: 嗯，
0: 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两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1: 是吧？嗯。
0: 嗯，你说一只那个葱草养颜液，
1: 精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气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0: 嗯，
1: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
0: 一定得争取上，但是喜儿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2: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啊，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
3: 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
2: 你好。
4: 你好，曲老师啊。
1: 哎，你好。
4: 我是虫草养颜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颜液的喉展变化，好不好？
1: 好嘛。
4: 哎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手指的关节啊，还有手腕呀、脚踝呀，哎，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颜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
1: 哦，
4: 哎，
1: 嗯，
4: 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颜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嗯，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质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啊，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哎，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能力，啊，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4: 嗯，
1: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4: 对。
1: 另外一个呢，啊，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4: 是 是的，
1: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人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啊，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呢，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 从

0: 而什么延长细胞的使用寿命，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1: 就是啊，徐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0: 嗯，
1: 我用的好啊，我就运转了虫草养然液。上次我练虫草养然液的时候啊，也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可是当时虫草养然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指导老师啊只给我垫了20盒。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0: 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码也得是60盒往上，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
1: 哦，
0: 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哎，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匀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0: 嗯，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1: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淡了呢，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池老师啊。
0: 没事没事，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
1: 池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0: 嗯，你说吧。
1: 你讲的呼吸筒呢，6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2: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记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楚老师联系那3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啊。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您好，徐黑。
2: 你好，
4: 哎，您好，那个车老师，
0: 你好，
4: 哎，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林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了呢？
2: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那伟宁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2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5家呀，这一共是7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虫草养元液，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 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三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

0: 师呢就想从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000盒虫草养元液，那给我们这个防化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防化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了。
1: 哦，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啦！也在这里太感谢那个陈老师的帮忙。行，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您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很久啦。我嘛，就是那腰啊不行啊，多年前嘛就患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想嘛，可能是那个多种原因吧，像之前劳累呀、着凉啊。比如说还要搬那些重物啊，反正怎么说就是我这个腰啊给累坏了。当时嘛这个腰疼啊就特别剧烈，而且是那种一直疼的，你说动的时候疼，站疼，坐着也疼，躺着还疼呢、啊、就是整个腰跟断了一样，你根本连弯个腰都没办法呢，连转个身都没办法呢。而且从腰到屁股啊，到大腿到小腿，一直嘛到那个脚底，都是有那种那个放射性的疼痛或者麻木的，就是感觉哈自己两条腿啊特别软。医生说那个突出啊很严重，他说要是想那个休息休息根本是不会好的。没办法嘛，我当时就做了那个随时摘除那个胃肠手术。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嘛，那种剧烈的疼痛嘛是没有了，可是嘛还是会经常觉得腰酸，感觉僵硬。后来随着这几年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嘛，腰又开始麻木疼痛。我去医院检查嘛，那个医生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甩不掉这个毛病啊。
2: 腰椎间盘的问题做胃创手术但是他手术就是有创口，它容易形成瘢痕组织或者是粘连的发生。尤其是神经周围一些软组织没办法彻底修复。所以长期它会有些术后的后遗症，慢性的酸疼僵硬或者是活动不当稍微劳累着凉这种感觉还会加重。再就是手术呢对整个腰椎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神经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从力学角度来说，整个支撑力、腰椎的稳定性、承重力都容易下降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容易出现你说的一些症状或容易复发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术后的后遗症带来的
1: 对呀、所以说崔老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反正你说我那个手术啊也做了，该吃的药啊也吃了什么理疗啊、热敷啊、膏药啊、针灸啊我都试过只要别人说是什么好我都去拿来试验过了，但是嘛做了以后嘛只能是短时间给你缓解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您说我如果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呢？
2: 那帮助呢很大，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这种甾醇类的物质，它可以很好抑制整个腰椎纤维环继续出现氧化和退化，在阻止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纤维环周围的这些组织来进行很好的修复，增强整个纤维环的韧性和弹性，避免髓核继续发生膨出突出的情况这就帮了很大忙了。另外虫草腺苷、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整个腰椎周围的微循环血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舒张，强化整个局部什么血液循环血氧的供应对你整个呢腰部出现这种酸胀这种僵硬瘀滞的情况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另外呢对整个坐骨神经下肢神经你像这种核苷类物质它强化神经细胞的营养和修复，尤其是能让一些重要的运动神经细胞它能实现裂变增殖所以说很多由于各种压迫或者神经损伤导致的一些肢体的僵硬、拘谨、麻木、活动障碍基本上呢

0: 几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变化就会极其明显了。哎，
1: 哦哦。
0: 就是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增殖裂变以后，神经纤维素越来越多，神经传导在逐渐恢复，这个帮助更好。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活性甘露醇，利水消肿啊，同时还具备抗炎的作用。整个腰椎间盘周围，如果是炎性或者是无菌性的水肿，这种高活性甘露醇的物质，短时间内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消除了。啊，你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出现的一些心肺的一些水肿，啊，滑膜组织关节的一些水肿积液，包括一些脑积水的形成，哎，这种高活性甘露醇在消除水肿、利水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极其快速、极其明显的。所以说呢，综合之下，你这种情况，如果能通过胃舒康虫草制剂的使用，你现在所说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逆转和逐步的恢复，这是没问题的。
1: 哦，哎呦，哎，陈老师，听你这么一分析嘛，这个咱们那个通道生物制剂呀，真的对我太有帮助
0: 那
1: 了。
0: 是，
1: 听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医学呀，哎，生物制剂呀，真的很好拿。
0: 对，
1: 还有咱们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能给您啊，能给我们那么高的评价嘛，那我这心里面嘛更加有底了。你说我要是能够用上的话嘛，真的是有救了。您一定要给我们多争取一下，让我赶快要给他用上啊。
0: 我知道大家心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患者能通过它获益，这是我真心希望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也是尽全力呢，给大家去协调了，也去沟通了，啊，机会也好，这个运气也好，都不错，是吧？有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是我们所的科研的整个对口合作单位，而且呢，关系我们也挺熟络的，所以我电话沟通呢，这个面子呢，肯定是给了。人家也同意呢，可以匀出来点给咱们这边，但是还这句话，不是说我想要争取多少就多少，人家能得到都好不容易的，所以说，看看吧，具体呢，人家研究研究，看看结果能给咱们这边匀出多少，我们还得等人家具体的消息哦。
1: 哎，好的好的，哎，这里也麻烦您了，也辛苦您了，谢谢您了，陈老师，谢谢
0: 不
1: 主
0: 客
1: 任，
0: 气，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近日锦州气温明显下降，北风过后城区迎来澄澈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缓缓飘过，形态变幻多姿，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抬头欣赏蓝天白云，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金秋时节，锦州市时令蔬菜迎来集中采收上市高峰期，本地露天秋菜、盆栽鲜菜批量涌入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以及街边的便民售卖点，数十种应季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足，新鲜平价，全市菜篮子供应稳定，丰盈多彩，绘就秋日丰收民生画卷。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50%。目前，昆明至万象街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磨汉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全程最快9小时36分钟即可抵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经成为常态。千百年来，河南洛阳人酷爱各类汤羹，一碗热汤承载着当地人

十字街一带，随处都可以看到地道的汤馆。来到古都洛阳，这碗热汤是不容错过的烟火滋味。九月时节，秋风送爽，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的百里洞乡披上了绚丽的金装。连日来，随着各村寨的水稻陆续成熟，连片的稻田与古朴的洞寨蜿蜒的河流、典雅的风雨桥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景致如画的田园丰收图。以上是今天九零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05，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收听我台制作的专题节目《国歌里的呐喊》。专题过后，请您欣赏歌曲《国歌唱响在锦州》。大约时长在9:25，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并关注看辽西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跨四省一区联合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锦州篇，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会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锦州作为辽宁军政西迁重地，是东北义勇军最早的策源地。在不抵抗的阴霾之下，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长城，奏响14年抗战最早的义勇军号角。以黄显生、高鹏振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点燃抗日烽火，他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国歌，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3: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歌曲创作最原始的歌词素材是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锦州黑山高鹏振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1931年10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爱国将领黄显生，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鼓舞下，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在锦州。

0: 定并出台了创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收编加委方案，含义就是呢，收编群众武装加以委任，来发动群众创建义勇军，并把新编的这些部队称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94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当年锦州义勇军配合东北军参加的锦州保卫战，以及锦西的张家屯大捷、黑山五台子大捷，还有本溪、抚顺、盘锦等多个城市义勇军辉煌战绩的新闻报道风靡全国，受到上海的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的高度关注。田汉还曾经采访过本溪桓仁县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被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 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0: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这是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十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当年在辽西一带和热河保卫战期间，许多义勇军将士用满江红的曲调将义勇军誓词歌广为传唱，后来又经过高鹏镇家族后人的多年传唱，以及锦州多位专家学者的挖掘整理，义勇军誓词歌于是流传下来。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0: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那么，远在上海的田汉聂耳又是如何获取到这份源自辽西抗日战场的珍贵素材？刘景义老师讲述了这段史实。
1: 1933年的2月26日，上海的音乐家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参战的义勇军将士，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世家子镇检阅义勇军部队的时候，聂耳听到了来自锦州黑山的义勇军营长刘凤武带领义勇军将士们正在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就在这里获得了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首素材。
0: 在国歌诞生的整个链条当中，锦州籍的朱庆澜将军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庆澜在锦州生活38年，故居旧址就在今天锦州古塔公园北侧的华亭小区。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失利之后，义勇军遭到国民党当局强令取缔，斗争陷入低潮。朱庆澜辗转来到上海，投身募捐与公益事业。
1: 1934年，朱庆澜将军担任制片人，并和共产党员司徒惠敏共同担任出品人，出资赞助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共产党员田汉。1935年的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共产党的上海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会同另一位编剧孙思义将田汉这部文学剧本的梗概改为电影拍摄脚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音乐家聂耳为电影主题歌谱曲，并和孙思义对主题歌的歌词做了一定的修改。此后，聂耳在赴日本学习期间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定稿，并寄回上海。但是聂耳寄回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将军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0: 烽火岁月里的呐喊穿越时空，被今天的人们重新回望演绎。今年9月初，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创作完成 MV《国歌唱响在锦州》，作品由锦州作家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用音乐表达一座城市对红色历史的深情回望。

0: 回望义勇军浴血抗战的历史，这段红色记忆对当代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有着深刻的现实价值。
1: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全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曾经歼灭日伪军40万多人，有近10万义勇军将士壮烈牺牲，为捍卫民族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勇军将士当年的抗战壮举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追寻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追寻锦州乃至辽宁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红色故事，将鼓舞我们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神州大地的最强音，大力地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抗战精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0: 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尔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今天我们每一次唱响国歌都是回望山河破碎百姓奋起的岁月，向那些没有统一补给没有后方支援却以血肉对抗强敌的义勇先烈致敬。义勇军的旗帜落幕，精神长城万古长存。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90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临海易县2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到盘锦盘山县太平街道新村稻田景区。如果您来到这里登高远望，你可以看到1000多亩的稻海铺展至天际，有一匹骏马从稻田深处奔腾而来。眼下以2026丙午马年为主题创作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季，每天呢大概都会有2000名左右的游客寻香而来。我们可以站在瞭望塔上，风从辽河吹来，稻浪翻涌，稻田里深绿浅绿棕色的水稻交错成奔腾的天马，昂首奋蹄，似有破空之声。从沈阳来的游客宋女士举着手机拍了又拍，她说我在城里待久了啊，真没想到在这儿能够看到稻子种出画来，这真的是太震撼了。令人震撼的呢还有另外两幅作品，子子同心，家国同梦，乡兴百姓安，彩色水稻为笔，辽阔田园为卷，中华的传统文化、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主题就这样被种进了泥土里。在这个巨幅稻田画的背后，

哦，当然是藏着不为人心的精细与匠心了。景区的经理吴景峰介绍啊，吴奇峰介绍，稻田化在成型之前呢，团队要先定化作，然后呢再由专业的团队通过卫星定位来进行点位设计。那么就好像是电脑作图一样啊，每一个点都要对应田里的一株稻。吴奇峰说，深绿、浅绿、棕色的颜色呢，是由专业的人员专门培植彩稻，然后呢按设计面积精准的测算用苗量，还要多种植一些，免得这个栽种的时候呢会死苗，好及时的补苗。就这样一株株的水稻在五月份插下去，几个月之后大地成了画布。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艺术，画是种出来的，更是守出来的。这份守就守出了今天的热闹。依托稻田画为核心，景区打造了劳作、农趣、舌尖、手作、狂欢、慢调六大沉浸式的体验板块。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体验稻田骑行、捕鱼体验、稻米手作、亲子萌宠、稻浪音乐节、时光露营。游客呢可以在这里观稻海美景、品稻米美食、体验农耕乐趣。核心区域的稻里匠坊街也是另外一番的体验，非遗手作、美食体验、亲子互动次第排开，游客走进特色工坊，体验稻米艺术创作，品尝盘锦特色的美食，在一针一线、一餐一味之间触摸匠心传承的温度。游客走在栈道中欣赏沿途美景，稻田景区呢还有一片百鸟戏滩，芦苇连绵，水系交织，在每年春季的时候，丹顶鹤、白鹤、黑嘴鸥、白皮鹭、小天鹅等等如约而至。稻田、芦苇、候鸟与乡村生活交织共融，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我们说这个稻田画啊，是一幅种在大地上的画，它也更是一首写在新时代乡土里的诗。八方游客走进了千亩稻田，与稻浪之间感受着乡村之美、田园之趣与时代发展的蓬勃活力。

好的，刚才您欣赏到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演唱的《秋话》。那么对于刚才的这个，咱们所提到的啊，这个盘锦的这个倒画啊，实在是太贴切了，您说是不是这样的？刚才呢，在我这个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的热闹啊。看到了红尘一笑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您真的是过去那个小师傅大徒弟的那个豆豆吗？我是90后啊，我是听了你的节目长大的。哎呀，你太可爱了。然后刚才也提到说呢，就是听了我的节目嘛，就随手一搜，果然就搜到了。对，那如果说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节目整个这个直播的内容啊，直接想要进行互动的话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实时的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进行及时的互动。红尘一笑这位朋友说，对，刚才我们播放那首锦州的那首歌曲哈，很好听。这样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详细的介绍这首歌整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啊，也欢迎你来继续关注看聊戏节目。还有 G House 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盘锦这个地方出大米。也感谢胖老师八，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汽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好的，也感谢红尘一笑的点赞啊。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周杰伦演唱的《稻香》。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好啊，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大家咨询。也在这儿呢，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联系的方式啊。如果说刚才您可能一听一过没有记住的话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GoGoGB38176996，也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 ，JJGB38176996，或者你现在就直接打电话吧，38176996，我们的同事也可以来接听电话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等等啊，这些都会弹出二维码，然后呢也有好友的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这样呢也就更简单直接了，是不是？

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将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听好物了，阿列克谢红肠。介绍过很多次了，就是一再的返场，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太好吃了。而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也真的是啊，价位也是非常的合适，179元三盒精致的红肠，还有两盒经典版的红肠。味道差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儿童肠，有儿童肠啊，然后有红肠，儿童肠的这个肉啊是会多一些啊。那么传统的这个工艺来讲的话呢，它是一定是纯手工的果木熏烤，对吧？而且呢，只用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的含量呢应该低于10%，并且原产地要在哈尔滨，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集体认证的。所以说呢，现在这红肠卖的真的是很多呀。那么符合这么多项的，那到底有哪几家呢？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您就可以放心买，放心吃。也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啊，那这个179块钱，一共是5斤嘛，对吧？5斤的红肠，那么算下来呢，1斤也就是30多块钱。有可能说您在哈尔滨当地的未必可以买得到，那马上就中秋了，是不是？哎，要是送人的话呢，既有特色又显档次，数量也不多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关注了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的话，你也可以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怎么样？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爱听好物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啊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或者是直接购买400-999-0139，或者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啊，是房东的猫改编的，我觉得这个唱的更加的轻快，是不是？你看看我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然后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点赞，牛楚为老朋友了啊，来到直播间了，并且呢红尘一笑说，哎呦，刚才黑屏了，现在好了啊，把你的这个小赞赞给你冲到2000。其实呢，我也是在这个广播当中第一次说这个事儿哈，就只要大家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就很好，你点几个赞，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就好像说在我的朋友圈哈，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我知道你看到了我的这个内容，我就已经很高兴。说句最实在的话，我觉得谁有可能说能够就以大家现在这种快节奏哈，谁能够在谁的直播间能够一直待到几分钟以上，我觉得都很难，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我在刷这个什么抖音呢，或者某个直播间的时候哈，我会速度的去做一个选择，我的注意力也没有那么久，所以是特别理解大家哈。而且呢，如果说一直这样点赞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影响您个人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好，请大家酌情。当然，我也非常欢迎，也很感谢大家一直待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刚刚这个红尘一笑说，我点到了2026个，第一次见，感觉太亲切了。还好吧。也提到说，非常喜欢过去的这个节目的风格。其实呢，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不同的面的这个展示吧。而且呢，我觉得也是最为实际的需要吧。那过去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是我，那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不同资讯的也是我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好的，下面的这个资讯呢，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关心啊，尤其呢说在过一段时间呢还会有一些朋友想要去旅游嘛啊，那么到各地的这个博物馆呢都想要去看一看。比如说现在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到了一地之后，根据时间就不管怎样我都要去看一看当地最少一个博物馆。那么最近呢有一些知名的博物馆临时闭馆了，那是哪些，具体的时间啊，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9月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在23号恢复开放。另外呢，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在9月17号全天闭馆，9月18号的9点到12点闭馆，9月18号12点就恢复开放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在9月14号到21号，10月12号到19号临时闭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五馆，具体的是闭馆的时间的调整呢是这样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海上书画馆9月28号起进行闭馆调整，还有呢这个珠珲海上，也就是书画特型馆10月8号起闭馆调整，还有赵朴初艺术馆11月16号起闭馆调整。如果说呢这个开放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吧啊，那具体的这个开放时间呢会另行通告。

下面有没有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也就是我们知道一下吧，嗯，就是羡慕一下吧。今天我还在跟我的同事讲，你说你看哈，咱们辽宁这儿也下雪，难道不考虑放一下雪假吗？咱们东北啊，吉林公布了放雪假啊，中小学生的5天小长假可来了。安排在什么时间了呢？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3天啊。然后呢，要与这个周六和周日先相连，所以说呢，就形成3+2或者是2+3的这个5天的小长假，就是休可以完整的休5天的时间啊，不错。那雪假呢是在12月1号到20号，嗯，时长是这个3天的时间啊。希望呢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哈。听到了这个豆豆在节目当中的呼吁，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嗯，咱们辽宁在12月的时候也放放小长假什么的呢？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看一看时间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嗯，也感谢大家的在直播间的互动，嗯。今天的看辽西到这结束，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小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今天已经结束了。
5: 昨天就结束了。
3: 对，但是今天的电话量呢还在持续增高，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弱。
5: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是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咱们这套钙磁疗法呢，是专门针对于各类的中老年眼病研发出来的，要知道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机构靠的，它就是这套钙磁疗法是打响了名气的。而钙磁疗法我说了，它是三分外用加七分内服。
3: 是的。
5: 那么这个三分外用的方法呢，就是前天昨天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啊，那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是特别的高，眼病啊，可以

0: 5度，临海玉县26度，14号的20点到15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4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临海玉县26度。14号的20点到15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如果东北的浪漫有模样，那一定是哪儿呢？是大连的模样。这个大连呢，它是一座被大海包裹的城市，三面环海，一面临山啊，然后山海相拥，风光澄澈。不同于北方城市的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的那种粗犷和厚重，那大连呢自带的是那种清新洋气的气质啊，比如说碧海蓝天、红瓦洋房、百年的老街、有轨电车，然后把辽阔的山海和异域风情揉进了这一座城市当中。9月份的大连呢，也是全年比较舒服的一个时节啊，比较海风清爽通透啊，然后海水也是那种湛蓝静谧的，自带着清新洋气的气质啊。我们今天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大连的海边吹吹海风，穿过百年的欧式街区，去渔港码头看一看啊。那很多人只知道大连浪漫干净，适合看海，却不知道这座年轻的海滨城市，那么半部是山海的诗意，半部是近代的沧桑啊。它是从一个偏远的小渔村走来，历经了百年的开埠风雨更迭，既有闯关东的市井坚韧，也有近代港口的风韵过往啊，更有兼容中西的建筑风华。那么今天呢，就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我们带着音乐和大家一起奔赴这座渤海之滨，走进浪漫的滨海大连。

那么接下来我们伴着舒缓治愈的旋律，要开启大连的一些绝美浪漫的地方的这个山海之约了。第一站我们选择的是星海广场，人家都说读懂大连的辽阔一定要从星海广场开始。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大连的朋友啊，有大连的朋友呢，欢迎你来补充，就是林曼介绍的不够详细的，不够细致的，欢迎你来补充。当然了，我相信啊，对于大连这座城市呢，大家并不陌生，很多朋友都肯定去过啊，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连的这座城市。第一站我们去的就是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海边广场，也是大连的城市封面。面朝无垠的渤海，背靠城市繁华，海天一色，视野坦荡，把整座滨城的大气和温柔尽数的铺展在山海之间，这就是星海广场。那星海广场啊，南端矗立着百年的城雕，一本摊开的巨型的石书，哎，上面镌刻着一座城从1899年建成以来的全部光阴。最让人动容的是呢，是城雕前的1000双脚印，横跨了百年的岁月，从蹒跚老者到新生孩童，甚至保留着旧时裹脚老人的足迹啊！1000双脚印，千人千声，岁月更迭，它无声地诉说说，这样一座城市的繁华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一代代人脚踏实地扎根山海，一步步走出来的人间岁月。怎么样，平时你去过大连这个星海广场，你也看过那里的脚印，但是你不知道都是哪些人留下的脚印吧，是吧？1000人1000双脚印啊，比如说有这个蹒跚的老者，还有新生的孩童，甚至还保留了旧时裹脚老人的足迹啊。那秋日的

星海广场呢，海风微凉，晴空万里，你可以就坐在那里去看海鸥盘旋，或者说呢，你买一些海鸥喜欢吃的食物啊，放在这个手上，然后看到海鸥到这个飞过来。当然了，在这个广场上，进行街拍的人，就是那种旅拍的，也是特别的多啊。现在我发现全国各地的景点呢，都是，你不会照相没有关系，你没有带照相设备也没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有固定的点位，固定的这一些专业的人员就围绕着在景区的周边，帮助你照相，帮助你修片，帮助你拍视频啊，也不那么贵，所以说这个旅行要想留点纪念，现在还真是挺方便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傍晚到这里玩，因为可以看海上的落日，看城市的华灯，然后广场是免费开放的，适合散步、放空、拍照打卡，周边商圈齐全。那在那个这个小吃街里边啊，你就可以任意的去打卡大连的美食了，什么鲅鱼馅的饺子啊，各种海鲜呢、啊，我看看还有什么。海肠海带的饺子，什么鱿鱼啊、还有什么，总之你想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跟海有关的，跟海鲜有关的，这里都有。就是去了星海广场，喂了海鸥，你走过了这个一千双脚印的这个石书，然后再去我们的那个这个步行街上去尝一尝地道的大连美食。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去过了星海广场，接下来我们要到大连一个比较静谧的雅致的地方，那么是哪儿呢？就是棒槌岛。因为它离岸小岛形似农家洗衣的棒槌，所以呢它得名叫棒槌岛。这里依山傍海，绿树成荫，然后海水很澄澈，沙滩也比较细腻，是大连为数不多的啊藏在闹市当中的一个小景区。不同于热闹的海滨景区，棒槌岛自带的是清幽雅致的气质。那古时候这里是渤海静谧的渔港，在这儿呢，渔民们靠海为生，渔舟唱晚，岁月安然。近代以来，这里就成为了一个疗养的圣地。因为山海相依嘛，林木又比较苍翠，隔绝了城市的喧嚣，就是在这里进行疗养是非常棒的啊。然后岛上临海，山路蜿蜒，一步一海，一湾一景。九月份这里是很治愈的，我觉得选个周末，比如周六周日呢，就在棒槌岛上住个两晚啊，应该一定很美，就是把我们这个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那个劳累啊、烦躁啊，慢慢的一点点被它所抚平，而且离我们还不远啊。那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午后去，因为秋阳就比较温柔，海水比较通透了，这个时候漫步是最好的。景区的绿植覆盖率是极高的，也就是说这个棒槌岛的负氧离子非常高，然后再加上秋日天高气爽，空气清新，你漫步放空观海拍照，当然了，岛上呢既然叫棒槌岛，也少不了各种海鲜特色的美食，走走累了我们就尝尝美味。
1: Love this
2: 对对

好了，带着一首《金风玉露》，我们要从棒槌岛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要去一个厚重的、让人肃然起敬的风景区，那就是旅顺风景区。一座旅顺城半部中国近代史，这片依山临海的港湾，风景有多温柔，过往就有多沧桑。它呢，曾经是渤海重要的军港，历经了百年的风雨更迭，见证过山河动荡，家国烽烟，也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和风骨啊！这就是旅顺风景区。那么，白玉山矗立港口之巅，登顶可以俯瞰完整的旅顺军港，山海环绕，港湾静谧，昔日的海防要塞，如今的岁月安然。那么旅顺博物馆就静静地在那儿矗立了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馆藏着万千的文物，它呢可以说串联起辽南大地的千年文脉和近代的过往。你也可以去太阳沟老街，这是大连最美的秋日的这样的一条街了。百年的俄式老建筑错落分布，老树参天，街巷比较静谧。每到九月份，秋阳穿过枝叶的时候，这个光影会洒落在红墙砖瓦上，是温柔又是治愈的。如今的旅顺，山海温柔，岁月静好啊，那么全天都非常适合大家去漫游。你可以选择上午呢逛展览馆参观旧址，午后的时候去太阳沟老街慢慢的漫步，赏赏秋色。旅顺多人文免费场馆适合静心研学的，比如亲子研学、怀古漫行。老街周边呢都是一些农家菜，本地的海鲜地道平价，我觉得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尝到了大连的那种本地的风味啊，尝尝农家菜，再尝尝本地的这个海鲜的烹饪方法做出的美食。

我们从旅顺风景区走出来，接下来我们要到中山广场去看一看。如果说想看大连最经典的百年风华，一定要在中山广场走一走。这里是大连近代城市的源头，一圈十栋百年的老建筑，囊括了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俄式等多国风格，这是名不虚实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因为百年之前呢，这里是繁华开埠的港口核心啊，可以说商号云集，洋行林立，车马喧嚣。它是当时东北最开放、最繁华的金融与商业中心。那么一栋栋的老楼就见证过口岸通商的繁华，也历经了岁月动荡的沧桑啊。你看看，有哥特式的、罗马式的、巴洛克式、俄式等多种风格的这个建筑，百年的流转，风云的变迁。那昔日的通商闹市，如今呢，这个老建筑依旧还矗立在那里，砖石纹路啊，你走啊、摸啊，都能够触碰到百年前的这个风雨。那么，现在呢，有叮当驶过的有轨电车了，穿过百年街区，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新旧光影交错的感觉啊。秋日呢，你可以漫步在广场街区。秋风吹过老建筑，一城洋气底蕴，半是岁月风华。建议大家在白天游览这里，因为光线通透，可以清晰地欣赏百年建筑的精致肌理。这中山广场这个街区都是免费漫游的啊，不收费。周边的老街遍布着一些复古的小店，特色的咖啡呀、俄式的小吃啊，您吃块俄式的甜点对吧，来一杯特色的咖啡，看看复古小店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精致的好物，我们可以去逛一逛选一选啊。这条街总之呢还是建议大家去走一走。

伴随着吴奇隆的这一首烟火，我们也要从中山广场走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要步行到俄罗斯风情街了。这条百年老街完整地保留了19世纪末俄式建筑的原貌，比如说它有尖顶的穹顶、华丽的雕花、红瓦砖墙，然后百年之前随着港口的开埠，异域的建筑商贸文化在这里落地，中俄商贸往来，市井交融，让这条小巷成为了中外烟火汇聚之地啊。那如今的风情街呢，既有欧式古堡的浪漫雅致，也有市井街巷的鲜活烟火，比如说街边的套娃、俄式的巧克力呀、复古手作啊，琳琅满目，飘香的俄式红肠啊、酥脆的列巴，烟火气十足啊。那这个空中播放的音乐都是俄式风情的，九月份你可以到这里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午后傍晚呢，去这儿逛比较好，因为到了傍晚灯火初唱那种被点亮的感觉啊，然后去打卡正宗的俄式红肠、奶香列巴，都是很平价、很地道的，不贵，可以挑选一些小众的俄式伴手礼，别致走心啊，去带回去给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因为提到我们刚去的这个俄罗斯风情街，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热播的那个电视剧《风吹半夏》啊，那个许半夏呢，就是到这个俄国去选木材，然后去那儿做生意啊。当时这个好像是冬天，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一下让我想起来了。除了我们的俄罗斯风情街，接下来我们要到东关街历史街去看一看了。它是大连真正的百年的原生老街啊，承载着闯关东的百年记忆。百年之前，无数闯关东的先民跨海而来，在这里扎根落脚，经商立业，繁衍生息。那这里呢，也曾经是老大连，记住啊，是老大连最繁华的一个商业核心，啊，商号林立，车马川流，青砖拱窗，老式的院落，复古的砖墙，现在也是完整的保留着清末民初的那个建筑的样子啊。那如今的关东街，这个东关街呀，它老建筑焕发了新生，比如说一些文创小店，一些本土的美食，还有呢复古的剧场，据说是错落街巷啊，老式的有轨电车叮当穿行，旧时光与新烟火温柔的相融。如果你去大连，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东关街历史街区啊，坐坐这个有轨电车穿行在老式的建筑中间，一砖一瓦都是老大连代代相守的这个人间啊。那傍晚大家去体验，效果是最好的，街巷静谧，灯火温柔，街区云集着大连本土老字号的小吃。吃评价地道啊，是本地人私藏的逛吃老街了。

跟随着杨丞琳的这一首《年轮说》，我们还要带着音乐一起再出发到大连的金石滩去看一看。这个金石滩呢，长达10里的海岸，这是由10000年的地质雕琢的山海画卷，也就是说它历经了数亿年的地壳运动、海水的冲刷、风雨的侵蚀，造就了现在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金石滩。那远古时期这里曾是深海的海底啊，一年的沧海的变迁，海底提升为陆地，石头上的每一道纹路都是地球岁月的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的惊天变幻。那9月份的金石滩，细腻柔软的沙滩，碧海奇石，金沙秋风融合在一起，适合大家去海边踏浪啊。那在这里你可以读懂大自然的磅礴的神力，读懂渤海湾亿万年的山海传奇。白天游玩最好，光线通透啊，其实海色层次是比较美的。然后呢，沙滩干净，周边还有一些渔家的海鲜，那个海鲜呢咱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新鲜肥美的。然后秋天呢也正值是海鲜丰收的季节，所以说想吃海鲜，想去踏浪，想去踩一踩沙滩，那么有时间就出发吧。

好了，朋友们，我们去了那么多的景点啊，始终在给大家介绍大连的这个海鲜好吃的。那么究竟有哪几种呢？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大连的焖子，这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了啊，源自旧时沿海百姓的一个简易的吃食。他们是用地瓜淀粉熬制成凝固状，然后切块，把这个煎到金黄，淋上麻酱、蒜汁，秘制的虾油，外焦里嫩，鲜香醇厚。百年以来，从街边小摊到市井老店，一口焖子守住了老大连最纯粹的街头烟火了。再有就是咸鱼饼子，这个咸鱼饼子呢，是渔家千年生存的智慧了。旧时候渔民出海捕鱼，你说这个鲜鱼它特别不好存放啊，对吧？于是他们想到了给它腌制风干，保存食材，搭配着杂粮玉米饼烤制，那咸香入味，饱腹乃饥啊，这也是这个智慧。像什么海胆水饺、鲅鱼水饺啊，九月份海胆肥美，鲅鱼鲜嫩，这个时候到大连啊，一定吃吃这个海胆水饺和鲅鱼水饺，会鲜掉你的舌尖。俄式红肠奶香列巴，这是百年开府的异域印记啊，百年的商贸交融，俄式的美食落地在大连，成为了独属大连的中西融合的风味。还有地道的什么蚬子面、海菜包子、烤鱿鱼、清鲜解腻的大连老汽水等等等等啊。大连的味道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厚重浓烈，只有鲜甜、朴实、温柔，一口海味，我们就可以读懂啊这座滨城的人间烟火。九月份正值渤海海鲜丰收季，什么虾爬子呀、梭子蟹呀、海胆呢，全部肥美新鲜，性价比极高啊，吃地道海味优选老街渔家老店。

0: 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系列专题《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汇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国歌，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1: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0: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1: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这是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90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回到两军阵一看，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真没想到，他离开这儿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仗还在继续打。就见双方面出动数万人马，兵对兵，将对将，正打的是火热朝天。摘耳侧听，战鼓如雷，喊杀震天，杀了个难解难分。花木兰看得清楚，双方不断有人倒下，抬伤号拖死尸的，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在战场上是穿梭不断。木兰拢目。

王仔细观瞧，哟，就见大帅罗洪尧、太平侯韩擒豹也出了马了，正跟两员番将打了个难分难解。花木兰一看到这儿，把一路上的疲劳是一扫而光，赶紧抖擞精神，晃虎头金枪，驾驾驾！这匹马就像飞了似的，来到两军阵。咱们单说大帅罗洪尧、太平侯韩擒豹，那时一看花木兰马受伤了，人跑没影了，他派了一部分人去追，结果也没追着，他们就认为这花木兰凶多吉少，为了给木兰报仇，他们重新整队，跟突厥兵要决一死战，因此才打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死的人特多，所以连大帅在太平侯都投入战斗。现在的形势对隋营来说不利，突厥兵越打越勇，越上人越多，这隋兵是节节败退啊。正在这时啊，花木兰到了，木兰抖擞精神，高声断喝：“胆！胆大的骚奴野犬，休得猖狂！花木立到了！”就这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很多的人都听见了。要不说这人的名树的影呢？在这些突厥兵的将官和当兵的耳朵里，花木立，花木立太有名望了，一听见这仨字脑仁都疼。翻兵翻将甩脸一看啊，这小子没死，去而复回，因此就乱了阵脚了。了不得了，花木立回来了，花木立回来了。结果不战自溃，骑兵踩着步兵，步兵撞动骑兵，自相践踏，就乱了套了。隋兵趁势反击，转败为胜。大帅罗洪尧利用这个机会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把。都上不来气儿了，他一看果然是花木立

太平侯也抖擞起精神来了。穆丽英，我老人家在这儿呢，孩子你还活着。花木兰点头，这马就像流星闪电一般来在二人的马前。受伤没有？战马受了点伤，我身上倒没受伤。好啊好啊，赶紧回营休息。不，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大帅，把他们交给我了。木兰是拨转马头，抖动大枪，杀入敌阵，一个冲锋就把突厥兵给打散了。大帅星星胆，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一看果然是花木兰，不由得是魂飞魄散，是拨马便走。他们的意思打算退回乌海，结果到了护城河边上一看吊桥没放下来，星星胆这火这个大呀，立马在河边高声喊喝：开城，快些开城。城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星星胆就是一愣，吩咐人快叫。番兵也喊上了：开城，大帅回来了，都是咱们自己人，快开城，后边追兵来了。喊的第三遍，就见垛口的后面闪出一人，这人咧着大嘴乐了。星星胆，你还想回城啊？门都没了。告诉你，乌海已被我们随军占领，我乃陆建章是也。来呀，开弓放箭，给我狠狠的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刹那间箭如雨发，配备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投向突厥兵。您想，这突厥列队五六万人马呀，虽然说打了败仗了，损失的人毕竟是少数，活着的是多的，都想进城逃命就呼了堆了，几万人压缩在一起得吃多大的亏。所以说一支箭射下来没有白射的，起码射中一个，有的箭力太大，一下穿糖葫芦就许射中三个两个，一个灰瓶下来就能炸倒五六个，滚木下来就能砸死个七十八十的，这下损失惨重啊。刹那之间尸骨堆积如山，把护城河水都染红了，突厥兵就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乌海城丢了，我们上了当了，过了顿家不过了顿家不。花木兰趁势掩杀，把突厥兵杀的是四分五裂，如同落花流水一般。幸亏星星胆的马快，在亲兵的保护下是夺路逃走，其他的人都死在战场。那位说这城是怎么占的呢？前文书咱说过呀，花木兰让陆秉章、郑九臣、金兆雄、于大鹏跟着老英雄沙坤、沙万里，带着俩孙子沙勇、沙猛，还有他那师兄何文玉，潜入到乌海城，在三邑烧谷

准备在里边接应。他们就指挥酒肉兵啊，准备的好酒好肉。这些突厥兵就上了当了，前方打着呢，守门的大都督叫雷洪，这家是有名的酒鬼，见着酒迈不动步。沙坤就让伙计抬着最好最有劲儿的酒往城上送，美其名曰要犒劳突厥军士。一开始雷洪装相，不要不要，拜拜，正在打仗呢，怎么能饮酒？其实他闻着酒香，口水都流出来了。头回不要，第二回不要，后来时间长了，这仗打起来没完。雷洪有些疲倦了，一想喝点喝点吧，酒助英雄胆，就这样他答应了。你想他是当都督的，他喝不给底下人喝，交代不下去，哎，人人有份儿。本来想喝那么两口解解馋就拉倒，结果越喝越爱喝。偏偏这时候沙坤又叫伙计送来的好肉好菜，这些突厥兵一个个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就这样贪杯贪多了，后来全都倒在城楼上了。沙坤见机会成熟了，率领着三亿烧国的伙计100多人迅速就占领了南城。到了城上没费劲儿，就把这些人全给捆上了，捆完了拖到旁边去。这100多人就占据了城上的敌楼，这件事办得非常秘密，任何人也不知道，因为呢，大家把注意力全放到战场上了，神仙也料不到有这手。偏赶这时星星胆败回来了，因此陆秉章大吼一声，是乱箭齐发，打突厥兵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大败而逃啊。陆秉章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城门大开，迎接我军入城。隋军没费劲儿把乌海收复。等到了天亮，老百姓一听隋兵收复了乌海，大伙儿就乐哭了，奔走相告，是热烈拥抱，纷纷拥到街头上，大家互相道喜，然后叽里嘎啦四外寻找突厥人，抓住就打死。因为这突厥人把大伙儿欺负苦了，恨得老百姓牙根都痒痒。大帅罗洪尧、太平侯韩钦豹引德胜之兵占领乌海之后，休兵3日，热烈祝贺，是开仓放粮，仗济百姓。这乌海周围管着6个县，这6个县也收复了。这是隋朝跟突厥打仗之后第一个大胜仗。大帅罗洪尧马上写好折本，盖上大印，派人送往京城向皇上报捷。书中代言，结果这个送书信的人受了先锋官独孤亮的阻挠，这封折报被扣留了。独孤亮这小多大胆子，又重新换了一份假折报，偷着给用了大印，派他的人送往京城。1个月之后，皇上的旨意下来了，罗洪尧还挺高兴呢，设摆香案，率领满营众将迎接圣旨。结果钦差官宣读旨意，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旨意上说，收复乌海，为朕增光露脸，理应表彰，送到前敌白银、
10万两，盔甲1000副，战马5000匹，酒肉数十车，让大家祝贺。这是一。第二，因为大帅罗洪尧前者受伤，身体不爽，可以养病，暂时让先锋官独孤亮代替大帅指挥全军。独孤氏一家都有升赏，官升3级。对太平侯花木立、陆秉章等人立的这些功劳是半字也没提。罗洪尧在地跪听着就傻了，哎呀，心说万岁，你可不对呀、我给你写了2份奏章啊，开列了立功的人名单，而且列举事实说得非常清楚，根本就没有独孤亮的事儿。为什么让他代理元帅？不错，我是受点伤，可现在好了，怎么平白无故让我休息？这不解除了我的兵权了吗？最使人不服的，独孤亮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他怎么就代理元帅呢？他有什么权指挥三军呢？最使人不服的，花木立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连一个字儿都没提，这什么意思？看来我们这个国家完了，这皇上是混蛋透顶。他不服啊，太平侯气得肚子都疼。韩琴豹在后头一个劲儿的拨着脑袋，心说这叫什么王八蛋圣旨啊，这说的都是什么混账话呀。但有一样，皇上说话金口玉言，要不听的话掉脑袋的罪，不服也得受着。大家谢恩已毕，设宴款待天使官。这天使临离开京城的时候带来的礼物全都到了，派人清点全都接收，就这样天使官回京复职，他走了，独孤亮就接任了代理元帅的大权。这小子服装也换了，帽子是3叉机顶，身披团花袍，怀抱令子旗，把他都美到云彩眼里去了。那样说杨广这怎么弄的呢？其实杨广啊，昏君是不假，混蛋也不错，还不至于混到这种程度，就因为呢他上了独孤亮的当了。大帅罗洪尧那2份本章都叫他扣留给私改了，杨广不知道。杨广看到的是独孤亮那个奏章，那个奏章上隐瞒了实情，夸大其词，把独孤亮自己表扬得不得了，杨广就信以为真了。再加上越王杨素、大丞相于文化稽、天宝将军宇文成都都替独孤亮说好话，故此杨广才破例提拔他为代理元帅。慢说杨广，就连京里的这些人也不知道花木立是个什么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才是实情。闲言少叙，且说独孤亮代理元帅之后升作中军保障，犒赏三军，简直他姓什么他都忘了。大帅罗洪尧本来没病，一气之下还真来病了，卧床不起，鼓鼓的生闷气，心说回京的时候我见着皇上我得好好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阵儿我不跟你斗。太平侯呢，没心在乌海待了，回到自己的营房里就骂大街呀。这老头子又倔又脏啊，他不敢骂皇上，骂满朝文武不是东西，一个主持宫里的都没有，是一群混蛋王八羔子。有功的不赏，有过的不罚，是非颠倒不分黑白，这算什么东西？他带着花木兰、陆秉章、郑九臣、金兆雄、于德鹏、满营众将回到他都梁关的大营。他告诉大伙儿，我们呢今后什么也不管，我们就管押粮运草，什么攻杀战守、暴打前敌，那是他们的事儿。罗大帅在位还行，既然罗洪尧暴病不管事儿了，叫咱们捧这独孤亮啊，门都没有。满营众将也愤愤不平，咬牙切齿，人人不服。且说独孤亮在乌海休息了半个月，名义上是整顿，实质上他利用这个机会刮剪地皮，搂了个老满，光金银财宝就搂了40几车，命人偷偷送回他的原籍。心说有一天我不干了，我也够了本了，我搂这点玩意儿几辈子我也花不完。你想就这元帅还能好得了吗？这一天他把手下的谋士找上来说，咱还得继续进兵啊，趁势收复失地，打败突厥。谋士们给他制定路线，选了黄道吉日，杀了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离开乌海是继续进兵。哎，你还别说，自从他当了代理元帅之后，出兵是非常顺利。过了乌海再往前走就是贺兰关，没费一刀一枪就收服了贺兰关。再往前打，程俊、刘俊、五道沟全都收复了，是红旗不断的报捷呀。独孤亮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因此他光顾高兴了，就丧失了警惕性。这一天正在继续进兵，就打到黑狼川，他的15万大军刚进了川，可坏了，被人家前后截击，马仰人翻。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 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少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

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他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

0: 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3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3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2毛5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一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 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
0: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 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两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嗯啊，你说不上他什么时候啊，他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嗯
3: 嗯，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啊、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3: 嗯，
0: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我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3: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嗯、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3: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0: 嗯，
3: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0: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0: 嗯嗯，
3: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3: 你看我这几次，嗯，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0: 嗯，
3: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0: 嗯，
3: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0: 嗯，
3: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3: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0: 嗯。
3: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3: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3: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3: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3: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八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3: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4: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4: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4: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4: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
4: 嗯，我吧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就
4: 放心了。嗯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4: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4: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4: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4: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4: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4: 哎呀， 听吕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4: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

0: 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你说。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0: 哦，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骨肉。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

0: 伤害你全身。
1: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下来，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0: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打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只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1: 是，
0: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 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啊，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0: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对、
0: 哦、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
3: 嗯，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3: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5: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5: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5: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5: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0: 嗯，
5: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5: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嗯，
5: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5: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5: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0: 嗯，
5: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0: 嗯，
5: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5: 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 啊，你这些姜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
5: 嗯、
0: 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5: 啊、
0: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了嘛。啊，但是
5: 是这么回事儿，
0: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药劲儿大、
5: 哎、
0: 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
5: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5: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5: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一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两毛五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5: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5: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5: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5: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近日，锦州气温明显下降，北风过后，城区迎来澄澈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缓缓飘过，形态变幻多姿。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抬头欣赏蓝天白云，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金秋时节，锦州市时令蔬菜迎来集中采收上市高峰期，本地露天秋菜、盆栽鲜菜批量涌入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及街边便民售卖点，数十种应季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足，新鲜平价，全市菜篮子供应稳定，丰盈多彩，惠就秋日丰收，民生化卷。金秋九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悠闲的滨海露营画卷。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50%。目前，昆明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全程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千百年来，河南洛阳人酷爱各类汤羹。一碗热汤承载着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烟火情缘，也藏着一缕馥郁乡愁。洛阳汤品类十分丰富，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豆腐汤、丸子汤、不翻汤、胡辣汤、杂干汤应有尽有，滚烫鲜香，闻着就让人垂涎。在洛阳老城区丽景门十字街一带，随处可见地道汤馆。到了古都洛阳，这碗热汤是不容错过的烟火滋味。九月时节，秋风送爽，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的百里洞乡披上了绚丽的金装。连日来，随着各村寨的水稻陆续成熟，连片的稻田与古朴的洞寨、蜿蜒的河流、典雅的风雨桥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景致如画的田园丰收图。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7: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12: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

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7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摄氏度，黑山、易县13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标啊，您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通过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然后呢进入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这说着说着离中秋佳节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哎，下周就过节了啊。那么您的谢卡都买好了吗？反复提醒啊，反复提醒。因为从上周开始呢，咱们经济广播就给大伙儿推出了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的福利活动啊，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

无论是中秋佳节啊，还是这个十一长假，咱们呢都有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出去走亲访友，串串门啊，那肯定也得带点小礼物，不是？东西买多了呀，占手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吃什么最好呢？大闸蟹，哎，这个时候的大闸蟹呢是最好的。过完中秋之后，这个大闸蟹呢就开捕了，然后这个时候是最肥美的时候啊。然后您看，好像是说这个，母蟹和公蟹的时间呢还不太一样，母蟹早一点啊，公蟹晚一点。您看，您喜欢吃母蟹还是喜欢吃公蟹，对不对？哎，您就可以再稍稍等两天。蟹卡呢是这样的，您买到什么样的套餐之后，这个蟹卡呢到开捕之后就会给您定时开卡，开了卡了，您就可以按照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想送给亲朋好友，您就什么时候提货就行。支持全国各地提货啊，所以说这个蟹卡呢是非常省心省事又方便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大伙儿哎搞定的一个轻松的中秋送礼的小方式，对吧？哎，小小一张蟹卡，然后满满的心意一键送达。咱们给大伙推的这一款苏霸王大闸蟹呀，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从源头就把控品质、口感、品相。大闸蟹长得好看呢，还啊。每一只大闸蟹呢都是有专属的防伪蟹扣的，这个造不了假啊，这就跟身份证是一样的，能够溯源啊，品质保真，不管您是送亲戚送朋友，哎，都是很有面子的。如果说呢像这个有一些企业呀有中秋员工福利呀什么的啊，包括这个社区的团购啊，这都是可以提前预定的啊，特别合适。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呀，咱们得手挑，对吧？您不手挑的话，您看不准这螃蟹是满呢还是不满呢。但是像这个海蟹吧，咱们平时呢比较有经验啊，你知道它大概啥样能肥。但像大闸蟹这个吧，还真看不好。所以说呢，咱们啊苏霸王的这一款品质都是好的，您到手的大闸蟹个个都好。而且大闸蟹跟海蟹它不是一味儿，对不对？哎，大闸蟹呢肉啊特别的 Q 弹，然后呢鲜甜，可香可香了。那母蟹蒸完了都流油，看着都高兴。我家第一次吃大闸蟹的时候吧，就它还捆着的时候啊，我说这一次也吃不了这么多呀。然后呢就是我的朋友教给我的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大闸蟹呢到了之后，因为它是冷链过来的嘛，那到家之后呢咱就没有办法一直在外放着，冻上也不行，这螃蟹呢越冻越不好吃，怎么办呢？就放冷藏。但是放冷藏由于它脱离了原有的这个生活环境，它会消耗自己身体能量，它消耗能量就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它把自己的肉给消耗了。怎么办呢？那可不行，我必须得保证过一两天我还能吃到这个鲜美的饱满的没啥变化的大闸蟹。我朋友教我一招，他说你把这大闸蟹呢放盆里，然后呢放到冰箱的冷藏室，拿湿毛巾盖住，每天呢给大闸蟹喂一遍食儿。我说喂啥呀？喂鱼食儿啊？他说不用，喂生蛋黄。我说啊，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啊，因为这个大闸蟹到家的时候它还活着啊，我说那我试试吧。
哎，我就试试，蒸了四只，留了四只，那四只呢就放在冰箱里，拿这个湿毛巾一蒙，每天呢拿筷子蘸圣诞黄喂它吃。我说嘿，还真能活哈。而且隔了两天啊，把它蒸了之后发现依然肥美呀。不错啊，也是个好招啊，也是个好招啊。当然了，咱们说大闸蟹呢，这个好吃啊，好吃。螃蟹好吃不好剥啊，特别擅长扒螃蟹的这个，我是很佩服的。我个人就不擅长扒螃蟹，我吃螃蟹速度就很慢。那么咱们呢，给大伙儿选的这个苏霸王的这个大闸蟹，它里面呢是有这个吃蟹的工具的啊，它里边是有工具的。如果您觉得自己吃着不方便，您直接拿那工具上。也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哎，但是距离这个中秋节啊是越来越近了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想要提前订购的、详细咨询的、了解我们这个苏霸王蟹卡的朋友啊，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添加微信呢，微信号啊，您记一下 ：JJGB38176966 啊 ，JJGB38176696。这个 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缩写啊 ，JJGB 加上我们的联系电话38176696，您就把这个名搜一下啊，在微信里边添加朋友搜一下，您就能搜着经济广播的微信号了。您可以直接微信啊来订。如果说您记不清楚的话，可以直接拨打38176696，您咨询一下，问问啊，38176696，您就先问问。也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咱们这个微信订阅号上现在呢有关键词回复，您发送关键词，然后就能收到咱们的好友添加方式。关键词挺多，什么螃蟹呀、大闸蟹呀、河蟹呀、蟹卡呀、蟹呀什么的都行，您就发送一个词儿过去，您就能收到相关的添加好友的方式、好友二维码以及相关的联系电话、咨询电话，您就都能看见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听戏啊。今天听点什么戏呢？咱们今天呢，听一出传统戏啊。传统戏呢，今天这出啊叫《珠帘寨》。哎，这出戏呢，很多老戏迷是很熟悉的。但是我只听过里边的一个唱段，就是昔日有个三大贤的那个啊。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纯打仗的啊，然后宫廷权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出戏。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它超出了我的想象啊。1976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珠帘寨》的京剧电影，是马长礼先生主演的。那么这部京剧电影呢，我这两天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哎，越看越好看啊。那么《珠帘寨》呢，以前也叫《沙多国》啊，也叫《借宝收威》，这是京剧老生啊必演的一个骨子老戏，也是马派艺术的代表作。很多的朋友印象当中啊，像古代的这个藩王啊，镇守一方的将帅啊，都是什么形象呢？威严呐、冷峻呐、不苟言笑啊、杀伐果断呐，这样的。但是《珠帘寨》里面，他这个王是谁呢？李克用。就看完这个，已经不太想去了解真实的李克用了啊。戏曲里面的他真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这出戏呢特别有意思啊，我说的是京剧电影的部分。那在戏曲舞台上呢，这出戏可能会更长。戏曲电影呢，这部电影大概是50分钟左右啊。过去咱们看的这些戏曲电影呢，时长不定，有的可能20-30分钟，有的可能30-40分钟，有的可能呢50分钟，有的可能1个小时，有1.5个小时、2个小时、3-4个小时都有。这出戏为啥说它剧情有意思呢？首先呢，它不是那种虐心的悲剧，没有什么特别惨烈的征战，很多反转，很有意思。然后它这里边呢，人情味儿也挺足的。故事背景啊，说到的是晚唐时期，皇朝起兵造反，哎，攻破长安。那么皇上仓皇出逃了啊，身陷险境，万般无奈之下，就想起谁了呢？想起李克用。李克用当初被贬驻守沙陀，为啥被贬呢？因为之前李克用在朝堂之上啊，因为一些小纠纷失手把国舅给打死了，当时是差点就被唐王处死。那多亏程静思，哎，拼死保奏，保住了性命，贬居沙陀。那现在朝廷有难啊，唐王呢就派遣李克用的救命恩人程静思，哎，携带珠宝远赴沙陀，请李克用出兵救驾。李克用这个人吧，在戏曲当中这个角色啊，挺有意思的。首先呢，小心眼儿，他记仇啊，当年贬谪之仇心里一直记着呢，死活不肯发兵啊。当然了，他一边感念程静思的救命之恩啊，一边呢也抵触朝廷的薄情寡义啊，一边纠结一边拉扯。但是你说像这个雄踞沙陀、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这个王爷，他惧内，他耙耳朵。哎呀，特别怕两位夫人啊。最终呢是被夫人们拿捏的妥妥当当啊，被动出兵，顺势报国，哎，成就了一段戏曲佳话啊。咱们呢今天就来听一听里边的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故事开篇呢就是李克用登场，被贬沙陀多年，然后呢远离朝堂纷争，手握重兵驻守一方，麾下哎
有十一个太保，个个骁勇善战，兵马雄壮。那么，这个时候呢，军营啊刚刚操练结束啊，军令严明，阵列整齐。李克用呢坐在中军大帐，气场很威严，然后就想到了过去发生的种种。中间呢，谁还来了一趟呢？大太保啊，干儿子嘛，哎，大太保来了之后，就把皇朝起兵造反这个事儿跟李克用说了。李克用当时这火就上来了，因为他这个也是一个脾气挺直给的一个人啊。火气上来之后就说：“哦，这是欺我朝中无人吗？点将发兵啊！两位皇娘亲自挂帅，咱们出兵讨伐皇朝。”这大太保领了令旗就往外走，没走两步呢，李克用就说：“且住！”哎呀，想想我到了沙陀这么多年了啊，你说也没人过来看看我啥的。当初就因为一点小误会，哎，失手杀死了郭舅，差点被判了斩刑，得亏是程静思救我一命啊，我才能在沙陀啊继续当我的王爷。哎，这点事儿就非要杀了我，那现在有难了，我才不去。自己后悔了，呵呵，把大太保又给叫回来了啊。开头有这么一段唱，咱们来听一听。太保传令，把队收。

开篇啊，这一段唱也可以说是韵味十足，气度绝佳啊，整体的行腔舒展大方，从容不迫，就完美的贴合这种藩王将帅的沉稳气场。那他这边啊，令刚收回来没多久，程静思就打马到军营了。大太保进来传话说，这个恩官程静思来了。这李克用一听，那我得去迎接呀，哎，赶紧出大帐迎接。两个人呢互相感谢了一番，问候了一番，携手进入大帐。进了大帐之后啊，这俩人呢就聊开了。程静思就看着眼前兵强马壮的啊，气势很宏大，然后呢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李克用，心里很感慨啊。当然了，他实际这次来呢是干啥来了？搬兵来了。那得不能直截了当的就说搬兵，因为你直接就说搬兵吧，你看皇上这些年也没来看看啊，也没来问问，呵呵，所以说呢肯定觉得心里边会有怨气啊，那得打感情牌呀。啊，有了一段简单的唱啊，温柔真挚，谦逊恳切，哎，就说呢这么多年，哎，你呢被贬塞外，朝堂文武百官呢都很惋惜，都很不舍，群臣呢也时常感念你的才干和战功啊，然后呢甚至很多的这个官员呢无心上朝，无心观景，哎，有这样的句子出现啊，简单的一段，两分多钟啊。那程静思呢，实际他的唱呢是音配像啊，这个配音的呢是李士林啊，咱们来听一听。

把这个酒杯啊让太保给换了啊，换斗，哎，咱们拿大杯喝啊，拿大杯喝，拿大杯喝干什么呢？哎，几个人呢撩裙跪下啊，有了一番感念。李克用当时内心啊是百感交集啊，恩怨交织，他呢也挺坦诚的，直面当年的过错啊，坦言自己确实挺冲动的，你说我一时失手闯了祸了，惹怒了唐王了，祸罪当斩啊，是长靖司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自己呢得以保全性命，远赴沙陀。那这份天高地厚的救命之恩呢是始终铭记于心的啊。于是呢在有这份内心剖白的时候，哎，有了那么一段对唱啊。因为呢程静思原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就把出兵的事儿啊给提出来了，他就顺势的往下接话茬啊，这个就是最开始接话茬的时候，李克用跪席前脸带含羞

状元，宝插金花，有功员工，我才女笑连天，身上见他容貌丑，斩了士官，连状元，斩了士官，不要我金，免了状元起火端，枪眉自找了盘，将

千岁上前。

有这么一个人啊，叫黄巢，应试了，原本是点中了状元，但是呢，穿着官服来的时候，皇上一看吓一跳，看了他的面容，皇上倒吸一口凉气呀、然后呢，把这个点试官给斩了，把黄巢呢，他的状元名额也给取消了。哎，这个事儿呢，还真是能对应上啊。黄巢确实是，他呢，小的时候就能对诗，啊，五岁就能对诗，成年之后呢，几次去考试，次次名落孙山，所以之后不就是写了一首诗吗？啊，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有这么一首诗啊，后来还有一首啊，就他挺喜欢菊花的啊，提菊花啊，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别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挺有文学素养的一个人，照理说吧，不应该考不中啊，可能也是当时官场黑暗呐、黄巢这一想，我就因为长得不好看，你把我的状元给取消了，怎么着？必须长得好看才能当状元呢？感觉自己蒙冤受辱，造反了啊，祸乱朝堂。那可能呢也是当时啊，百姓也挺受欺压的。他这个黄巢一起兵呢，这事儿啊还真就起来了，把唐王逼走长安啊。这短短一段唱，就把天下大乱的起因、当下的危局交代的清清楚楚。那李克用听完了朝廷的危难，态度挺冷淡的，为啥呢？因为唐王曾经要杀他呀，就这个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的啊，把没头脑和不高兴融在了一个身上。但是程静思就说了，哎，你到我这儿来看，你看我给你带东西了，你带啥了呢？哎呀呵，闪闪发光啊。哎，把朝廷赏赐的满箱珠宝、蟒袍玉带、凤冠金钗尽数抬了进来。李克用一看，哎呀，高兴啊，这确实高兴，但是脸上呢还得矜持啊，还假装问呢，你这都哪儿来的呀？就这个人确实挺有意思啊。这一段呢也是挺知名的一段，一件珠宝帐中摆。

天开，上有芒草，我与丹同关头上插金钗，一命一刀装不下，下一回头问开怀，天地清官有数，在这样的宝跟大同佛去来，此宝出在山海外，三年五载进宫来，我只爱将日山

0: 来天地满血心衰，难不过家的栋梁材。
1: 这什么年纪满血心衰，皇朝文明他就不敢来。
0: 天地就要把孤台，又被古人听开怀。昔日有过江陵王，稳坐在钓鱼台，他不下来。
1: 钓鱼台来鱼钓。

所知。

0: 好不怕兵，九队取之皇王之魔风神明来调兵，圣旨之下啊，
1: 英雄抓过皇王之回手，压住了帝王兵，开国在地发兵是敌胆杀脱不殉情。
2: 李克用啊做的这个事儿啊也是，哎呀不太好啊，不太好，看见这个满箱的珠宝，这个喜笑颜开啊，喜笑颜开。那程静思呢那边是左劝右劝，李克用一边看一边说，那哎呀你说你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来的，哎来都来了，那收下吧，光收不发兵。程静思呢也有点不高兴，就把圣旨给拿出来了，刚说圣旨下，哎李克用一把就把圣旨夺走了，今天谁说发兵我就把谁斩喽。程静思一看这现在不能说，这咋办呢，行吧再找机会吧啊，两个人呢接着坐下聊。收下珍宝之后，这李克用呢接着就跟程静思啊聊天啊，聊天就借着三国刘关张的千古佳话啊来吐露自己的心境和期许，就还是介怀啊当年的朝廷的薄情，不愿意轻易为唐王效力，那坐拥沙陀安稳度日，这落得清闲多好呢。这段也是后来传唱度最高的昔日有个三大贤

0: 这段呢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唱啊，导板转原版再转流水，版式呢很丰富，哎，意境也很悠远，借古喻今，格局很开阔。从桃园三结义的千古佳话来切入，细数刘关张兄弟失散、古城重逢的这个深情大义，再到三通古斩蔡阳兄弟团圆的经典典故，字字句句都是对忠义情义的赞颂，看似是怀古叙旧，实则是暗藏心声。那古人重情义轻功名，他呢自己现在身居沙陀，兵强马胜，也不需要再看朝廷的脸色啊。就说不如啊，你也到我这儿来吧，是吧？咱俩都落得个清闲，多好呢。面对李克用这种百般推脱，哎，长青司心里啊那是真着急呀，但是呢又无计可施。哎呀，李克用觉着也挺有意思啊，然后还给长青司展示了一下啊，你看看我这个军营怎么样啊，你再看看我这麾下猛将啊。借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雄厚实力啊，然后呢就有那么一段非常经典的蜀太保。
1: 你呀。

0: 哎，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雄厚实力啊，就哪怕他到我这儿来了，他也得不了好处。程静思这边着急呢啊，大太保来了，那两个人呢就偷摸商议怎么办呢。大太保说不行，我求求我义父去啊。大太保进去一求，妥嘞。李克用说你还敢求情，拉出去斩了。程静思一看这可不行，赶紧的得把孩子救回来呀。救回来这没有办法了呀。大太保说没事儿，叔父你等着啊，我找更厉害的去。直接上后堂把两位皇娘请出来了。两位皇娘过来一听，嘿，不出兵我就不信了啊。过来问这个李克用，你出不出兵？不出。你出不出？不出。你出不出？我不出。这皇娘上去啪一个大嘴巴。皇娘直接上来把令旗给了大太保，出兵我挂帅。李克用啊是一句话也不敢说啊。给程静思笑坏了。挺有意思的，他这个结局挺有意思的啊。但是电影版的朱连寨呢没有后面跟这个皇朝那边打仗的这个环节啊。因为正常后边还应该有这个收服周德威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电影里面是没有的啊。但确实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京剧电影啊，咱们有时间的话不妨呢也到网上去找一找啊。我个人也是觉得马长礼先生这个版本呢确实很成熟很经典，韵味十足啊，大伙儿有机会就看一看吧。那关于京剧电影朱连寨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绿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接下来又是咱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啊。今天跟大伙分享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千呼万唤又回来的一个老品，阿列克谢的红肠。这款正经老品了啊，每一次呢大伙儿对它的评价都是非常不错，而且呢阿列克谢的红肠品质一直很稳定啊，这个是我觉得大伙儿为什么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品质真的很稳定。然后呢红肠呢咱们说白了它这个是属于哈尔滨地道风

0: 味，对不对？咱这平时啊很少吃啊，咱吃这个哈尔滨红肠呢，实际上没有那么的正宗啊。因为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呢，它有很多的要求。首先呢，就是必须得用猪肉或者是牛肉，它不能加鸡肉。咱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香肠，它里边是有鸡肉添加的啊，所以味道口感肯定不一样。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得低，得低于10%。那这个肠呢，它里面的肉质就很紧致了，你粉面子加多了，它面糊嘛。第三呢，它得是哈尔滨本地产的。第四呢，它得有这个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呢更假一些，叫哈尔滨风味香肠，这个就更不是了啊。所以说买红肠呢，咱们得认准了啊，它得符合这四个金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哈尔滨红肠它为啥好吃？因为它是纯果木烘烤的，它里面有很浓的木质熏香。然后这个红肠呢，口感紧致，口不硬，你咬一口里面就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的香味儿，吃了一口还想二口。有牛肉的啊，有朋友问还有牛肉的吗？有啊，返场要过节了，但是不涨价，但是呢，大伙儿呢得抓紧，因为数量有限啊。咱们的中秋的这个福利价179，三盒精致红肠送两盒经典红肠啊，就是三盒瘦的加两盒肥瘦的。那么哪款都好吃啊，看您喜欢吃什么口。一盒是一斤装，然后一共五盒，只要179。红肠这东西贵，大伙儿知道啊，所以这价格相当相当划算。那么，两种方式下单。第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通过这个400跟小管家啊预约。那也可以呢，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俩字儿红肠，您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就能够收到下单链接了。行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 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今天已经结束了。
6: 昨天就结束了。
5: 对，但是今天的电话量呢还在持续增高，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弱。
6: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是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咱们这套钙磁疗法呢是专门针对于各类的中老年眼病研发出来的啊，要知道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机构靠的它就是这套钙磁疗法，是打响了名气的。而钙磁疗法我说了，它是三分外用加七分内服。
5: 是的。
6: 那么这个三分外用的方法呢，就是前天昨天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啊，那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是特别的高。眼病啊可以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难题了。
5: 是的。
6: 也正是它这个受众基数非常大，它属于实打实的一个刚需啊，再加上听到这么好的调理方法啊，电话被打爆了，这情理之中的事儿啊。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全国就只有10000瓶呢。
5: 对，非常少。
6: 等每个人啊，也最多的就让大伙儿限购2瓶。
5: 是的。
6: 所以说呢就很多的人吧，他肯定是得不到的。
5: 都在疯狂的抢。
6: 这两天的时间呢也是非常有限。啊，你们他买算就2天。然后呢今天很多人打电话在问呢说还有没有了，说我连这2瓶我都没得到。是吧，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实话啊很遗憾。但是你真就是没有了呀。
5: 就是常规操作，说没就没。
6: 这牌子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以来真就是常规操作了，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啊，你如果说大家伙真的你不抢或者你不提前预定的话，等到你叫我们的话讲叫寻思过味了，那你真就没有了。
5: 你看今天啊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就是前2天还在犹豫观望，后来呢顺便有抢到产品的朋友，那在互相交流之后反馈说用上的效果确实不错，渗透体感特别的好。
6: 因为它是属于立竿见影的效果，你马上涂抹上马上就有感受的，所以说它这个分享出去了之后吧，它反响就很快。前天咱们就发放了对吧，
5: 嗯，有人就得到了。
6: 哦，得到了马上的就用了。
5: 是的。
6: 嗯，我在这儿我强调一点，就是不要涂抹到眼睛上啊，这个不是直接涂抹到眼睛上的。
5: 对，不要涂抹到眼球上，要涂到眼眶上。
6: 没错，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听得比较马虎啊，真有人直接把这个产品就涂到眼皮啊，甚至说往这个眼球上涂抹。在这儿呢我再一次的重新的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涂到眼球上，要涂就涂到眼眶周围，那涂到眼眶周边。好多听众朋友跟我说说涂完了之后眼睛有明显的这个针刺的感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涂在什么位置了，然后他们说了我涂在眼皮上边了，那个咱就说用错地方了。就算是闭上眼睛了也不要涂抹到眼皮，你就涂抹到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个眼眶位置就可以了。 虽然是我们涂到了眼皮上了，但你一闭眼，成分呢会直接的就进入到眼球里边，它容易造成刺激。大家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明白它的这个正确

0: 的时候方法不能用错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一下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用完了之后吧，有立竿见影的这个体感呢，
1: 对，见效很快，
0: 很多人反馈涂抹上之后吧，就这个感觉凉风啊往里吹的这个感觉啊。还有不少朋友吧会先做这个热敷，热敷完了然后再涂抹啊，就感受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你这种呢往里钻的感觉是小分子叶黄素，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个游离性的叶黄素在渗透的一种表现。
1: 是的，
0: 有的人跟我说呀，第一次用了这个产品呢，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上整套的这个这次疗法啊。为什么呢？你光是这个可涂抹叶黄素这三分的外治的这种方式啊，就跟我之前用过的所有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说打着叶黄素旗号的这个眼药水背后眼贴，
1: 非常多呀
0: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但凡眼药水它打着叶黄素这个名号了，大家要记住了，这种形式的眼药水你根本就行不通。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叶黄素一旦渗入了眼睛内部的话，本身它就带有强烈的刺激性的。咱们老话讲良药苦苦中言逆耳啊。
1: 对呀，
0: 你不光是眼部产品，所有产品都是这个道理。你用上之后你一点体感都没有，无非就两种情况。第一种，里边的原料本身就没什么作用。第二种，原料的含量极低，含量太少，所以说你感受不到任何反应。而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的眼药水滴进眼睛里，你只觉得很舒服，丝毫没有刺激感，这恰恰就说明问题了。要么是这里边根本就没有叶黄素，要么就是含量是微乎其微的。你像这样的产品，那怎么可能起到作用呢？对不对啊？有人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不添加多一点呢？它敢多加吗？叶黄素的刺激性很强，你直接多加的话，你滴到眼球上，那刺激性大部分人根本承受不住，它反而就适得其反了。就像我之前跟大伙讲过的啊，我说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那辅酶 Q 十有的人说我这个200毫克的，有的人说我20毫克的。他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口服液剂型呢？一定要46毫克的每一支呢？因为这个是黄金配比，你多了你人接受不了，反而成为负担，少了起不到效果。叶黄素这个滴眼液也是这样。那市面上大家听清楚，所有市面上打着叶黄素的这个滴眼液，就打了这个旗号的，你用着如果说刺激性太强的话，我告诉你，第一就是你这个叶黄素超标，你身体受不了。第二，它用的是其他的这种刺激，啊，反而对眼睛是有伤害的。但是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没有刺激，那等于它里边的叶黄素的含量很低。以前用过那种叶黄素产品的，如果用上一点刺激都没有的，它这个你就不要用了，因为它里边根本就少之又少，起不到作用。
1: 老师，您说到这个浓度和含量啊，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想替大伙儿来问一问。咱们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体质是否一样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0: 那肯定有差别呀。
1: 好，那我们的节目所有的选品，您都是选择了最顶尖的医疗机构，
0: 这一点错不了。
1: 还有科研成果，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选的产品的浓度和含量都是达标的，而且都是高标的，对不对？
0: 一定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一定是高标准的。
1: 那您看啊，我们的体质跟外国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咱们国品优选给大家选购的这些健康产品，那有很多呢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在国外已经享誉盛名了，被外国人用的非常好的产品了。
0: 我这个肯定错不了啊。
1: 那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外国人用的好的产品，虽然呢也是我们国内生产代加工的，但是它真的就适合我们国人用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很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呢，都是我们国内生产的这种高端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实际上早就已经在国外享誉盛名了。然后呢，我们给国外代加工这些产品呢，它的这个含量、它的纯度都很高，对不对？
1: 对呀，含量高、含量足的。
0: 那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呢，一定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呀。
0: 那你的问题是？国外人的体质能吸收能用那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产品，我们国人是不是能受得了，对不对？
1: 对呀，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也有这样的疑问。
0: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说实话，这两天我也接到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专门问这个问题，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要不怎么说，有的时候小雨你是咱们听众朋友的，就是代言人呢？
1: 当然是了，因为我也不懂，我也好奇。
0: 其实吧，每次我接听到听众朋友这样的电话，我首先我得感谢这样的听众。为什么？你们真听得进去了？
1: 嗯，走心了。
0: 为什么？因为你们把我当成自己人了。还有多少身上有同样问题的人，他并没有把电话打进来，啊，他也怀疑说，老师，你看你给我们选择的产品，你天天说推崇国货，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产品已经领先于世界了，甚至有很多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的，我们买的进口的产品，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代加工的，那代加工的已经出口到海外的，外国人用的好，这是不是还能够适合我们中国人？这尽管它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它是不是个中国人？因为毕竟人种不一样啊。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点啊，就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 WHO？
1: 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
0: 没错，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缩写。那世卫组织你知道隶属于哪个国家吗？
1: 联合国。
0: 对了，它隶属于联合国啊，总部设在日内瓦。我这边呢也调出了世卫组织的一个百度百科，这上面介绍了世卫组织所有的部门以及各项职能，那咱们就不逐一的去念啊，大家就看到这一条，你看有没有啊？专门制定全球食品、保健品、药品、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一点吧？
1: 它是制定全球国际标准的机构。
0: 哎，不单单是药品、食品、保健品、营养品。药品、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都是由它来制定的，这是全球性的组织，啊，那它制定的标准是只针对于某一个国家吗？
1: 面向的是全人类。
0: 它是只针对于某一个种族吗？
1: 面向的是所有种族。
0: 没错，只要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种，来自哪个国家，这套标准都是为所有人设立的。
1: 没错。
0: 里边包含了美洲人、非洲人、白人、黑人啊，当然也包含咱们中国人。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不管是美国的 FDA 还是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那我们各项的执行标准都要以世卫组织的国际标准为基础，这是全球统一的这个准则。
1: 对，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推荐的每一款产品，不管是浓度、功效、指标和产品的批文，还是内部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全部合法、合规、合理，就完全符合世卫组织的这个相关标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当然了，
0: 对，你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海关根本不会放行啊，国外的药监部门他也不能够予以审批啊，咱们往最坏了说，如果产品不合格，国外市场监管的审核部门难道是吃干饭的吗？
1: 哎呦，老师，我就是问一问，您太激动了。
0: 我没激动啊，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在这给大伙解答问题。你这些机构啊，全都是专业人士，产品呢，它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这个严格把关。如果我们推荐的产品适配不了国内外不同人群的体质，早就被国外的相关部门就直接给筛掉了。你根本就没有流通的可能。
1: 是的，
0: 啊，那我再跟大伙讲，世卫组织在制定食品、保健品、药品相关标准的时候，会划定一个含量区间。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某一类产品的有效含量要求处在30%到70%这个区间，你不能高于70%，一旦超出了，世卫组织啊，它就不会下发批文。同时它也不能低于30%，要是低于这个数值，这个产品基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那我为什么没有去选这个海外的产品呢？这又要说到了国外制药企业和咱们国内制药企业思路上的差别。国外制药企业要不要追求利润呢？
1: 当然也要逐利，也要赚钱嘛。
0: 咱们国内制药企业同样也要盈利，那企业要生存运转不赚钱，根本它就走不下去呀。
1: 对呀，都得活着。
0: 同样呢，都是制药企业，那国内外赚钱的出发点那就不一样了。就拿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产品来举例子啊，有效成分添加区间的规定在30%到70%，咱们国内的企业明明可以做到50%，他还会想尽办法往上突破，做到60%，再冲到65%，不断的向70%上限去靠拢。
1: 是的。
0: 大家要知道，有效成分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要投入巨额的科研经费，动辄是十几个亿的投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因为含量跨过50%之后，有效成分每往上提升一个百分点，临床作用和效果它就会以十倍去翻。你别看仅仅只差1%，但实际的调理效果可能相差十倍还要多。我的产品做到了65%，别人家的只做到了64%，就差这一点的距离，就这一点差距，我的临床效果就可能高出对手十倍以上。那大家自然的都会选择我的产品，它就会形成一种优势，企业自然也就能够获得收益，是不是我就挣钱了？
1: 当然。
0: 哎，这就是咱们国内企业的一个盈利逻辑。可国外不少的企业它恰恰相反，既然区间是30%到70%，我明明可以做到50%，我反而想方设法的往下压，我从50%降到40%，再降到35%，我甚至于贴近30%的下限，我靠压低有效成分来压缩生产成本，
1: 降低成本，
0: 你这个成本降下来了，价格不变，利润自然就更高了。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赚钱思路，
1: 就是思维方式是从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当然了，咱们国内很多的这个知名企业呀、上市公司，他愿意持续的投入科研力量，在世卫组织规定的这个标准范围以内，尽力的把产品功效往上做，你这才是一家企业能够长久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
1: 是的，
0: 最近呢，这10-20年。咱们老百姓呢也慢慢的看清了这一点了，但客观来讲啊，还有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不少国外的企业，首要思路还是压缩成本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的给大伙挑选国内大型上市公司的这个产品。我为什么要说我们一定要认准国货？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自强起来了，我们已经富强起来了，而且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是领先于世界了。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大型的这个知名企业，那他都到中国来找我们的中国的工厂来给他们代加工。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出品的必是精品，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拿着金饭碗在那要饭呢，还认为国外进口的好，你都让那些国外的资本给影响啊。他们是给你压低成本然后高价的卖给你，这老百姓还拿的啊30-40年前我们生产不行，还那个思想呢，你不与时俱进，你就得上当受骗。
1: 是的，其实伊老师对我们非常的真诚，也是知无不言，只要我们有问题有需求跟老师提出来，老师都会帮我们解决去解答的。
0: 没错，所以说高浓度的产品对外国人的体质能不能吸收这个问题，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这个浓度一定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种族的体质都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内的啊，这个大家伙就完全可以放心啊，担心有问题就跟我提出来，这是第一类人群。那我会仔细的，非常仔细的给大家伙解答，希望大家能听懂啊。那第二类人呢，就是带着气儿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
1: 哎呦，这怎么带着气儿了呢？
0: 第二类人呢，有可能是被其他人或者是带有别的目的的人给洗脑之后才提出这样一问的。这类问题我以前就碰到过。啊，甚至还有电视台啊、电台里边的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亲自给我打电话。那大家伙也清楚啊，自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播以来，真的是树大招风啊，受到的关注多呀。
1: 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0: 老话讲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我们动了多少人的蛋糕，打碎了多少人的饭碗，树敌我一点我也不怕。因为咱们做节目的，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的其他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降雷打击。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还在播出的节目，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名了。这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直接打电话就过来就问话啊，你是伊老师是吧？啊，我说没错，是我。对方又说了，咱们能不能合作一把？我说怎么个合作法呀？我手上有辅酶碧石，有番茄红素啊，我还有叶黄素这类的产品，能不能放到你这个平台帮我推广一下？因为他们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影响力大，所以主动找上门。我直接有一个回复，不好意思，你们的产品不在我们甄选范围之内，你连标准下限都达不到，你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有效含量不达标，在我这儿入门的资格都没有。
1: 这个不是一个量级的呀。
0: 对呀， 作者对方又说了：“易老师啊，咱可都是同行，我直接我打断了，我打住，咱们算不上同行，
1: 做的事儿都不一样，
0: 对，不同，不相为谋。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他们是靠售卖产品来谋生的，来盈利了，来追逐利益的。而不管是我还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300多人科研团队，我们大家本身都是有本职工作的，我们的薪资待遇都很高啊。那我们科研人员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每个人的年薪不低于100万呢，而且是美金呢。
1: 对，
0: 啊，我们做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只需利用业余时间给老百姓打造一个惠民的平台，就凭这一点，我跟你们怎么能算是同行呢？所以我根本不屑于跟他们化为同行。打电话的这些人眼见着自家的产品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里边就根本入不了我的眼，那一计不成又生出了第二个主意。他们说了：“易老师啊，那咱们换个合作方式你看行不行？”我说：“怎么合作？”“只要你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筛选出来的国内的产品，不管是哪一款，我全款全包了。”
1: 他们要当商品来卖。
0: 对，他们打算呢，把我们面向听众的推广的甄选的优质产品，因为咱们是零距离零差价嘛，他们要拿着去当商品去倒卖，然后还跟我说了，货给到我，你想加多少价随你，啊，全部都由我包干。我说你这简直开玩笑啊！国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呢，全国的甄选高端产品，第一品质有保障，浓度。有效含量那都得是达到这个调理级别的，是实实在在我们要是有效果的啊。第二，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1: 零距离零差价，不赚老百姓的钱，去掉所有中间商。
0: 对呀，你这么好的产品如果交到你们手上，你还不得把价格炒上天呢？啊，你这些事你想都不要想。那实在抱歉，咱们这又不是一类人，走不到一块儿。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常讲过一句东北话，说不是一类人，尿尿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啊，这事儿他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第一道办法行不通，第二套计谋也被我回绝了，对方才吐露真心呢。易老师，你们那个叶黄素还有辅酶 Q10 口服液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份？啊，我母亲有冠心病，眼睛也不好，我真心想买这批高浓度高含量的好产品给我母亲来调理身体。啊，我听完了，我当场我就笑了。你自己本身就是售卖叶黄素、售卖辅酶 Q10 的，连你亲生母亲你都不敢服用自家的货，你凭什么让普通老百姓去花钱买你的产品？你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是呢。
0: 之后吧，还拐弯抹角的四处托关系，想从咱们这儿啊购入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 和叶黄素，还有之前的水质素。然后他们这个卖给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他们自己都不敢使用。你想想，这种人。他能行吗？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要想参与活动吧，也可以和普通听众一样，你打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你排队去，能抢到的才算是你的。啊，那讲到这儿，咱说 B2 类人群的时候，我确实我带着点火气。大家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给洗脑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节目得罪了不少同行。现如今呢，咱们节目是大江南北遍地开播。啊，很多以前那个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啊、栏目啊，都被咱们实话啊挤的是无路可走了。
1: 其实老百姓听得懂，听得出好赖的。
0: 对，然后这些人就想招了，想诋毁我们。他们在节目内容上面啊，根本找不出咱们诋毁咱们这个突破口，因为我讲的全都是大实话。
1: 对。
0: 啊，我从来没说过说吃上辅酶 Q10 啊，你的心梗直接好了。我一直反复强调，心梗一旦突发，第一时间抓紧去医院，该支架支架，该搭桥搭桥啊，遵医嘱用药。你等的急症的症状缓解之后了，日常再补充对应心肌有益的这个辅酶 Q10。而说到眼睛也是一样，我从来不夸大。如果白内障已经发展到视物被遮挡了，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不要犹豫，你直接去医院。你花几百块钱，你置换人工晶体，你先把基础视力得保住了。然后之后日常你再用上这款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也是唯一可以渗透到眼底的叶黄素，来慢慢的调理，然后来实现逐步的改善。这就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这么跟大伙讲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我没有半句谎话。我常说真正的养护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句话没错。所以在讲座内容上他们挑不出来任何漏洞， 那么内容找不到问题，就打算在产品上面做文章了，
1: 耍一些歪门邪道。
0: 对，产品上他们更是无从下手。我们全部都是手续批文合法合规的，浓度含量成分我们全部都是清清楚楚印在产品包装上的，你照样挑不出毛病，招数全都行不通。最后他们就转念去给普通老百姓洗脑，然后到处的散播说法，千万别听易老师的啊，国内的商家爱造假啊，不能用国产的，你这么高的有效的含量呢，咱普通人身体承受不住啊，国人的体质就不行啊，又不适合，大家一定要记牢。但凡是有人跟你讲这类话的，无非两种情况。第一种，他本身他就不是学医出身，他压根儿不懂什么行业标准。然后呢，还有第二类啊，第二类是什么呢？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别有用心了。
0: 那说以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记住了啊，记牢了。有的人一口一个老爹爹、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叫的那叫一个亲热，听着那叫心里一个舒服，可他们心里惦记的是你口袋里边那养老钱啊。还有人跟你说国外产品浓度高啊，咱们中国人的体质不合适啊，大家要明白，本质上他们拿不到这么高浓度高含量的调理级别的好产品啊，国内国外的优质产品也根本不屑于和这类的企业合作，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有机会拿到这类好货，达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啊。那咱们国内的出口海外的一些优质企业也要找影响力大的靠谱的能扛责任的平台来推广，要是平台干两天就消失了，那就是坑合作企业了。
1: 所以说平台也得靠谱，也得托底。
0: 所以说呢，讲这种话的人分两种，第一种本身不是学医的，根本不了解行业标准，有效成分不是想加多少就能随便加的；第二种就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拿不到这类好产品就想方设法的散播言论误导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分清这两类人，如果是自己认真思考提出疑问，我欢迎，我给你点赞，可要是被别人洗脑灌输了观点了，那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其实这个问题啊，老师已经给咱们解答得十分透彻了。那就像这几天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给大家把各式各样的眼病，轻的、重的，发病原因怎么形成，该怎么干预调理，都讲得明明白白。那刚刚那个问题咱们聊完，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一个特别关键的疑问。很多人就问啊，老花眼到底算不算病呢？那老花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如果它是病，那咱们就要去调理，如果不算病，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管它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老花眼是不是病？
1: 对呀，
0: 只要名字上带有这个病字的，就代表已经对我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啊。不过影响生活也不一定就是我们传统认知里那种器质性的疾病。
1: 这句话很绕口啊，
0: 听着有点闹，但是大家呢不好理解啊。我给大伙举例子，你说相思病胜是病，我就想一个小伙子，我想的我天天我茶不思饭不想的，这是不是相思病？
1: 这是恋爱脑。
0: 对，相思病，你说它也带个病字啊，那它是不是病呢？
1: 它不是病，
0: 但是它影响你生活没有？
1: 影响了。
0: 大家记好，临床上只要病症的名字上带了老字，什么老年性某某问题，那你这类情况80%的根源都是身体年纪增长带来的退化老化，剩下的20%才是外界诱发的因素。调理它思路就要围绕着老字了，衰老吗？对不对？老花眼呢，围绕着衰老这个根源来看，你就好比咱们常说的老掉牙了，严格来讲它不算传统的疾病，就是年纪大了牙齿自然脱落了。再比如说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属于眼病，实实在在的影响生活，但最主要的根源还是人老了。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药物可以阻止人的衰老，更不可能把年龄给倒回去。那还有老年性的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同样也是身体到了年纪了出现了变化了。
1: 是的
0: 啊，所以遇上这一类的退行性的问题，大家挑选药品呢、调理产品的时候，思路你就要换一换。人上了年纪了，身体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不断的流失，才引发这一连串的毛病，要从这个方向去着手。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老花眼，
1: 对
0: 啊，你想吃药把这老花眼治好，那根本行不通，
1: 因为它就不是病。
0: 人年纪增长之后了，晶状体老化、硬化、失去弹性带来的一种现象。我们人体的晶状体是枣核一样的这种形态，中间鼓，两头扁，本身是具备弹性的。啊，你看远看近的时候，它可以自如的变鼓啊、变扁呢、啊，以此来调节，让我们事物清晰。可随着年岁不断的增加，晶状体细胞慢慢老化了，晶状体就会变硬，弹性就会消失。那弹性一丧失，就出现了看近处的东西模糊的情况，晶状体没法再鼓起来调节焦距了。
1: 对，
0: 哎，这是年龄变大之后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一个生理现象。老话说花不花48，大部分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花了。你本质是晶状体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慢慢的变硬了，失去弹性了。就好比家里边养花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花草就枯萎了，你再没有鲜活的这种状态了。那能够给晶状体浇水施肥的啊，给它的养分是什么？
1: 就是叶黄素。
0: 讲一句行内的实话，外行人才一味的吃这个普通的叶黄素，真正懂行的人用的是眼底素。有内行人的心里边很清楚，普通口服叶黄素效果有限，你吃再多也很难抵达晶状体啊！你用好眼底素，别说47、8眼睛花，就算67、8眼睛照样可以不花。
1: 那您说，比如说我现在30多岁，还没到40，如果我现在提前补充上所要的眼底素，还有外用的叶黄素，那等我到47、8、50岁、60岁，我也能保证一个好眼睛。
0: 当然了。实际上岁数大，它不就是因为我们叶黄素大量的流失了吗？
1: 缺少了，没了。
0: 哎，岁数该增长的还会增长，但只要把眼睛里边的叶黄素给补充充足了，视力就能够维持在不错的状态。啊，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老花眼没有办法根治。确实，传统手段只能佩戴老花镜。那大家知不知道老花镜为什么不能够一直佩戴着？
1: 哎，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人啊，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把眼镜掏出来一戴，看完东西再装回去。
0: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看啊，我们这个近视镜也好啊，远视镜也好，包括散光镜片的时候，平时是不是都戴着？唯独老花镜它不戴。
1: 为什么呢？
0: 哎，要知道，近视镜、远视镜本质就是凹透镜和凸透镜。那当你这个晶状体还有弹性的时候，你戴上近视镜，看远看近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前提是你晶状体是鲜活的，是具备调节弹性的。
1: 是的。
0: 可是老花眼就不一样了。刚才咱们讲到了，因为叶黄素大量流失了、匮乏了，晶状体彻底老化硬化了，它完全丧失了弹性了。你这时候你戴上了老花镜，你依靠镜片的聚焦作用啊，近处的文字啊、书本啊，你能够看清，但是看远处你就会模糊不清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老花镜只适合读书看报的时候临时戴上，你要看远处的这种景物，你就得马上摘下来，要是不摘，看东西反而会越来越模糊。
1: 哎呦，亲爱的易老师，您实在是太伟大了。
0: 您别这么说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有看那个爷爷奶奶呀、姥姥姥娘呢。啊，他在缝衣服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搭到鼻子上，他实际上他是破过了镜的，用眼睛看你的，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个景象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他如果戴着镜子看不见你，看不清，他那镜子只让他缝衣服的时候看近物的。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知道吗？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要近视点，老了能综合一下。
1: 这个是谬论，老师之前就讲过，近视眼和老花眼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对，近视眼是什么？远处的东西看不清，而岁数大的老花眼是近处的东西看不清。你说岁数大的时候，我眼睛花一点，我近视的这个度数就综合了，这可能吗？
1: 不可能。
0: 很多人在这里边就听明白了，道理确实就这么回事儿，但不少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孩子现在近视度数不高啊，也就200-300度吧，啊，200度左右。等到年纪大了，出现老花了，两种问题相互一抵消，近视自然就好了。哈、啊，大家一定要记牢啊，近视、远视属于一类的病症。近视是眼球的眼轴被拉长了，远视是眼球的眼轴被缩短了，这属于眼球本身发生的器质性改变，和老花眼眼球的轴长没有改变，两者的 根源根本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患上近视，到老了又会出现老花，两者是不可能相互综合抵消的啊，因为病根完全的不是一回事。

回事儿。有些家长抱着侥幸心理，孩子近视了也不重视叶黄素的补充啊，就等着说孩子老了老花了，把这近视的度数就被中和掉了。我跟大伙讲，等到那个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尴尬的局面。近视是什么表现？看近处清楚，看远处母老虎。老花是看远处清楚，看近视模糊。按老百姓的这个朴素的想法，两者碰到一块一综合，远近看的都正常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结果

0: 近处也看不清，远处也看不清。所以孩子近视如果不及时的补充上叶黄素，做好养护，你等老花找上门的时候并不会相互抵消，最后落到一个啥也看不见，就远的也看不清，近的也看不清的处境。
1: 所以说今天的三个问题呢，老师都一一为我们解答了。现在呢，我们的场外热线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眼底素啊，啥时候能到货？我想把这个整套的这个钙磁疗法配齐了，这不是3分外用7分内服嘛？我想这个完整用上。
0: 想把内服的眼底素也配上，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对对对，没错。
0: 你先别着急啊，既然我在节目里提到过，我肯定会尽全力的给大家伙争取到。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呀，老师，为什么这么着急吧？这个几种眼病啊，全都让我赶上了。首先就是白内障好些年了，这个生活方面就是受到影响了，包括您看电视呀、啊、出门啊、看窗户外面都是那种雾蒙蒙的一片的，有时候呢感觉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另外呢，我这个眼压还高，经常就感觉这个眼球啊就是胀疼难受，脑袋都疼。我就心里最害怕是啥，你就是万一要突然失明的话，这往后啊日子没法过呀。
0: 你患者是谁都担心，你这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临床上叫青白联合，你的这份心情我特别能理解。视力受损啊，不单单是少了一个感官那么简单，打个比方，手上缺一节指头，那只是外观受影响，功能多少还在，可视力不一样、一旦看不见了，就如同被关进一间小黑屋，是吧？全世界都是黑的了，
4: 可不是吗？
0: 是吧？不打你不骂你，就把你关在黑漆漆的屋子里边，没人陪伴，时间久了这心理压力会特别大。临床上我也发现了，眼病很特殊啊，很多视力受损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心理上的痛苦，那承受巨大的精神的折磨。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怕失明，这只是一方面吧。这个眼压高啊，确实实在难受啊，眼球胀的就是鼓鼓的，就是胀的难受。有时候老伴儿还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个眼睛鼓的跟蛤蟆一样。哎呀，您不知道啊，遭罪啊，太遭罪了，老师。
0: 你还能开玩笑啊？看得出你这个。

0: 在还算乐观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临床上也见过不少。就盖茨疗法呢，它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呢，就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那七分内服靠的就是眼底素。咱们行内有一句老话，叫普通外行只知道用叶黄素，真正懂行的人用眼底素啊。把内服的眼底素用好，内外搭配，完整用上盖茨疗法，你的情况呢就有希望。那咱们说白内障哈，本质呢就是镜状体浑浊，镜状体浸泡在咱们这个眼球的防水里边啊。我打个比方啊，拿一杯清澈透亮的水挡在你眼前的话，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水后面的景物。可如果杯子里边有杂质，这水里边有浑浊，那你隔着这个杯子，你还能看清后面吗？
1: 看不到了。
0: 对，因为杂质太多了，直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就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对形象的比喻。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啊，越积越多，那不光遮挡视力，还会继续的持续的腐蚀我们镜状体，伤害我们视网膜，那你失明的风险就会随之升高。那反过来，如果能把防水清理干净，变得清亮通透，第一，视力就能得到改善，第二，就不会继续的腐蚀镜状体和视网膜，它会阻断进一步的恶化。那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它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口服之后可以清除防水玻璃体，能够清除这里边大量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和毒素，就好比给浑浊的这杯水倒入了清洁剂，把它重新的变得清亮了、透亮了啊。同时呢，
1: 对对对，
0: 眼底素里边还含有关键的叶黄素。前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可涂抹叶黄素，这是通过眼表渗透进入眼内啊。那普通口服叶黄素，很多药物为什么会很难进入到眼睛深处啊？因为眼睛有血眼屏障，相当于一道严密防护门，把大部分的物质挡在了外边。而眼底素配方当中的雨生红球藻，就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可以帮助打开这道屏障。眼底素里边既有雨生红球藻打通屏障，再加上高含量叶黄素，就可以顺利的抵达眼底。那等于叫内外双向发力，外用涂抹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双管齐下给眼睛补充叶黄素，效果自然差不了。这就是盖茨疗法的厉害之处。那这套疗法问世之后吧，当月眼科外科手术的量直接下降了95%以上，这让不少的老百姓呢少遭了手术的罪呀。
1: 对呀，太好了，太好了。就老师啊，你我不光是这个眼睛有眼病嘛，并且呢，我这个基础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都好些年了。那不是严重的时候，家人还劝我直接干脆做手术呗。跑了医院也去了，医院给我做评估嘛，说这个风险太大了。大夫呢先安排我说是用那个药物啊，保守维持着。然后再观察，就看着吧，就是观察一段时间。我这个心里着急呀，就这么干等着，我怕到最后万一要等失明了。所以说呢，就是我来找你呢，我就是想点早点用上这个盖茨疗法。
0: 别的病症到了合适的时机，手术可以考虑，但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要做啊。很多人不理解的，我跟大伙讲清楚，咱们养护眼睛最终目的是保住、改善视力。可临床上不少眼部手术做完呢，并不能够恢复理想的视力，甚至呢还有视力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做手术的意义就在哪儿呢？对不对？
1: 对呀，对呀，就怕有风险。
0: 所以说，你先放宽心，好好听咱这节目。眼底素一旦上线了，千万不要错过。只要完整用好盖茨疗法，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
1: 行行，老师，我听您的，我就等着您节目通知呗。我谢谢老师了，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不就是盼着就是早点用上这个盖茨疗法。
0: 等有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听众。
1: 好，好，好，老师，我谢谢了，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哎，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手出新，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您是什么情况？
5: 易老师啊，我就跟你讲吧，我就是盖茨疗法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恳请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争取再发放一次啊？上次我用完吧，这效果特别理想，这会儿又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盖茨疗法的消息，就特别希望吧能够再订购一些呀。
0: 听出来了，你这是赶上3年前咱们第一次发放那个活动的老听众了，对吧？
5: 啊，对，
0: 那可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了。回想3年前咱们栏目开播的城市还不多，有5个城市，那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刚刚的开始，在咱们这个广播电台里边去开播啊，那个时候就做了一次盖茨疗法的投放啊，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内服眼底素，一内一外的整套方法。
5: 啊，没错啊，哎，
0: 大家想一想，当初只有5个城市同步播出。短短3年时间，现在已经覆盖了50多个城市了，这规模是越做越大。
5: 哎呀，是啊。
0: 节目呢还在持续的各地的铺开，咱们这个栏目的听众的粉丝也是越来越多。
5: 哎呀，可不是嘛，易老师啊，我逢人就推荐吧，算得上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铁杆听众了。说起来吧，我心里边都觉着骄傲啊。之前吧，我这个视网膜萎缩。看东西模糊，眼前吧总感觉就有一块黑影在那挡着，哎，我就坚持使用这盖茨疗法，早中晚外用涂抹，每天晚上吧服用一粒眼底素，哎，就这么着踏踏实实的，我坚持住了差不多1年了。现在这看东西吧清清楚楚的，心情也特别舒畅。以前吧就是稍稍看会儿手机，那眼睛又疼又胀的，全身都跟着难受啊，就这些难受的感觉现在全都消失了。
0: 坚持1年变化就这么明显，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正在被这个视神经萎缩困扰啊。我简单的大伙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视神经萎缩。 打个比方啊，咱们养花种地不给浇水施肥，花就蔫了，慢慢就枯萎了啊，就枯死了，这就是萎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缓慢老化衰败的一个过程。咱们的视网膜呢，由大量的视神经细胞组成。咱们可以把每一个视神经细胞想象成一盏小灯泡。假如视网膜上一共有100盏灯泡，全部点亮的时候，事物清清楚楚，就连细小的东西都能分辨。可一旦线路受损了，先灭掉10盏，啊，接着20盏、50盏，最后80盏灯泡全熄灭了，视力就会严重受损，眼睛也就不行了。
5: 对，
0: 哎，那视神经视网膜萎缩呢，就是100盏小灯泡一盏一盏接着熄灭的一个过程。那想要让这个视网膜的灯泡重新的发挥作用，第一件事儿，通路电路必须保持通畅；第二点，要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给，也就是能量。你把这两点解决了，问题才有转机。那么口服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可以清除损伤的视神经细胞的各类代谢垃圾，来保障信号通路的畅通无阻。这里边涉及的是髓鞘、轴突，就这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不用记，你简单理解就是清理受伤的这个视神经的垃圾，打通电路。电路通畅之后，第二步就是供给能量。叶黄素被称作是眼黄金，为什么不叫脑黄金、角黄金呢？因为它是我们眼睛独有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眼底细胞能量的来源。通路打通了，能量跟上了，视神经萎缩自然就有了逆转的机会了。就好比枯萎的花草重新浇上水、施上肥，就能够恢复生机，不再继续枯萎衰败了。
5: 老师，你这例子我听得太明白了，通俗易懂。啊，市面上那么多护眼产品吧，我觉得没有一个能比上盖茨疗法的。反正我用下来，实实在在的就感受到了改善。那以前吧，就那眼睛又干又涩，又疼又痒的，就现在这难受的症状都没了。你涂抹上可涂抹叶黄素，眼睛凉丝丝的，就感觉到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呢，看东西清楚。以前那光线一暗，我就不敢出门。上下楼梯看不清啊，摔过好几回呀、啊，老吓人了。自从用上盖茨疗法之后嘛，这两年没摔过。再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现在可以陪着家里这小孙子，哎，给他指导指导作业啥的。现在就觉得日子过得非常舒服，非常幸福啊。
0: 这才是好日子啊！什么叫幸福生活呀？身体舒服，不受病痛折磨，才谈得上幸福。天天被眼病折磨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何谈幸福？盖茨疗法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是可涂抹叶黄素，内服搭配眼底素，在家坚持一内一外调理，相当于在家享受高端的眼部调理方案。很多听众会问了，这有这么好吗？哎，咱们看配方，眼底素当中的叶黄素酯，哎，每片是24毫克，已经接近了标准上限了。啊，那雨生红酒藻每片48毫克，这是一套专业的配伍啊，只有这套组合才称得上眼底素啊，它和普通口服叶黄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正是雨生红酒藻帮助打开血眼屏障，叶黄素才能顺利的抵达眼底。缺少这套配伍，你吃再多普通叶黄素，也只是吃到了嘴里边，进不到眼睛深处，吃了也是白吃。啊，有了充分的养分了，视网膜才能够得到修复，就像给花草浇水施肥，不再继续枯萎枯死。
5: 哎呦，这个吧，你讲到这儿，我全听明白了。反正我是自己体会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了啊，也想把这个眼睛维持住，所以我就想再定上一年的量。
0: 想要囤上一年的用量，说实话啊，最近像你这样亲身用过、见到效果的老朋友打来电话的特别多。大家先不要着急啊，你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一旦有投放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人，反正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就可以了。
5: 行，那我就守着节目等消息了啊，谢谢您啊。哎，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213。
3: 真好。

0: 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0: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1: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0: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1: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0: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1: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0: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0: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0: 果品祝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0: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系列专题《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汇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国歌，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5: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4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4: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 《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5: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这是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90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工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3: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2: 啊，
3: 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工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2: 啊，通电话
3: 了。怎么说呢，了解

0: 当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1: 啊，已经提纯完毕
0: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
1: 了。
0: 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啊，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量来讲，比往年都要多，啊，数量上都要多。而且这个曹工告诉我呢，因为他有80%啊，不管多少，他肯定要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嘛，啊。那剩下的，咱们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万盒的一个数量。
1: 这么多呀，这
0: 是，
1: 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0: 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工跟我也聊了不少啊，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啊，这个相当于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哎，所以说人家这个上级部门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1: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0: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1: 我说
0: 是
1: 呢，
0: 吧？哎，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20%的份额，啊，都用于曹工他们啊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因为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填饱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10成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30%就不错了，对不对？哎，我感觉那都多的，哎，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它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啊，人家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曹工科研所这边，干啥？让他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0: 哎，正常是啊，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儿，啊，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

0: 一共分七家的。
1: 你看，总共分配给七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万盒左右的数量。
0: 哎呀，这给他们真多呀，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
0: 嗯，
1: 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
0: 嗯，
1: 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万盒，这一分配完事儿，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儿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啊。
0: 嗯，
1: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七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七家，他把整个这名单都报给我了。
0: 嗯
1: 啊，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
0: 嗯
1: 啊，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七家医学中心里头，有三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
0: 哦，
1: 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2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里面有三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对口的单位。啊，你说这是很巧的，而且呢他们这个院办的领导我呢还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昨天我得到这消息以后啊，哎呦，我感觉不错啊，当时我感觉说有希望了。因为啥？我可以和这三家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0: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三家机构您都熟悉呀，这简直太好了，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1: 所以还是点的好，真是点的好啊。你看去年你想呗，都没有这几家机构的份额。
0: 嗯嗯，
1: 哎，就今年他们这三家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这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
0: 嗯
1: 嗯，但是其他那四家，因为总共有七家嘛，其他那四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七家，那四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的。
0: 哎呀哎呀，楚老师，有这三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吗？
1: 是呗。
0: 啊，那您最终和这三家医疗机构聊的怎么样呢？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嗯，
1: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三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
0: 嗯嗯嗯
1: 啊啊，你看，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
0: 嗯，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
0: 嗯
1: 啊，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嗯，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
0: 啊
1: 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三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吗？
0: 哎呀，
1: 哎，我就想着，
0: 嗯，
1: 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
0: 嗯嗯，
1: 是吧？这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啊，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
0: 嗯，
1: 是吧？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0: 嗯，太好了，楚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我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山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善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

0: 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1: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呀？
0: 对。一定比上次还
1: 哎
0: 得
1: 呀，
0: 大，因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他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1: 那是，
0: 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那么即使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姓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呢，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1: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就是讲，这多好的事儿，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哎，你这一点事就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是吧？做福利事业，奉献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0: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是
1: 那也
0: 吧？
1: 是。
0: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爱心人士啊，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啊，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每年，尤其是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1: 是吧？
0: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1: 那
0: 了。
1: 是对。
0: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1: 好啊，
0: 哎，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那都不好说了，
1: 那
0: 是
1: 倒是，
0: 吧？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1: 哎，你这样，你先别急啊，先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匀出来5000盒吗？
1: 啊，
0: 这不
1: 是，
0: 就15000了吗？
1: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哎，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 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
0: 嗯，
1: 啊，怎么答应的？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
0: 啊，
1: 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纯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说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0000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匀走5000盒，这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
0: 嗯，
1: 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是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啊，
0: 5000、4000也行啊，
1: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啊，
0: 研究研究呗。
1: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
0: 嗯嗯，
1: 啊，其实人家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
0: 嗯，
1: 啊，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魏寿康这虫草制剂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0: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1: 是，
0: 我以为都成了呢，
1: 成一半啊。
0: 啊，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三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
1: 嗯，
0: 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了一部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啊，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1: 对，
0: 没有直接同意，
1: 嗯，
0: 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
1: 哎，
0: 对吧？
1: 没错，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么能匀了
0: 啊，
1: 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得听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啊。
0: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感觉即使再少，他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1: 嗯，我也这么想的。
0: 是是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他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1: 那是呗。
0: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1: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1: 哎，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嗯，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嗯，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啊。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
0: 嗯，
1: 我这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啊，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0: 是是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啊，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1: 嗯，对呗。
0: 哎，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1: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嗯，
0: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那也就咱别差这两天了哈。哎，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
1: 对，
0: 看看最终的结果。
1: 对对对，嗯
0: 啊，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啊，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啊，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啊，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那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啊，我就和我们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1: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0: 哎，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1: 嗯，是
0: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我一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呀。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哎，是，啊，因为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出量还真是比较多，
3: 嗯，
1: 哎，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七家的医学机构，哎，都能分配到。啊，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啊？这里面有三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
3: 嗯，
1: 哎，所以说有三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啊，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啊，现在不好说。
3: 哦，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1: 啊，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嗯，
3: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1: 嗯，
3: 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哎，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呀！
1: 是吧？啊，
3: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元液。
1: 嗯，
3: 哎，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哎，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只能是先应应急呀。
1: 嗯，
3: 哎，老伴儿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零芳华又能分到了。哎，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跟老伴用。
1: 嗯，
3: 太感谢你了，楚老师。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
1: 哎呦，哪里？
3: 楚老师，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儿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1: 哦，你说说吧。
3: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1: 血压低，脑血栓了。
3: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动，血压能升高一点，但是也达不到正常数值啊。
1: 嗯，
3: 老伴咋的？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吃一些那个升压的药物啊，也不敢常吃。
1: 嗯。
3: 这不3年前引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老伴还是有很多后遗症啊，打的他这个左侧的胳膊腿不灵活，
1: 嗯，
3: 平时拿东西啊、穿衣、吃饭，左手啊都不太好使，
1: 嗯，
3: 左腿走路拖地，抬不起脚，拖拖拉拉的，走路的姿势也不稳当，说话语言呢很慢，说实在，经常卡半天呢，他能说出来几个字儿，哎呀，有病以后精神状态也挺差的。他咋的呢？特别能睡觉。
1: 嗯，
3: 而且他过去呀、啊、有下肢动脉那个闭塞。
1: 嗯，
3: 闭塞症啊，这回加上脑血栓后遗症，现在摸他2条腿呀、啊，跟那冰块一样凉，不过血似的。
1: 哦，
3: 而且呀、啊，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
1: 嗯，
3: 非常干燥，还脱皮。 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两条腿坏死了。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颜液能够啊？
1: 哎呀，他的情况不轻啊，
3: 啊，
1: 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珠，像高活性虫草多汤，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啊，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啊，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哎，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啊，尤其是八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些血细胞啊，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啊，那个包括什么血栓呢，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阻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伴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3: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认为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呢用够用好，
1: 对，
3: 是不是？喜儿啊，这个前两天那两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月才10块钱。
0: 嗯，
3: 刚才听你这说一次，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0: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是尽最大的力度。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泛化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等我们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地获得全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三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元液。你也是再耐心地等一等，好吧？
3: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啊。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0: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啊，你说呀，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1: 对，总共有3家啊，因为这三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而且我们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三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溢价匀出一点分给咱们这边， 但是这五千盒你可能听差了，嗯，五千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人家答应一家拿出五千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五千盒来啊，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4: 哦哦，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1: 对。
4: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1: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啊，具体数量现在不知道。
4: 嗯，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吗？说这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
1: 嗯。
4: 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两年了，还没用上那个葱草养元液呢。
1: 嗯。
4: 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个两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1: 是吧？嗯。
4: 啊，你说一支那个葱草养元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10块钱就能用上啊。
1: 嗯。
4: 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1: 那是，
4: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啊？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存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1: 嗯，也是能理解。嗯，
4: 这不又听说今年呢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
1: 嗯，
4: 真是柳暗花明啊。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嗯，哎呀，
4: 我们大家真是帮了大忙了。
1: 哎，不说客气话，
4: 楚老师了。哎呀，我们大伙儿吧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虚。
1: 哎呀，
4: 哎呀，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36式呢。
1: 嗯。
4: 练习六字诀的喝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
1: 嗯。
4: 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1: 好嘛。
4: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
1: 嗯，
4: 脑袋吧也轻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
1: 嗯，
4: 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
1: 哎，
4: 嗯，特别谢谢楚老师这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葱草养元液才行，是不是？
1: 嗯，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嗯，是吧？
4: 嗯。
1: 哎，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能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
4: 嗯，
1: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凉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嗯，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啥呢？不血压高吗？8年多了。
1: 嗯，
4: 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呐，耳朵老嗡嗡响，完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
1: 嗯。
4: 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
1: 哦，
4: 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发黑呢，一天这不就得有2、3、4这种发黑的情况。
1: 嗯，
4: 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
1: 哦，
4: 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1: 嗯，胃受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
4: 嗯，
1: 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
4: 嗯，
1: 帮助极大，爱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
4: 嗯，
1: 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
4: 嗯，
1: 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4: 嗯，
1: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
4: 嗯，
1: 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
4: 嗯，
1: 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
4: 嗯，
1: 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4: 嗯
1: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殖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
4: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能用到胃寿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嗯
4: 嗯嗯，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是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喜儿不知道那个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0: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两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嗯
4: 嗯，那好的，喜儿。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两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0: 嗯嗯嗯，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嗯，
4: 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0: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
0: 你好。
5: 你好，曲老师啊。
1: 哎，你好。
5: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猴展病化好不好？
1: 好嘛。嗯
5: 嗯，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呢、啊、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啊、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啊、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
1: 嗯，
5: 手指的关节啊还有手腕呀、啊、脚踝呀、啊、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
1: 嗯、
5: 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平时身上的关节啊就是酸胀啊疼痛又红又肿、
1: 嗯、
5: 到了降温呐、啊、下雪呀、啊、下雨天啊就更是疼痛难忍呐、啊、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
1: 嗯，
5: 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尽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一会一醒关节呢还经常串着疼，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哎，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人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 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
1: 哦，
5: 哎，醒了以后啊，关节呀、啊、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
1: 嗯，
5: 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啊，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一次两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1: 哦，
5: 嗯，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犯病的次数也少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
1: 嗯，
5: 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然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植物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
5: 嗯，
1: 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
5: 对，
1: 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
5: 哦、
1: 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
5: 哦、
1: 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啊、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哎，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能力、
5: 哦
1: 啊，
5: 哦，
1: 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5: 嗯，
1: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5: 对。
1: 另外一个呢，啊，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是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
5: 嗯，
1: 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5: 是 是的，
1: 包括高活性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啊，所以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呢，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从而什么延长细胞的使用寿命、
5: 嗯，
1: 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5: 就是啊，徐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1: 嗯，
5: 我用的好啊，我就运转了虫草养然液。上次我练虫草养然液的时候啊，也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儿，可是当时虫草养然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直到老师啊只给我订了20盒。 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1: 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码也得是60盒往上，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
5: 哦，
1: 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5: 嗯，哎，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匀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1: 嗯，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等。
5: 哦，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的是太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蛋蛋的，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池老师啊。
1: 没事没事，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嗯
5: 嗯，池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1: 嗯，你说吧。
5: 你讲的呼吸同呢，6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嗯，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0: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记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了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楚老师联系那3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啊。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5: 哎，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了哈，谢谢。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6: 哎，您好，雪。
0: 你好，
6: 哎，您好，那个车老师，
1: 你好，
6: 哎，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林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的呢？
0: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那伟宁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2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5家呀，这一共是7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虫草养元液，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3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呢就想从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000盒虫草养元液，那给我们这个芳华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芳华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了。
6: 哦，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了，也在这里太感谢那个陈老师的帮忙。且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元液。您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嘛就是那腰啊不行
0: 啊，
6: 多年前嘛就患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想嘛可能是那个多种原因吧，像之前劳累呀、着凉啊，有时候还要搬那些重物啊，反正怎么说就是我这个腰啊给累坏了，当时嘛这个腰疼啊就特别剧烈，而且是那种一直疼的， 你说动的时候疼，站疼，坐着也疼，躺着还疼呢、啊、就是整个腰跟断了一样，你根本连弯个腰都没办法呢，连转个身都没办法呢、
0: 嗯、
6: 而且从腰到屁股啊，到大腿到小腿，一直嘛到那个脚底，都是有那种那个放射性的疼痛，会很麻木的，就是感觉好自己两条腿啊特别软。医生说那个突出啊很严重，他说要是想那个休息休息根本是不会好的，没办法嘛，我当时就做了那个随后摘除那个胃肠手术。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嘛，那种剧烈的疼痛嘛是没有了，可是嘛还是会经常觉得腰酸，感觉僵硬。后来随着这几年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嘛，腰又开始麻木疼痛。我去医院检查嘛，那个医生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甩不掉这个毛病啊。
1: 嗯，腰椎间盘的问题做胃创手术但是他手术就是有创口，他容易形成瘢痕组织或者是粘连的发生。
6: 嗯，
1: 尤其是神经周围一些软组织没办法彻底修复，所以长期它会有些术后的后遗症，慢性的酸疼僵硬，或者是活动不当，稍微劳累着凉，这种感觉还会加重。
6: 嗯，
1: 再就是手术呢，对整个腰椎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神经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从力学角度来说，整个支撑力、腰椎的稳定性、承重力都容易下降。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容易出现你说的一些症状或容易复发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术后的后遗症带来的。
6: 对呀、所以说崔老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反正你说我那个手术啊也做了，该吃的药啊也吃了，什么理疗啊、热敷啊、高腰啊、针灸啊，我都试过。只要别人说是什么好，我都去拿来试验过了。但是嘛，做了以后嘛，只能是短时间给你缓解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您说我如果用上咱们这个创造眼凝液的话，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呢？
1: 那帮助呢很大，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这种甾醇类的物质，它可以很好抑制整个腰椎纤维环继续出现氧化和退化，在阻止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纤维环周围的这些组织来进行很好的修复，增强整个纤维环的韧性和弹性，避免髓核继续发生膨出突出的情况。这就帮了很大忙了。另外虫草腺苷、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整个腰椎周围的微循环血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舒张，强化整个局部什么血液循环、血氧的供应。对你整个呢腰部出现这种酸胀、这种僵硬瘀滞的情况，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另外呢，对整个坐骨神经、下肢神经你像这种核苷类物质，它强化神经细胞的营养和修复，尤其是能让一些重要的运动神经细胞它能实现裂变增殖。所以说很多由于各种压迫或者神经损伤导致的一些肢体的僵硬、拘紧、麻木、活动障碍，基本上呢几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变化就会极其明显了。就是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增殖裂变以后，神经纤维素越来越多，神经传导在逐渐恢复，这个帮助更好。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活性甘露醇利水消肿啊，同时还具备抗炎的作用。整个腰椎间盘周围如果是炎性或者是无菌性的水肿，这种高活性甘露醇的物质短时间内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消除了。你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出现的一些心肺的一些水肿滑膜组织关节的一些水肿积液，包括一些脑积水的形成，这种高活性甘露醇在消除水肿利水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极其快速极其明显的。所以说呢，综合之下你这种情况如果能通过胃寿康虫草制剂的使用，你现在所说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逆转和逐步的恢复，这是没问题的。
6: 哎呦，哎，陈老师，听你这么一分析嘛，这个咱们那个从早生物时期啊，真的对我太有帮助了。
1: 那是，嗯，
6: 听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医学呀、啊，哎，生物制剂呀、啊，真的很好了。
1: 对，嗯，
6: 还有咱们这个虫草养牛业啊，能给您啊，能给我们那么高的评价嘛，那我的心里面嘛更加有底了。你说我要是能够用上的话嘛，真的是有救了。您一定要给我们多争取一下，那我赶快要给他用上的。
1: 嗯，我知道大家心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患者能通过他获益。这是我真心希望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也是尽全力呢，给大家去协调了，也去沟通了，啊，机会也好，这个运气也好，都不错，是吧？有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是我们所的科研的整个对口合作单位，而且呢，关系我们也挺熟络的，所以我电话沟通呢，这个面子呢肯定是给了，人家也同意呢，可以匀出来点给咱们这边，但是还这句话。不是说我想要争取多少就多少，人家能得到都好不容易的，所以说看看吧，具体呢人家研究研究，看看结果能给咱们这边匀出多少，我们还得等人家具体的消息哦。嗯，
6: 哎，好的好的，哎，这里也麻烦您了，也辛苦您了，谢谢您了，陈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嗯，再见了
6: 哦，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7: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近日，锦州气温明显下降，北风过后，城区迎来澄澈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缓缓飘过，形态变幻多姿，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抬头欣赏蓝天白云，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金秋时节，锦州市时令蔬菜迎来集中采收上市高峰期，本地露天秋菜、盆栽鲜菜批量涌入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及街边便民售卖点，数十种应季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足，新鲜平价，全市菜篮子供应稳定，丰盈多彩，惠就秋日丰收，民生画卷。金秋九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悠闲的滨海露营画卷。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 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50%。目前，昆明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全程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千百年来，河南洛阳人酷爱各类汤羹，一碗热汤承载着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烟火情缘，也藏着一缕馥郁乡愁。洛阳汤品类十分丰富，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豆腐汤、丸子汤、不翻汤、胡辣汤、杂干汤应有尽有，滚烫鲜香，闻着就让人垂涎。在洛阳老城区丽景门十字街一带，随处可见地道汤馆。到了古都洛阳，这碗热汤是不容错过的烟火滋味。九月时节，秋风送爽，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的百里洞乡披上了绚丽的金装。连日来，随着各村寨的水稻陆续成熟，连片的稻田与古朴的洞寨、蜿蜒的河流、典雅的风雨桥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景致如画的田园丰收图。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4: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4: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3: 老爸老妈大舞台，
1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嗯，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哎，
0: 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啊，又是崭新的一周，和大家呢先来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
1: 来看一下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0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易县28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哎，
0: 好，那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
1: 嗯，什么好消息呢？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呢在搞事情。
1: 哎，对，
0: 搞大活动。
1: 哎呀，这是中秋马上就到了啊，这逢年过节咱是不是得吃点好吃的，送点礼啊？
0: 当然了，
1: 哎，这是咱们大伙儿最看重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这个送礼啊就得心意足，有体面，还得省心方便。
0: 当然了，所以说呢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嘛，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正式开启了。
1: 嗯，
0: 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
1: 一张小小的谢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咱们这是苏霸王大闸蟹，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的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啊、口感、品相那是非常在线。
0: 对，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啊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
1: 嗯，
0: 就像是每一只螃蟹呢它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1: 哎，
0: 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是送亲戚朋友啊、
1: 嗯、
0: 啊都是特别有面子，请放心。
1: 对呀，不管我们是商务往来送礼呀，还是企业的中秋员工福利呀、还是社区邻里咱们团购啊、现在都得提前预定了啊，早早布局。
0: 哎，我在想啊，
1: 你说
0: 哪一家企业送大闸蟹当福利？
1: 哎呀，就告诉我，
0: 我太羡慕了。
1: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方便。
0: 啊、
1: 你比如说。

0: 不用手提沉甸甸的礼盒，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用想吃再兑换，真正做到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排面。
1: 哎，想要提前订购和咨询的好朋友呢，请记住以下的方式啊，可以添加微信，就是经济广播的缩写勾勾GB38176966，勾勾GB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帮您解答。
0: 哎，中秋礼记啊，提前筹备，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团圆，蟹鲜味儿更浓。
1: 哎，
0: 请和经济广播千万谢，中秋专属福利，大家赶紧咨询选购啊。
1: 对，如果说没有记住我们刚刚说的联系方式，
0: 怎么办？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螃蟹呀，大闸蟹、河蟹、蟹或者蟹卡，都可以弹出这个二维码，上边呢，就有电话和微信的添加方式啊，
0: 多好啊！
1: 哎呀，这大闸蟹好礼也和大家分享完了，和大家呢再来分享一首好歌。
0: 哎，什么好歌呢？
1: 哎呀，这个大家肯定是没听过
0: 哦。
1: 今年九月是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那为了深度挖掘咱们锦州英雄城市和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
0: 哎，
1: 9月12号这一天哈，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和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了 MV， 叫做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了。
0: 哎呦，这鼓掌鼓掌鼓掌啊。
1: 哎呀，这是一部文化传承的精品歌曲啊。
0: 哎，就是啊，
1: 它是以文艺精品致敬这个峥嵘的岁月，来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的。
0: 而且呢，在首发式上，记者还了解到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是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的，是咱锦州人啊，
1: 对，
0: 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那么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那么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就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还有创作的过程，这个词曲作者韩平呢还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以及坚守及创作的感悟。
1: 对，这个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啊，它在思想内容上呢，将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和国歌的起源是紧密相连了。
0: 哎，
1: 在艺术风格上呢，歌曲采用了进行曲与抒情颂歌相结合的形式，整首歌曲的旋律是激昂高亢的，节奏呢是铿锵有力的，既有军歌的刚毅，又不失深沉的历史厚重感，也实现了历史的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对义勇军英烈的敬意，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歌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呢，也是独具匠心的，特别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的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景象深度交织。部分重点的段落呢，还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1: 对，
0: 你看这一首 MV 的问世啊，不仅是对义勇军先烈的深情缅怀，其实更是伟大抗战精神在英雄城市锦州有力的传承，
1: 对，
0: 也成为了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的教材。
1: 那下一步呢，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个新媒体的平台啊等全部的媒体资源，对这首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进行全面的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的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当中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的红色基因。那今天在咱们老爸老妈大舞台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和大家第一次首发来听这首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国歌唱响在锦州》啊，也是诉说了我们锦州的一段红色历史。
1: 哎，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想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形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好，下面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下面时间呢，分享一下大家的心情啊。首先呢，是敦敦也来了。
1: 好，敦敦说呀，哎呀，我刚才呢就是在算他多大，还没算明白啊。而哥哥姐姐下午好，
0: 今
1: 天偶尔听到了青花的翻唱版，才突然意识到啊，这一次听这首歌，第一次听这首歌已经是19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1: 那一年呢，我上大学，刚到锦州。其实人各有心，心各有见，很多事儿只是你以为而已。生活纵然有一万个为什么，终究也抵不过一句没什么。
0: 哎呦，感觉好悲伤啊。
1: 是呢，一种宿命感是吧。
0: 是呢，
1: 一起来听周传雄原唱版的青花吧。
0: 好，
1: 有点主持人的感觉哈。
0: 是，就是感觉那种无力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怎么去挣扎，我怎么去争取，都拿不到我想要的。
1: 对，
0: 换不来一句为什么？没什么，感觉好悲伤。
1: 是呢，
0: 是啊，看看散点播什么歌了啊？
1: 嗯，
0: 散说了，主持人傍晚好，
1: 你好，
0: 想点播一首蔡庆娟的歌曲，叫做《我心已许》。
1: 哦，
0: 他说呢，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1: 嗯，
0: 这首歌也象征着人生啊，不在于啊轰轰烈烈的爱情，
1: 嗯，
0: 只要是坚守矢志不渝的诺言，那才是最珍贵的。
1: 哦，
0: 是赛啊，有他自己独到的看法。
1: 没错。
0: 好，那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周传雄特别好听的歌《青花》。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现在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听我的环节。
0: 哎呦，上一周啊，就是93年，你细数了那些好听的歌，
1: 是
0: 没听够啊，
1: 是吧？
0: 嗯，都是好听的。
1: 所以我和你说。

0: 说呢，我从94年、95年、96年，我再给你捋一捋，
1: 可以
0: 啊。那几年真的是港台和内地的流行音乐是全面开花。
1: 那你这么说，那它到什么程度？开这个花到啥程度？
0: 花开的老多了
1: 啊，比如呢，
0: 就是花开花落花满地。94年吧。真的啊，经典歌曲太多了。
1: 嗯，
0: 你要刚刚说经典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就这么和你说啊。94年的上半年呢，张学友用《饿狼传说》颠覆了自己的情歌王子形象。
1: 哎呦，这个你还真别说，我知道张学友是啊特别深情的，但《饿狼传说》呢，就是那种，很潇洒，
0: 对，
1: 很洒脱的那种，
0: 一下子就颠覆了形象嘛。
1: 嗯，
0: 下半年他用一首特别深情的《偷心》
1: 哦，
0: 又稳固了他的江山。
1: 那张学友说啥了？你换个人，
0: 百变星君的我感觉是吧？
1: 对，你说形容特别贴切，
0: 深情的能唱，
1: 嗯，
0: 然后那种摇滚的也能唱。
1: 哎，
0: 然后辛晓琪啊，8月份他唱了一首歌叫《领悟》。
1: 哎呦，好听啊！
0: 多么痛的领悟！
1: 对对对对，谁失恋了，一般都会去唱
0: 啊。所以说叫疗伤歌后嘛。
1: 哦，
0: 12月份又唱了一首《味道》。
1: 啊，味道！
0: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1: 那我为什么他为啥非得想念他臭袜子的味道呢？
0: 嗯，个人癖好。
1: 这是我一直
0: 不叫臭袜，人是白袜，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哪有说臭袜子的味道？
1: 我一直在
0: 啊，
1: 这首歌呢，其实我不是很了解，
0: 啊，
1: 但是呢，我一直纠结这个歌词，
0: 嗯。
1: 你说你身上的味道为什么要先提一下袜子呢？
0: 这是你联想的过度了。
1: 哎，
0: 你说这些歌拿出来是不是首首经典？
1: 哎，很经典，很经典。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和大家从94年的1月份开始再捋一捋，看看还有哪些好听的歌，行不行？
1: 行。嗯，
0: 94年1月份开场哈，啊，李丽芬大姐来了。
1: 哦，
0: 她的嗓音很粗犷，有一种女帝的声音。
1: 啊，哦，对对对对对。
0: 这一年呢，小虫啊给他量身定做了一首歌，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
1: 哦，
0: 这首歌曲呢也被选为了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第1到第22集的片尾曲
1: 啊。
0: 啊，
1: 为什么是第1集到第22集？
0: 因为前半部分是他，后半部分安排别的歌了。
1: 哦，
0: 那首歌我稍后和你说，也很火，啊。
1: 好
0: 啊，这首歌曲啊，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那，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是彻底的响彻了大街小巷。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而且呢也是李丽芬的成名曲。
1: 对，
0: 刚刚我也答应你了，说马景涛的1到22集的片尾曲是《爱江山更爱美人》，那23集以后的歌曲呢是辛晓琪的《两两相望》。
1: 那我懂了，
0: 贼好听，真的。
1: 那我就明白了，前面《爱江山更爱美人》呢，是他们俩刚刚相遇是不是？然后成名，那个谁来着，主人公
0: 马景涛饰演的是张无忌
1: 啊，张无忌。然后后面呢，是不是就有感情纠葛了，就两两相望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解释，好像有点道理。
1: 应该1到22集
0: 啊，
1: 到没到决战光明顶？
0: 你也就知道这个桥段了啊，
1: 因为这个桥段看了不下10遍，每一次开都是这个，
0: 但是对于94年的经典音乐来说，才刚刚开始啊，完全没有到达光明顶的时候呢，
1: 没到呢。
0: 对，接下来的时候呢，江湖厮杀正式开始了。
1: 哦，
0: 2月份，谭咏麟
1: 认识校长是吗？
0: 吓我一跳，
1: 是的
0: ，谭校长，谭校长。
1: 哎，我终于知道了，这还是你介绍他之后我记得的。
0: 对，他发表了一张粤语专辑，叫做《梦幻的笑容》。
1: 哦，
0: 里边有一首粤语之光的歌曲。讲不出再见，
1: 我要说这个名字我不熟悉，你能理解吧？
0: 我理解，但是旋律你肯定理解
1: 哦，
0: 你肯定熟悉。也就这一年呢，谭咏麟啊带着这首歌，在他的人生当中开了很多次的高光的演唱会。
1: 哎，
0: 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 KTV 当中啊粤语歌曲必点的曲目之一啊。
1: 哦，

0: 真的是特别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啊、
1: 听过听过
0: 是吧，旋律很熟悉、哦、
1: 哎
0: 哎，下一首歌你更熟悉，
1: 你说
0: 三月份啊、嗯、就是《倚天屠龙记》，咱们还说这部电视连续剧，
1: 嗯，
0: 里边有一首片头曲，
1: 嗯，
0: 周华健演唱的叫《刀剑如梦》，
1: 听过，
0: 来也匆匆，
1: 对，去也匆匆，
0: 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那首
1: 就这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在一些卫生间我经常可以看到、啊、一看到我就想到这首歌
0: 啊，来也匆匆是吧，
1: 去也匆匆，
0: 他那把那个匆匆就换成了那个两点水冲一冲的那个冲，哎，好了不多说了我想说往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回来回来，我们还说这个刀剑如梦、嗯、
0: 是啊，这首歌呢是周华健自己的作品、
1: 哦、
0: 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
1: 嗯， 嗯，
0: 这首歌曲呢也被评为了武侠剧主题歌的巅峰之作，
1: 实至名归，
0: 嗯。

0: 刚刚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94年港台的特别经典的音乐，
1: 嗯，
0: 四月份咱们大陆开始发力了，
1: 哎，
0: 老狼的《同桌的你》正式发行了。
1: 哎呦，这多有名气啊！
0: 这你肯定听过吧？
1: 对呀，
0: 啊，校园民谣。
1: 对呀，明天你是否还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哎呀，
1: 想不起来。
0: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那个爱哭的你？
1: 哦。
0: 哎呀，都是青春的哈、
1: 啊！是呢，其实挺美好的，
0: 是
1: 就是一想一听这首歌、
0: 嗯，
1: 就眼睛里都是那种柠檬，
0: 哎呀，
1: 柠檬的颜色，然后柠檬黄，
0: 哎、
1: 然后柠檬绿、
0: 啊，
1: 然后粉泡泡，
0: 哎呀，
1: 美好、啊！
0: 曾经的青春，曾经的自己啊！
1: 对，
0: 这首歌曲的发表呢，也打破了内地没有流行民谣的空缺。
1: 嗯，
0: 总之啊，这首歌特别出圈儿啊、
1: 哎，
0: 也奠定了内地民谣商业化的一个基础，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毕业神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校园民谣、啊，老狼同桌的你、也把我们拉到了青春的岁月，
1: 可不嘛。其实四月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季节，
0: 对呀，
1: 因为它正好是初春，
0: 哎，草长莺飞的季节。4月8号王菲发行了首张的国语专辑，这个里边呢有一首歌你也听过，
1: 你说
0: 叫我愿意。
1: 哎呦，我还会唱呢，但是我唱不好啊、
0: 就是那种我愿意为你，
1: 对，我愿意为你忘记什么什么什么、
0: 忘记我姓名
1: 哦、
0: 随随便便卖了200多万张，
1: 呀呵，随随便便。
0: 同年呢也被媒体评为了20世纪华人世界百大流行金曲的第一名。
1: 第一名可不容易呀。
0: 对呀，这首歌曲我们在17:55啊和大家分享。分享好物了，
1: 接下来说好吃的了啊。
0: 哎，这个我喜欢，
1: 这个我昨天还惦记了，
0: 是吧？
1: 昨天我还在想，昨天逛街的时候呢，我看到有卖这个红肠的，我就尝了一下
0: 啊。
1: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0: 不如阿利克谢好吃，
1: 对，没有果木香，
0: 哎，
1: 只是纯纯的红肠的香味儿。
0: 哎，
1: 你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呢，它是什么呢？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
0: 对，
1: 通过25道制作工艺，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手工果木熏制而成。你看，那昨天我不尝了一小块吗？别的那个红肠，我就觉得果木香真是那味道太独特了。
0: 首先那果木啊、木头不一样，
1: 对。
0: 其次呢，现在很多的红肠啊不是按照俄式标准来做的、它里边加鸡肉了，所以说没有猪肉和牛肉好吃啊。
1: 对呀、它是通过科学的合理搭配啊、让这款红肠吃起来特别的香，有肉香，而且呢很紧致啊，这个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越嚼越香。
0: 是
1: 提示大家，红肠掰着吃好吃。
0: 哎，对，我就喜欢咬着吃，
1: 对，
0: 不切片儿。
1: 切片儿就把这个肉的纤维切断了、
0: 哎、
1: 就没有那么香了。
0: 对，
1: 所以说叔叔阿姨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买红肠可得认准了，只有符合4项金标准的才是真正的好红肠。
0: 对，
1: 那有的朋友就问了，4项金标准哪四项啊、对不对呀、
0: 对呀，哪四项、
1: 哪四项？第一，就必须得是猪肉或牛肉啊、拒绝添加鸡肉、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那粉面子加的多，自然就不好吃了。
0: 是呢。
1: 那第三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就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
0: 哎，这4点大家记住啊。好，那现在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我们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购买了。我们说说价格。
1: 好的。数量有限啊，再犹豫可就被别人抢光了。今天中秋美食福利价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2盒经典版的红肠。有的朋友就问了，你这个啥意思啊？精致版呢就是纯瘦肉的，经典版呢就是肥瘦相间的。哪一款都好吃啊。
0: 对，
1: 每一盒呢是1斤，一共5盒，只要179元，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们都爱吃啊。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或者朋友们想抢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直接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对，
1: 让小管家给您订上。
0: 哎，
1: 同时呢，您说我这个会用手机啊，有没有用手机的方式？你可以呢在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啊，找到我们，加我们之后呢，回复红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近日锦州气温明显下降，北风过后，城区迎来澄澈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缓缓飘过，形态变幻多姿，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抬头欣赏蓝天白云，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金秋时节，锦州市时令蔬菜迎来集中采收上市高峰期，本地露天秋菜、盆栽鲜菜批量涌入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及街边便民售卖点，数十种应季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足，新鲜平价，全市菜篮子供应稳定，丰盈多彩，惠就秋日丰收，民生画卷。金秋九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与地道的海鲜资源，成为全国自驾游客的打卡圣地。近百辆房车、床车齐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惬意悠闲的滨海露营画卷。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50%。目前，昆明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全程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千百年来，河南洛阳人酷爱各类汤羹，一碗热汤承载着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烟火情缘，也藏着一缕馥郁乡愁。洛阳汤品类十分丰富，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豆腐汤、丸子汤、不翻汤、胡辣汤、杂干汤应有尽有，滚烫鲜香，闻着就让人垂涎。在洛阳老城区丽景门十字街一带，随处可见地道汤馆。到了古都洛阳，这碗热汤是不容错过的烟火滋味。九月时节，秋风送爽，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的百里洞乡披上了绚丽的金装。连日来，随着各村寨的水稻陆续成熟，连片的稻田与古朴的洞寨、蜿蜒的河流、典雅的风雨桥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景致如画的田园丰收图。 以上是今天九零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2: 好，中秋大闸蟹福利来了，这几天大家听我们节目已经知道了，我们各档节目呢都在播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定啊？
13: 对呀，对呀。
12: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逢年过节咱送礼啊，讲究的就是心意足、有体面，而且省心方便。
13: 是的。
12: 经济广播呢，给大家提供了专属千恩万谢中秋福利。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13: 就是。
12: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3: 你瞧瞧。
12: 您这一张小小的蟹卡在手，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也就是说，您不需要现场挨个挑蟹了，也不需要用手提沉甸甸的礼盒。
13: 对， 对， 对对。
12: 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用想吃，您再兑换，省心省力。高端又有牌面，
13: 哎，是的，
12: 给大家提供的是苏霸王大闸蟹蟹卡，苏霸王呢就是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
13: 你看看
12: 的蟹啊，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
13: 对，
12: 源头把控品质、口感、品相双双在线，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是有专属防伪蟹扣的，
13: 是的，
12: 就像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正宗溯源，品质保真，
13: 对，
12: 不管是送亲戚、送朋友，都特别放心，有面子。
13: 我们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挑几个这个惊喜价。首先呢，比如说这个3.2两的这个公蟹和2.2两的母蟹，四对儿，原价是799，现在是304。然后呢，这个3.3两半的是999，我们这是380。再说一个啊，原价是这个7两和5.8两的五对儘，这是这个8888，我们这儿才3377。你就说划不划算？
12: 你说你的，你说你的。他说我这个确实我也觉得有点雾嘟嘟的哈。那是我是触碰了什么吗？这个
13: 没有，你长得好看，你还怕这个？我的天，
12: 长得好看就雾嘟嘟。
13: 好，那个
12: 我信你个鬼！
13: 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是爆了都。好了，不管是商务往来送礼呢，企业中秋员工福利呢，还是社区邻里团购呢，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最关键的就是特别方便，不用您现场挑了。提前预定的电话呢是这样的，3817696，或者您可以添加微信勾勾哥播3817696，勾勾哥播3817696。
12: 在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的对话框里面，您也可以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或蟹卡，任意一个词组都行啊。
13: 是的。
12: 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就可以预定了。
13: OK，
12: 这个机会难得，而且确实数量有限，
13: 是
12: 吧？也不能一直提供下去，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把握住机会。
13: 对，
12: 3817696，这是工作日的时候您拨打的我们办公电话。
13: 对，
12: 抓紧时间吧。
13: 好嘞，
12: 我们已经说了几天了啊，而且马上中秋节了，
13: 就是，
12: 来，
13: 开始我们的说说笑笑。混沌初分难知晓，
14: 地厚天佑别样高，
15: 日月穿

0: 做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0: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0: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
0: 欢迎收听
2: 说说笑笑。

0: 来吧，
1: 开始今天的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今儿初几了？
0: 初四。
1: 哎呦，
0: 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啊。
1: OK，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1: 哎，
0: 全是晴。
1: 嗯，
0: 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是6度，易县10度。
1: 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是29度，黑山北镇是27度，临海易县28度。
0: 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晴，南风5到6级。
1: 嗯，
0: 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
1: 哎，
0: 南风4到5级。
1: OK，那小乐的抖音号呢是 FM 点刘小乐，一飞的抖音号呢现在正在直播，就是安逸的逸，飞翔的飞。
0: 来吧，今天首先给大家提示一个，
1: 什么？
0: 这可能大家忽视了的一个话题啊。
1: 哎，
0: 就是现在呢，我们说手机的号码都是跟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呀，
1: 对，
0: 各类线上账户是紧密绑定的，
1: 是呢，
0: 是吧？出去我们消费也方便。
1: 嗯，
0: 它确实也承载着显著的我们说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
1: 哎，对呀。
0: 那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假如说机主去世了，
1: 过世了，
0: 那他的手机号码能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
1: 你看看，是个问题，
0: 是吧？那我继承了这个手机号，我继承的是什么权益呢？
1: 嗯嗯嗯。
0: 而且如果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这种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不能擅自处置手机所关联的资产
1: 啊？对，都是问题。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提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好嘞，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哪儿呢？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有一位温先生，
1: 嗯，
0: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1: 啊，老小。
0: 他呢还有两位姐姐。
1: 嗯，
0: 2025年的时候呢，母亲病故了。
1: 哎呦，
0: 姐弟三人呢就对母亲遗产的继承啊，其实没有产生多大分歧啊，
1: 多分一点少分一点无所谓。
0: 但是呢，最后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
1: 哎呦，打起来了。
0: 你看别的没有啊，别的财产没有，没有这个分歧。
1: 对，
0: 但是到了手机号码这儿有分歧了。
1: 是不是因为有很多钱呢？我们来听啊。
0: 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他说呢，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因为一个号码。
1: 是呢。
0: 说这个温先生的母亲啊，那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
1: 好家伙，
0: 就是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
1: 对，现在都这样。
0: 温先生呢一直跟母亲生活，他想把这个号呢过渡到自己名下继续使用
1: 啊。对，人家就住那个房子嘛。
0: 但是到运营商那儿一问，人家说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
1: 哦，
0: 或者是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1: 有道理，其实我们只是运营商，至于您这个怎么谁继承，我们是没有这个辨别权那个能力的。
0: 这个法官助理呢就说，说这个运营商呢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这个姐弟三人已经说了，就归这个弟弟所有。
1: 对，
0: 但是不行
1: 不行，
0: 运营商不认，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
1: 你 看
0: 所以呢必须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
1: 你瞧瞧，
0: 否则有纠纷呢。
1: 对，
0: 然后呢法院出的是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
1: 哎，
0: 然后拿着这个去运营商那里就把号码办下来了。
1: 你看看挺顺利
0: 啊，这是这么一个事儿。那就着这个事儿呢，你看我们也可以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提出来。
1: 对，
0: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
1: 能不能呢？
0: 啊，能不能？我们用户享有手机号码是吧？像刘小乐的那个号哈，
1: 对，
0: 刘小乐的那个号呢，就是他属于排他使用权，这大家能明白吗？
1: 排他使用权，
0: 而不是所有权。
1: 嗯，
0: 就是通常情况下，
1: 哦，
0: 手机号码的预付费卡一般是60天到90天，如果没有缴费，怎么办呢？可能就会自动销户了。
1: 你看看，
0: 对吧？你这么长时间没有缴费，你都一个月一个半月没有缴费，就自动销户了。那这个号码呢就不再属于你原来的使用者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排他使用权，但你没有所有权。
0: 那你销户之后呢，进入大约90天的冷冻期，
1: 3月
0: 之后呢就会被重新投放市场。
1: 对，
0: 重新投放市场。
1: 2587谁

0: 买吧。
1: 然后这个消费者呢，你对购买或者是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你可能享有一些权利。那享
0: 对，
1: 有的是什么权利呢？是吧？享有的是什么权利呢？其实
0: 哎，
1: 根据规定，这个手机号码的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
0: 你看，这是国家的，
1: 你是在使用，
0: 跟宅基地挺像。
1: 也就是说，用户跟这个运营商签的是什么呢？是服务合同。
0: 哎，
1: 我们每个人拿到的这个号码呢，是排他性使用权，
0: 对，
1: 而不是你的所有权。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是吧？也就是说，手机号的使用权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继承？是能够继承的，
0: 对，
1: 可以继承，是因为民法典有规定。
0: 哦，
1: 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0: 对，
1: 那这个财产的范围很宽，
0: 房子、车子是，
1: 它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
0: 哎。
1: 号码的使用，其实你说算不算财产？
0: 那得算
1: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有相关关联的
0: 对，
1: 啊，
0: 起码宽带算
1: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是吧，也摸不着，我们平时在使用而已，
0: 对，
1: 但是它绑着真金白银
0: 比
1: 呢，
0: 如说运存话费，
1: 对吧？有积分呐、啊、会员权益呀、啊，然后有一些还是靓号，
0: 对，
1: 靓号本身呢，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节目之前就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机现在都绑着，银行卡、支付工具，能够验收这个验证码，是
0: 对，
1: 吧？然后跟财产的安全是直接挂钩的，所
0: 嘿，
1: 以呢，手机号的使用权它不属于叫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这么个权利。
0: 哎，就是可以继承的，
1: 对，就是法律现在没有明文规定说手机号的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啊，就是不能继承的
0: 不
1: 财
0: 允
1: 产。
0: 许你继承的财产不属于这个。
1: 它属于虚拟，网络虚拟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这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那手机号的使用权呢，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来继承。
0: 对，
1: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温先生和他的两个姐姐都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呢是有权继承的。到底谁继承更合理？法官也进行了调解。经法院主持调解呢，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因为
0: 儿子
1: 温
0: 们，
1: 先生对一直跟母亲生活，
0: 对，
1: 同时呢，两个姐姐自愿放弃了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
0: 你看看。
1: 所以最后呢，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确认这个号码的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那温先生就可以拿着这份调解书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了。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继承之后，绑定的关联内容，是不是这个温先生就能够随意的处置了？也不是。
0: 那不见得，比如说银行卡这个事儿，
1: 就是你这个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呢，你不能擅自处理。那我既然已经继承了，我还不能擅自处理，那怎么办呢？你首先你要划清界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手机号你是继承了，你有这个使用权，
0: 对，
1: 但不等于你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
0: 是的，
1: 然后各平台账号呢有自己的用户协议，对吧？然后有账户内的数据，
0: 对，
1: 有虚拟财产如何处理，都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
0: 是的，各个平台呢，我估计也得要一些这个你的这个死亡证明啊，遗产继承证明啊等等的。
1: 如果说你这个账户里面涉及他人权益，或者是人平台本身就禁止你转让，
0: 对，
1: 你也得遵守。
0: 当
1: 不是
0: 然
1: 说
0: 了，
1: 你继承了这些，你就是吧，就可以随便了。
0: 就是，
1: 法院呢，它只解决的是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它不能越权
0: 对，
1: 去第三方平台。
0: 是不能直接通过手机号，然后处理银行的财产，那不行。
1: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强调一下，
0: 哎。
1: 就是手机号呢，它承载了财产和身份的双重价值。我们在继承的时候，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的和睦。那我们为了减少日后的争议呢，咱可以提前通过遗嘱这样的方式，然后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呢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
0: 你看
1: 省
0: 看，
1: 个麻烦嘛，是吧？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的通道。
0: 哎，
1: 这就是我们因为看到了这个案例，我们想提示大家的。
0: 是的，
1: 可能我们平时说继承财产呢， 有可能忽略了这些虚拟财产的
0: 对
1: 操作，
0: 会很麻烦的，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因为以前可能不涉及到这些，
0: 对，
1: 现在呢，因为确实手机谁也离不了，然后都绑定了相关的一些，什么，就是跟利益财产相关联的啊，
0: 第三方
1: 跟钱物相关联的，
0: 嗯，
1: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号码了，
0: 对，
1: 嗯，我们以后可能要涉及这方面，
0: 嗯，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嗯
1: 啊，好，
0: 好，
1: 提示到这儿
0: ，OK，
1: 下面来听一段。相声，
0: 哎，这是相声，是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纠纷》。
2: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3: 哎，
2: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3: 那当然了
2: 啊，难免都有矛盾。
3: 不假。
2: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3: 嗯，
2: 得容人处且容人。
3: 这话对呀。
2: 走在街上，
3: 嗯，
2: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3: 这背不住的事儿，
2: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3: 嗯，
2: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3: 那当然了，
2: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3: 哦，
2: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3: 哦，不重，
2: 没压重，
3: 嗯，
2: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3: 对呀，
2: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3: 哦，
4: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咱打个咋的，推你妈车留点神，
2: 这个也不含糊，
3: 嗯，
2: 好吧，能不对了，
4: 能不对了，你压我脚了，
2: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干嘛？
4: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2: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4: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2: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4: 咱俩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2: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也不尿你。为这么点小事，
3: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2: 真去了，
3: 嗯，
2: 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4: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2: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各位，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3: 嗯，登记。
2: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3: 正忙的时候。
2: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3: 写上了，写上了。
2: 你，哎，你呢？
4: 我丁文元。
2: 什么？什么？
4: 丁文元呢？
3: 丁文元。
2: 多大？
4: 26了。
3: 这个小，嗯。
2: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4: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
3: 天科的保全工，
2: 嗯，住哪儿啊？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3: 嗯，好，就这门口这儿住。
2: 都写完了，
3: 嗯，
2: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4: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2: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3: 都到派出所了，
2: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3: 哦，
2: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
4: 俩人上里屋去了。
3: 所长没在家。
4: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3: 那这是为什么呢？
4: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3: 哦，
4: 你不信这阵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3: 对，
4: 出去还得打起来。
3: 都火头上吗？
4: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3: 哦，
4: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3: 嗯，
4: 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3: 这没有、啊、
4: 就有两条长凳子。
3: 嗯，
4: 一人一条坐下了。爹妈，
3: 爹
4: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3: 嗯、
4: 我跟你没完、嗯、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3: 嗯，
4: 嗨，就你这样我见得多、
3: 嗯、
4: 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行啊，咱会会吧。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5: 好你了，好你了，
4: 才灭了。
5: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4: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5: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4: 嚯，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3: 哟呵，
4: 我好好管管你。
5: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4: 俩人这斗上嘴了，
3: 还这么横呢都。
4: 烟是甭抽了，
3: 嗯，
4: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并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
3: 哦，
4: 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3: 怎么了？
4: 年轻啊，饿了。
3: 哦，
4: 站起来一推门，
5: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3: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4: 啊，窝头啊？
3: 嗯、
4: 没，你这不是拘留，
3: 嗯、
4: 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5: 没有，
3: 嗯、
5: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4: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3: 嗯。
4: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5: 我得等到几点？
4: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3: 好
5: 啊，好嘛、
3: 嗯。
4: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
3: 嗯、
4: 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3: 好，亲近点了。
5: 哎、完了、嗯，下午2点上分局。
3: 嗯，
5: 这月奖钱算没了。
3: 嗨，
5: 还一天旷工、
3: 嗯，
5: 倒霉嘛。
4: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5: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
3: 嗯，
5: 咱私了怎么样？
3: 哎，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4: 哎，对，到分居不是也得解决吗？
3: 嗯，
4: 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
3: 这
4: 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
3: 哎，
4: 咱是逗着玩，也不是车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
3: 嗯，
4: 对，私了蛮好。
5: 走，咱们说去。
4: 俩人一块出来了。
3: 嗯，
5: 同志，同志，
4: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5: 我们蒙兄弟。
3: 你这
4: 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
2: 本来认识，今儿早起来啊是豆腐包。

0: 逗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呐，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1: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1: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八大七是我自个儿踩的。
2: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1: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样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喊你，喊你来，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能呀，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0: 短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个。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什么东西返场了呢？
2: 今天好推荐的是红肠。
1: 嗯，
2: 红肠啊
1: ，OK，
2: 返场多次了。阿列克谢的红肠。
1: 哎呀，这个
2: 给您儿童肠三盒。
1: 对，
2: 然后呢，就是普通的红肠。
1: 啊，怪不得今天红肠返场有儿童肠。
2: 啊，179元三盒精致版红肠，加上两盒经典版红肠。
1: 嗯、
2: 这个精致版和经典版呢，就是有瘦的，有的是肥瘦相间的。
1: 对
2: 啊。
1: 对对，
2: 保质期三个月，产地哈尔滨。
1: 嗯，
2: 我们说现在呢，市场上的红肠用料可能乱象比较多，
1: 嗯、
2: 是吧？高盐高淀粉、
1: 嗯，
2: 口感差，肉也未必好。
1: 对
2: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有四项金标准在身的阿列克谢红肠。
1: 嗯，
2: 首先呢，它是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原产地在哈尔滨，哈尔滨红肠协会集体认证的。
1: 对，而且呢，人家是传统工艺，怎么个传统工艺啊？哈尔滨仅剩的几个古董老炉子，人家用这个烤出来的，
2: 纯手工果木熏烤。
1: 对，
2: 嗯，口感丰富，肥瘦相间。正宗哈尔滨红肠，它不是哈尔滨风味红肠，
1: 对、
2: 啊，这是有区别的。
1: 对，
2: 用料呢，采用优质猪前腿和牛肉。
1: 嗯，
2: 那今天我们中秋美食福利，买三盒精致版送两盒经典版，每盒是一斤，
1: 嗯、
2: 一共五斤，五斤到手179元。嗯，这个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呢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
1: 嗯、
2: 中秋送人有特色有档次。福利数量不多，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红肠也能下单。
1: OK
2: 啊，抓紧时间吧，
1: 这个我们可是好多回了。
2: 我们刚才说有四项金标准。
1: 嗯，
2: 那是哪四项呢？首先必须采用猪肉或者是牛肉，拒绝添加鸡肉。其次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
1: 那当然了。
2: 嗯，第三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
1: 嗯，
2: 第四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
1: 哎，拢共就七家啊。嗯，今天咱们跟大伙儿推荐的是阿列克谢。嗯
2: 嗯啊，好了。这个福利就是179元，给您五盒五斤。
1: 嗯
2: 嗯，三盒精致版就是纯瘦肉。还有这个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
1: 嗯、
2: 啊，是两盒。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也是马志明的段子。这周呢我们就是那个一个人一天听两段啊。呵呵，
2: 来吧，
1: 来马志明于是游，夜来麻将声。
3: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嗯，行，够手了，
4: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3: 来呀，来几圈都行。
4: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就看出来了，
3: 位置很清楚。
4: 哎，
3: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4: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3: 对，四个字，
4: 说学逗唱。
3: 哦，吃碰杠胡。
4: 慢溜溜，
3: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4: 你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3: 相声？
4: 哎，
3: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4: 跑这儿打麻将？
3: 哎，
4: 找别人去啊。
3: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4: 都听你的。
3: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4: 麻坛新秀？
3: 哎，
4: 都有谁呀？
3: 有业务员老红。
4: 老红？
3: 嗯，
4: 叫什么名字？
3: 红中。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3: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4: 哦，代号，
3: 代号。
4: 哦，就被叫的什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那还有谁呀？
3: 有个统计员
4: 啊，
3: 老白，
4: 白板呐。
3: 哎，你也知道
4: 啊，
3: 白板，对对对，白板。
4: 还有呢？
3: 还有个女的，女出纳员，小妖，
4: 准是妖姬。好好，
3: 都知道，几个人了？
4: 三人了，
3: 仨了。
4: 啊，算是你四个人正合适。
3: 不行不行，
4: 怎么着？
3: 这得富裕点儿。
4: 还有富裕？
3: 哎，还有一个呢。
4: 还谁？
3: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4: 哦，这位姓坎。
3: 嗯，
4: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3: 坎丹啊。
4: 嘿，都有代号了吗？
3: 有了。
4: 那么您的代号是？
3: 哎，我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4: 那么您贵姓啊？
3: 我姓马。
4: 哦，马科长。
3: 不，马科长。
4: 麻将科长啊。
3: 对对对，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4: 啊，是是。
3: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那个呢轮休。
4: 哎，倒着歇。
3: 倒着歇是倒着歇。
4: 嗯，
3: 那个小妖不能歇。
4: 为什么？
3: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糊。
4: 一合手啊，
3: 合作。
4: 小妖一直坐你上家，
3: 哎，
4: 固定座位
3: 啊。
4: 那二位干嘛？
3: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4: 哦，
3: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4: 就为让你胡。
3: 哎，
4: 这小妖图什么呀？
3: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4: 啊！
3: 你算吧，
4: 嗯，
3: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4: 这可不好。
3: 嗯，
4: 几个人凑在一块玩几把可以，
3: 啊，
4: 哪是一打一宿的呀？
3: 我愿意，
4: 你愿意
3: 啊？
4: 你爱人不管，
3: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4: 你爱人没意见了？
3: 跟我离婚了。
4: 那是不管了。
3: 可那坎当不行。
4: 怎么着？
3: 坎当这人太软弱，怕婆。
4: 人都跟你一样。
3: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4: 取棋？
3: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4: 打麻将熬夜熬的，
3: 红中一走，
4: 嗯，
3: 坎丹又提出来了，
4: 提什么？
3: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三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4: 麻将法呀，满负荷工作法，
3: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4: 嗯，分秒必争，
3: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4: 嗯，
3: 我说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五自首，
4: 走，
3: 八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单，别愣着抓牌呀，
4: 这就开战，
3: 什么六万，吃，
4: 挨得着吗？
3: 九条碰一个，
4: 中国话你懂不懂？
3: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4: 你有完没完呢？
3: 你诈胡不给钱呢？
4: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3: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4: 嗯，
3: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4: 哦，
3: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妖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4: 又干嘛去？
3: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4: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3: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4: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一动钱就叫赌博。
3: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4: 胡说八道。
3: 坎丹要走，
4: 嗯，
3: 我不让走。
4: 对，
3: 我说哎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4: 你借给他？
3: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4: 什么钱？
3: 就是全厂职工啊， 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4: 啊，
3: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那儿，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4: 这老砍写了吗？
3: 写了。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4: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3: 起户是怎么？
4: 嗯。
3: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4: 那什么理由啊？
3: 要充足一点呢。
4: 怎么写？
3: 怎么写啊？
4: 啊，
3: 嗯，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4: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3: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吧？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4: 等会儿
3: 啊，
4: 等会儿，
3: 怎么着？
4: 你这叫挪用公款。
3: 先救个急呀、啊。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5: 好嘞，
3: 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4: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3: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4: 怎么着？
3: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4: 谁呀、
3: 啊？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4: 啊，
3: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刀，太准
4: 了，
3: 你可真行啊！嗯，你真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
4: 天津人，
3: 刚你在家那么说的，嗯。这玩意儿夹板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4: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3: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4: 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3: 啊？哦，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4: 什么名字呀？
3: 这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4: 你给起的，
3: 我给起的名字。
4: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3: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4: 叫什么呀？
3: 叫慧儿，
4: 慧儿。
3: 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

0: 急了，我得劝劝呐。
1: 哎呀，我砍他嫂，砍他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2: 还打呀？八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您科长消？干脆咱一刀两断，
3: 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3: 走了
0: 走了
3: 走了。好 啊别玩了。
0: 什么
3: 别玩了？
0: 不玩不玩哪行啊？
3: 那三缺一不够使了，
0: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3: 这黑天半夜的找谁去？
0: 找谁呀？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3: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过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3: 哦，老刘头，
0: 刘头
3: 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3: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条。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哎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3: 答应来了。
0: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3: 怎么还谢谢？
0: 我说老刘头，你坐在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3: 没钱，
0: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你点儿。甭甭借，甭借，来着看，
3: 来着看。
0: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3: 怎么着，
0: 他是甭带钱的。嗯，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3: 我说进门就道谢。
2: 哎，老刘头。
0: 得意呀、
3: 啊！
0: 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
3: 是
0: 他唱着气我们，
3: 唱什么呀？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3: 东芝广告，
0: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3: 差什么牌？
0: 差一八万，
3: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0: 给他暗号了。
3: 嗯，
0: 连着给暗号。
3: 是啊。
0: 他不理我，哎，我气，呵，我拿眼瞪，
3: 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那八万。
3: 他呢？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3: 唱，唱什么呀？
0: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3: 那嘴什么用啊？
0: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3: 改词儿了。
0: 嗯，
3: 他怎么唱呢？
2: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3: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2: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3: 都没用。
2: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3: 得，你也服不了了吧？
0: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招怎么样？
2: 哎呀，不是，
3: 还不是，
0: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3: 这张，
0: 我曾经等了很久，
3: 这回
0: 八万的还没到手，
3: 又不是，
0: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3: 输光了。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3: 是够臭。
0: 我恨那刘老头，
3: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3: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3: 抽上烟头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3: 是。
0: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3: 又谁？
0: 进来俩民警。
4: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3: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4: 不光是抓赌啊，
3: 嗯，
4: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3: 啊，
4: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
2: 可要了亲命。
1: 怎么了？
2: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2: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保险柜没锁，
2: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1: 锁上就开不开呀、
2: 锁是锁了
1: 啊，
2: 钥匙忘在上头了，
1: 跟没锁一样。
2: 这怎么办呢？你说，
1: 你可是财务科长
2: 啊，
1: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2: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嘿嘿嘿，我又乐了。
1: 乐什么呀？
2: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1: 啊，
2: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啊？你批的条子。
2: 谁说的？
1: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2: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1: 盖的什么呀？
2: 白板。
1: 嗨。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光是我啊，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最关注最着急的了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看见您呢跟领导聊天呢，我就没去打扰您哈。现在节目开始了，能不能先和我们大家透露一下，昨天和曹伟宁曹巩联系了没有啊？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出完毕了？那我们这边呢还能不能再有分配的机会了呢？我这有点太着急了。我想尽快的知道结果啊。
4: 我听出来了，是吧？这一连串问了一大堆。其实你不问我也得说
3: 啊
4: 啊，因为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和这个曹巩这边呢，我通电话了
3: 啊，通电话，
4: 通电话了，嗯。怎么说呢，了解的还算比较细致啊。这个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吧，是吧？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从曹巩那儿得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一批啊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实际上在2天前就已经完全都提纯完毕了。
3: 啊，已经提纯完毕了。
4: 哎，提纯完毕了。现在是最后一个灌装。收尾阶段，最后一个灌装环节了，
3: 嗯，
4: 啊，也就是基本上就算差不多了嘛，这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毕了嘛，
3: 嗯嗯，
4: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提纯的总量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值得欣喜的，什么呢，就是总量来讲比往年都要多，
3: 哦，
4: 啊，数量上都要多，而且这个曹巩告诉我呢，因为他有80%啊。不管多少，他肯定要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嘛。
3: 嗯
4: 啊，那剩下的，咱们国内还能留下的有多少呢？还能有将近150,000盒的一个数量。
3: 嗯，这么多呀，这个比往年多了将近一倍呀。
4: 嗯，
3: 我记得往年就是最多国内也就剩个6-7万盒吧，我感觉再多也没超过有8万盒的。 今年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呢？
4: 对呀，这个当时电话里反正曹公跟我也聊了不少，我也了解了一些。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关部门头两天这个你不也了解到信息了吗？这个相当于把整个这个项目都已经接管了嘛。
3: 对对。
4: 所以说人家这个上级部门要求要扩大这个提纯量。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满足更多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有分配使用的权利和需求。
3: 但是这个冬虫夏草一直没那么多呀。
4: 对呀。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从源头上，你看纳曲地区这个冬虫夏草这个采购采收这个环节就得加大了力度。而且这个曹工讲呢，这一次为啥能多，也是在当地部门的协调之下
3: 啊。我说呢，
4: 是吧？这个纳曲地区收这个鲜虫草，因为他这个虫草制剂必须得用鲜虫草提纯呐。所以说呢，人家相关部门的干预之后呢，协同之后呢，纳曲地区冬虫夏草这个鲜草采购环节方面力度加大了，在原来供应的基础上呢，相当于今年这一次又多给分配了将近两成的份额。都用于曹工他们来进行提纯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之前那几年你也知道，全靠你天宝小叔在当地靠啥？靠他高价收购嘛。而且收购的量也是很有限的，就整个虫草剂鲜虫草，比方说有十成的鲜虫草，你小叔那边呢，即使通过高价收能收到三成就不错了。
3: 是啊，
4: 对不对？我感觉那都多的，剩下很大一部分鲜虫草你还有通过其他很多渠道都被分流了。
3: 对
4: 啊，不是他一家独大的。所以说他们往年呢能提纯这个虫草的制剂数量它肯定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咱知道已经被上级相关部门完全接管了，所以说呢就要大力度的来支持和扶持。人家要努力想办法把这提纯量要搞起来，要满足更多病患的需求，更多医疗机构的使用。所以说今年这次在源头上这冬虫夏草的采收供应方面，这个相关部门一介入就有了大力的助力了。这也是硬性的要求，必须保证采挖以后这个鲜虫草的50%的份额都要供应给曹工科研所这边，干啥？让它用于提纯虫草生物制剂。所以这量就大了。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回我明白了。那这可是件好事儿啊。那今年这一次提纯量增多了，那为什么不给我们芳华这边分配了呢？这从哪儿也能挤出来一点分给我们呢？
4: 正常是啊，对吧？但是人家上级部门领导也亲自抓这个事儿啊，人家努力提高提纯量，扩大这个提纯量，可不是为了给咱们这边是为了让更多的医疗机构啊、医学中心都能够有机会能分配到，才这么去做的。往年你也应该知道啊，对吧？除去了给国外必须供应的那部分，国内剩下的只有两家医学中心才能得得到，才能分配上。
3: 对呀，
4: 对吧？这是你知道的。那今年增加多少？曹工告诉我，今年又增加了5家啊。
3: 一共分7家了。
4: 你看，总共分配给7家的医学中心可以使用了，而且每一家的医学中心呢，都能平均分配到20000盒左右的数量。
3: 哎呀。这给他们真多呀，
4: 是吧？而且剩余这一点呢，曹工也讲了，因为前几天不给咱帮忙了嘛，把特供渠道2000盒拨给咱这边了。说剩下这点呢怎么办呢？还得把这个给补上，不补上不行啊，你特供渠道这个必须得供应啊。所以说曹工讲啊，说这边按照目前这个比例情况，你别看是将近150000盒，这一分配完事儿，到他那儿就他这边肯定是没有什么剩余的了。所以说你想从他这儿继续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了。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啊，这个曹工呢昨天呢把这个今年内定的这7家医学中心具体是哪7家，他把整个这名单都报给我了。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啊，哎呀，我当时这心里还真有些底儿了。为啥呢？因为这次给准备定向分配的这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还真是我特别熟悉的。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科研所啊，研发提纯的有两种针对什么呢？特殊罕见病的生物制剂，是给他们定向来提供的。
3: 嗯。
4: 所以说呢，这里面有三家医学中心是我们科研所定点合作

0: 因为啥？我可以和这3家医疗机构的领导，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聊一聊，可以从他们那儿呢，对吧？一家匀出一点呗，对吧？一家匀出一点，那咱们这边凑到一块儿，那不就有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说您吧，你看您这个人脉圈子广哈，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您肯定都熟悉。这没想到这3家机构您都熟悉呀，这简直太好了！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0: 哎，所以说还是点子
1: 嗯。
0: 好，真是点子好啊！你看去年你想呗，都没有这几家机构的份额，
1: 嗯嗯。
0: 哎，就今年他们这3家拿到这个分配的指标份额了。今年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是提纯量多，根本就得不到分配指标了。
1: 嗯，
0: 但是其他那4家，因为总共有7家嘛，其他那4家，咱得实话实说，我人脉圈子再广，也不行。你看总共有7家，那4家呢，真是不太熟悉，干脆还是说不上话
1: 哎
0: 的。
1: 呀，哎呀，楚老师，有这3家就行了呀。这一家匀出来一点，咱这边不就能帮助不少人了吗？
0: 是呗。
1: 啊，那您最终和这3家医疗机构聊得怎么样呢？我现在有点哈，我有点太激动了啊，太高兴了，有点语无伦次，我太想知道这个结果了。嗯，
0: 哎，是这样啊，这个，昨天呢，这3家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我都逐一的和他们联系沟通了，聊怎么样？哎，可以透过底，聊得很好，
1: 嗯嗯嗯。
0: 啊啊，你看，毕竟我刚才也讲嘛，我们这个科研所和他们都属于就对口的单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我个人关系呢，和这几家医疗机构也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院办的领导负责同志，我们关系也一直很好，所以当时我一看呢，这都是很熟了嘛，
1: 嗯，
0: 啊，我也是比较大胆的啊，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希望呢，就是你们每一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一次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每一家能给匀出来5000盒，
1: 啊，
0: 啊，因为我算了，如果一家匀出来5000盒，那3家加一块儿，这不就15000盒的数量吗？哎，我就想着，
1: 嗯。
0: 哎呀，你说咱这个节目它都在央级媒体播出了，是
1: 嗯嗯，
0: 吧？这高度也在这儿了，而且还面向全国，啊，那听众、患者需求人数，那你肯定远远要比他们医学中心接纳的人要多得多呀，
1: 嗯，
0: 是
1: 对
0: 吧？
1: 呀。
0: 所以我就合计，尽量能给多这边呢，咱能多争取点，咱就多争取点呗。
1: 嗯，太好了，楚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哈。这样一来，咱们就有很多家人都有机会能用上了。下节目我马上我就联系向会长啊，让他想办法把乐山基金这些善款能动用的都拿出来。那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儿啊！必须更大力度给我的这些家人们做价格补贴，能争取到这么多的数量，那么乐山基金拿出最多的资金做扶持。啊，这个帮扶力度还要更大才对呀。
0: 你这之前头两天这2000盒给补贴之后了，这一支的价格，患者才承担10块钱就够了，咋的？这一次力度比上次还要大
1: 对，一
0: 呀？
1: 定比上次还
0: 哎
1: 得
0: 呀！
1: 大，因
0: 哦哦，
1: 为这一次数量多了嘛，那就意味着这个患者人群就多了。那患者人群多了以后呢，这里面肯定就会有很多说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患者更需要帮助，尤其是很多这个患者病症多，又严重又复杂，那需要用量，他肯定不是说3盒2盒就能够啊。
0: 那是，
1: 嗯，可能就需要30盒啊、50盒啊，甚至是更多。那么及时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价格仅需要10块钱，但是如果说这整体用量盒数多，那么加起来之后呢，这经济困难的患者他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哈，
0: 是，
1: 那绝对不行。既然是选择跟着姓儿，那就要得实实在在的帮助才行。所以这一次的力度必须是做到最大。那还要实现的，不管是病情病症多严重，不管需要多少盒，需要用量越多，那么这个价格补贴帮助的力度就要越大，还是要能做到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啊！那这也是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意义啊，那也是我要给大家所实现的。
0: 哎呀，真是太了不得了！哎，以后有家庭困难的患者，那我这边我要有的话，我也得给你这边推荐推荐，跟着你，是吧？这实事求是讲，这多好的事儿，太有福气了！你要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像你这边这样，那患者老百姓。

0: 看病啥的花钱那不就轻松多了吗？你这一点事儿，就是讲，我感觉我是最佩服、最赞赏的，是吧？做福利事业，奉献大爱至善，您绝对是榜样，这是好样的，得向您学习。
1: 哎呀，您太夸奖了，我呢只是带头人、发起人哈。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我每年手机电子产业给我的这个分红的钱是有数的，那只靠我自己肯定是没有这么大能力。我这心想的再好，我拿不出那么多钱，那也不行，是
0: 那
1: 吧？
0: 也是，
1: 那么，所以这些年太多的社会的公益团体呀、爱心人士啊，太多的企业的赞助啊、慈善机构啊，那都是为我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捐款捐物的，提供了大力的基金的善款的注入，所以说我才能有更大的信心把这份事业做好嘛。我们基金会的向会长呢，会把每一笔善款呢都落到实处，也是让每一份爱心奉献都能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每年，尤其是哈、啊、这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的资金的补贴上，投入的是最多的。
0: 是吧？啊，
1: 毕竟，因为这个虫草制剂的价格，它其实真的是很贵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不给大家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帮助，真是没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这一点呢，您是最清楚的
0: 那
1: 了。
0: 是对。
1: 尤其往后呢，这个虫草制剂啊，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都来争抢分配，那么，我们这边得到的几率机会是越来越小了。那正因为如此，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最大的补贴，也是让每一位幸运能够用上的家人都能得到爱心的帮助，也能感受我们带去的温暖。
0: 好啊，
1: 哎，那这一次要是没有您的帮助，那我们真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所以这回呢，我们要竭尽全力啊，能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就做最大的补贴。以后啊，就是说未来咋回事儿，那都不好说了，
0: 那
1: 是
0: 倒
1: 吧？
0: 是，
1: 能得到一次，我们就做最大的补贴，能投入多少，我们就投入多少，那就当做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力度去补贴。那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马上就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事儿。
0: 哎，你这样，你先别急啊，先别着急，为啥呢？因为我刚才只说一半啊，你看你把接话把这话就接过去了啊，不知道可能还以为这15000盒都到手了呢啊，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那您刚才不是说您熟悉的、关系好的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就都给我们匀出来5000盒吗？
0: 啊，
1: 这不
0: 是，
1: 就15000了吗？
0: 哎，那是我提出的想法啊，我昨天电话里跟人家提出我的想法。哎，所以说，你想想，好不容易拿到份额的，人家才不会那么主动呢。哎，所以说我是昨天这是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啊，面子也好啊，关系也好，卡到这儿他没办法了啊，那不好直接拒绝我。所以说人这三家这个医学中心的院办领导呢，答应肯定是电话里都答应我了啊。怎么答应呢？可以匀出来一些。也就是他们这一次可以少拿一点儿，但是呢，当时听我说要匀走5000盒，都感觉说，哎呦，这个太多了，哎，你说这个，这也是赶上今年这个，提出量多啊，而且全国这么多的医学中心都在竞标去争取，他们好不容易得到分配这指标了，可以说等好几年才有机会，结果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是吧？你还要分走一部分。从面子角度，你不管是个人关系，还是说对口合作单位的角度，这个给肯定是要给，啊！但他们说了，我们每家才能分配到20000盒，是吧？你这一下子要匀走5000盒，这也太多了。所以说，哎呀，这几家这个领导啊，反正电话里当时是肯定没有一个是同意的。说什么呢？说只能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人家再考虑一下，关于数量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多。是没办法，马上给我回复。所以说昨天电话呢，该打都打了一通，是吧？也都聊了很多，啊，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的啊，该帮的肯定也都帮大家了。哎，咱们这边呢，我也想办法能争取，肯定也是争取更多的量了。但是最终结果能给咱们匀出多少，是吧？还得是人家那边说的算，
1: 那
0: 啊。
1: 5000、4000也行啊！
0: 哎，所以说呢，当时反正人家这几家医疗中心说的这个数量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办法，马上就给答复，马上就答应我
1: 研究
0: 啊。
1: 研究呗。
0: 对，得需要人家集体讨论一下，啊。其实人说的也很实在， 说我不能说作为领导，是吧？我就独断专行，我就啥事儿我就给决定了，不行的。我能理解体谅他们，确实是这样。你不管是任何的单位、任何的组织都一样，你越是领导，你越得吧，你得争取大家意见，是吧？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算，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更是这样啊。所以魏寿康这虫草之计能得到他们这个分配的配额，这就是大事儿，肯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他们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得等。等他们给研究完，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1: 明白了，我这是有点太过于激动了，
0: 是，
1: 我以为都成了呢。
0: 成一半啊。
1: 啊，那楚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三家医学中心肯定是答应您了，就是愿意给我们这边匀出了一部分，但是这个具体数量没定下来。啊，您说是希望每一家呢给匀出来5000盒，但是他们都感觉多，
0: 对，
1: 没有直接同意，说只能等他们研究以后再给这个最终的准确的结果，对
0: 哎，没
1: 吧？
0: 错没错，哎，匀答应肯定是给咱们这边能匀了，
1: 啊。
0: 只是在数量上现在不好说啊。5000盒，我说一家匀出5000盒，这是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人家能不能答应，得听人家准确最终研究完的结果啊。
1: 哎呀，行啊，那就行，那就太感谢您了。只要是能给匀出来一些，那我们这边呢，那就会帮助一些家人。我
0: 对
1: 感
0: 嘛？
1: 觉即使再少，它也一定比之前的这2000盒多吧？
0: 我
1: 是
0: 也
1: 不
0: 这么
1: 是？
0: 想的。
1: 啊，那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儿啊！要是没有您亲自出马去联系沟通，那真没有任何机会了。
0: 那是呗。
1: 那我在这儿呢，必须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对您再一次表示最真挚的感
0: 哎
1: 谢，
0: 呦，不用客气，不用客 气。
1: 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啊！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结果真不错，点子好啊！你想想，7家医学中心里头，有3家是我们对口的合作单位，而且这3家院办领导我都熟，啊，为啥说？我总说这句话，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提纯的量，还是原来指定的那2家，我真说心里话，那2家医疗机构我真不熟。结果今年量多，又增加了5家，你这里头就有3家我熟的，你这不就还是点子很好吗？
1: 是，我相信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肯定比我还高兴呢。啊哈，这回真是心里有底儿了。这回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份额哈，又有机会能够用到了。
0: 对呗，
1: 哎，不管是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也包括前两天我们只得到2盒体验的这些患者，那大家都有机会了。
0: 对，只要有，他就有机会嘛。
1: 对，我们心里就踏实了。那也就咱别差这2天了
0: 是
1: 哈，
0: 呗，
1: 哎，我们就一起等着这几家医学中心的消息，
0: 对，等
1: 看
0: 人家
1: 看
0: 消
1: 最
0: 息。
1: 终的结果
0: 对对对，
1: 呗，啊，看看能给我们这边呢匀出来多少的数量，等有了准确的数量结果了，我们再根据具体的数量看看怎么给大家分配。啊，包括在价格上，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还要增加更大的力度，给大家做更大的补贴帮助。啊，让任何一位病患，不管是整体我们需要多少盒的用量，在花销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负担。那还是这句话哈，能吃得起饭啊，就得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当然了，这个得等具体的数量结果出来以后啊，我就和我们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呢就一起等具体的消息吧。
0: 是，别着急了，再等等吧。
1: 哎，那这样吧，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直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满线等待半天了，
0: 是，
1: 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我一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呀。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信儿了。楚老师，是不是确定能给我们争取到那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是， 哎，节目开始，我刚才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因为。

0: 今年这一批呢，整体提出的量还真是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现在有7家的医学机构，都能分配到。啊，为啥说我们这个点子还挺好啊？这里面有3家医疗中心呢，是我们院所的一个对口单位，而且个人关系来讲，我跟他们院办的领导还都很熟。所以说有3家医学中心现在是答应啊，能给咱们这边匀出来一部分，但是具体这个数量啊，现在不好说。
1: 那楚老师啊，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肯定有机会能用上了，是吧？
0: 那对呀，他肯定能给咱们匀过来一部分，只要能匀过来一部分，那咱们不就是有一些患者又有机会能用了吗？
1: 哎呀，说实在，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嘿，本来呀，以为我今年就没有机会了。哎，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
0: 是
1: 呀！
0: 吧？
1: 前几天帮老伴争取到了名额，10块钱一支，订购上了2盒养元液。哎，虽然是好事，很幸运，但心里呀还是高兴不起来。哎，因为啥？老伴的情况，2盒肯定是不够用，只能是先应应急呀。哎，老伴先用上缓解，可是没想到这回有好消息了，这零零芳华又能分到了。哎，说实在，不管最终数量有多少，我肯定得继续让老伴用。太感谢你了，楚老师啊！说实在，你真是大能人呐。
0: 哎呦，哪里？
1: 楚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就想说说老伴的情况。哎，麻烦给看一下老伴用多少量能够，我心里好有个数啊，是不是？
0: 你说说吧。
1: 你看我老伴是低血压导致的脑血栓，
0: 血压低，脑血栓了。
1: 对，他过去吧，待着不动的时候高压才90左右，哎，低压更低，也就50多。哎，你说要是稍微活动活动，血压能升高一点，但是也达不到正常数值啊。老伴儿咋的？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吃一些那个升压的药物啊，也不敢常吃。这不3年前引发了脑血栓，治疗以后老伴儿还是有很多后遗症啊。咋的？他的这个左侧的胳膊腿不灵活，平时拿东西啊、穿衣、吃饭，左手啊都不太好使，左腿走路拖地，抬不起脚，拖拖拉拉的，走路的姿势也不稳当，说话语言呢很慢。说实在，经常卡半天呢，他能说出来几个字儿。哎呀，有病以后精神状态也挺差的。他咋的呢？特别能睡觉，而且他过去呀有下肢动脉那个闭塞症啊，这回加上脑血栓后遗症，现在摸他2条腿呀，跟那冰块一样凉，不过血似的。而且呀，这个腿和那个脚和小腿的皮肤颜色，就感觉青紫色的呀，非常干燥，还脱皮。哎呀，真担心他这样下去2条腿坏死了。楚老师，你说像我老伴这个情况，想恢复好的话，需要多少丛草养元液能够啊？
0: 哎呀，他的情况不轻啊！如果能用的话呢，肯定太好了，因为这里面包括提纯珠，像高活性虫草多糖，对他整个脏腑机能的一个调整，尤其是机能的提高恢复，包括整体免疫调节能力，这个帮助很大啊！尤其是很多人出现的这种精神萎靡、体虚乏力、嗜睡、疲惫。中医讲什么？就身体元气严重的损耗，那么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在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好，稳固身体的基础啊，增强脏腑的机能啊。那与此同时，高活性虫草酸它有效调节血管血液代谢，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环境，尤其对血管内膜细胞增加它的弹性，尤其是血压不稳定的、压差大的、波动大的、血压偏低的，它实现整个血液运行畅通，血压逐渐稳定，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高活性的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对咱们整个，比方说中风落下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啊，神经方面的问题损伤。促进一些神经细胞的裂变增殖，实现纤维素的再生，也就是说恢复整个神经的传导。对于什么偏瘫的、手足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对这方面，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对神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极其大的。再加上什么多种的氨基酸， 啊，尤其是八种没办法自身合成的，对于所有这些细胞，从营养到细胞代谢能力的增强，尤其这些血细胞，啊，血细胞的代谢和更新能力越来越好，尤其是大量这些血栓斑块被充分的溶解和代谢以后，血液环境越来越好，血液循环越来越好。啊，你可包括什么血栓呢？再次堵塞呀，包括下肢的这种动脉、静脉的血栓、动脉的堵塞呀，这个问题慢慢逐渐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老伴儿的情况呢，如果用整体的用量，6、70盒，甚至在70、80盒左右的量都是需要的。
1: 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楚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我寻思老伴用上的话，我一定多订一些，让他呢用够用好，
0: 对。
1: 是不是？喜儿啊，这个前两天那两盒体验的量，你给他帮助补贴以后，一支养颜悦才10块钱。刚才听你这说意思，说补贴力度还要加大，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是吗？
2: 对呀，一定要这么做哈，必须是尽最大的力度。那么现在呢，咱们就等这几家医学中心他们商讨以后，看看给我们泛化中心这边具体能拨过来多少的数量。等我们有了具体的数量以后呢，我和向会长再研究说怎么给大家补贴啊，补贴多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病症是多严重，需要用多少盒数的这个用量，那么在价格上，只要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就能轻松的获得全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等着这三家医学中心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吧。啊，看看总共能给我们调拨多少虫草养原液，你也是再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谢谢喜儿，也谢谢
2: 哎，
1: 楚老师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你说你跟好几家那个医学中心都合作过，属于老关系户了。是不是那个好几家医学中心会给乐龄芳华分5000盒虫草养元液呀？
0: 对，总共有三家啊，因为这三家呢，我们的对口合作单位，而且我们关系也比较熟络。其他那几家，实话实说不行，因为我这边说话也说不上。但这三家呢，答应了能给咱们这次呢一家匀出一点儿分给咱们这边儿，但是这5000盒你可能听差了，5000盒是我的想法，不是说人家答应一家拿出5000盒分给咱们，是我希望每一家能拿出5000盒来，啊，具体人家能给咱们分拨多少，匀出多少，人家还得研究研究，没给我准确结果啊。
4: 那可能是我这一激动着急就没听全，那就是肯定是有了哈，
0: 对，
4: 但是不知道具体分多少。
0: 哎，对对对，有肯定是他既然答应了，就是能给咱们匀出一点儿啊，具体数量现在不知道。
4: 那行，能确定就行。之前吧，不是听说那个上级的文件嘛，说那个乐龄芳华没名额了，但是我当时一听心都凉了。为啥呢？我都等这个等2年了，还没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呢。就连着前几天吧，就是每人限购那2盒，我都没有名额呀。
0: 是吧？
4: 你说一支那个虫草养元液，喜儿被那个补贴后吧，患者才10块钱就能用上啊。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
0: 那
4: 啊？
0: 是。
4: 那你说冬虫夏草多贵呀？光成本咱说就得多少钱呢？提存以后才一支才10块钱，哎呀，这没用上啊，我真是特失望啊！
0: 也是能理解，
4: 这不又听说今年呢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额吗？更是失望透顶了。这回好了，能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我就有机会用上了，真是柳暗花明啊！太
0: 挺
4: 感
0: 好，
4: 谢你了，楚老师，
0: 哎
4: 对
0: 呀，
4: 我
0: 没
4: 们
0: 事，
4: 大家真是帮了大忙了。
0: 哎，不说客气话，
4: 楚老师，哎呀，我们大伙儿吧都私下说你又有本事，完了人还谦虚，
0: 哎呀。
4: 哎呀，这人品嘛，你说特别值得信任。我吧一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36式呢， 练习六字诀的呵字音、吸字音，还有吐纳闭气法。
0: 嗯，
4: 我身体吧很多症状都有了一些改善呢。
0: 好嘛，
4: 尤其血压比过去就平稳多了，哎，就不那么容易就波动了。
0: 嗯，
4: 脑袋吧也清灵很多了，尤其是胸口憋闷，感觉轻松不少。
0: 嗯，
4: 你说没花一分钱吧，就得到这么多改善，我真是很高兴啊。嗯，特别谢谢楚老师的无私分享。只是我的毛病吧，想要全面恢复，必须得用上葱草养元液才行，是不是？
0: 嗯，有器质性的病变损伤，你不是靠呼吸吐纳就能把一些损伤病变把它呼吸吐纳就吐好了，是吧？哎，呼吸吐纳主要还用于养生防病，我们能预防很多疾病过早过快的形成，能够避免很多病快速的发展和蔓延，对吧？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把很多脏腑当中的秽浊之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能够升腾起来，哎，调养周身之元气，稳固身体的根基。所以说做吐纳好就好在这儿啊，那有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该怎么去干预，该怎么去治疗，那肯定得去干预治疗的。嗯，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具体情况啊，麻烦楚老师帮我看看我需要多少那个量，能够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啥呢，不血压高吗？八年多了。
0: 嗯， 嗯，
4: 就是吧，这些年一直没断过吃那个降压药，但是吧脑袋总是头晕呐，耳朵老嗡嗡响，完还心慌。哎呀，从前年开始吧，我就感觉这人总特别乏，特别累，完了还是胸口闷得慌。哎呀，这心慌的现在也严重了。
0: 嗯，
4: 感觉吧这心脏怎么跳跳就停了似的呢。完了吧孩子也带我到医院去查了，大夫说我有室性心律失常。
0: 哦，
4: 啊，又开的那个心脏的药，我吃完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没啥太大的改善吧。再有就是啥呢，我这眼前吧总感觉要发黑呢，一天这不就得有两三次这种发黑的情况。
0: 嗯，
4: 头晕的也严重了，要是不练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缓解一些呀，我真的我都下不了床了。
0: 哦，
4: 啊，楚老师，就是你得帮我看看我这情况，我得用多少。
0: 嗯，胃受康虫草制剂，你比方说里面高活性虫草素，对于人体细胞线粒体能量的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尤其线粒体发生的损伤帮助极大，哎，让细胞的能力和活力增强啊。
4: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活动，包括你心脏的每一次搏动，肠胃的每一次蠕动，再到你整个神经整个的传导，无时无刻都需要细胞线粒体来提供基础的能量物质啊。所以说必须让细胞健康，怎么办，就一定要保护好线粒体。
4: 嗯，
0: 哎，那么你像高活性麦角甾醇，哎呀，这个成分物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血液和心脏当中，你像血细胞和心肌细胞，包括血管内皮的细胞，包括平滑肌细胞，
4: 嗯，
0: 这种高活性物质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新陈代谢能力的恢复，尤其是恢复血管的弹性，
4: 嗯，
0: 哎，恢复血管的张力，让血压逐渐平稳稳定，不再有大的波动。
4: 嗯，
0: 麦角甾醇对于营养性心肌细胞这方面那是绝对优势，虽然心肌细胞没办法重新再生，但是能让所有剩余的心肌细胞实现强大营养的供应，逐渐增强你的心功能。
4: 嗯
0: 啊，还有一些核苷类的物质，它参与以后呢，它能让一定的心肌细胞能得到很好的裂变和增殖。啥意思啊？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数量上能得到一定的增多，它通过裂变增值得来的。这样一来你整个心肌的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对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慢性心衰的，哎，对这些患者是极其友好的。短时间内你会发现心率会逐渐稳定，心脏搏动逐渐有力，供血供氧量会越来越好。
4: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能用到胃受康虫草制剂，照比你现在用的这些方法来说，那肯定是优势巨大，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嗯
4: 嗯嗯，反正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更有底儿了。我这次吧，我这心一定得争取上，但是喜儿不知道那个 啥时候才有这补贴呀？如果要是真没有这个价格补贴的话，真承担不起呀也。
2: 这个事情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那必须要有补贴啊，而且呢还要最大力度的补贴。那只是说现在呢能够分给芳华中心具体的数量还不清楚呢，我就没有办法承诺说给大家补贴多少，等到具体数量确定了，我们再看一看乐善基金这个账面上有多少可用的资金啊，能动用的我们都拿出来补贴给大家。那好不容易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用上，那我们必须得保证任何一位患者家人在资金花费上不能有压力负担。我们就再耐心等两天吧，相信很快就能有消息了。嗯
4: 嗯，那好的，喜儿，哎呀，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太感谢你的大爱善良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这虫草制剂再好也用不起呀，我感激不尽呐，也不差这两天了。我每天嘛就关注节目，一定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再次感谢你和楚老师啊。
2: 好的，您就关注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嗯，
4: 好，再见了。
2: 哎，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
2: 你好。
5: 你好，曲老师啊。
0: 哎，你好。
5: 我是虫草养人液的受益者啊。我跟你们说说啊，我用虫草养人液的喉疹病化，好不好？
0: 哦，好嘛，嗯。
5: 哎呀，我是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这两个毛病呢，给我弄得浑身上下的关节呀，几乎全疼。过去啊，每天早上醒来呀，就跟木头一样的僵硬。
0: 嗯。
5: 手指的关节啊，还有手腕呀、脚踝呀，都动弹不得，要一点一点的缓，
0: 嗯，
5: 一点一点揉开了，才能穿衣服啊、穿鞋下地。平时身上的关节啊，就是酸胀啊、疼痛，又红又肿。
0: 嗯。
5: 到了降温呐、啊。下雪呀、啊、下雨天啊，就更是疼痛难忍呐、啊，都要靠那个止疼药才能减轻疼痛。
0: 嗯，
5: 而且止疼药都是越吃越多，按这一大量的剂量吃才行。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不好，一会一醒，关节呢还经常串着疼，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啊。哎、
0: 嗯，
5: 后来我用上了虫草养人液了，刚用了十来天吧。就觉得那个沉降的情况啊有好转了。
0: 哦。
5: 哎，醒了以后啊，关节呀、啊、没那么僵硬了。再往后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关节红肿疼痛的情况啊减轻了。
0: 嗯。
5: 那个止疼的药啊比以前呢吃的少了。用到现在呀、啊、我晚上睡眠质量啊提高了很多啊，基本上是一晚上呢醒个一次两次那样子。加起来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0: 哦。
5: 嗯，这一下呢就觉得人呢有精神了，关节打弯呢比过去灵活了，犯病的次数也少了，疼痛啊是进一步减轻了。
0: 嗯，
5: 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啊，我觉得我继续用虫草养人液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嗯，不错嘛，是吧？我早就说过，我说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无论从安全性上，尤其是一些疑难慢病方面啊，
5: 嗯，
0: 这个作用优势还是很大的啊。就包括你用这段时间你有好转变化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啊，它提纯出高活性，像虫草多糖、高活性虫草素、高活性虫草腺苷、甘露醇、麦角甾醇，以及人体的多种氨基酸18种，有8种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还没办法合成的，它里面都有。还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到一块儿，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最需要的，也是必须要的，啊、尤其是这种风湿、类风湿，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活性成分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比方说，你像高活性虫草素，它就针对于这种溶血性，不管是这种A 族乙型的啊，还是这种 B 型的这种链球菌的感染。 哎，这种抗菌抗炎能力抑制这些炎症因子继续的释放，从根源上来

0: 杀死这些严重的这些细菌炎症，它具有强大的
1: 哦，
0: 能力啊。
1: 哦。
0: 所以说，针对于你像类风湿、风湿引起什么关节的红肿、刺痛、发热、灼热啊，包括关节出现的僵硬这些问题啊，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1: 嗯，
0: 哎，你看，这是其他方法所实现不了的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不光是把这些炎症很好的把它杀死杀灭，还能干啥？还能起到免疫，就整个尤其类风湿，它属于叫免疫错误攻击，它能够从基因角度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免疫细胞啊来进行全面干预，来进行纠正，
1: 嗯。
0: 恢复咱们自身整个细胞的免疫调节能力，让免疫调节完全逐渐恢复正常。哎，也就恢复的免疫平衡，这一点也是非常了得的。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就杜绝什么这种类风湿的情况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呀。
1: 是的，
0: 包
1: 是
0: 括
1: 的，
0: 高活性
1: 嗯，
0: 腺苷，包括甘露醇，对于全身整个气血的营养，尤其是增强气血的循环，对关节软骨的滋养，受损的一些关节组织细胞的这种修复能力，这都是极其强大的。啊，所以
1: 哦。
0: 说很多一些带来的什么呢？关节这种胀痛的、僵硬的、腰背酸疼、肢体沉重的，啊，很快就会缓解了。大量的氨基酸、微量元素、45种营养类物质，对于诸多的细胞，包括这些成骨、破骨细胞，包括这些所有的骨细胞都在内，它都能进行很好、充分的营养，从而什么延长细
1: 嗯，
0: 胞的使用寿命。大大的提高细胞的存活度，避免由于营养的缺乏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啊，在整个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啊，细胞所需要的45种营养物质都会完全全面的得到补充，啊，是直
1: 嗯。
0: 接从细胞基因介入，能够被细胞精准识别、精准的吸收利用。所以说，你现在这情况，你有这些改善，全是这些诸多的物质成分共同发挥的作用带来的变化呀。不错，不错的，嗯。
1: 就是啊，徐老师啊，虽然呢我不懂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但是这些改善变化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哎，我用得好啊，我就用准了虫草养然液。上次我练虫草养然液的时候啊，也得到了那个补贴啊，价格啊很便宜。我本来呀想多垫点，可是当时虫草养然液的数量啊也非常的少，根本不够分的。所以指导老师啊只给我订了20盒。陈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啊，想恢复到最好的话，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
0: 你这种情况啊，你最起码也得是60盒往上，甚至在70盒左右，这都需要。那你肯定量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1: 那曲老师啊，是不是已经确定芳华中心有份额了？可以从那个医学中心给匀过来一部分啊，是吧？
0: 嗯，对，我昨天呢电话也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了啊，现在有3家是同意。一家这一次他们少分一点儿，匀出一些给咱们，但是每一家能匀出多少盒来，现在人家还没研究出结果，没给咱们消息，咱们只能再等
1: 反正那是好消息啊，真
0: 等。
1: 的是太
0: 嗯。
1: 好了啊！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又看到希望了啊！我手里的量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真着急，担心怕淡了呢。这下好了，也能争取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哎
1: 陈
0: 呦，
1: 老
0: 没
1: 师
0: 事儿
1: 啊！
0: 没事儿，我能做的，我肯定尽力去做了啊！不说客气的话，
1: 曲老师，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吧。
1: 你讲的呼吸同啊，六字诀36式啊，也特别的好，每一种啊，我都想学习练习，可是呢，多了记不住啊，练了这个呀，忘了那个，总也记不住。我听雪儿说要给我们准备学习机，有教程可以直接参照着学习，是吧？
2: 对。这个事儿呢，我们正在筹备呢啊，因为考虑到很多家人确实年纪大了，这个记忆力也下降了，那想要
1: 就
2: 记
1: 是。
2: 住这么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步骤啊，还有每个动作，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说上一次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啊，但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这一次呢，准备给大家伙儿啊，我们准备的是一款视频的学习机。这样就既有声音又有视频画面了，所以你也别着急。这个视频学习机准备好以后啊，我就在。

0: 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了。还有呢，就是关于虫草养源液，楚老师联系那三家医学中心，最终能给我们匀出多少盒的数量，那我们也是在等结果到时候呢，有结果了，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行，好的，哎呀，那谢谢你们的哈，谢谢。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您好，徐。
0: 你好。
3: 哎，您好，那个楚老师。
4: 嗯，你好。
3: 哎，是这样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咱们那个虫草养源液已经有确切消息了？还有是咱们那个伟林啊，都提升完毕了，是不是马上我们就能够用上了呢？
0: 确实哈，这一次啊，真是多亏了有楚老师的帮忙了。伟宁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虫草养源液的提纯量啊，比往年呢会多一些。但是之所以上级文件批示当中它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呢，就是因为今年又多了几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过去呢是只有两家医学中心它来分配这个虫草养源液，今年是一下子多了五家呀。这一共是7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虫草养源液，所以说这一下子它就不够分了。但是楚老师看了这几家医学中心的名单以后呢，其中有3家医学中心啊，这个关系是很熟的，所以楚老师呢就想从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呢调拨5000盒虫草养源液，那给我们这个芳华中心。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呢，他们觉得楚老师要的量有点多啊，人家说呢需要商量，需要讨论一下再给我们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不管是多少，今年我们乐龄芳华肯定是能争取到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了。
3: 哦，那真的太好了，这个好消息了，也在这里太感谢那个楚老师的帮忙。等到那个数量确定以后嘛，说什么嘛都让我用上咱们那个虫草养源液。您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嘛就是那腰啊不行冬年前嘛就患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我想嘛可能是那个多种原因吧，像之前劳累呀、着凉啊，比如说还要搬那些重物啊，反正怎么说就是我这个腰啊给累坏了。当时嘛这个腰疼啊就特别剧烈，而且是那种一直疼的，你说动的时候疼，站疼，坐着也疼，躺着还疼呢，就是整个腰跟断了一样，你根本连弯个腰都没办法呢，连转个身都没办法呢。而且从腰到屁股啊，到大腿到小腿，一直嘛到那个脚底，都是有那种那个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的，就是感觉好自己两条腿啊特别软。医生说那个突出啊很严重，他说要是想那个休息休息根本是不会好的。没办法嘛，我当时就做了那个随后摘除那个胃肠手术。我记得做完手术以后嘛，那种剧烈的疼痛嘛是没有了，可是嘛还是会经常觉得腰酸，感觉僵硬。后来随着这几年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嘛，腰又开始麻木疼痛。我去医院检查嘛，那个医生说我是腰椎间盘突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甩不掉这个毛病啊。
4: 腰椎间盘的问题做胃创手术但是他手术就是有创口，他容易形成瘢痕组织或者是粘连的发生。尤其是神经周围一些软组织没办法彻底修复。所以长期他会有些术后的后遗症，慢性的酸疼僵硬或者是活动不当稍微劳累着凉这种感觉还会加重。再就是手术呢对整个腰椎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神经也会遭到一定的破坏。从力学角度来说，整个支撑力、腰椎的稳定性、承重力都容易下降。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容易出现你说的一些症状或容易复发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术后的后遗症带来的。
3: 对呀、啊，所以说，崔老师，咱们老百姓也不懂嘛。反正你说我那个手术啊也做了，该吃的药啊也吃了，
4: 嗯，
3: 什么理疗啊、热敷啊、膏药啊、针灸啊，我都试过。
4: 嗯，
3: 只要别人说是什么好，我都去拿来试验过了。但是嘛，做了以后嘛，只能是短时间给你缓解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您说我如果用上咱们这个创造眼凝液的话，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什么样呢？
4: 嗯，那帮助呢很大，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你比方说这种甾醇类的物质，它可以很好抑制整个腰椎纤维环继续出现氧化和退化，在阻止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纤维环周围的这些组织来进行很好的修复。增强整个纤维环的韧性和弹性，避免髓核继续发生膨出突出的情况，哎，这就帮了很大忙了。另外，虫草腺苷、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整个腰椎周围的微循环血管可以很好的起到舒张，强化整个局部什么血液循环、血氧的供应，哎，对你整个呢腰部出现这种酸胀、这种僵硬瘀滞的情况，哎，就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另外呢，对整个坐骨神经、下肢神经啊，你像这种核苷类物质，哎，它强化神经细胞的营养和修复，尤其是有能让一些重要的运动神经细胞它能实现裂变增殖，哎，所以说很多由于各种压迫或者神经损伤导致的一些肢体的僵硬、拘谨、麻木、活动障碍，哎，基本上呢几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变化就会极其明显了。
3: 哦，
4: 哎，就是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增殖裂变以后，神经纤维素越来越多，神经传导在逐渐恢复，这个帮助更好。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活性甘露醇，利水消肿啊，同时还具备抗炎的作用。整个腰椎间盘周围如果是炎性或者是无菌性的水肿，这种高活性甘露醇的物质短时间内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消除了。啊，你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出现的一些心肺的一些水肿啊，滑膜组织关节的一些水肿积液，包括一些脑积水的形成，哎，这种高活性甘露醇在消除水肿利水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极其快速极其明显的。所以说呢，综合之下你这种情况，如果能通过卫寿康虫草制剂的使用，你现在所说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逆转和逐步的恢复，这是没问题的。
3: 哦，哎呦，哎，陈老师听你这么一分析嘛，这个咱们那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的对我太有帮助了。
4: 那是，嗯，
3: 听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医学呀、啊、生物制剂啊真的很好了。
4: 对，嗯，
3: 还有咱们这个虫草养牛业啊能给您啊能给我们那么高的评价嘛，那我这心里面嘛更加有底了。你说我要是能够用上的话嘛，真的是有救了。您一定要给我们多争取一下，那我赶快要给他用上的。
4: 嗯，我知道大家心情，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患者能通过他获益，这是我真心希望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也是尽全力呢，给大家去协调了，也去沟通了，啊，机会也好，这个运气也好，都不错。是吧，有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是我们所的科研的整个对口合作单位，而且呢关系我们也挺熟络的，所以我电话沟通呢个面子呢肯定是给了，人家也同意呢可以匀出来点给咱们这边。但是还这句话，不是说我想要争取多少就多少，人家能得到都好不容易的，所以说看看吧，具体呢人家研究研究看看结果能给咱们这边匀出多少，我们还得等人家具体的消息。哦，嗯，
3: 哎，好的好的，
4: 嗯，
3: 哎，这里也麻烦您了，也辛苦您了，
4: 哎，
3: 谢谢您了，陈老师，谢谢，
4: 哎，不客气，嗯，再见了啊，
3: 哦，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20:00，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 不能忽视。

0: 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走进了直播间，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对于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来讲呢，可以说都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形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台标所说的，有好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是时不时的会被某些事所戳中，时不时的真的就会某些事所戳中，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某个情境。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么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很多人呢可以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呢，每一个人肯定也都希望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共同去聊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戳中的那些家长里短呐、婚姻呐、家庭啊、各种情感呐、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呀。那么 我们在这一周呢，像我每一天呢，可能大家说老师你咋那么多的话题呢？像在这里啊，就是每一天的话题呢，可以说都来自我们的听众，就可以说我们每一天的话题都来自听众。本来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哈，我们听众啊就跟我提过，就是关于这个是维权的事儿，一个人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在想哈，我说那好，我说那咱晚上聊这个事儿吧。但是我在就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刚刚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呢，就在因为我是7:30就到了电台直播间嘛哈，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哈，在后台上哈，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他的一些困惑，他说老师你能不能聊聊这个部分，我说行，那我们呢就这么哈聊聊，就是现在我就聊聊就这位就是应该她是一位婆婆啊，她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听一听他的事儿，然后呢我们给他支点招，给他支点招。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婆媳关系啊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然后大家都说的婆媳是天敌。但在这个里面说句心里话哈，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我很少直播预告哈，常听咱这个直播都知道我很少做直播预告，因为没有办法预告，我预告这个话题了，然后实际上讲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一交流的时候，可能又就是大家提什么我们就聊什么了。那么其实我今天呢就是他在就是说完以后呢，因为离那个咱那个直播比较近嘛哈，我就发出了一个哈，其实当然这是我一个感慨哈，就是说人们都说婆媳关系，其实今天可能他聊的就是婆媳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大家真的传统上都认为婆媳就是一个天敌，但是我真的是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我想传递一个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婆媳关系作为婆婆来讲，你人生中在你的生活里，其实你最大的贵人是谁？作为婆婆来讲，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儿媳，最大的贵人一定是你的儿媳。因为接下来呢，我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真的就是我的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也是婆婆，因为我的小孙女今年都5岁6岁了，过年就该上学了。我就感觉就是作为。就是从婆婆角度来讲哈，想和大家也想聊一聊这个，因为在这里呢，我喝口水啊，因为我今天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点要感冒，我昨天的时候呢，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哈，那个有一个人，就是他是感冒了。我估计是我让他给传染上的，嗓子有点发干。你看吧，他吧，他是一位婆婆，他给我打的，就我们聊的时候啊，他是这样一个困惑。他说的燕秋老师，就是他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拿出我的积蓄呢，准备了给他们准备婚房，大小的婚礼的事宜呢，都是他在办，都是这个婆婆给他操持的。然后呢，他就感觉自己是掏心掏肺的为了这个小家庭做出了付出，但是慢慢的，就是因为现在结婚了嘛，这个婆婆的心里越来越有点不平衡，就有点难受。他说儿媳好像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儿媳当成了理所当然，很少表达感谢。特别让他介意的是啥呢？就是儿媳呢，因为他跟他儿子儿媳他俩有朋友圈啊，就是儿媳这在朋友圈里经常晒呢娘家妈给他的照顾和他的帮助，字里行间满是感恩，但是从来没有提起婆婆为这个小家做出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位婆婆就觉得特别委屈，她说我实实在在我是在出钱出力呀。为什么 就是在儿媳妇那里，他说我的付出就看不见呢，难道我就是我做的一切就是就一句认可话都没有吗？他就心里就是

哎呀，在这方面就是，真就是很不舒服。其实我在跟她聊的过程中哈，我感觉哈，就是这位婆婆就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可能好多的婆婆呢，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多婆婆，有好多婆婆跟我聊的过程中，其实可能类似的感受都有。所以吧，今天我为啥我说你这个呢？她说聊。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呢，就说这位婆婆呢，我们要读懂这位婆婆她的委屈。她内在她其实是有委屈，她委屈在哪儿？因为她感觉呢，长辈的付出呢，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的付出啊，往往有时候带着一种隐性的期待。其实真的带有隐性的期待呢，就是我投入时间的金钱的精力啊，然后我希望呢我的付出能够儿媳妇应该看见呢，被肯定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希望呢在这个小家里得到一份尊重啊，一份感念呢什么的。尤其呢就是他呢会和谁呢，和他的亲家母和儿媳的妈妈，有时候他会进行比较，就说的你看你特别感谢娘家妈，但从来不提我，就是他会有落差感。就在这个里面呢，而且吧，这种落差会放大自己心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都会放大的，甚至啊就是会感觉也是不是儿媳妇就是不懂得感恩呢、啊、你说我这么做你都应该应分的，就那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可能在座的呢，就是应该说当婆婆的可能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哈、啊、我们来看一看，就在儿媳妇这块啊，先看儿媳妇这块，但我今天我要主要和就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其实我在婆婆角度，为啥我就说在婆婆的角度吧，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啥，真的就是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一会儿跟她讲为啥是贵人啊，因为从我的生活体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大家就是彼此交流，彼此进行一个分享嘛。因为就是朋友圈吧，你比如像儿媳妇爱发一些朋友圈，因为她本身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账本，她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发朋友圈，她就记录她和她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呀、啊、那种连接呀、啊、父母对她的疼爱呀、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发的都是和原生家庭的连接，这是一个常态。而且呢，尤其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中国都是属于啥的，女孩嫁出去说给人家了，都是这种观念嘛。你看嘛，到婚礼的时候，就有多少个就是那个公公婆婆还有岳父岳母上台的时候，岳父岳母可能那个，哎呀，就是呀，有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女儿出嫁了高兴，但是也是泪流满面。但是你看嘛，公公婆婆那样的都是。天人进口了，高兴。你看吧，这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这是传统的一个习惯。所以吧，你看吧，就是女儿出嫁以后吧，她往往会在朋友圈里，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尤其现在都老了，带孩子还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她就是对妈妈多年的那种养育呀、啊，然后又养着自己带的孩子啊，其实她会通过朋友圈，有时候会晒一晒呀。来表达，但是他这个晒，你就记住，就这个晒，他绝对不是，代表着他否定了婆婆的付出，他不是这样，他只是单方面就晒了这个和原生家庭的那种连接，那种感念，他只是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吧，有很多人他不习惯于就是晒什么公公婆婆，那家里那么多亲属，有的时候真的晒不过来，他就是。不习惯就是那么晒，往往晒啥呢，就是他生的和生他的和他生的人，这是常态，其实这就是一个常态。然后呢，有好多的作为儿媳妇来讲，可能就是放在私下就可以了，放在心里也就可以了，就是有的时候这时候他不是刻意来忽略婆婆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是和原生家庭那种连接，他绝对不是刻意忽略的，因为这年轻人的一个习惯，这一个习惯，我们晒朋友圈是，这就是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呢，两代人呢，就是，对付出的定义，它真的是不一样。对付出定义不一样。你比如在婆婆的眼里，哎呀，我又准备婚房，又给你结婚，准备着这个，准备那些了，操持婚礼呀，然后我的各种各样的牺牲啊、付出啊，就是，他有心里有啥呢？你们享受了这些东西，你们理应感恩。有那种老人。心里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有的时候老人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在很多年轻的眼里，他的认知，那就是年轻一代他认知不一样了。年轻一代他不是不感恩，他认知的问题，他就认为啥呢？别人都那样，好像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有确实有这种成分。他说，父母帮上子女。

成家，这是长辈的个心意，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认为就父母对孩子的，他会理解就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支持吧，对一个支持吧，就是他默认了，默认了就是长辈那种自愿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晚辈来讲，他默认了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不理解呀，不感恩。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这样，他没想过不理解、不感恩的，只是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一样，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同。就是一方面呢，我付出了带着一种，期待；另一方面呢，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所以吧，有时候吧，为啥说有时候婆媳是有矛盾的哈？他是有些很多的矛盾的，就悄悄的埋下了。其实就悄悄地埋下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但是这里我说句话，我说一个比较实在的但是也挺扎心的话，说句心里话，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期待，作为婆婆来讲，这个期待不要默认为对方一定得要兑现。作为婆婆来讲，不要默认这个，因为你做的所有一切，婆婆所有一切，你就记住，你是为了你儿子，你是为了你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没有你儿子的话，你认识儿媳妇是谁呀？你能随便给他吗？不能。所以吧，你就记住，你给你儿子的时候，你让儿媳妇感恩，这本身越界了，这就是一个边界呀，就是越界了。我再喝口水啊。

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其实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我就想从婆婆那个角度聊一聊，从婆婆的角度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跟我聊的是婆婆哈，啊，在直播间啊，是你，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我去聊一聊，就是当然有的聊的时候呢，我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互动，可以互动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比如说婆婆付出哈，你比如说婆婆付出，你就记住，你别说你是对儿子，你就对我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愿选择的，它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没人强迫你，你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感恩这个事儿，感恩这个事儿，说句心里话，那是对方的情感反馈。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表达，哎呀感谢婆婆呀，感谢人她愿意表达，但有些人呢就埋没心里的了，他就不一样，就每个人情感表达方式不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统一的哪一个应该怎么表达，没有统一的标准，真的是没有。但在这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说，可能付出了你也特别期待那种温暖，他是不是期待？期待。但是你就记住，我是那么想，因为我研究心理，我就感觉哈，就是绝对不能把对方的，就是儿媳的感恩当成我们付出的交换条件。儿媳妇没有表达，你就开始不高兴；儿媳妇表达，你就对儿媳妇很愤怒。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你的自愿选择，但对方呢，就是这种感恩，你就记住是一种对方的一种情感的反馈。他咋反馈是他的，他咋反馈是他的，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付出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千万不能这么做。一旦当成交易，你就记住，你付出的越多，失望就越重，你付出多，失望一定是重的，因为你期待值高啊，期待值高，在对方你回就回不来呀，达不到你内心的那种愿望啊，那你就很失望啊，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特别想和婆婆说啥的，那么这个心结咋解？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付出，你想得到一种感恩，那么你心结是啥解？因为这里面说起了儿媳妇感不感恩，那是儿媳妇的事儿，对吧？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我倒跟各位婆婆们我们聊一聊哈，就说呢，我们要纠正啥，是一种认知的错位。你一定要看懂，一定要看懂啥呢？你付出那个本质是啥？你给这个儿媳妇你那么的付出，你本质是啥？你就记住，就是很多的婆婆下意识就感觉，哎呀，我买房子了，又给你买房了，又给你办婚礼了，然后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了，那个儿媳妇也享受到了我的付出了，那么儿媳妇就是在这里面，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我。就是可能有一些婆婆就本能的哈，她就会这么就下意识的，她就会那么就是认为这是她一个认知，这是她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呢，我还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静下心里慢慢想一想哈，就是你所有的付出，就作为婆婆你所有的付出，你就记住，你归根结底绝对不是为了你儿媳，你为了谁呀？你是为了你儿子，你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儿子。如果你没有你儿子，你认你儿媳一个陌生人，你他是谁呀？因为交集焦点在你儿子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不是说的你付出了然后你越位，因为你付出是给你儿子，你儿子和儿媳妇他俩是一体的，那么你不能越过你儿子让儿媳妇来对你进行感恩，这是越位，这叫越位。你看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的事的时候都是相邻的，那么才就是一个连接，但是隔位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它就是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你看吧，就关系里，就是物理关系、数学关系，包括我们人际关系，往往都是这样，它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宇宙的规律是惊人的相似啊，它就是惊人的相似啊。因为你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你不会为一个陌生人付钱的，付出你的精力的，你不会的。你为他操劳，为他你倾尽你的那个就是
积蓄啊，然后心甘情愿的付出所有，你不会的。你为谁呀？你就记住，你唯一的初衷是啥？你疼你的孩子，你疼你的儿子，你是让你的儿子成个家，有安稳的生活，日子好过一点，打拼的时候呢少一点辛苦。你都在为你儿子，你为谁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说作为儿媳来讲，儿媳因为啥呢？她是因为嫁给了你儿子，所以吧顺势享受了这小家的那种安稳和富足，对不对？她呢可能是个受益者，是个受益者，但是呢你付出的对象，你的付出是身为作为一个作为婆婆来，她是你自身的自愿的选择。这话说的可能有点扎心，但你就是你的自愿选择，因为是你爱你儿子的你一个方子，你是你爱你儿子一个方子。其实绝对不是一场需要儿媳回报啊，儿媳来感恩那场教育，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儿媳属于隔位，你就记住中间有个你儿子，所以这是隔位。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这个逻辑的时候，这个关系模式的时候，这个逻辑关系模式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要是理解了，你就记住，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啊，内心一下就清明了。但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关系模式，你就记住，那就开始内耗了，就开始内耗了。今天难受，明天难受的，啊，就是各种怨就起来了啊！我付出了，我就必须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怎么怎么样，必须什么感激我怎么的。但是你要是你就，我们要记住啥？我们要摆正这个心态。认清一下呢，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看，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我是不求回馈的，不求回报的。那么心里的委屈啊，心里的不平衡啊，你就是瞬间就消解了，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你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因为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儿子。儿媳和姑娘在妈妈的心目中位置是不一样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能就说的你享受着对儿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像对自己的姑娘儿子那种期待来和儿媳相处。你可以去心疼她，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和她相处一定要有这个分寸，一定要有分寸的。其实如果做一个婆婆来讲，你放下对儿媳的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格局就一下就打开了，然后她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说一句好话你也特别高兴。然后呢就是反正啊就是这样一来吧，你跟儿媳有时候相处的就特别舒心，就特别的舒心。我们大家可以回去看试一试，可以试一试，一定放弃对他的期待。你要知道你做的一切为了谁，你要知道是这一点。另外呢，做一个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做一个婆婆来讲，在关系里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还有哪儿呢？就是不要把儿媳当女儿，不要把儿媳当女儿。可能我一说这个话，很多人就是不同意。你看嘛，尤其是在哪儿呢？尤其在婚礼上。我们好多的婆婆都说，哎呀，儿子结婚了，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我从来没说过那话，为啥我在这里要就是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说从今以后在婚礼上又多了一个女儿，像女儿怎么样，听起来这话温暖不温暖，圆满不圆满，对吧？反正家里都一个孩子多，我儿子结婚就相当于又多了一个女儿。但真实的婆媳相处一定要分清边界，真实的婆媳相处必须保持边界，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摆正你的期待，摆正你的期待。因为儿子不是女儿和儿媳之间，你就记住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他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的女儿和儿媳永远不在，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相处。在这里面比如说女儿，因为女儿是你亲生的，对不？你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呢，对不？
那么血脉相连，那你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随心的说话，无所顾忌，可以唠嗑啊，可以批评，甚至偶尔呢争吵啊打骂呀，但你过后依然是什么骨肉情深，你依然骨肉情深，你没有芥蒂呀，也不会记仇的，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对待女儿，你就记住这份血缘亲情都不会断，它不会断。但儿媳不一样，你就记住儿媳永远都不一样。因为儿媳啥呢，她是因为这份姻缘走进了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她是个晚辈，她是个晚辈，没有血缘的根基呀，没有血缘的根基，儿媳她就是没有血缘的根基，用老百姓话她是个外人，对不？那么你不能跟她说话的时候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你也没生她没养她，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就记住你没有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你想指责就指责，这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这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婆婆之所以又心寒呢，又失落呀，又会产生一些矛盾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婆婆就是内心呢就想就是啥呢，把儿媳当做女儿一样的期待。然后呢你情感上呢，你就记住你在这里面呢，你把她做一种期待了，但是呢你就忘了一个啥呢，儿媳吧可以说没有女儿的那种包容和血缘的底气，她没有，她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没生她没养她，你没有资格就是那么和她相处，所以一定要有边界，你就记住一定要有边界。其实在这里面我也这个说起来好像挺扎心的哈，嗯，对，我们这个听众说了，听老师您说起来挺扎心的，对，确实挺扎心，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说啥呢，我们比如说当婆婆的哈，你可以真心的用善意的就去疼她，像疼女儿一样的去疼你的儿媳，你咋疼她都没有问题，你去疼她，心疼她，在情感上就是对她可以说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在相处的边界上，说话的尺度上，期待的标准上，你就记住一定心里要有区别，一定要有区别。因为你们儿媳和你不是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性格脾气他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有边界，一定要有边界。你可能对女儿呢她是无条件的，因为女儿她都是无条件的包容的，无条件的包容的，那随意相处。但是对儿媳呢要有分寸，要有边界，要尊重她，你多么心疼她，对她多么好，你就记住一定要尊重她，要有底线的善待，一定要有底线的善待，不要强行把儿媳变成女儿，不要强行变成女儿啊！就是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你就记住啥呢，对儿媳不抱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儿媳你就记住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但是你一开始期待拉得满满的时候，儿媳咋做你都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就心里就不会那么高兴，对不？所以吧不抱有特别高的就是那种亲密的期待，你就永远不失望，永远不失望。这如果你要是有边界的，而且不抱有过高的那种亲密期待，你就记住，那么你的婆媳关系一定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长久，然后特别舒服。大家可以慢慢回去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作为就是儿媳这块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长辈来讲，假如你真的就是对儿媳有啥期待是别猜，你猜一猜人就容易猜错了，你知道不，一猜就容易猜错了。你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的时候跟儿媳妇就是慢慢的说出来。你看就像刚才就是这位婆婆说的，说你看你在朋友圈里说你妈感恩啥的，我看有时也付出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心里有的时候就是也会有点小失落。你偶尔你可以跟那个婆婆呀，不是跟自己儿媳或者跟儿子聊一聊，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坦诚地表达，就表达你的感受，但是不要怨，不要以怨的口气说。你要以怨的口气说，那你就记住，你这种表达就走向相反的方向了。不要怨，而是就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就是真诚的表达，就是一定比你自己内耗强。你这一表达以后啊，原来儿媳说，哎呀，原来婆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儿媳来讲，你就记住，她一看，哎呀，婆婆内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期待值，有这么一个想法，她可能就一下子就，你就记住，当你真诚的时候，你儿媳也会被你的真诚所温暖。其实真诚是最能温暖人的，你就一下就被你温暖了。另外呢，其实在今天吧，为啥我说？我强调，我说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呢，最大的贵人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要承认她，就天下所有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做婆婆的人，做婆婆的人，在事业上，在这个世上，你最疼的、最牵挂的人，一定是你儿子。你就记住，人心向下长啊，一定是你儿子，你是最希望自己的儿子，就是一生安稳顺遂呀，然后稳稳当当的，就是你会倾其所有为他铺路，然后一辈子都是为孩子付出，为孩子操心。你可能一生都是这样，但是孩子终究得长大呀，他终究得成家呀，对不对呀？所以吧，他终究要有从他父母的原生家庭，他成立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小家庭，就离开父母的身边的，走进自己的小家庭，那么人生他而孩子的，你儿子人生后半程，那些风雨呀，那些烟火呀，那些柴米油盐呐，那些喜怒哀乐呀，一定是什么？不是我们父母能全程包办和全程陪伴的，咱能陪伴他多长时间呢？对不？有的长，有的短。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其实是一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儿媳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缘分，一份爱，然后呢走进咱这个家庭，走进咱家，接过了我们父母的接力棒，和儿子一起陪伴孩子，依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走啊。可能以前是我们陪着儿子长大，护着儿子安稳，但是到了往后余生呢，往后余生是儿媳陪着我们的儿子朝夕相伴的，然后同甘共苦共度一生的。所以吧，作为儿媳来讲，其实属于啥呢？儿媳就是替我们继续的爱着我们的孩子，照顾着包容着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

儿媳是啥，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因为有了她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呀？所以吧，我就想说一句心里话啥的，有的人说呢，婆媳是天敌，我真的感觉就是我不是特别赞成这句话，我不特别赞成这句话，我的感觉啊，就是儿媳呢是儿子就是相伴一生的那个人，但同时儿媳呢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我看啊，就是我们如意莲花，我们这位听众说了，老师我想我说一句哈，媳妇儿咋对待你，你咋对待他，哇，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哈，你咋对待他，等我喝口水啊。

然后是这样啊，我们如意莲华说的，老师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啊、哈，就是你咋对待她她也不行，用着你叫妈，用不着妈都不叫。哎呀，就是如意莲华哈、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你看吧，他说了这个哈、啊、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哈、啊、其实有，就家庭有没有凶人，太有了太有了，就是用着你的时候哎叫一声妈，用不着你的时候连声妈都不叫。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如意莲华哈、啊、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啥呢哈、啊、当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我们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期待值越高，那么因为儿媳妇可以说这个叫不叫妈是她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她，所以当她不叫的时候，我们内心特别失落，我们内心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在这个里面感觉哎呀一用着你了，马上就是一声妈就来了。但如果这个如意莲华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哈，如果我们作为婆婆的哈，我咋做呢是我的事儿，是我自愿选择的，因为我选择什么，我做的一切是为我儿子做的。至于你儿媳叫我一声妈或者不叫我一声妈，你就记住，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不难，没有就是不会不舒服。因为在这个您说的，你说的用着你的时候叫一声妈，用不着妈都不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有这种观察有没有？在那儿里面有，一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处事的方式不同，处事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我们当婆婆的咋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给他画一个界限，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什么，不越位让儿媳来感恩。你叫不叫妈那是你的事儿，因为每一个人呢就在一个做事方式不同。那么这是我们从老百姓往口德，每个人积的口德也不同。当然不是说不叫妈就不积口德啊，不是这意思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做事方式不同，积累的所有的个人的资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么他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你就记住，在这个里呢，他的课题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不要越界，不管他。但是我们内心是啥呢？我该咋做做我的。你叫我一声妈，哎，我挺开心；你就不叫我一声妈，嗯，我也挺好，也无所谓。你叫了就是不叫了，我也不多啥，对不对？我之所以难受，你就记住，不是因为媳妇儿没有叫你一声妈，是你自己对媳妇儿有期待。和媳妇儿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心里面难受是我们自己对她有期待带来的，不是因为媳妇儿没叫你一声妈你就难受了。人家可以叫你，可以不叫你，这是她的情感的选择，或者是处事方式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意莲华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是这样哈，假如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是婆婆的话，我们是婆婆的话，你就记住，在这里面给自己设一个界限，设一个界限。你要想到呢，我们做的一切，你就记住，是给我们做的一切，为儿子做的一切，是自己的，是我们自己自愿选择的，而我们做的一切是为儿子做的。然后就比如说的，那你说那儿媳妇那用得着是，比如说让你带孩子了，或者需要一些资金的支持的时候，可能叫成妈了。那好，你叫我的时候，你就是用得着我，那我有价值，那挺高兴。那么我有能力，我愿意支持，那我就支持你；我不愿意支持你，我可以不支持你，因为你支不支持他是你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这如意莲华说啊，就啥的，不期待，你就是不期待。你要是一期待他，你说的我是婆婆你就应该管我叫妈，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就像现在咱民法典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了，你就说的在这个里面，你看民法典现在做了挺多的改变的。因为我吧对法律我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大学本身是学法律的，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
所以吧，我是比较关注法律的这部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都有个啥呢，就是说的作为儿媳也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赡养公公婆婆，包括就是这个姑爷子赡养岳父岳母，那时候在情理之间，站在法理上他并不支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情理在中国呢，这中国的传统呢，就是这个情理之中，可能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就是啥呢，都像一个一家人那么在相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还要说什么，不要越界，不要越界，一定不要多做过多的期待。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原说了，今天在医院的座椅上听了一对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听一会儿就不对劲儿。因为是这样哈，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坏话哈，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时刻，他可能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的时候哈，那么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对儿媳妇可能各种各样的不满，然后觉得这也做的不行，那也做的不对。实际上呢，像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妇做的好与坏是人家的课题，你作为一个小姑子也好，大姑姐也好，或者是婆婆也好，你就记住，你做好你自己，因为你做一个大姑姐、小姑姐，或者是婆婆，那是你的课题，就是不要把你的课题和儿媳妇的课题混为一谈，她咋做是她的，你咋做是你的，你咋做是你的。尤其在背后呢，就说一点那个嚼舌根的哈，那个嚼就嚼了吧，老百姓就这样，老百姓不就是家长里短嘛，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星光夜话的平台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星光夜话呢面对全网，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聊这个事儿，一起来讨论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大家一听啊，原来他是他的课题，我是我的课题，那么大家就是课题分离以后呢，大家就知道呢这个边界感，那么可能这边界感一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会越来越舒服，那就会越来越舒服，那么你就不会总是挑对方，因为不要去干扰别人的课题，他的课题咋说是他的事儿吧，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处事的方式一定会不同，认知水平啊，情感表达的模式啊，他都会不一样的。但在这个里面，谁对谁错呀，太难说了。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说谁对谁错，你就说一定是你错他对，或者是你对他错，难说。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为啥清官难断呢？你就在这不同的角度，你做的可能是都有你的道理，都有你的道理。只是呢，在一个家庭中，那么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在这个里面，大家就是识大体，然后啊，在这里面各自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求同存异。你要做到了，就这种包容，那种理解，那种尊重，那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赞成他做的，但是你包容、理解、尊重，那就可以了。就允许，就一个家庭中也允许每一个人做他自己，他的课题让他来自己解决，他的课题让他自己来解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我是想讲两课题来的，两个话题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一个明天吧，我明天给大家讲那课题，因为那个我特别想，我今天我那其实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讲那课题，因为那个课题吧，就是一会儿我看看，如果有时间呢，我就是给大家就是分享一段，因为那个就属于啥呢？一个人就是维权的时候，你如何？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不能过度维权，不能过度维权。这是从网上来的一个，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后来人民日报不都介入了吗？就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不讲这个事儿，
我只是讲啥呢，这个事呢因为自有公论哈，我就不讲这事儿。但我就讲啥呢，就是假如类似这样发生的时候，那么他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不针对这个事儿，不针对这个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说啥呢，真的就是作为儿媳呀、儿媳来到我们这个家庭，走进他就是一个陌生人，那么走进家，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对方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然后儿媳妇又从一个陌生人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儿媳的出现呢，就圆满了啥呢，圆满了我们做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其实儿媳的出现，反正我是那种感觉哈，我就感觉就是在我儿子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好像我心里就特别的，就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似的，我好像突然间把我儿子交出去了似的。有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小杨杨，小杨是我儿媳哈，我说我终于解脱了。有的时候我们俩就相视一笑啊。然后因为啥呢，就是可以说儿媳有啥呢，帮我们延续了就是我们对自己儿子的那个爱，他延续了这个爱，那时候是原生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了一个新的情感的方式。然后可以说儿媳妇替我们，可以说真的从婆婆来讲，替我们守护了我们一生中最牵挂那个人。你说说我们能不感谢儿媳吗？你说说儿媳能不是我们的贵人吗？对不对呀？我们不能陪孩子走到就是走到最后啊，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当我们作为婆婆的想到这一点，就是啥都通了，啥都通了，就是给她付出一切，你都值了，你都值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你还纠结啥呀？对不对呀？尤其你看到自己的孙男弟女的，那多开心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要吧，就是你就记住啥呢，儿媳好好经营这个婚姻。另外在婆婆这儿，我还要跟你讲啥，当你认为儿媳是你最大贵人的时候，你对儿媳在这个里面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在这个里面就会越来越舒服。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对他有过多的期待，然后儿媳妇满足不了，然后你又跟儿子一说，那你儿子两头为难呢，两头为难。所以吧，当婆婆的咋办，婆婆的咋办，婆婆呢就是属于啥呢，就人真是忍辱负重。但是如果你的认知格局打开了，你就记住，你就不是忍，你就感觉开心了，你就不是忍，你要一忍，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式。你不用去忍，你就把这个东西呢，你格局打开了就好了。你就认为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想想哈，你比如说还是就是婆婆对儿媳这话，就儿媳有的时候她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就是那个小个性啥的哈。那么你就这个时候，如果他有个性的，你就一定要想到什么，那么假如你心里要想到，假如他是我的女儿的话，假如他是我的女儿的话，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包容他，

先别说那是不是你儿子，就说假如这儿媳妇是你女儿的话，你是不是能包容她？为啥儿媳你就无限的挑剔呢？所以你当你这么去反复的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下子你就释怀了，一下就释怀了。因为儿媳也是个孩子啊，她是个晚辈呀、啊、对不对呀、啊、她从一个陌生人走进这个家庭，管你叫声妈，说句心里话，她可能你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你看有的时候我经常有大脑发散思维，我就感觉哈，就是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呀、啊，我感觉假如人生是有前世今生的话啊，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啊，假如咱就是假如真有前世今生的话，那么你的就是公公婆婆也好，或者是岳父岳母也好，那就有可能是你前世的或前几世的父母。所以吧，这一世呢，你依然唤他一声爸爸和妈妈，然后你们又见面了，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其实说到这时候，我们这听众说的老师啊，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就是这种关系模式完全就变了，完全就变了。其实只要呢，就是儿媳呀、啊，你就记住，儿媳和你儿子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他们俩也别顶么，今天吵吵，明天打架的。你就记住，那就是对婆婆最大最大的回报啊！你所有的付出，你就都值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儿媳也好，婆婆也好，也是互相托举，也是互相在这个里面成全的，彼此成全。就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的。你就是儿媳在这块吧，就是你就记住，只要是想两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啊、和和睦睦的，别今天生气明天打架的，因为这个那个的生气啥的，只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过日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柴米油盐呢，对不对呀？烟火人生嘛，是不是？只要这样，这就是你如果要是说的儿子和儿媳妇做到这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你婆婆最大的福气，你最大的福气，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其实在这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还想说，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跟就年轻的儿媳妇们说一句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就说的婆婆呢，在这里面是如何对儿媳妇怎么样？但作为儿媳妇来讲哈、啊，我就简单说两句哈、啊，因为作为儿媳妇来讲是这样哈、啊，因为可能年轻人和长一辈吧哈，他可能就是认知呢不同，认知真的是不同，完全都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认知就是无论怎么样的不同，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就是作为儿媳妇来讲哈、啊，就是。我是那么想哈、啊，作为儿媳来讲啊，就是你也知道呢，就是走进了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呢，你和你的爱人就是一加一，它不是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就说的一个人加另一个人，那么是变成了你们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可能是俩小一加到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把自己的棱角呢适当的呢有融合，但有保留，不能说自己一个人没有自我，没有结了婚就没有自我，我不赞成这个，你要有你的自我，但是在这个你的自我里面就记住就是啥呢，不要去伤害对方，夫妻两个人不要伤害对方，但你走进呢一个婚姻呢，你不仅是嫁一个人，其实你在接纳和走进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那么你可能也知道呢，老人什么样态度的时候呢，你就这样哈，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去在这里面呢，就是满足一下老人的那些内心的需要，适当的去满足你，但是你要感觉哎呀，我现在我挺累的，我不想满足，那好，你不想满足你就记住，你别伤他就行，你不伤他就行，
你好好过日子，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但是你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就说一句话，你说哎呀，告诉婆婆或公，哎，你辛苦了，或者带孩子你辛苦了，或者是什么啥啥你辛苦了，你哪怕说一句话呢，你就记住，他就满足了。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吧，挺容易满足的，挺容易满足的。但是不同的老人呢，可能性格不一样，你就是就是根据不同的老人的个性状态，你看他需要的是啥，然后呢，你用不同的认知的或者行为模式和他相处，因为人和人相处吧，他就是一个认知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这个认知和行为模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融合了。哎，你就记住，家庭为啥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呢？你不用讲理，也没有谁对谁错，你只要大家和谐了，都能接纳了，那就对了。那就对了。甚至有的我看过有的家庭，那么儿媳妇就是不爱吱声，但是你看婆婆对她特别好，特别好，因为她知道我儿媳妇不爱吱声，就是不爱吱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她就，然后这婆婆挺强势，但是婆婆对儿媳妇啥，她总怕她儿媳妇受气，受委屈，所以吧，她在这里面就是，在情感上可以说无限的去宠溺她的儿媳。因为他们在一起过，他们在一起过。你看现在婆婆和儿媳妇不在一起过的，比较多，因为来自都是不同的家庭。如果要是只要是老人走得动、爬得动，那么最好呢自己过，那自己过多自在呀，对不对呀？你愿意看手机看手机，你愿意几点睡几点睡，那和年轻人的作息也不一致。完，然后谁也不打扰谁，多好啊，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那个视频，那个当然他可能为了拍段子吧，他就说啊，我那儿媳妇就是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过，那个对不对？其实大家说对不对呀？你有条件的时候，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你能不在一起过，尽量不在一起过，就彼此不要打扰，因为你是两个家庭，你一定要知道，儿子一结婚了，你就一作为。这个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儿子的家，儿子的家你就记住，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儿子的家就是儿子的家，他不是你的家。你像有的婆婆是关心儿子，然后就儿子家的钥匙也都有啊，完然后人家不在家的时候他进去又给人家收拾，又擦地的又干啥的。如果要是可以那讲，假如是女孩儿媳妇的妈，说句心里话没问题，但你婆婆尽量，因为你在这么做的过程看着是为她好，但你实际上是在扰动人家的边界，扰动人家小两口的边界。你以为说那我付出多多，我一天天我都啥都不干，我就围绕她做，但是呢你是稀里糊涂的全心全意的在边界上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婆婆也好或者儿媳也好，就是少一点计较，多一点释怀，然后呢少一点期待，多一点包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特别希望，我不是我们的小家和大家就更加和谐。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 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招不遭罪，难不难受？

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

0: 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
0: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我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 但是那个老天爷呀。

0: 你说也说我，我之前犯过两次心梗啊。
1: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0: 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0: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胶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2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1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

0: 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一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
1: 嗯，
0: 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3: 嗯你就放心了。嗯
0: 嗯 嗯
3: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一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3: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

0: 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二价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嘛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
1: 嗯嗯嗯，
0: 嗯，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儿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

0: 不行呢，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2: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打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晚了自己的命运嘛。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2: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2: 不客气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2: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2: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2: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2: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2: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2: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

0: 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家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0: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3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0: 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个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2: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2: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

0: 药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5: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6: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5: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6: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5: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6: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5: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观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这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帮助大家在买车用车方面啊，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说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来参与节目。两种参与方式已经是为您开通啊，热线电话最直接啊，记住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啥买车不明白的事啊，可以和坤妹来聊啊。哎呀，去班味儿，你这大周一的，你想的都是过周末的事儿。哎，那能行吗？我得批评我自己。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您想问买车呀，是用车呀，换车呀，啊，都行。

然后另外呢，给大家提个醒啊，有经常在车里吃东西的朋友啊，我希望您这段时间控制控制，千万别吃东西啊。你这个掉落的食物残渣啥的，那有可能就会招来蚂蚁。然后另外一个呢，树底下也别停。啊，这今天早上收到，我说咋办？说听他父亲家楼底下那棵桃树下边了，然后就进蚂蚁了，车也洗了，蚂蚁药也喂了，但今天早上发现还有。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让你爸再给你换一台车呢？然后他又问了我一句，他说那如果我爸把他的车换给我该咋办呢？

反正这个车里有蚂蚁确实是挺闹心啊，就你一定要把用吸尘器把你这个什么都给吸干净啊，看看你什么各种什么小零食啥的有没有啊，啊，因为有的时候把这蚂蚁留下的气味痕迹啊。

哎呀，这位叫做山晒的朋友啊，问了一款非常古早的车。这个斯柯达的明锐还是个13的啊，好刺激啊，尊网低配啊，开了10万公里，问香槟金，然后呢正常维修，你看13那几月份的嘛啊，你这个可以选择报废。两个车门有喷漆啊，卖1000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一万块钱吧，1万出头，想。

置换风云 T9L 合适吗？你问是哪方面合适吗？啥合适？我咋理解这句话啊？你到底13年、14年的，14年七月份能多2000块钱吗？啊，也是这样，多一天到多1000到2000，嗯，14年。就是大家，你就这个，你这合适吗？你我咋理解这话？你再告诉我，哪方面啊？是就相中这车了，车咋样还咋的？哎呀，福娃，你是08年呢，还是18年的 CRV 啊？啊，08年的确定哈？我觉得你别评估了，真的，想换车的话，直接走报废吧。啊，你说你这08年18年车快20年了，你这，哎呀，你这，你说谁能买？啊？你说告诉你卖个几千块钱，你听着你心里能闹心不？是不？你这车你说10000你都甭合计，过不去啊。大几千的东西吧，啊，7000-8000。

啊，这听到了告诉我一声啊，这叫福娃啊，还有什么山帅啊，你这听了听 你告诉我你啥这个啥想法啊，置换风云 TGL 问合不合适，这我得咋理解这合适不合适这个意思，你是相中这车了还咋的。

东姑说别说零八的，我这二五款CRV才十多个。怎么说话呢？那不便宜了吗？那以前也是20万的车呢。他买当时那家伙的还四驱的呢，四驱最顶配2.4的呢，那时候我的天哪，那都小30了。

0: 我这没看明白，珊珊，你的这咋不是2014年4月份吗？咋还变成2013年7月份的了？这啥意思啊？啊，2014年7月份吗？你这到底2013年还2017年？不是2013年还2014年呢？2014年你领不了，2013年能领。我看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打过周末啊，对，我们要开始换，带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哦，这是去的是紫蒙湖和倒叙沟2天啊，两个景区吃那个全鱼宴，哎，不错啊，那全鱼宴真的很好啊，很合适啊，580一个人啊，580元起啊，580一个人啊，580元起是一个人啊，然后可以泛舟湖上，哎，而且再一个就是啥呢？那个地方很凉爽，你知道吧？能比咱们这最起码低好几度啊！晚上你得穿个长袖啊。天然氧吧，康养地方啊，尤其那个倒叙沟，说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反正现在湖景房快没了啊，大家选都湖景房，湖景房就贵100块钱啊。在紫蒙湖旁边啊，680一个人啊，贵100块钱。所以大家呢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三个字，就啪弹出了一个长海报啊。然后呢想报名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天马国际旅行社，这是我们也是经过踩点去看的啊，不错啊，很凉爽，很便宜，价格很好，4A级啊景区，而且还有全鱼宴，那鱼啊都是有机鱼啊，那湖里的。然后另外倒叙沟景区内的小交通啊，包括紫蒙湖的游船都含了啊，一价全含了。然后在紫蒙湖呢，晚上还有那篝火晚会，还能放烟花，当当。如果看嘛，也正在跟这个景区沟通协调呢，看看能不能给咱们打个铁花啊！但是不敢保证啊。湖景房是快没了，跟大家讲，湖景房快没了啊。哎，想过周末的朋友和想和我们交广过周末的，赶紧的报名啊！可以打电话咨询，看看还能有多少房间啊？2136921。2136921。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2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紫蒙湖倒叙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很凉快啊，那小地方真挺凉快啊，不错啊。想体验一下22度的夏天，抓紧时间报名啊！东哥说谁带队去啊？问我是不是自驾？带队看情况吧，自驾就不涉猎了啊，太操心了，对吧？因为我们要去到的话，大概是需要3.5-4个小时啊。虽然说走这个丹西长深啊，从走锦朝那个还车不比较少，但是啊，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三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啥手都有，这个确实挺头疼。就这个倩倩呐，这个叫。过周末咋非得打周末游呢？这咋的？这是，哎呀，大家每次啊，这你总能蹦出来一些新的关键词呢。这给我们小编难的呀，每次那他写脸嘛，各种关键词啊，然后有的朋友他总能完美的避开。啊，你还想写？我都写过周末。这还咋的呀，就弹出来二维码了，不是弹出二维码，弹出这个海报了，非得打周末游。它里边无动力的设施啊是可以这个随便玩的，无动力的设施啊，然后湖边啊，然后呢看看到时候还能不能有摸鱼比赛啊，哎，水池里边有鱼随便摸，哎，不是抓了之后呢，这个腰秤之后呢，看看哎能评比一个你这鱼能多少斤。嗯，啊，倩倩呐，打过周末行不？别打周末游啊。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啊，咱换个城市过个周末，溜达溜达啊。短途出行不是特别累。这倒虚构跟大家有塞外版纳的美誉啊，然后呢，这个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一般玩一天呢玩水休闲，一天森林夕阳，是吧？

想跟我们玩的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2136921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过周末"，就可以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海报介绍啊。

哎呀，听到这个小曲风，80后90后你们 DNA 动没动啊？哎呀，多么古早的这个 DJ 曲目啊。昨天我这个刷短视频呢，然后呢就听到很多很多这种，哎呀，一下子我这都

哎，真厉害，这就总有人他就打出我们关键字这之外的词儿。过周末啊，这个光合作用呢，你是应该去整点光合作用了啊，你上这个紫梦湖啊、倒叙沟去体验一下这光合作用，你打赤峰干啥？啊，你说打赤峰干啥？打过周末不好吗？

哎，你真厉害，光合作用啊，你太厉害了，我服了，在下服了啊，佩服佩服，嗯，服了。我让打过周末，哎，就不打。哎，你跟那个小倩呐一样，哎，就打周末游，你真厉害，就总能完美给你避开啊，避开关键字，服了。你没发现你这个打出来关键字啥回复都没有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给你三次机会，你这个两局来胜的话，你这两次的命中率挺高啊。打过周末好吗？谢谢。今儿个还打草原呢，你这咋自己就是随心所欲的是不？想出来啥词儿就打啥词儿。过周末咱干啥去？过周末去了。打个过周末就这么难吗？哎，军哥你也挺厉害，咋的就只能打俩字不能打仨字啊？哎，草原周末你打个过周末不行吗？啊，什么玩意儿周末有此风，你是来气我的是不？简单，请听话啊，军哥听话，哎，就打过周末好吗？三次机会，你真厉害，你是。然后还有打中大奖的，你们是来干啥的？是来气我的不？大鹏打全院咋的？就想吃啊？啊，打过周末好吗？过周末，搁窝过，周周末。烦人，都给我气发财了都。过周末啊，在我们后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就弹出来一个长海报了，好吧？啊，军儿哥呀，大鹏啊，啊，还有那个光合作用啊，这家伙的都周末游，你真厉害。是呢，这个哈尼亚说这波听友太顽皮了，那是相当的顽皮，给我们小编都得气发财了。哎，就完美的避开关键字。哎呀，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还得说说他啊，怎么做的？为什么不想全了？为什么不把周末什么周末游都纳入到关键字里？怎么能怪我们的听友呢？

啊，哎，你看超人就答对了，哎，你看看是吧，超人，哎，没骗你吧，是不是打过周末，然后嘣他就弹出个长海报，哎，那个这咋的，打草原周末没蹦出来生气了，就是哥呀，就不吱声了，还有光合作用啊，这咋的，现在都这么任性吗，把周末游没弹出来就闹心了。

啊，这个想跟我们去换个城市过周末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就仨字儿，过周末，就能弹出来一个长海报啊。然后呢，跟我们想去新疆的啊，15号还有3个位置啊。

0: 真厉害 ，Mr. 徐真厉害，你真棒！这给你们都点个赞，太棒了！我刚说完打关键字过周末，奔儿 ，Mr. 徐呀、啊，徐先生，奔儿，给我打这过暑假。就是大家咱能不能仔细听听，仔细一点，好不好呢？好不好？求求你们了。倩倩呢，感谢你的配合。嗯，终于打对了，过周末你看看是不是弹出了一个长海报。啊，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一下这时候的路况啊，现在桥面来说云飞。

大桥的桥中央南向北的方向，这有点多，是有事故吗？啊，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了啊？啊，看一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云飞街北向南方向，车是嘎嘎多呀。咋了，这个云飞大街呀？啊，这咋这北向南到南京路这么堵呢？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解放路到中央大街啊，中百这个位置啊，看一眼，是从山东街开始，解放路东向西到中央大街啊，这是修道呢。哎，还有山东街，山东街的南向北车也不少啊啊，然后还有上海路到中央大街东向西车也很多。再来看一看还有哪里啊，那到铁北 CBD 了。哎，铁北 CBD 北京路汉口街，哈哈，北京路人民街，哎，这段是西向东，车不少啊，嗯，注意啊。那另外城市以南的看一眼，也云飞南街南向北到市府路啊，车也很多呀。哎呀，这哪是南向北呀，这现在是云飞街，云飞南街到市府路南北双向车都不少。小帅哥说云飞街南京路俩车刮上了，占两排车道啊。明白了，谢谢谢谢小帅哥，你要不找说你帅呢。

好啊，看到很多朋友是打来关键字啊，过周末啊。8月8号出发啊，现在呢这个湖景房是比较紧张了啊。

听说这两天我们商城的这个东西也卖爆了，是不？那昂跑好像都卖断货了，连补货都，哎呦，补货都哇哇补了，真厉害，嗯，我们锦州人真厉害，就穿的嘎嘎的。另外呢，我们福利群当中呢，今天是有一个叫什么护发精油，咱也不明白这牌子，这叫啥呀？迪尔乐林啊，反正翻译过来独特艾琳，嗯，就那玩意儿，护发精华油40毫升啊，这个就护发素呗，整个护发精油你45.9啊。

那个独特艾琳，这些我这没有东北这么些，这我这牌我都不知道，叫什么独特艾琳王牌调香，抹完头发香飘三米，香多少？三米就能闻着了？哎呀，试试吧啊！有两款香型，45.9块40毫升啊，像这个。买的朋友啊，您得需要进我们福利群啊，就我们节目的福利群，您输入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然后呢您想就小助理就通过一下就行了啊。

这东部到底谁带队是天宇呢？这老关注谁带队干啥呀？是啊，这咋的？只要有旅游就必须天宇啊？让他歇歇不行啊？

小光问一下，长城 H 十这车你觉得怎么样？六座的，挺好的，方盒造型，能带娃，能越野的，能通勤，嗯，奶爸全能车吗？价格也便宜，预售价21.98万，高配23.98万吗？低配5座版。

啊，这个喜欢可以买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1.5T 的啊，四档 DHT 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好啊，看一眼时间呢，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啊。看看路况有没有所缓解。哎呦，现在呢，这个云飞街沿线啊，云飞大桥，大家别走了啊。南向北方向啊，这已经是挡挡的堵的啊，这两车相刮嘛。现在云飞街啊，这个大家呢，云飞大桥南向北一直到洛阳路啊，车都非常非常非常多呀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就不要走云飞桥了啊。你要是想过桥的话呢，现在临川桥可以，临川桥可以啊，然后包括这个西桥都行。现在云飞街是有点热闹。

还想跟我们啊，这看看小帅哥说，云飞大桥桥中间有辆车坏哪儿？南向北哦，这咋的了？这是云飞街南京路是俩车刮上了，大桥中间有辆车坏哪儿了？哎呀，所以呢，这个云飞街、云飞大桥、南向北真是很热闹啊！啊，再次提示大家啊，再次提示大家。云飞大桥现在不推荐了啊，不推荐走啊。你想过桥的话呢，建议你走临川桥啊，包括南桥啊，以及这个东湖大桥啊，都可以啊。现在呢，这个云飞桥啊，不推荐走了啊，因为有车坏在那儿了。

后其他路段来看一下，还可以啊，老城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现在就是云飞街，然后包括南京路的，这是从西向东啊，这到云飞街这方向，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白楼岗，目前车是有点多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现在上海路，看一下上海路汉口街，然后是西向东到人民街，目前车有点多啊，也就是十医院的门前啊。上海路东向西到中央大街车多。然后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云飞街北向南到市府路啊，目前这车也有点多呀。啊，再次的提示各位啊，云飞桥现在呢。

南向北方向不推荐大家这个去通过了啊。云飞大桥南向北现在不推荐大家来同行，因为现在有一辆车坏在了桥中间，然后桥面上现在有点堵。

谢谢小帅哥发来的路况信息啊。小光，您的问题啊，我是给你回复完了，也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啊。啊，大家想跟我们过周末的啊，继续的来输入关键字啊，或者呢是直接打这个21369211啊，了解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个房间啊。

三帅是打错了，2013年的，你这一会儿2013年，一会儿2014年的，啊。啊，2013年呢，你就刚才说也就10000块钱左右啊。啊，前队白色的啊。

这次呢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宁城啊，宁城这个紫蒙湖和倒须沟啊，很凉爽的地方啊，非常凉爽，想去这个过周末然后呢避暑，哎，真不错啊，而且还是康养的，非常适合康养的地方，那一那家伙氧气含量啊。倒须沟啊，是这个素有塞外版纳的美誉啊。一次性打卡两大四 A 级景区啊，完全不重复，有山啊，有湖，有水啊。我觉得亲子家庭啊，包括中老年呐、啊，这好友伙伴啥的都行啊。一价全包啊，一价全包吃住玩啊，一价全包吃住玩，一早三正一早三个正餐啊，紫蒙湖的全鱼宴，然后山间农家山野菜，含的是全餐啊，全餐啊。然后呢，咱住在是紫蒙湖太阳岛度假区内啊，紫蒙湖的这个度假区内啊，不是外边的什么民宿啥的啊，你出门就是湖，累了回房休息。啊，湖景房数量有限啊，先报名优先选房型啊。啊，21369211，去天马国际旅行社啊，火车站西行500米。

好，另外再说说新车方面的消息啊。在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啊，吉利银河旗下的银河战舰700正式首发亮相，这个是全新中大型的 SUV， 搭载 2.0T 或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同时配备三电机四驱系统，方盒子市场又迎来了一辆全新的产品。这前脸看着跟卫士好像哦，侧面也挺像，现在就都方盒造型是吧，就是硬派的感觉。内饰反正挺帅啊，这挡杆真的老帅了，像飞机拉杆似的。

啊，这小车不错，挺帅啊。2.0T 1.5T 买就买这个正经玩意儿插混的，开着也行，也不错啊。而且三电机四驱呀、啊，还给你配宁德时代的电池，你呀动心了，你这整的，嗯，你给我整动心了。杨东啊，想过周末是不？你这打旅游，他谈不出来，打旅游不行，你得打过周末啊。真不错，那小地方啊，很凉快啊，凉快。现在你看，这今天就好像这周都已经35-6度了吧？啊，太热了，那里边挺凉快啊，感受一下啊。也看一眼时间，也是要节日这个尾声了啊，尾声部分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想跟我们去玩的，抓紧时间报名啊！2136921121369211啊！然后呢，我们是全程主持人陪伴啊，还有这个全陪的，还有我们全陪的全程导游啊，主持人陪同啊，这您放心吧。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说说笑笑，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来收听节目。
0: 好的，那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定义一下完美。
1: 完美。
0: 完美。
1: 很哲学的一个主题哈。
0: 以后呢可以叫我黑格勒。
1: 什么呢？
0: 黑格尔，改名黑格勒，形而上一些。嗯、啊，
1: 黑格勒。
0: 黑格勒。
1: 啊、
0: 嗯，怎么样？
1: 啊，你就是传说中的黑格勒啊？
0: 什么叫传说中的？我才出
1: 现。你不是苏格拉勒吗？
0: 拉了，我不太好听。
1: 真有意思，他好嘛？就
0: 定义一下完美，
1: 得承认啊，我们乐呢，这个。是有哲学思维的啊，而且呢，
0: 有一些
1: 确实有造诣，有造诣，
0: 造诣是没有的。
1: 那你说这个完美啊？
0: 啊，
1: 你说这有完美吗？实际上，
0: 这个理论上它是不存在完美的
1: 啊，不存在。
0: 对，
1: 嗯嗯，
0: 理论上是不存在的。
1: 你看，我们那儿就。

0: 很严谨，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啊，这理论上，
1: 嗯，
0: 你这用的非常好，
1: 啊，对，
0: 所以你是这个理论上的理论完美不完美？
1: 没听明白，再捣鼓一遍。
0: 就是啥呢？就是你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如何如何的，
1: 啊，
0: 这个理论
1: 啊，
0: 它是不是完美呢？
1: 理论上的这个理论，
0: 哎，
1: 它完不完美？那要这么说的话，那理论也不完美。
0: 那肯定是不完美的。
1: 对，理论也不完美，
0: 是吧？
1: 啊，
0: 嗯，那也就是说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就很完美了，是不是？那么
1: 等会儿。理论上不存在完美，但理论也不完美，那不完美的理论无法证明完美不完美，
0: 这就很完美啊，你对不对？你是不是通透了？
1: 黑个飞
0: 黑咖啡呢，我是不是啊？你看你这就得唠，
1: 这回的咖啡是的确比上回的好喝，
0: 好喝去，你别跟我唠咖啡，唠咖啡不行，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1: 的确是，我不懂咖啡，一点也不懂，
0: 我是只喝黑咖，
1: 我就必须得加点奶，
0: 你这个不行，喝不到一起。
1: 你完美，我不完美，对不对？
0: 你看这就完美了。
1: 你看看是
0: 啊，所以你看啊，这什么都得唠 啊，都得聊啊。咱今天聊的是关于完美。
1: 完美。
0: 啊，既然咱说了，说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完美
1: 啊，
0: 有那么多不完美
1: 啊，
0: 那么这个不完美的理论，
1: 啊，
0: 如何定义世界呢？乐。
1: 那其实吧，这个。哎呀，该咋说呢？我最近看了关于3.14159.26的这个，不循环无理数
0: 啊啊，
1: 无限不循环，有些概念吧，我们就是一直闹不清。
0: 嗯，
1: 说无理数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无法完整的表达出来。
0: 好，
1: 啊。这无理数呢是3.14159.26，它没有道理，就不应该存在，也就应该是错了，派就错了，
0: 嗯，
1: 派没错
0: 啊，没错
1: 啊，
0: 嗯，
1: 这个它只是无限接近，
0: 嗯嗯
1: 嗯，
0: 明白，
1: 就这个意思，
0: 嗯嗯，
1: 那你说，那你咱画个圆儿，也那完了，那以后不能画圆了，因为它不完美呀，你画它干啥呀？
0: 多圆的圆儿，它也不完美啊。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是生活和理论上和数学理论它是两码事儿。
0: 嗯嗯，
1: 你比如说那个这个格尺长1.00001，就那到什么了？0.01，1.1是1.1厘米，和一毫米是不是
0: ？cm 和 mm。
1: 对对对，毫米后边是啥呀？微米。微米，那我就不往后数了，因为后边是啥单位我也不知道，就这个意思。但你说你能说这一个这个一厘米的这个长短它不对吗？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到一厘米就够用了，
0: 哦，
1: 就行了，嗯，所以说你说完不完美呢？嗯，别追求完美。
0: 嗯嗯，懂，
1: 是不是意思？
0: 懂懂懂
1: 啊，
0: 嗯嗯，
1: 好，不要再问了。我解释不下去了。
0: 确实，是不是啊？你说咱完美，很多人说我想要完美的生活，
1: 完美的生活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你渴望的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对于你来说是完美的生活，是吧？
1: 那我开场吧。
0: 一人一个样，我们先听乐儿，看看你要的完美生活什么样。
1: 就是一个40平左右的房子就行。
0: 自己住，就自己住吗？
1: 要有媳妇儿的话。我挣钱比他多，
0: 40平也行，
1: 那70平吧，80平左右吧，就这个意思
0: 啊。如果两个人80平，
1: 是，
0: 哎，我们乐呢40平，
1: 对，用啥呢？根据乐大师的装修和这个购房经验和理论来说呢，
0: 嗯嗯，
1: 就是我记住啊，我是这个阴宅阳宅双宅的 AJ， 有个小哥。
0: 那我们乐的住的是啥宅？各位就心里明白了，是吧？啊，
1: 住阳宅。
0: 您说说，
1: 天天就是四四方方的房子，然后打那个很多的大柜，顶天立地的柜。
0: 嗯嗯。
1: 然后把那个能装的东西哗哗全装里边。
0: 嗯，
1: 这样打扫卫生就特别简单了。
0: 好好。
1: 每天你就只需要拖20平不到的地就行了，哗哗哗哗哗。
0: 好嘛，这柜子占了20平。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啊，好，好。
1: 我之所以说小，就是因为它好打扫卫生。
0: 那还找啥80平啊70平？
1: 有媳妇了，我还有
0: 那还找啥媳妇儿啊？是不是？你这一个人蛤蟆40平减去20平，就剩20平了。
1: 嗯，
0: 一个人过多好啊，舒服的，是吧？天凉快的，
1: 你是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
0: 上哪条小道
1: 是不是？
0: 啊，
1: 你是升起一个了，
0: 闲人免
1: 寂，我一个没有呢。
0: 人迹罕至的地方，支一小桌，喝点小茶，多好啊！非常好，
1: 你是黑了心了。
0: 啊，这就是我们乐的完美生活，这太棒了。我时不常的，我滴了点水，看茶吧，看看你。
1: 不用，千万别去。咱俩
0: 啥好茶？
1: 就是咱俩退休之后，我老死不相往来啊。微信就是退休那一刻，咔就删。
0: 我还要住你家楼上。
1: 不用，不用，我有千惠，不用你。
0: 我时不常的看看你去。
1: 实在不行，我跟豆豆住。前后楼上楼上楼下，
0: 豆豆绝对不行，千惠更不行呗，是不是？
1: 就你呀，啊，
0: 我比他俩都照顾人，都会照顾。
1: 拉倒呗，毒如蛇蝎
0: 啊！我就现在已经期待那一天到来了。
1: 不用，这就是我的关于房子的完美的生活。
0: 那就是我的美好生活。
1: 还让不让我说了？
0: 不得畅想一下吗？
1: 不用，
0: 你说你的，你说你的啊！这屋子呢，这个面积呢，40平够了。
1: 40平足够。
0: 好，
1: 多了打扫不过来。
0: 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呀，那就是
0: 光有房子呀，
1: 那就是我说的皮卡了。
0: 啊，有一车。
1: 对，
0: 车叫皮卡。
1: 对，今
0: 天皮卡车什么样啊？
1: 皮卡车什么样？前面有匹马，后边拉着圆，完搁缰上各种绳套上，
0: 啊，
1: 架道。
0: 那一般我们叫马车。
1: 哎，对。
0: 啊，有马驾圆吗？
1: 是
0: 啊，
1: 你连皮卡都不知道，甚至问我来干嘛呀？你这一天天的，
0: 所以你可以，
1: 哎呀，前边是两排座，前面有发动机，那个车鼻子，然后两排座，后边有个车厢，装货的那种皮卡，这回有印象没有？
0: 不是，我是怕其他朋友不知道啊。总是会有一些新朋友来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嗯，你得照顾大家吗？
1: 嗯，韩彤，啊，明天啥的完打字，你说我妈呀，是不知道皮卡啥样呢？你就快点帮着吧他
0: 配合
1: 烦人。
0: 嗯嗯嗯，皮卡有了。
1: 对
0: 啊，
1: 嗯，就够了，
0: 够了，
1: 够了，
0: 一房一车
1: 啊，
0: 嗯，一个人
1: 没房都行
0: 啊，没房都行。
1: 对，
0: 有一皮卡，啊，
1: 有一皮卡就行。哪怕我就是买一个不带产权的车库呢？
0: 啊，买一车库。
1: 对，
0: 20平，那就不能打贵了。
1: 车库20平，现在一般车库都得是25平、30平左右吧，没有太小的车库了。
0: 20平不行吗？
1: 20平车都倒不进去。叮咚，
0: 你那皮卡没有型号的区别吗？
1: 我换老头乐，
0: 你不就带个车斗就行了？
1: 是。
0: 小一点的也有
1: 自行车扣盆是吧？
0: 对吧？
1: 给你急眼了一会儿，你好好唠嗑
0: 啊，很好很好。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对车子也有些要求，可是现在吧，很多政策都不允许。比如说前面那个牛栏杠，就是保险杠，
0: 嗯嗯嗯，
1: 外装那种钢架的，如果不是出厂自带的话，不让自己配装。
0: 啊，那对。
1: 啊，对。然后你这个后箱里边你装着什么东西吧，必须能拆卸的，焊死了都不行。
0: 啊，你看看，
1: 除非是改装车厂，根据你的实际需要，你比如说我是送货用的小箱货什么的，
0: 嗯嗯，
1: 哎，给你从那个小卡车，就是带斗的小卡车，给你重新做个箱，哎，这是允许的，
0: 成箱货了，哎。
1: 对，得是专业的改装车厂才行。
0: 哦，
1: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些要求没有了，
0: 没了。
1: 啊，对。然后就是那个只要不限行的城市，我都能去。
0: 那就往小一点城市走。什么？锦州、
1: 县里也一样，县里也一样，不锦州。
0: 临海，啊，
1: 是，
0: 嗯，嗯，
1: 我去黔阳吧，前白后白啥的。
0: 黔阳，
1: 嗯，对对对，嗯，
0: 可以可以。
1: 马家坝都过不了，
0: 走一走。
1: 没有，现在已经放开了，嗯，但是还有一些城市没放开，这就是我认为的完美生活。
0: 啊，这就完美了。
1: 对，一人一车就够。
0: 你看我们要求真不高。
1: 嗯嗯嗯
0: 嗯，你要求简单，你就幸福。
1: 是。
0: 正好，
1: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0: 嗯嗯嗯
1: 嗯，
0: 确实。
1: 老姨，你呢？
0: 我，
1: 你别说了，就报复你。
0: 哎呀，
1: 来吧，大伙儿是谁？ Mr. Beef 啊，牛肉先生嘛，是吗？小乐还那么精神，谢谢。岁数大了，也不怎么精神了啊。谢谢小石头红、君子兰，呵，这家伙的。
0: 看到了韩童，
1: 对，
0: 王有志一滴水，
1: 山雨夜深沉给我们各种点赞呢，还有龙子儿帮我们分享了
0: 啊，静源，我想我。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听相声小品的这个文艺作品的主题是残缺的
1: 啊，你看
0: 残缺的，
1: 嗯，
0: 第一段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是一位这个盲人，
1: 盲人，
0: 对，他原来不盲，
1: 后期盲的，
0: 对，他叫黑灯，这是他的艺名。
1: 嗯，
0: 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是跟舅妈呀还是谁呀，那个带着他的小弟呀一起去看视力去，嗯，哎呦，他弟弟这视力真是可让他那个舅妈操心了啊，看书都得这么看，大夫说，呵，你瞧瞧这去，行了行了，戴眼镜去，配眼镜去吧，嗯，到他这儿，哎，小朋友，我给你看看吧，那看吧，
1: 啊，本来是陪弟弟去，
0: 对，
1: 嗯，
0: 啊，一看完之后就把那个家长叫过来了，说这是谁，是什么人呢？说这就是外甥什么的啊，赶快叫家长来吧，这个视力啊出现问题了。
1: 你看看兄弟二人都不大好的，
0: 是，
1: 嗯，
0: 打那之后呢就越来越看不见，越来越看不见，
1: 哦，
0: 哎，他的世界就一片黑暗了。
1: 所以他艺名叫黑灯，
0: 黑灯，
1: 他现在是脱口秀演员吗？
0: 对，还脱口秀演员。
1: 好，
0: 嗯，
1: 那咱就来听听，
0: 来听听
1: 啊，
0: 嗯，
1: 他带来的作品
0: 《残障人士》。
2: 大家好，我是黑灯。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是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啊，对吧？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还是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别根本没有注意过啊。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文，有人见过吗？
3: 没有。
2: 见过的鼓鼓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可能不到五分之一啊。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他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四十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两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可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两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一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那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就没什么用。啊，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文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哦，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哇，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啊，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点群啊，瞎子在用。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你摸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哇，老前途一片光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就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九号口很想你。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两排屏蔽门嘛，两条盲道刷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铺到尾，你干啥铺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啊、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

0: 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下次在里面能玩一天。你要这么铺，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
1: 也有动过脑子的，我七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
0: 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的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你让我想一会儿哈。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
2: 文宇
0: ，为什么？哦，我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呢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说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见人。接受吗，见人们？接受吗？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
2: 对，
0: 对，我们是用户，再修不好，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十一左右，看到一个热搜，
3: 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
0: 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虾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
1: 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
0: 我们弄一个机构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所以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修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让盲人监督他们。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十几遍了还这样。他们会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十几遍了。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三天三夜。

0: 心如止水。
1: 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富航刘洋凉凉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是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二维码。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两个字：石碑。
2: 哎呀，难得他能这么乐观地面对世界
3: 啊！黑灯哈，刚才我们说了他是看过我们这个世界
2: 的对，
3: 是后期呢后天啊，然后这个视力就受了影响啊，
2: 对，
3: 然后就看不见了，所以你说我们刚才提的就是你不完美的这个理论怎么定义世界？
2: 对对对，
3: 而且呢我们抛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渴望的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对，
3: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2: 小妹儿从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话了，谢谢小妹儿啊，还惦记着我们呢。哎，
3: 是他关键惦记你皮卡呢，
2: 人家说了老姨跟你说话呢。来吧，老姨
3: 说，小妹儿是个娘家人，确实，
2: 对，你说
3: 他给我解释了一下皮卡是啥。
2: 不说了，哎呦，丽丽啊，马到成功，有家真好，
3: 欢迎大家啊，
2: 是，哎呦啊，丹哥，
3: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看我们的视频号的同时，能够分享和点赞，
2: 对，
3: 嗯，
2: 那老姨说说吧，你的认为的幸福生活，你们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
3: 一定得说吗？
2: 必须得说呀，
3: 我肯定没有皮卡的梦想呢，我就觉得我一跟你那个梦想一比吧，我就没啥可说的。当然了，你非让我说吧，我也可以说一下先。
2: 不用掩饰你的就是啥，你用不着开皮卡，你就打车就得了。
3: 但我不也可以有一辆，
2: 可以有
3: 自己的，
2: 你经济条件是允许
3: 座驾吗？
2: 你经济条件是允许的，
3: 是是是，对哈，
2: 是，
3: 所以你说刚才乐说的哈，你看我有一房有一车，而且不大的房，
2: 对
3: 啊，
2: 但车必须是这种那个能越野爬山过河的，因为总怕就是万一有一天僵尸来临了怎么办？
3: 没关系。
2: The Walking Dead。
3: 没关系，你那什么，你现在那个家里有20平方吗？17.9平，
2: 还17.9，
3: 还17.9。你这样，你那个墙皮啥再咔哧咔哧，你咔哧它20平。
2: 不，我怕咔那屋。
3: 你种点那个。
2: 啥？
3: 植物。
2: 打人僵尸啊！干杯。
3: 对，种点那个拖拖拖着那个。
2: 那叫豌豆。
3: 各种植物，
2: 啊、
3: 你把它们派上去，到时候
2: 是
3: 蛤蟆弄出僵尸来了。
2: 没有，就是。
3: 但是我们乐确实，你看他对这个房子的面积没有太大的要求啊。车呢，只要是就你喜欢的这种，
2: 对，越野性能好的
3: 就可以。所以你看，其实这就是很简单的生活。
2: 对，而且你算吧，就是40平的房子，如果楼层稍微高一点，5楼以上的，在锦州市，最好就是最好的房子也就7万块钱了。这是市价，然后呢，这个一个皮卡、啊，如果要是买那个国产的话，应该是在全下来应该是在10万左右，什么手续都办完。裸车一般是在7万左右，你算吧。
3: 那你这钱你
2: 20万足够了。
3: 你还差多些现在呀？
2: 差20吗？
3: 啊，还差20呢。
2: 啊。
3: 老姨想帮帮你，那老姨你等着，
2: 你不用帮我，
3: 等我那什么的，
2: 你冲摄像头你说句话，你说给小乐涨点公积金。

0: 你有老姨呢，要啥公积金呢？
1: 就算你帮我了，让单位掏钱，你掏啥钱？你家条件虽然好，咱俩啥关系？没有关系。
0: 咱俩这同志关系是不是啊？
1: 啊
0: 那么老姨说拿出点就给你点吧。
1: 不用不用不
0: 用，那都不用还啊。
1: 不用。
0: 那老姨把那个
1: 就不欠你人情。
0: 哎，
1: 做梦。
0: 你等我把这个手上的啊，我这个卡那卡的，我倒一倒它啊。
1: 别倒了，别倒了。
0: 刚才乐吧就说了他的这个就他理解的完美生活，
1: 我的完美生活。
0: 嗯，我们说呢，其实你说有完美吗？是吧？
1: 啊，没有。
0: 你认为的完美呢？
1: 嗯，
0: 在别人看来，
1: 嗯，
0: 可能不完美。嗯，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个人理解。
1: 对。
0: 但是简单，我觉得总是没错。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嗯，比如说，如果我要是。一定要畅想一下我的美好生活。
1: 嗯
0: 嗯，可能我觉得我的这个圈子呀，
1: 嗯，
0: 要精简一下。
1: 哦，要在人际关系上精简一下。
0: 嗯，
1: 把台长删除，把办公室主任删除，就门口保安留着，是吧？放你随便进。
0: 这话说的，
1: 啊，
0: 是那个嘛？现在人不在于地位，
1: 啊，
0: 是不是啊？嗯，人保安人哥哥时不常的帮你拿着啥呢，是吧？不是那个，
1: 嗯，
0: 是说啥呢？就是你要拥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圈子。
1: 嗯嗯嗯，
0: 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1: 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嗯
0: 嗯，对，但我们现在就是畅想一下美好的生活，是吧？
1: 嗯嗯，
0: 完美的生活。
1: 对。
0: 嗯，就是你不需要这个圈子有多少人，有多大。
1: 嗯，
0: 但是呢它足够的
1: 嗯
0: 干净。这个干净体现在就是你不需要太复杂，
1: 简洁。
0: 嗯
1: 嗯
0: 嗯，就人员构成也不需要太杂。
1: 是。
0: 嗯，
1: 认识一个市委书记就够了。没有开玩笑呢。嗯，
0: 你别总打岔。
1: 是是。
0: 嗯，就是圈子里的人都是你喜欢的人。
1: 嗯，对，这是最重要的，
0: 是吧？
1: 嗯
0: 嗯嗯，然后你想，就人人都可以坦诚相待，
1: 是，
0: 就会过得很舒心。
1: 那我那个唱戏的女朋友，我得联系联系，我不能让她把我删了，我就喜欢听她唱戏，好听，
0: 是吧？
1: 嗯，
0: 你这样，你让那个加我。嗯，加我微信。
1: 你把我们俩搅黄了是吧？我们俩已经黄了。
0: 我是那个嘛，我那意思呢，你跟他联系可能会不太方便。
1: 方便方便，
0: 是不是啊？
1: 他还单身呢。
0: 完，我跟他联系一下，我说今天唱一段，明天唱一段的，是不是？完，我都转发给你。
1: 你这一天天天为我操心。
0: 我是桥梁，我不嫌麻烦啊啊。
1: 你是撬棍。
0: 就是圈子尽量的要没有那么复杂，要干净一些啊。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啊，
0: 所以呢，你其实我们现在呢，去
1: 怎么着？
0: 想象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有多少？
1: 我最重要的就是一是健康，二是安全，三是把工作做好。
0: 嗯
1: 嗯，没了。咱就说句到家话，我把工作做好了，我这个那个保险也给我上，那公积金也有，是不是？然后那个到年的节呀，工会还得给我发点那个礼物什么的，
0: 福利
1: 福利。
0: 嗯，
1: 这多好啊，挺完美个工作，就日薪70少点呗。
0: 那多少是多呀？
1: 90，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不还有老姨呢吗？那他们日薪70的，谁有老姨？对不对？
1: 有没有你呀？我日薪都211了都。
0: 真吗？
1: 你信不信你离开我，我就能到211？
0: 啊啊！你看，我就说，就你生活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也就是10%。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花更多的精力，比如说，养养花啊，喂喂鱼啊，
1: 学一项技能啊。就像我经常跟大伙儿说的，35岁了，你还没有第二项技能呢，那你可危险。到45岁了，你依然没有第二项技能呢，那你可得把你的第一项技能好好搞。嗯，
0: 啊，
1: 对，因为我们是那个什么市场经济嘛，对不对？像过去那种大锅饭是越来越少了。
0: 乐是一直在学上前行是吧？那各种学习。
1: 我就你看我化妆品工程师我就没考，因为里边有数学，我就放弃了。
0: 那确实，说明你对自己有清晰认识。

0: 像我经常跟挂嘴边跟大伙儿说的评查员呢，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啊，这都有证。
1: 啥证呢？
0: 对，还有那个二级厨师证。
1: 我靠，这是啥证呢？
0: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工作了，我去饭店切墩儿，当当当当当当，一个月1800不吃不住。
1: 啊，
0: 这就是你的那个类似于什么银行存款是
1: 一技在手
0: 啊。说你银行啊，这个一分钱都没存过，卡都没有，说以后怎么办？你就会切墩儿就够了，公吃公住。
1: 那切墩儿可不容易、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你当当当当当当，你切3月以后，你就会发现还是不会炒菜。但是呢，别着急，老姨讲话嘛，是不是？啊，未来会好的，你切1年会炒菜了。再过个3年5年，是你今年才35，等你到40岁的时候，攒够钱开个小饭店，不完事儿了吗？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但就怕你什么都不学。
1: 对，对对对。
0: 45了，你看你这个年龄已经是落伍的人了。人家孩子们那个5年前学的这个理论，现在正好用得上，跟现代的社会能接轨。你的理论全都那个脱节了，怎么办呢？人家上你下岗。想想你吃什么，
1: 所以我只有不断学习。
0: 对，真的，
1: 你好、有道理。
0: 对，回不去曾经说电台主持人兼职儿童院，那么对，这是，有家真好，这么了解我呢，这都老听友啊，
1: 老听友
0: 是不是？
1: 回不去曾经说没有老姨，损人搭档都难。
0: 这单位都是鼓励员工们学第二项技能。然后呢，这个连电台的同事们也去了，学了什么面点师啊、电工啊什么的啊。其实真的是这回事儿，你不能说，哼，反正我就是在你单位了，你就不要我，我就跟你没完。那可你就是毁自个儿了，你毁不了这个单位。
1: 很清晰。
0: 对。
1: 有道理。
0: 这不是常说的吗？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
1: 真好。所以你看啊，乐儿人家学个，再学个，就这些他都学了啊，就是真好。
0: 你要背不下来，你急个眼儿，我听你说。
1: 不管咋说，你看刚才乐人说了，人家乐儿是吧，好几个证啊，你这真是
0: 是
1: 啊，事实如此。所以你真是得学点什么。
0: 对，
1: 而且我们乐儿呢，一直就很在意自己的这些造诣的养成。你像这个学个古琴呢，学个
0: 吉他，
1: 啊，吉他还学呢，你看看，这你说是不是？
0: 起码虽然我没弹会，但是基础乐理我懂了。看谱慢，但是我一般能把谱看下来了。
1: 你看，
0: 这就是基础。关键是我这些学习对我的工作是有促进的。啊，你比如说啊，我做音乐节目，我能分得清说这种歌为什么老是悲伤的，因为它是小调歌曲，对吧？你一看乐谱，哎，的确是我说的没错。这你就可以从这一点上去分析这首歌了。对吧？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得为我工作负责呀。
1: 你看看，真是这乐真是做得特别好。
0: 没啥夸的可以不夸。
1: 不是，真是由衷的就说实话。
0: 是。
1: 你看羽化晨不说了吗？
0: 什么？
1: 说这年头拼的就是一个综合实力。
0: 的确是。
1: 所以我们乐真是一直在学习中。
0: 一个主持人只会说话，那可是万万不够的。你就是如果真是在那个工地做力工，你有把子力气，你信不信你干到45你就绝对干不动了。而且等你干到45的时候，人家也不需要力工了。需要的是什么呀？需要的是那个什么什么操作员，对不对？搅拌机啊，人家是从那个搅拌厂
1: 都机械化
0: 了，对，那个大罐那个卡车就运到工地去了，然后呢，咚往下一放，上面只需要2-3个那个拿着那个震导锤的那个工人，咚就完事了，不需要力工了，对。
1: 那说的非常有道理。
0: 你说什么是完美生活？
1: 对，什么是完美生活？
0: 对，
1: 个人体验。
0: 来，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作品啊。
1: 啊，第二段是
0: 那个老姨给大伙找了一段，何广智说的一个脱口秀。
1: 何广智大家知道哈？
0: 广智他这是什么意思？受伤了。
1: 哎
0: 呦。
1: 韧带断了。

0: 咱听听，
1: 嗯，广志
0: 他那段生活怎么过的？
1: 好嘞，
0: 来。
2: 谢谢，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好，二锅头们你们好、谢谢，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知道吧？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30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锅造，那是脱口秀吗？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你看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一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纯新手局。甚至都不是你们理解的滑铲，是他滑倒了把我铲了。巨匪前韧带断了，别看踢的业余，伤的很专业。这个伤我都不太好意思往外提，医生说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这个伤都是欧冠 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区门口防贾浩跟放放，没有防住我。放放那天踢的确实也挺好的，三个进球，两个助攻，一根韧带。
1: 可以了。
2: 巨匪前韧带，当时看到报告单上好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巨牌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根韧带就应该叫前韧。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得看看骨灰撒哪儿吧。我搜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三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大家也不用羡慕，他们三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三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声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

0: 怎么说，出完这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实习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是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有人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拐拐。
1: 这个简单粗暴。
0: 买拐悖论哈，好在有美团闪购哈，30分钟啊，30分钟就给我送到了。先生您的拐啊，我的拐，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你知道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这样还能去的话，那就是资本想推你。到时候你也不用怕推着不方便，因为资本想推一个人很容易。我很想去，我想让资本把我往前推一推，他们说这个事儿往后推一推。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其实是想推我的，推。商量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就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像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崴脚的时候，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韧带断裂它是有响声的，当时现场是嘣的一声啊，这所有人都问什么声音，我说应该是段子炸裂的声音。
2: 18:52，
3: 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来自于这个广智的一段脱口秀
2: 啊，
3: 就是韧带断了，然后他的一些感悟。
2: 是，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完美不完美的。
2: 是，
3: 你说完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
2: 是。
3: 可能有些朋友呢，觉得我适当的运动一下，然后呢，像有些人特别喜欢独处。
2: 对。Like me, that's me。这两句都没错。
3: 但确实，独处呢，我是觉得就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2: 是不是？你也没机会独处啊。是不是？
3: 我可以创造机会。
2: 真的呀？行吧，反正。
3: 但像我们乐儿做的那么极致的哈，真是很难做到。而且呢，我确实我觉得独处，有一个词儿啊，
2: 叫什么？
3: 就是从独处来的。叫独处修身。这儿达到这境界了。
2: 静以修身嘛。
3: 对，真是这特别好，就是当一。

0: 独处的时候，你才可以
1: 琢磨事，
0: 才可以
1: 享受生活。
0: 那么就可以
1: 就是检讨过去，畅想未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0: 那么就可以
1: 成为烈士吧。
0: 傻呀，
1: 傻呀，
0: 很关键的四个字，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才可以完全的成为自己。
1: 是这个意思。
0: 你吧，现在你脾气越来越大了。
1: 你不是大了，是谁也不知道你想说啥。
0: 一点默契没有。啊，就是独处呢，当然现在是说要有独处的时间，
1: 对，
0: 但好像也是一种，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求，
1: 奢望，
0: 奢望啊。
1: 对，
0: 它是人生智慧，当然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啊。
1: 就不说别的，早上6点，你爹打电话了。儿，你看看这电表咋还又不转了呢？哎呀，爸，你把那钮推上去。我推了，推了也不好使啊。爸，你推的是咱家钮吗？
0: 是
1: 吗？
0: 那是钮啊。
1: 爸，你先看看去吧。
0: 那不都咱家的呀？
1: 哎呀，行，你先怼怼吧。你拿螺丝刀。
0: 开视频，开视频，我告诉你。
1: 啊，行，爸，你等会儿我上厕所去。这就是你的生活
0: 啊。
1: 是，晚上11点了。妈，明天我红星搁哪儿了？7点钟刚才收拾收拾，现在还没收拾完呢。这就是你的生活。老姨过劲儿了，齐孩都拉扯大了。啥整？
0: 你这一天天的齐孩，你是老七属啥来的？不是，是
1: 属啥的？
0: 是
1: 今年啥年啊？老七属蛇，就让他属蛇吧。
0: 属蛇那是多大了？
1: 13年生的，25减12到13吧，这小账快。
0: 你前两天不还说8岁吗？才呀？
1: 啊，8岁呀？
0: 你说是个女孩，8岁？
1: 那就17年生的，午马未羊生猴以及属鸡。
0: 你说还有谱没有啊？就这？
1: 那老九，你又生一个。
0: 他过家家呢，真是。
1: 跟有家真好那个就聊着呢，有家真好说的学不进去呀，是不是？我说呀，嗨，没走心，还是有饭吃啊。
0: 对，很多朋友一直在和我们互动啊。
1: 对对，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0: 还有锦州外。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哎呀，嘎叔下雨了。你看明天说，昨天说的嘛，老七8岁是女孩儿，你算好了，下回8岁你给我算算哪年生的？
1: 告诉你属鸡吗？17年生的。
0: 属鸡的，17年几月份来的？这没说呢。
1: 那就是那个，我看看啊，11月份吧。
0: 属啥好？
1: 属
0: 不是几月份好？11月份
1: 好。鸡年狗月，鸡飞狗跳的，挺好。代表着活泼。
0: 11月份，
1: 真的？
0: 那不行，绝对不能让他11月份。
1: 有害不相冲。
0: 不行。
1: 你这属啥呀？
0: 因为刘小乐是11月份的，不行，绝不行。10月份这个之前也让你。
1: 有家真好，不行你列个表吧。是编自个儿都忘了，
0: 这自己说完自己就忘，你说还得我提醒他。
1: 是
0: 你这一天天的。
1: 欢迎大迪，大迪咋才来的？节目结束了才来
0: 啊。
1: 周一开始啊，周一到周五那个晚上6点，咱就都进来，你管唠啥瞎唠去呗。
0: 对，对，咱今天聊的是完美不完美。
1: 对
0: 啊，个人理解不同。
1: 对，
0: 简单的生活其实就挺好，
1: 真挺好。
0: 早睡早起，偶尔听听音乐，唱唱歌，读读书，
1: 对，
0: 是吧？喂喂鱼。
1: 你一说读书啊，我这个关于这个好多书都没念，没读呢。
0: 纸质书吗？
1: 当然是纸质书了。
0: 拆封了吗？
1: 有一本那个关于甲骨文的，
0: 的书啊，
1: 中国历史的早期和清晨什么的忘了。一个姓孙的丫头写的，也出的一本书，她是很少的学考古的一个丫头，就孙若曦还是怎么是忘的。
0: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书？
1: 至少俩月了，一页没翻呢。

0: 你这样，
1: 我准备今天晚饭，
0: 你给我拿来，我看完我给你梗概大纲我都给你。
1: 丢了，你不提不丢，它是薛定谔的书。它是薛定谔的书。
0: 你这一天你可是小气劲儿的，丢了丢了的。那一本书多少钱？你等
1: 不是钱的事，
0: 下月开支的。
1: 不借不借、啊，就是打我喜欢看书以来，都是我从别人偷书抢书，但我从来不把书借别人。
0: 你给我就得了，不用借。
1: 不可能。死了这条心吧你。
0: 这一天你说就这还完美生活啊，你
1: 真的
0: 简单，你
1: 生活没有完美的。
0: 那
1: 生活没有完美的，你就比如说啊，很多搭档都说，哎呀，我搭档好，或者我搭档不好。你说咱俩那个都说，哎呦，你看小乐一飞俩搭档多好。其实你看咱俩完美吗？
0: 妈呀，那私底下那打的头破血流的。
1: 不是这个倒霉。
0: 妈呀，不行不行的，那撕吧的。再看我样。
1: 你看你这话都不让你说，你还完美呢。
0: 活在当下吧，啊，不负自己。
1: 你继续吼吼吧，
0: 珍惜眼前，
1: 我放结尾了。
0: 简单幸福，明天见、啊，拜拜，
1: 再见。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伟。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咱们上一次啊，做这个《话说老锦州》的小栏目的时候，提到了五里营子，然后那一天呢，听众朋友的反馈是很热烈的啊，给我留了很多言。那么其中呢，有位我们的老听众阳光沙滩先生长就问啊，说你提过水手营子了，什么时候给我们讲一讲这只营子啊？那就满足咱们听众朋友一切啊我力所能及的要求，咱们今天说一说水手营子。之前啊跟大家说过呢，一般地名当中带有什么营的啊、营子营盘啊这样的地方往往和驻军有关，但是水手营子呢相对来说是个例外啊，它这个没有明显表示呢有什么样的兵营啊，至少说目前啊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啊是有军队驻扎，它呢是另外一个原因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咱们锦州市太和区松山街道啊，藏在南山脚下小林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叫水手营子。那么看似普通呢，却承载了3500多年的厚重历史。那么咱们锦州市的建成史啊，也只有2100年，啊，所以就是比咱们这个建成史还要早1000多年。从偶然出土的国宝级青铜权杖，到与箕子东迁传说的关联，再到代代相传的水手的故事，每一段过往都为这个小乡村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啊！所以文化是永远的必杀技啊！那今天呢，咱们沿着时间的脉络和大家走进水手营子3500年的岁月。 互动话题，您去过水手营子吗？或者说听过吗？我估计啊，大家的留言或者去过的人数不会像五里营子那么多，一个是小山村，一个是咱们这个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不少听众朋友知道这个地方，了解这个地方的。那如果您有，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或者是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说说您的感受。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那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啊！也看到好多听众分享了这次直播，而且还在点赞啊！一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走进水手营子啦。水手营子这个地名呢，一听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困惑啊。如果说你这个出现在娘娘宫那个附近，觉得尚可啊，但是你这地方离海还挺远呢，怎么就跟水手扯上关系了呢？其实啊，这里的水手不是说呢在海上啊航行码头工作的水手，那它指的是古代的小临河渡口。那在古代呢，水手营子是通往中原的一个水路要道，南来北往的很多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临河啊进行运转。那那个时候的小临河的水量是很充沛的，那你别说是汛期了啊，平时水量也特别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在点击第4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有特别多的听众是通过在电波的另一端，在电台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收听收看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就像片头所说的，生活中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呢被某个事儿所戳中，就被某个事儿所戳中，但被某事儿所戳中以后呢，我还是那么想哈，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为啥说自己心理专家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最了解自己的呢，可能最接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然后其他人呢可能试着在了解你和接近你。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在某种前提下，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化解的，化解很多的我们遇到一些挫点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大家呢互相聊一聊，互相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可以说开播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真是干货满满，这是我们听众说的啊，干货满满，心理学赋能。大家也知道，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就是心理学赋能。另外呢，心理学来自于哲学，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它要有哲学的通透，哲学的通透。那么作为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栏目呢，可以说它要大众型、科普型、通用型，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定位。另外一个，职场生活双匹配、双适配。这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昨天吧，是反正这几天哈、啊，那天我就聊了一次，因为我前两天可能就是耳石症嘛，耳石症呢，因为我就是可以说来的特别猛。早上突然间就晕了，然后下午就诊断出耳石症来了，然后诊断出来以后，就是没等下急性就调整完了，就这么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什么？聊到了就是人的心态和一个疾病的关系，一个心态和疾病的关系，就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事儿很严重。那么你就记住，你就无限放大，而你无限放大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你内心的恐惧，你内心恐惧，因为你这个对这个病你有恐惧，所以吧，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耳石症，你说他耳石症，反正就是可能我比较轻哈、啊，我比较轻，一就是一复位就基本就正常了哈。但是不能说我轻，所以这个就大家就是不重视这个病哈。但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也在想一个啊，你看从我来讲，就是说每一个人状态都不同。你看从我自己来讲哈、啊，你比如说啊。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讲，耳石症要说是个病，我觉得都挺好笑的，因为我认为这个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你比如说像耳石症那个，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一阶段说的起来，我总追剧，一追到就后半夜两三点去睡觉，我感觉这应该是违背了，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生物的作息的时间和规律。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知道，但我就想，我那个早上晚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人是那样，人一定按照就生活规律走，各种生活规律啊，各种规律啊，就是人就是按是规则化的一个，就是是被规则的人，就是应该有的时候真的是被规则的。你违背了这规则，你就记住，他可能不警告你，直接惩罚，就直接来结果。我就感觉直接来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呢，我讲到了一个牛顿的第三定律，然后。当时我就是真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吧，你看我是学文科的，但是我是理科脑袋，我就愿意学理科，什么数学物理的我都是爱学，我不爱学的就是英语，我就一提英语脑子疼，我就是英语对我来讲就是个噩梦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哈，我昨天我就提到了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因为牛顿第三定律是作用于反作用力。然后我们听众呢，就是因为昨天都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在后面就问老师啥叫牛顿的第三定律呀？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

简单介绍一下，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就是谁呢？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说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事，我们啥都知道了。那也就是说，凡事呢，啥就是，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啥意思？就是说的，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世界呢必然反馈给你同等的结果。这不就是心理学中的因果定律吗？对不对？现在这里面心理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一定和数学相关。所以吧，就是这里面为啥说心理学，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说心理学它是个理科，它不是文科，它属于理科，但它用了文科的结构，它是理科用了文科的结构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输出什么力量，那么这个世界必然给你反馈出同等的结果。就像我说我得这个前两天这个耳石症似的，那你天天就违背规律，到点你不睡觉，那最后不用那什么，不用就是给你有一些给你什么警告了，直接给你结果惩罚你耳石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主播以前不是在经济台工作吧？是的，我是在25年5月21号经济台改版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我受邀呢做咱锦州经济台的星光夜话栏目的主播。我以前确实不在经济台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这里面它就是什么，顺应自然，它就是一个顺应自然，它是一个正向的。其实在这个里面顺应自然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正向的结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和自然呢就是和谐共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违背了大自然，违背了一些规则，那一定给你惩罚，一定给你惩罚。你看，就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前一段就尼泊尔的那个冰川吧，是冰山是冰川呢，崩溃那个事儿，巨型的泥石流，那种灾难，那是一个，其实一个灾难。这不就是个全球变暖了吗？全球变暖，冰川的秩序被人为的破坏了，被人为破坏以后呢，冻土层，然后它这个稳定的结构被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原本就特别稳固呢千年的冰川的那个系统，然后整个个系统呢就是可以说被扰动，持续扰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你就记住，你破坏有多大，你那个灾难就有多大。灾难就有多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违背人生的规则呢，真的就是会有一个惩罚。那么你比如说放到我们心理状态，你比如说一个人要对人比较刻薄，说话也很刻薄，遇事呢就是抱怨，哎呀，各种各样的抱怨，自私算计。假如一个人他就是一种状态，总是消耗别人消耗自己，同时还有很多的情绪上的，你就是你输出的都是恶意呀、冷漠呀、浮躁啊、焦虑呀，那么最终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啥叫作用与反作用力呀？就是你孤立冷漠，你输出这些，那你得到的这些也是这个，然后那种人缘啊也不咋好，破败呀，你做事也很不顺，也很不顺，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你输出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就是一个投射，这就是一个投射。然后我们就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了，开心快乐说的是，星光夜话是有什么苦恼都可以解忧吗？在这里是这样，因为星光夜话节目呢，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节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说的，就是片头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中经常有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呢，会有些人，也就是说呢，你经常会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事儿呢所戳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非常的丰富，自己会化解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

一个氛围，有这种环境中呢，我们去化解某些事儿。嗯，然后是这样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一点，因为今天我去了一个单位哈，在这个单位呢，我下午做了一个讲座。做这个讲座，然后呢，在这里我说大家想听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今天大家说啊，老师说，他们就说的话，老师就是想听一些什么，那么我那个就是大约呢，我就就是收集了一下哈，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机构的我就不说了是哪个机构哈，但是这个因为他的机构呢，不仅是他，我感觉他这个他这个提这个问呢，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很多机构的共同的心声，代表了很多听众，机构共同的心声。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平时要跟那些学员呐、家长啊，另外合作方打交道，根据他合作方打交道，然后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这样场景是比较多的，各种打交道对接上，然后呢？可能他就是因为就是提问这人哈，可能他就说遇到了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今天在听我讲课的过程中呢，讲座的过程中哈，他就想到，哎呀，杨老师讲过微表情，讲过微表情，那么所以吧，他就从微表情这块呢，他说老师能不能聊一聊这部分内容，他就说啥，他说以前有就是类似像有些长期合作的合作方呢，以前合作沟通的条件呢，服务的承诺呀，各方面啊，就是福利政策呀，前面谈的挺好，但到后来的完全对不上，完全都对不上，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感觉这个就不对劲儿，说对方的状态就不对劲儿，说话呢说是特别违和，说是特别违和，前后矛盾，但他说我自己也没有专业的一些判断的方法，说不上具体哪里头呢出了错，不知道具体哪块出错了，只能被动呢去相信对方，他不得不相信。他要想这个合作成，他就不得不相信，有的时候呢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过后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对方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甚至呢，没有说真话，没有说真话。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特别想啊，就是说的那个燕秋老师能不能，就是我说作为我们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哈，就是没有办法专业那个识别一个人的经验，说你讲过这个微表情，那一定是识别人比较经验稍要多一些，对吧？那么在日常的社交啊，比如说商业谈判呢，就职场的谈判，包括一些商务合作、人际合作、人际沟通的过程中哈，那么他这个里，其实我想，结合他这个哈，完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从语言的话术，其实话术很重要的，话术特别的重要，微表情。肢体的动作，我想从这三个维度呢，但是我是简单给大家讲讲哈，因为它在这里面是一个专业的课题。那么为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只是呢点到为止，只是点到为止，因为咱这个呢，就是不是在讲课，和大家在交流，交流哪个部分呢？是科普方面的，就说我们大家更好的，其实不是为了去识别对方，是为了什么？了解自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心理学呀，我们好多人都说，那老师学心理学为啥呀？那就是是不是为了了解别人呢？才学心理学的？实际上呢，真正学心理学啊，研究心理学是为了什么？是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跟谁相处，都是在跟自己相处。我们跟谁相处，你就记住你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你在外界呢，就投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你说你看到这一个人他的内心状态什么样，你就看他的人际关系，你看他人际关系啥样，那他的心态就是啥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和我们电台的就是另一端的，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

听众哈，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呢提出这些问题话题的时候，让我这是可能是他当下面对的一些困惑，面临当下一些困惑。因为生活中啊，可以说90%的被骗、被辜负、被套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聪明啊，不善良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啥呢？我们只会听这个话术，只会听这个话术，不会读这个人心，不会读这个人心，只看表面那个态度，但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哎呀，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的，察言观色它不是小聪明，它是，其实察言观色呢，就是感觉他说，哎呀，这个小聪明其实他也是个大智慧，他是人生的大智慧，察言观色。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是以从科普角度哈，我不是从那个这个完全的心理学的这个底层逻辑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哈，那么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呢做一个小的普及，做一个小的普及。因为我相信呢，我们在座呢可能更多的听众呢，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一套那个人际交往、人生识人或者是辨别人心的各种逻辑。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因为人呢，人的大脑它的认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大脑啥就是单板机，就是用电台就是那个电脑来讲，我们就是单板机，我们没有联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全是单板的，只是不同的更就是迭代而已，但是迭代你怎么迭代你都是单板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就是个单板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一说单板机，我想在座的我们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叫单板机，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当然未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成为联网呢，指日可待。我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呀，未来真的指日可待。如果真的我们大脑联网了以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想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时候，那一输入就完事了，那就相当快了。那人类那可就它的发展那可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对不？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活在当下呀，对吧？我们当下就说我们大脑的我们的认知资源，我们是单板机，所以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你看就是啥叫有限呢，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存可能就是30G 60多G， 有的是100多G， 有的是500多G， 有的是就是更多的什么，那就是，但是呢都是你无论多少你都是有限的，你都是有限，因为你是单板机，所以吧，我们的认知资源你就记住，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谁也不比谁，可能相对有的些人比咱高一点，你比如像爱因斯坦，你比如说像韦神，你比人可能比咱高一点，但是呢，在这里面那些人毕竟是少，但他再少，你就记住，他再多，他也是单板机，对不对呀？他也是单板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大脑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就是心理学的认知的复合理论。我们不说这个专业的了，但我们就知道它有限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人说真话是人的本能，人要说真话是他的本能，但是人有的时候有没有说谎的时候，有，而且说谎的时候人人都说过谎，而且每一天人都在说谎，但是说谎呢是高耗能的大脑高耗能的刻意的表演，说真话是本能，大家已经记住这个，说真话是本能，但是说谎是高耗能的一种刻意的表演，这是。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述一个真实事件的时候，大脑只需要调动记忆的提取功能就完事儿了，把这东西一提取了就可以了。它是单向的，轻松的、自然的一个过程，单向、轻松、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提取大脑的记忆的提取功能，对吧？那么。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描述事实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去思考啊，然后装饰啊、伪装啊，你不用去想那些。

你把这事描述出来就完事儿了。这叫啥？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但说谎不一样，说谎可不一样了。说谎的时候，为啥人们要研究微表情呢？你就记住，当他说谎的时候，他整个肌肉的状态，他的眉眼、嘴鼻子，然后他整个肢体的表演，那个就是肢体是有都是有语言的，包括他的语言结构，你就记住，他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假如一个人要说谎的话，那么他的大脑得同时完成最少得四件事，最少得四件事。首先第一个，他得编一些虚假的信息，他有这个信息这个内容，他得编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他还要记住这个编的内容。有的人吧，他你要记不住也不行，那你前后就违和了，那么你说的不一致了，那对方很快就能识别你。所以吧，他要编造这个内容，但同时呢，他还要记住这个内容，因为避免他前后矛盾呢，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还得刻意表演出那种真实的状态来，他刻意表演出来了那种真实的状态。另外，那个不仅是真实，还得表现出特别真诚来，所以他得会表演。他就把那个真诚的状态还得表演出来。你看，这有三个内容。第四个呢，他时刻要监控自己，就是时时他要反省自己，他那个表演的，那个就是对方啥反应，他时时监控这个，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调整他的话术。看你啥反应，对方啥反应，就他为了啥呢？怕自己露出破绽来。就是怕自己露出破绽来。所以你看吧，说谎和说真话是不一样的。说真话你就自然流露就行了，自然的表达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用有那么多的思考。但是谎言不一样，谎言是不同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大脑哈，多好几个任务同时运作的时候，大脑就容易过载的，就是你那个容量就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容量是过载的。人要是如果要是认知的就是容量过载的时候，你的生理和心理是非常的紧张的，是非常的紧张，它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因为它这个还紧绷，还得装出来不紧绷，得装出真诚的状态里面，对不对？所以还得装出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它这里本身嘛，它这里面它本身是紧绷的，还得装出不紧绷的。大家这个你要知道哈，这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说想说谎完全隐藏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他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呢、他的表情啊、他的肢体动作啊，泄露他的破绽，一定会的，那是必然得会的。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从那个心理学的这个方面来看啊，你比如说要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嘛，对不？那么从哲学角度啥，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真话，说真话，它是完整的，它特别完整，特别自然，特别恒定，这是它一个那啥。但是虚假的，他说谎那就不一样了，说谎他往往是拼凑的，而且他是割裂的。拼凑的而且是割裂的，另外它都是临时的。有的呢谎言是它事先设计好的，有的是临时起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真相呢没有不需要掩饰啊，对不对？也但是谎言呢必须伪装，谎言是必须伪装的。其实在这里我们看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看一些各种现在这个可以说网络很发达，我们看看很多就是在网络上看看谁谁受骗的那样的。其实往往你看吧，网络受骗的时候，我们回就是我们给他就复盘的时候，都是陷入了这个谎言的陷阱里，都是陷入到谎言的陷阱里。为啥我前两天我就说，我说有的时候吧，人内心吧就有一些期待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内心的需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就是被骗了。为啥被骗呢？你就记住，是因为你回头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求只有骗子能够满足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你就。

纪律啥，想不被骗，先审视一下自己，我的这个各种要求啊，各种需求啊，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维度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在常态情况下就不太容易满足。那么你就是吸引着骗子来满足你，那你很容易，很容易走进陷阱啊。你比如说啊，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知道呢，所有的谎言呢，它都是对本身的事实呢进行篡改了。都是对事实进行，他这篡改是刻意的，但是篡改的东西你就记住，永远没有复刻真实的，他和真实，你就记住，他一定有违和的东西，一定他有他的自然性、连贯性啊，还有他的那个完整性啊，你就记住，你要是稍微认真一点，你就发现这个一定有破绽，因为。这个谎言露馅是早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我先给大家就简单聊一聊。哎呀，其实我今天这我只是想跟大家简单说说，但是一下就说了半个小时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因为今天吧有几个听众哈，这就是可以说提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么谎言这块，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两句哈，如果要有时间，我再回答大家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在一个语言层面，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就辨别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听他的声音，因为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你要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你比如说，因为这个语言呢是第一个突破口，你看他的话术，一定要看他话术，因为说谎者的所有的话术，你就记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大家对照着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你就是，大家好信的话，你就是对照着那个。你要一对照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第一个，他模糊。对于你某一些东西吧，他不是马上，跟你说是或者不是，肯定性的，他是模糊的回避，规避一些具体的细节，他会用不确定的话术，掩盖事实的这个空白，他模糊。你就记住，你把这几点掌握住了，轻易吧，你就记住不容易受骗，因为你比如说真实的事儿哈，真实的经历，一定有时间吧，有地点吧，有细节吧，有原因吧，对不对？那么谎言你就记住，首先第一个没有事实做支撑，你要一追究这事实的时候，你就记住这谎言一定漏。我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我们不屑于去。就是去追这个事实，就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对方。所以吧，首先记住，你就记住，谎言没有事实做支撑。另外呢，他没有事实的时候，他就用模糊的词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刻意回避一些精细的信息，你比如说哈，他们往往用一个什么词儿，大概呀，可能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好像。哎，还有一些也回头再说啊，以后的然后我们后续安排。那么你看吧，这些都是模糊的词语，都属于泛化的，哪个是确定呢？没有，都没有。你比如说啊，我举一个啥例子呢？你比如说朋友爽约了，朋友爽约了，那么你问说你为啥你爽约？为啥你咱都商量好了，完你没来呢？对方说：哎呀，我那天好像有点事儿。你说那天我好像有点事儿，大概不太方便。大家看啊，就这样一句话，他始终不说是具体什么事儿，突发了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不是说他不方便说，而是说啥呢？根本就没有合理的理由，纯粹就是我就不想赴约。

就是不想复原，所以就用模糊的话术干嘛呢，来掩盖来复原。你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另外过度的质证，啥叫过度的质证呢，就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你就记住啥，越缺什么越刻意彰显什么，反复的强调。那么心虚的人呢，他就不断的去强调。但如果呢，这我们要看的话，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我们要去区别这个东西。假如这个人别人向他求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假如对对方很看得重的时候，那么他呢不知道对方要求证什么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他就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这里要区分啊，我说的这是大致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学会区分，一定要学会区分。你比如说高频的语句是啥呢，就是说的我真的没有，说实话，我跟你讲真的。然后还有像我绝对没有啊，完了然后你相信我，我不会那样的，怎么怎么地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说，哎呀我从来不会骗人，甚至呢起誓发誓。你就记住，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注意了，一定要提起注意。曾经就是有一位你看吧，他就是在网络上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被当时是可以说被就是被骗走了，可以说骗走了他的几百万呢，得有30-40万，他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呢他就是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其实后来的我一看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他都记录，我一看聊天就，我的妈，这一看就是骗子的话术啊，但他不懂啊，他就太信他的了。然后他说，你看吧老师，他都跟我发誓了，就是如果我要是他要骗我的话，他就怎么怎么地的。我想他的人要发誓的话，你想骗子的语言，他本身就骗子，所以他的语言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如果他是好人的发誓，那么你信他行，那骗子的这个他本身就是骗子，所以他的发誓的东西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去通过语言这一块反复强调。你记住，这也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啥的，前后矛盾逻辑，前后细节不一致，前后细节打架。因为他编那个故事里吧，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因为真实的记忆往往都是连贯的、完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它都是属于闭环的。但是如果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记忆那个完整的时间线呢，没有完整的时间线呢，就是骗子的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商业这部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他可能就说的，在这里面就是会给到你。你比如说工程，做一个工程，那么在工程就说的，这个费用呢，让你先垫。我说啊，等完事以后一次性结清，啥时候结清啊？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具体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些商务没有隐形消费，但是你一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哈，就是你就假如有一些就是里面哈，就是商业的或者是什么工程的什么，说没有隐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的，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要出现很多的东西，很多隐形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到最后说，那可能也要收取少量的一些服务费呀，或者是对接费呀，因为这是行业的常规呀，怎么怎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前后说辞都是矛盾的，前后说辞都是什么？这就典型的虚假的承诺，典型的虚假承诺。就是另外又有人说的啊，我昨晚整晚在家，我都没出去。完一会儿又说，哎呀，我9点下去买炸串去了。那你看前后是不是矛盾呢？他说一晚没出去，但实际上呢，他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其实有好多前后逻辑矛盾，他都会出现问题的。他不闭环，他就是不闭环。还有呢，另外一个。

真的谎言啥的没有办法倒叙，谎言没有办法倒叙，他往回推不了，他往前他能还能编下去。因为谎言是啥？谎言那就是个剧本嘛，当然人生都是剧本啊。因为真实的是啥呢？它是可以向下顺，它也可以往回逆，但是谎言不能。你看这都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回答的节奏特别的异常，要不是特别的快，因为特别快的时候呢，让你呢信息过载，然后呢，当你信息过载的时候，就会阻断你的思考，它会阻断你的思考。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都要一定要看，因为自然的，就是真话哈，说真话往往就这种沟通都比较，松弛啊，适中啊，或者是比较随性的。但是谎言不是，谎言不是，你就看他的表情，他的肌肉状态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人的肌肉状态，他肌肉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从那微表情这部分来讲哈，从微表情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一眼就识人，一眼就识人，就捕捉那种0.5秒的他的真实的情绪，你就去捕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因为微表情是人的潜意识的本能，因为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语言可以伪装，语言可以修饰，语言可以伪装，可以修饰。理智呢，因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理智控制的，理智控制的，但潜意识的表情往往是没有办法刻意表演，没有办法刻意表演的。因为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往往不足0.5秒，往往不足0.5秒，它的瞬间就过去，它瞬间就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是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他实际上人的表情啊比话术靠谱，人的微表情要比话术的靠谱100倍呢。这只是一个比喻哈，不一定是一定是100倍，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哈。也就是说微表情要比话术要更加靠谱。你要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你看他的微笑，识别他的微笑，他是真心的走心的笑呢，还是虚假的走形的笑，或者是仪式性的笑。就是这就是其实心理学有一个杜兴的微笑那个原理，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啊。但就也就是说呢，其实一个真正的就是微笑是什么，它是愉悦的，然后你一笑的时候能露出八颗牙齿来，然后整个一个肌肉呢，就是整个一个肌肉的状态是啥呢？是全身性的放松，它是全身性的放松。而虚假的礼貌性的微笑，它是敷衍的，它是敷衍的笑，只是局部的肌肉乏力。你看，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心理学有个叫杜相式微笑，我有时候也经常讲这个部分。杜相式微笑啥？你全身放松，但你虚假的微笑呢，只是局部的肌肉在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通过他这个就是微笑，我们可以识别。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人们的表情还可以啥呢？他的表情和他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表情和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言行一致，那可能是真实的；言行要割裂，就是伪装的。言行，你看他是不是一样的？你跟他看这个就识别他。其实正常的真实的情绪呢，语言和表情往往都是统一的。你开心了，那你表情它就是很放松的，对不对？但一旦语言表达的情绪和你面部的这个表情啊、肢体状态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他在说谎，他一定在说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怎么去识别这个。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但是吧我又怕这个例子呢举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对号入座，我所以吧这例子我就这么大，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事儿，讲这个理道理啊，大家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自
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所以我要，假如我要是举这个例子，我只能举啥朋友之间，因为朋友。

是舒展型的关系，所以吧可以任意举例子，对不对？你比如说本来就是有个啥事儿呢，就是你和朋友你们一起合作的啥事儿，但朋友说啊好没问题可行啊，这挺好的不错，但是全程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紧锁呀，锁着眉头面部僵硬啊，然后眼神还特别还有一点点的冷或者是淡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言行不一致，不得不口头答应你，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想答应你。所以吧我只能因为有的时候碍于面子那就敷衍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举例子我就举这项例子，像职场的或者各方面人际我就不举了，因为这个例子嘛很容易呢，因为我作为心理工作者来讲呢我也特别明白哈，作为心理工作者你说的每一句话声有很强的暗示性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去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就拿朋友做例子，朋友因为疏远性关系咋举例子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朋友之间他没有责任，对吧？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太容易，都可能容易出现一些责任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还要看呢，就是人表情的瞬间的闪现，瞬间的闪现。就是为啥你看我们锦州那个交通台，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总有那个就是抓拍那个环节嘛哈，其实抓拍那环节你就记住，能够抓拍到这个城市中就是最微小的或者是最闪光最发光的那个瞬间，能最发光那个瞬间。其实有的时候就人的表情也是那样，人的表情就是微表情那种闪现，就是那个0.5秒那种泄露，他就能泄露他的真实的态度，能泄露他的真实态度。因为人对一些敏感话题敏感的问题比较抵触的人比较抵触的事儿，他有的时候呢他不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他就会用一些虚假的表达呢来敷衍一下。但在这个敷衍呢你就记住，潜意识瞬间会释放你的真实情绪的。如果你要对方是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心理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或者是高敏感度的人也能够及时一下就能捕捉到你的情绪信号，就是包括你说轻蔑呀、厌恶啊，或者是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啊，还有一些就是慌乱什么，你就记住它会转瞬即逝，特别的快，但是它很难去掩饰，你就记住很难去掩饰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见到了一个就是好朋友，不是不能说好朋友，就见到一个朋友，那么你们以前曾经可能在一个单位啊，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某个环境中你们在一起共事过哈，后来好多年以后或者若干时间以后见面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是跟他打招呼的过程中你想提他名但忘了，现在这个忘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知不觉的你的嘴角就可能会单侧的上扬一下，或者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什么，你的眼神一定能流露这个你忘了的这个瞬间，你一定会流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嘴上呢说着就是哎呀见面呀挺高兴啊挺开心的，但实际上呢你的就是潜意识的动作，你的微表情会暴露你那种虚假的那种和谐，因为你把人家忘了，你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另外眼睛，你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一定有道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因为眼部的信号有异常，那会儿眼睛是藏不住就是你的一切的真心你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神，你就记住看一个人眼神特别清澈，那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很清澈，你看他眼神浑浊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有焦灼的状态，你不用想，你就看一个，你比如说走到医院的时候你看医院那些病人的眼神有几个那么清明的，我们来到康宁院的时候来到了一些比如说福利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看那些比如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眼神
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看一个人眼神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来到监狱，来到了看守所，你看这些人的眼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眼神一定能够把你内心的状态给凸显出来，眼神一定会的。所以因为啥呢，因为眼睛呢它是由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控制，所以它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眼睛它是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的，它是最诚实的识人的依据，识别人的依据。你就记住，有的时候你就看眼睛，其实人看一个人呢，有好多的，有好多，我只是说啥呢，在这里和大家呢简单呢就是聊一聊。另外口就是嘴呀、和鼻子，嘴和鼻子你就记住，它都能有破绽的，都会有破绽的。就是有一个心理学有叫做匹诺曹效应，就是这个啊，他就说人在说谎的时候，人在说谎的时候精神他会紧张的，他的精神会紧张的，因为全身血管他会扩张，全身血管它会扩张的，包括鼻腔呢，就是，也会发痒，鼻腔会发痒，然后你不下意识不自觉的，你就会摸鼻子，哎，摸摸鼻子，你下意识不自觉的就这样。然后呢，你还有，其实有挺多的表情，我就不给大家讲讲太多了，因为太多了。鼻子怎么摸，嘴角怎么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如果对方在谈话的过程中频繁的出现口鼻的一些动作，他可能就是典型的心虚的信号，心虚。另外我们的身体语言，肢体，我们的肢体在这个里面可以，我你就记住，身体永远比你的嘴巴诚实，就比你的语言要诚实，你的身体永远比你的语言要诚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因为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肢体语言是潜意识的直接的投射，因为它通过潜意识，通过身体，就肢体动作哈，不知不觉就表达出来了，不知不觉表达出来。你看大脑，你可以控制你的话术，控制你的语言，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大脑还可以伪装你的表情，你也表情你都可以通过伪装，但是很难瞬间控制全身的那个肢体反应，很难。那你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对不对？那个有一些特殊的行业需要训练的，那特殊训练的，你就记住，所有的那些心虚啊、抵触啊、说谎啊，就类似这样的情绪，它都会通过身体暴露的，都会通过身体来暴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你比如说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呀，就是因为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那么你就记住缓解他说谎带来的那种焦虑。说谎是有认知焦虑的，他不是说谎就心安理得的，所以他会有认知焦虑的，那通过身体的一些动作来缓解一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说谎呢会让大脑呢持续处在一个紧绷焦虑的状态，说谎它就是这样状态，然后身体不知不觉的，因为它在这里面要进行自我安抚，自我安抚来缓解内心的那种不安，呵呵，那种认知的焦虑，它是缓解这个动作的。你比如说就是高频的戳手，哎呀，戳手，反复的戳手，摸脖子，摸脸，挠脑袋，摸耳朵，整理衣角，就是这么整理，那么整理衣角，然后就是撩头发，头发顶么反复撩，哎呀，这么撩那么撩的，反复撩，反正就是这样。你就记住，就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就说一说，其实各种小动作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你看吧，就在生活中哈，你比如说假如你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疏漏，然后领导在询问的过程中，那么你说哎呀，我没有
失误，流程也没有问题，但你在说的过程中不断的又摸脖子又搓脚的又搓手的又就是位置身体的没移动的，

看着我镇定，你就记住，你看着镇定，实际上你内心是极度的心虚，极度的心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你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先识别自己，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先看看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身体还有个啥呢，防御的那个知识，你那个知识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因为潜意识吧，你要拒绝和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就因为你害怕被戳穿呢，所以吧这个时候面对质疑，面对着询问，你就开启了防御的模式，自动的开启，拉开了人际距离，因为你要规避风险。所以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一定去说谎，而是有的时候呢做有些事呢，哎呀，虽然小问题，但他不想啊，小问题想自己呢去处理，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一定说犯了多大的错，哎呀，然后还有身体特别僵直的动作，你看，尤其你看在哪儿啊？你比如说学校，老师一听孩子批评小孩犯错误了，那小孩直溜的都不敢动，不敢吱声。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从小到大我就记着哈，就是我很少让老师批评，但我有一次让老师批评的，三年级吧，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为从来没让老师批评过，所以老师一批评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有个特点，怕老师，我到现在我也怕老师。但是因为怕老师，但是也是个好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因为有一次呢，我那个我记得我是好像是二加三，应该等于五，我看成了二乘三等于六了，我就写错了，写错了老师就剪了，拿我就是直接就是给全班看一看，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是挺好的，所以从来不犯这样错误，所以吧老师就批评我了，让我站了半个小时，不，那个站了半堂课，我记得那半堂课我感觉我地缝都要钻进去了，因为要面子啊，特别要面子啊，另外还怕老师，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半堂课老师说我的时候，我就认为我没错，实际上我知道我自己错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整个身体是僵直的，那个半堂课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我从此以后这样的错我从此就是老师说了那以后一到现在这么多年再也没犯过，就类似这样的错我再也没犯过。所以有的时候吧，老师的严厉真的是严师出高徒，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有的时候真的，将来我们走向学校、走向家长的时候，真的要和家长说，一定要，就是让老师真的能负起他严师的这份责任，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因为那是为啥身体僵硬啊？我当时我是不懂，现在我研究心理学，那不就是大脑过载吗？对不对呀？大脑过载导致的你整个行为呀、身体那种停滞的状态，人大脑过载的时候，你就是僵直、僵硬，就是这种状态，就像冻结的状态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嘛，就这个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通过一些微表情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课程，所以吧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希望啥呢，通过这个呢，不要，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另外不要随便的去误解别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我们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不同，就是习惯不同，肢体风格也都不同，不能单一的一概而论，不能单一的哈，没有统一的说谎的标准，没有。判断真假的关键，一定要对比一个人的常态和他的异常态，一定要对比这个，没有，就说这个一定是说谎，没有单一的标准。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跟大伙儿来听一听豫剧，这是我昨天无意当中刷到的一个豫剧电影，看了一个开头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呢我就把这电影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我就说那今天呢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下。这出电影的名字啊叫《巧配鸳鸯》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藏的电影，有时间大伙儿可以看看，是由豫剧名家王希龄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也是80年代豫剧电影里面非常具有代表作的一个轻喜剧的佳作。剧情呢是环环相扣啊，然后里头还有反转啊，特别有意思，每一个人物角色呢都很鲜活立体，性格很鲜明，基本上所有的唱段都是那种清甜明快朗朗上口的啊。这个戏的故事啊其实特别好理解，民间巧手绣花女叫方巧英，跟清贫才子冯天成自幼定下婚约，两个人呢是情投意合，但是呢这个冯天成家里面啊家境贫寒，一直呢没有办法完婚。城中呢有一个纨绔财主公子叫孙大才啊，有家室，但是偶然呢遇见了容貌秀丽气质温婉的方巧英，一见倾心就想娶她做小老婆。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核心人物啊，就是里面的一个媒婆叫喜奶奶，这是围绕喜奶奶来完成的一个故事，也就是王希龄老师塑造的一个角色，她呢是看透人心深谙世事啊，她把酒肆钱家小姐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就配给了地主家的孩子孙大才。挺有意思的啊，等一会儿跟大伙儿细说您就知道了，他还得在里边啊几番的周旋

然后最终歪打正着，各得良缘呢。整个故事开场吧，就特别的清澈，哎，山间树林，青山绿水，绿草茵茵，就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走出来一个小毛驴儿，小毛驴儿上边呢坐着喜奶奶，喜奶奶拿着酒葫芦，一边喝着酒，然后呢，一边啊唱了自己的一段唱词，一分多钟啊，喜奶奶我笑呵呵。

非常俏皮的一段啊，也是把这个喜奶奶自己的身份给介绍出来了。那她骑着小毛驴干啥去了呢？去看冯天成去了。大伙儿听完刚才的唱腔呢，基本上喜奶奶这个性格啊，咱们就能听得出来，很灵动，很鲜活，然后整个的唱腔呢，轻快、跳跃、松弛、自然，很有喜感，也很有亲切感啊。能听得出来是一个热情的、利落的、热心的、很仗义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啊。那么喜奶奶去看冯天成干啥呢？她一直很惦记着冯天成的婚事，因为她和这个巧英啊两个人有婚约啊，也是她看着长大的，但是呢两个人这亲一直没结成，她就很惦记。同时呢他还嘱咐了一下天成，说你可得抓紧，巧英这孩子啊这么好，好多人惦记着呢，你抓紧啊。天成呢就很感谢喜奶奶，哎，把喜奶奶送走之后啊就接着干活去了。有的时候呢他得在山上打柴，因为家里边困难呢，靠打柴度日。那喜奶奶骑着小毛驴走了，镜头切给谁了呢？切给了巧英。巧英呢针线活做得特别好啊，他会绣喜服，哎，专门给人绣喜服，这喜服绣得特别漂亮。那城里的人呢，很多人哎都找他去绣。那巧英呢一边绣着喜服，一边看着周围的景色，一边啊想着自己的婚事。春日美景动人嘛，但是也确实触景生情，就会期待自己的这个婚事啊能够早日圆满啊，但是呢确实很困难，因为天成哥家境困难，然后呢巧英的爹爹哎又整日好酒，不太把女儿的婚事放在心上，所以啊巧英自己很担心啊。咱们来听一听巧英的这段唱啊，春风轻拂万木醒，

刚刚呢饰演这个巧英的演员呢叫海红英啊，她的这个唱腔呢就比较清甜温婉，特别适合这种闺阁少女的状态啊。节奏也是舒缓轻柔，不急不躁的，就带着那种春日暖阳般的治愈感，没有强烈外放的情绪，但是呢就把少女的这种对于良缘期待的心事娓娓道来。而此时的巧英父亲干啥呢？在酒肆喝酒呢。酒肆老板娘啊姓钱，哎，钱太太家里边呢有一个女儿叫翠娥。翠娥这姑娘啊长得不是特别漂亮啊，哎，在城里啊是挺有名的，长得不太漂亮，所以这亲事儿吧一直没说成啊，没说成。那么此时的巧英的父亲正在酒肆里面喝酒啊，想要给自己的酒壶啊再打三两酒，这个小二呢就说那你得先拿钱呢，他说先挂账上，都熟人啊。钱太太就说对着小二使了个眼色，这小二呢就往酒里兑点水。黑心商家啊，黑心商家不能这么干呢。喝得醉醺醺，哎，就从酒肆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了正好看见了刚刚麦不是遭了贼了吗，然后家产啥的也都烧了，家里现在这个情况也不支持我办成这个婚事啊，您就等等，今年过完秋闱，哎，我就把巧英呢娶进门。巧英父亲一听，秋闱，你是能高中是怎么着啊？你今年要没中，我还等你明年后年呢。两人呢有这么一段对话，然后这也是天成的第一次个人独白，咱们来听一听。

天成的扮演者啊，是著名的豫剧演员姚向东，他的唱腔呢比较醇厚沉郁，哎，情绪很饱满，共情力也强，是那种层层递进的，然后声音质朴的啊，演唱深情很克制，满心的无奈，但是呢又实在没有办法啊，心情很复杂。天成和乔英的父亲这边聊着呢，那边酒肆里啊又来了人了，谁呀？喜奶奶。喜奶奶干啥来了呢？一是想打点酒，二一个呢想跟钱太太说一下她女儿的亲事。说要给啊介绍对象啊，结果呢这个对象啊没介绍成，这钱太太就问为啥啊？喜奶奶就说他俩呀命格不合适啊。这个钱太太的女儿翠娥在屋里一听就哭了啊，然后就各种撒泼打闹不乐意啊，凭啥呀凭啥呀，为啥呀，每次我相都不合适啊，你肯定没给我好好说啊，就数了这个喜奶奶。喜奶奶呢对于这个老钱家啊其实一直是内心不是太喜欢的啊，因为这家人呢品性不是太好，但是他干这一行啊咱就得做这个事儿。所以喜奶奶呢也有对老钱家唱的一段啊，喜奶奶我办事凭心情。给钱家母女啊气坏了，气坏了。那喜奶奶说完呢就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说呢，没事啊，你们家这亲事啊你就放心啊，我肯定给你们包上。哎呀特别的洒脱啊，然后爱憎分明，随心坦荡，哎，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心怀善意，然后呢还自有风骨。那这个时候巧英呢她的喜服绣好了，哎，去送喜服去，给谁送喜服呢？正好是给钱太太家送。在送喜服的半路上，哎，小河边遇见谁呢？正在钓鱼的孙大才。哎，大财主公子哥孙大才啊，孙大才呢也是其貌不扬的，家里呢其实有一房妻子啊，他是有正妻的，但是呢这个妻子娘家势力挺大啊，孙大才呢家里是财主有钱，但是呢没有媳妇儿的娘家势大。这媳妇儿嫁过来之后啊，对于孙大才呢是有看不顺眼的地方，就直接上手动辄打骂啊。孙大才经常受欺负，所以一直呢想再讨一个小老婆啊。这个时候正在钓鱼的他，哎，看见了水中啊映出了一弯倩影。

一抬头，哎呦，这姑娘长得这漂亮，好像天上仙子啊。一瞬间魂儿都丢了啊。有那么一段唱，咱们来听听吧。饰演孙大才的是赵小毛老师。

0: 越想心难容，恨不得立刻与他把情仇，那个把情仇。
1: 少爷，少爷，少爷，快快快快快快少爷，
2: 快快
1: 快点，快点，
2: 快
1: 点，少爷，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
3: 快快
2: 快快快
1: 快快快上来，
0: 上来。
4: 挺佩服赵小毛老师的，为啥很佩服呢？首先呢，就是他把孙大才的这个个人形象啊刻画的特别到位，怎么看都像一个傻财主。看见巧英时候啊，那个眼睛就自动放光芒，自动聚焦，脸上表情呢就是，反正很入不了眼就是了。而且呢，他是在真是在船上啊，咱们说过去拍影视剧作品的时候，这一点他的现实感是非常好的。你说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河面上有条船，真的拿着小鱼竿在钓鱼，就站在船舷边上，就看着那个漂亮的姑娘在那儿走，然后一边看一边唱，表情变化特别细致，唱着唱着没留神，扑通掉水里了，演员真掉水里了。而且呢，这个刚才咱们听到中间有家丁在救他的这个过程，一边救还一边唱呢。哎，这演的真是相当到位了啊。哎呀，孙大才呢，对于偶遇的这个家人呢是念念不忘啊，赶紧就让这个船夫使劲划，我要追上他。巧英一看那可吓坏了啊，使劲跑啊，使劲跑，那女孩子怎么能跑得过俩大老爷们呢，是不是？哎，差一点儿就追上了，结果呢就遇到了刚从酒肆里出来的喜奶奶。巧英把这事一说，喜奶奶说，姑娘你走，我给你拦着。哎呀，结果呢追这个巧英呢就没追着啊，没追着。这孙大才啊跟喜奶奶撞了一下之后，喜奶奶就把他拦住了。孙大才把这事一说，喜奶奶说，啊啊，那个姑娘啊，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你是什么想法呢？他就说，那我想娶她。

0: 奶奶一听，你家里边不是有妻子吗？你要敢娶个小老婆，你妻子能放过你？孙大才一听，哼，到我家这么多年啊，连个娃都没有，他要不同意我就把他休了，说得特别硬气。喜奶奶一听，那行，你这桩亲事啊包我身上了啊，我知道她是谁家的姑娘啊，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坏主意就来了，也不能说坏主意啊。喜奶奶就想，哎呀，你看老孙家的亲事我得管，还有老钱家那姑娘呢，那姑娘也不好找啊，反正这两家人都不是啥好人，你们两家凑一对得了。直接到了老钱家啊，钱太太一听是为了自家女儿婚事来的，赶紧请到了里间，好酒好菜备上，然后就说，那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家啊？他说这个孙家湾老孙家的啊，家境咋样啊？哎呦，那良田百亩啊，啊，那可有钱了。家里绫罗绸缎呐，吃穿不愁啊。那长得咋样啊？那长得那可是非常特别呀。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是嘴的啊。天庭特别饱满，地阁特别方圆呐。钱太太一听，这么好，那配我家姑娘，那再合适不过了，赶紧同意了啊。他这边同意了呢，哎，又把这个事儿跟老孙家说了，老孙家也特别同意呀，因为孙大才一直以为给他介绍的是巧英。孙大才就觉得巧英就是钱家姑娘啊，然后呢就很想完成这门婚事，两家呢就互换了更帖了。结果这种情况之下吧，两家呢都听人说，好像对方家那个人不像喜奶奶说那个样儿呢，长得是奇丑无比，人还没有才华，啥啥不会呀。那咋回事儿呢？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孙大才的娘就想了个主意，哼，这样，我给他家呀下封信，就说我病了，让他姑娘呢过来看看我。这封信呢送过去之后，钱太太就说，不对，这信无好信，会无好会呀，这肯定是想偷偷看我家姑娘长啥模样，不成，不能直接去，怎么办呢？哎，有了，巧英长得漂亮啊，巧英的爸还一直在我这赊着账呢，挂了挺多钱了呀，就把巧英父亲叫过来，哎，就说我想认你姑娘当干女儿，你要是同意呢，我就把你欠我所有的账全免了啊，但是呢得答应我个条件，就是带我家姑娘啊上老孙家去一趟，相看相看。巧英父亲刚开始啊琢磨着这事儿没好事儿啊，但后来想想，光脚都不怕穿鞋，都一分钱没有，怕啥的，同意。哎，以死相逼，巧英呢最终是同意以干女儿的这个身份啊到了老钱家，然后呢假扮翠娥到老孙家去，然后呢钱太太说，没事儿，你放心啊，我跟你一起去，然后让翠娥扮作丫鬟去。那老孙家那边呢听说全家都要来，孙大才的母亲也着急了，那不行，不能让他直接看见我儿子，这可怎么办呢？巧了，天成呢跟孙大才借过钱，为了成婚啊，他就把天成找过来了，这冯天成长得好看呢，对不对？哎，我给你套上一件好看的衣裳，你看看，风流英俊潇洒。 你就代替我在旁边相看，我呢扮作小厮，你看这两家想坏主意想一起去了。哎呀，这老钱家带着人来了之后，哎，两边一看，司纳才扮作小厮，一看对面，这不就是我看见的那个漂亮小姐吗？还真是老钱家闺女，我可很满意。老钱家的翠娥呢，站在母亲后边，她扮的是个小丫鬟呢，看见对面坐的冯天成眉清目秀的，哎呦，可特太开心了。两家的这个妈妈互相一看，哎呦，长这么好看呢，那配我家孩子那绰绰有余呀，太合适了，这佳偶天成啊，这不是吗？啊，两家都很高兴，当即就要拍板把这亲事啊给定了。
1: 亲家母。

哎，两家呢都很高兴，把这亲事呢就说定了。结果呢，这个下午的时候，哎，两家各自回房歇息的时候，这个孙大才呀、就磨他娘啊，就想今天晚上就成亲，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不想等了。哎呀，这孙太太想来想去也没辙啊，拿孩子没辙，行吧，就嘱咐下人落锁啊，把那个大门都给我锁上，谁也别出去。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谁已经来了呢？就是喜奶奶已经来了啊，在她家呢还吃了一顿饭，参与了一下这个酒局。喜奶奶呢，其实两家都认识啊，因为给两家都说过亲，两家就怕喜奶奶把这事儿说破了，然后就赶紧想各种借口去圆。喜奶奶也想通过这个方式，哎，把这个两对人呢各自拆开，哎，最终呢能让巧英和天成佳偶天成。于是他就在中间呢和了个稀泥儿，其中呢酒桌上和稀泥儿的那一段咱们来听听啊。这是有巧英的唱啊，喜奶奶的唱啊，还有这个孙家夫人的唱。

夫人呢把这个大门给锁了，然后呢就直接去找了钱夫人，就说呀，今天晚上，哎，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完婚。这钱夫人一听，那不行啊，那姑娘是假的呀，那不能成啊，就想办法各种借口啊，就想走。哎，这钱夫人就各种想走，孙夫人高低不让走。最终呢，这个孙夫人就以这个主人的状态啊，把这钱夫人一家强行的按在了府里，晚上就得成亲。那行，成吧，成了之后啊，咱们也有招啊。孙夫人想的是，两个人，哎，也就是天成和巧英这对是假的，进了这个洞房之后，哎，我半夜悄摸的以其他的暗号把这天成啊给换出来，让我家孩子进去，这婚事不就成了吗？那么老钱家那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一对假新人入了洞房，哎，两个人还挺开心，就说你看咱俩冒名顶替还入了个洞房啊。没隔一会儿啊，这个老钱家啊，这钱夫人就带着姑娘来了啊。天成呢就假意装睡，让这个巧英出去。巧英出去之后呢，就跟翠娥换了衣服了，翠娥直接进来，哎，走回这个洞房之中，坐在了床边，然后就呼唤天成，哎呀，赶紧的，夫君你过来吧。正说着呢，老孙家人也来了，在外边装猫叫啊。天成以出去赶猫的借口，以最快的速度跟孙大才换了衣服。哎，孙大才也进来了，孙大才的母亲就示意他，你得把灯火吹灭啊，要不然被人发现可不行。这灯火吹灭之后，得老孙家和老钱家正经的动了房，成了亲了。然后这天成和巧英假借着夜色，在喜奶奶的看护之下，哎，逃离了孙家。最终呢，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喜奶奶呀，真是特别的仗义啊。我们说呀，过去的影视剧作品里经常说世间姻缘自有天意，但是呢，这部影片里面咱看出的是也有人心温暖，对不对？行，关于豫剧电影，咱们说这个巧配鸳鸯，今天呢咱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三。

说不定还能中状元，那样样还那样还。是方才有人告诉我西梅破百川，八胆缺三杯老酒下了肚，他能把猪八戒夸的赛唱歌。钱小姐病非是花一朵，都说是蓝白菜比他强得多，拐子腿儿做跟着粉漏头，大脑说洗头发黑了没有黄得多，黄眼圈青眼窝，一嘴黄牙呲楞着，

哎呦我的妈呀！哎。

说他今冬在家中，在家中，在家中拉洋马拉尔哈，要我二伯父去探病，到他床前问安，我看此事你有啥

0: 太太，嫂儿回来了。哎，大厅清楚了没有？快说呀！
1: 我听人家说呀，孙公子家有钱有地，
0: 啊、
1: 哦，就是工资不争气呀。
0: 咋？
1: 吃喝嫖赌，他样样都会。可是读书三年，只学个人之初，相貌丑陋，吓死人。哦，对了，家中还有个母老虎。
0: 咋？有个啥？
1: 大老婆。咱二小姐过去就当小老婆了。嘿嘿。
0: 咋？徐媒婆怎么说？此话当真？
1: 我也不知道，我是听你传说。
0: 滚！

居心不良。哎，长老叫我穷的

0: 相望。
1: 老蒋哥，你看怎么样啊？
0: 钱太太，到明天让乔英拜见干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老蒋哥，
1: 一裤子害的血骨怪病病得来的不分明，老君要他去斩活剐，剐剐带斩，请亲兄一定是
3: 神。

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跨四省一区联合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锦州篇，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会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锦州作为辽宁军政西迁重地，是东北义勇军最早的策源地。在不抵抗的阴霾之下，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长城，奏响14年抗战最早的义勇军号角。以黄显生、高鹏振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点燃抗日烽火，他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国歌，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3: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歌曲创作最原始的歌词素材是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锦州黑山高鹏振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1931年10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爱国将领黄显生，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鼓舞下，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在锦州制定并出台了创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收编加委方案，含义就是呢，收编群众武装加以委任，来发动群众创建义勇军，并把新编的这些部队称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当年锦州义勇军配合东北军参加的锦州保卫战，以及锦西的张家屯大捷、黑山五台子大捷，还有本溪、抚顺、盘锦等多个城市义勇军辉煌战绩的新闻报道风靡全国，受到上海的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的高度关注。田汉还曾经采访过本溪桓仁县的辽宁民众志愿军总司令，他 唐聚武被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2: 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3: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这是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当年在辽西一带和热河保卫战期间，许多义勇军将士用《满江红》的曲调将义勇军誓词歌广为传唱，后来又经过高鹏镇家族后人的多年传唱，以及锦州多位专家学者的挖掘整理，义勇军誓词歌于是流传下来。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0: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那么远在上海的田汉聂耳又是如何获取到这份源自辽西抗日战场的珍贵素材？刘景义老师讲述了这段史实。
1: 1933年2月26日，上海的音乐家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参战的义勇军将士，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世家子镇检阅义勇军部队的时候，聂耳听到了来自锦州黑山的义勇军营长刘凤武带领义勇军将士们正在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就在这里获得了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首素材。
0: 在国歌诞生的整个链条当中，锦州籍的朱庆澜将军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庆澜在锦州生活38年。

0: 故居旧址就在今天锦州古塔公园北侧的华亭小区。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失利之后，义勇军遭到国民党当局强令取缔，斗争陷入低潮。朱庆澜辗转来到上海，投身募捐与公益事业。
1: 1934年，朱庆澜将军担任制片人，并和共产党员司徒惠民共同担任出品人，出资赞助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共产党员田汉。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共产党的上海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会同另一位编剧孙思义，将田汉这部文学剧本的梗概改为电影拍摄脚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音乐家聂耳为电影主题歌谱曲，并和孙思义对主题歌的歌词做了一定的修改。此后，聂耳在赴日本学习期间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定稿，并寄回上海。但是聂耳寄回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将军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0: 烽火岁月里的呐喊穿越时空，被今天的人们重新回望演绎。今年9月初，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创作完成 MV《国歌唱响在锦州》，作品由锦州作家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用音乐表达一座城市对红色历史的深

0: 回望义勇军浴血抗战的历史，这段红色记忆对当代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有着深刻的现实价值。
1: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全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曾经歼灭日伪军40万多人，有近10万义勇军将士壮烈牺牲，为捍卫民族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勇军将士当年的抗战壮举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追寻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追寻锦州乃至辽宁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红色故事，将鼓舞我们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神州大地的最强音，大力的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抗战精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0: 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今天我们每一次唱响国歌都是回望山河破碎百姓奋起的岁月，像那些没有统一补给没有后方支援却以血肉对抗强敌的义勇先烈之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人，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到盘锦盘山县太平街道新村稻田景区。如果您来到这里登高远望，你可以看到1000多亩的稻海铺展至天际，有一匹骏马从稻田深处奔腾而来。眼下以2026丙午马年为主题创作的巨幅稻田画《万马奔腾》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每天呢大概都会有2000名左右的游客群相而来。我们可以站在瞭望塔上，风从辽河吹来，稻浪翻涌，稻田里深绿、浅绿、棕色的水稻交错成奔腾的天马，昂首奋蹄，似有破空之声。从沈阳来的游客宋女士举着手机拍了又拍，她说我在城里待久了啊，真没想到在这儿能够看到稻子种出画来，这真的是太震撼了。令人震撼的呢还有另外两幅作品，子子同心，家国同梦，乡兴百姓安，彩色水稻为笔，辽阔田园为卷，中华的传统文化、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主题就这样被种进了泥土里。在这个巨幅稻田画的背后，当然是藏着不为人心的精细与匠心了。景区的经理吴景峰介绍啊，吴奇峰介绍，稻田画在成型之前呢，团队要先定画作，然后呢再由专业的团队通过卫星定位来进行点位设计。那么就好像是电脑做图一样啊，每一个点都要对应田里的一株稻。吴奇峰说，深绿、浅绿、棕色的颜色呢是由专业的人员专门培植彩稻，然后呢按设计面积精准的测算用苗量，还要多种植一些，免得这个栽种的时候呢会死苗，好及时的补苗。就这样一株株的水稻在5月份插下去，几个月之后大地成了画布。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艺术，画是种出来的，更是守出来的。这份手就守出了今天的热闹，依托稻田画为核心，景区打造了劳作、农趣、舌尖、手作、狂欢、慢调六大沉浸式的体验板块。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体验稻田骑行、捕鱼体验、稻米手作、亲子萌宠、稻浪音乐节、时光露营。游客呢可以在这里观稻海美景、品稻米美食、体验农耕乐趣。核心区域的稻里匠坊街也是另外一番的体验，非遗手作、美食体验、亲子互动次第排开，游客走进特色工坊，体验稻米艺术创作，品尝盘锦特色的美食，在一针一线、一餐一味之间触摸匠心传承的温度。游客走在栈道中欣赏沿途美景，稻田景区呢还有一片百鸟戏滩，芦苇连绵，水系交织。

在每年春季的时候，丹顶鹤、白鹤、黑嘴鸥、白皮鹭、小天鹅等等如约而至。稻田、芦苇、候鸟与乡村生活交织共融，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我们说这个稻田画啊，是一幅种在大地上的画，它也更是一首写在新时代乡土里的诗。八方游客走进了千亩稻田，与稻浪之间感受着乡村之美、田园之趣与时代发展的蓬勃活力。

咱们所提到的啊，这个盘锦的这个倒画啊，实在是太贴切了，您说是不是这样的？刚才呢，在我这个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的热闹啊。看到了红尘一笑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您真的是过去那个小师傅大徒弟的那个豆豆吗？我是90后啊，我是听了你的节目长大的。哎呀，你太可爱了。然后刚才提到说呢，就是听了我的节目嘛，就随手一搜，果然就搜到了。对，那如果说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节目整个这个直播的内容啊，直接想进行互动的话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啊，实时的在线收听收看，并且来进行及时的互动。红尘一笑这位朋友说，对，刚才我们播放那首锦州的那首歌曲哈，很好听。这样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详细的介绍这首歌整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啊，也欢迎你来继续关注看聊戏节目。还有 G House 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盘锦这个地方出大米。也感谢胖老师吧，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好的，也感谢红尘一笑的点赞啊。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周杰伦演唱的《稻香》。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好啊，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大家咨询。在这儿呢，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联系的方式啊。如果说刚才您可能一听一过没有记住的话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GoGoGB38176696，也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啊 ，JJGB38176696，或者你现在就直接打电话吧，38176696，我们的同事也可以来接听电话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等等啊，这些都会弹出二维码，然后呢也有好友的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这样呢也就更简单直接了，是不是？

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将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听好物了，阿列克谢红肠。介绍过很多次了，就一再的返场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太好吃了。而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也真的是啊，价位也是非常的合适，179元三盒精致的红肠，还有两盒经典版的红肠。味道差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儿童肠，有儿童肠啊，然后有红肠，儿童肠的这个肉啊是会多一些啊。那么传统的这个工艺来讲的话呢，它是一定是纯手工的果木熏烤，对吧？而且呢只用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的含量呢应该低于10%，并且原产地要在哈尔滨，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集体认证的。所以说呢，现在这红肠卖的真的是很多呀。那么符合这么多项的，那到底有哪几家呢？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您就可以放心买放心吃。也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啊，那这个179块钱一共是5斤嘛，对吧？5斤的红肠，那么算下来呢，1斤也就是30多块钱。有可能说您在哈尔滨当地的未必可以买得到，那马上就中秋了，是不是？哎，要是送人的话呢，既有特色又显档次，数量也不多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关注了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的话，你也可以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怎么样？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爱听好物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啊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或者是直接购买400-999-0139，或者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啊，是房东的猫改编的，我觉得这个唱的更加的轻快，是不是？你看看我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然后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点赞。牛楚为老朋友了啊，来到直播间了，并且呢红尘一笑说，哎呦，刚才黑屏了，现在好了啊，把你的这个小赞赞给你冲到2000。其实呢，我也是在这个广播当中第一次说这个事儿哈，就只要大家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就很好，你点几个赞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就好像说在我的朋友圈哈，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我知道你看到了我的这个内容，我就已经很高兴。说句最实在的话，我觉得谁有可能说能够就以大家现在这种快节奏哈，谁能够在谁的直播间能够一直待到几分钟以上，我觉得都很难。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我在刷这个什么抖音呢或者某个直播间的时候哈，我会速度的去做一个选择，我的注意力也没有那么久，所以特别理解大家哈。而且呢，如果说一直这样点赞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影响您个人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好，请大家酌情。当然我也非常欢迎，也很感谢大家一直待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刚刚这个红尘一笑说，我点到了2026，2026个，第一次见，感觉太亲切了。还好吧。也提到说，非常喜欢过去的这个节目的风格。其实呢，这个我

觉得是我自己的不同的面的这个展示吧，而且呢，我觉得也是最为实际的需要吧，那过去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是我，那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不同资讯的也是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好的，下面的这个资讯呢，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关心啊，尤其呢说在过一段时间呢还会有一些朋友想要去旅游嘛，那么到各地的这个博物馆呢都想要去看一看，比如说现在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到了一地之后，根据时间就不管怎样我都要去看一看当地最少一个博物馆。那么最近呢有一些知名的博物馆临时闭馆了，那是哪些，具体的时间啊，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9月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在23号恢复开放。另外呢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在9月17号全天闭馆，9月18号的9点到12点闭馆，9月18号12点就恢复开放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在9月14号到21号，10月12号到19号临时闭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武馆，具体的是闭馆的时间的调整是这样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海上书画馆9月28号起进行闭馆调整。还有呢，这个珠珲海上，也就是书画特型馆，10月8号起闭馆调整。还有赵朴初艺术馆，11月16号起闭馆调整。如果说呢，这个开放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吧，那具体的这个开放时间呢，会另行通告。

有没有说到的这个事儿呢，也就是我们知道一下吧，嗯，就是羡慕一下吧。今天我还在跟我的同事讲，你说你看哈，咱们辽宁这儿也下雪，难道不考虑放一下雪假吗？咱们东北啊，吉林公布了放雪假啊，中小学生的5天小长假可来了。安排在什么时间了呢？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3天啊。然后呢，要与这个周六和周日相连，所以说呢，就形成3+2或者是2+3的这个5天的小长假，就是休可以完整的休5天的时间啊，不错。那雪假呢是在12月1号到20号，嗯，时长是这个3天的时间啊。希望呢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哈。听到了这个豆豆在节目当中的呼吁，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嗯，咱们辽宁在12月的时候也放放小长假什么的呢？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看一看时间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嗯，也感谢大家的在直播间的互动。嗯。今天的看辽西到这儿结束，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小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仕清溶解酶。
1: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的这个时段啊，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课。我所要做的呀，就是给大家普及前沿的医学科学的知识啊，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引领大家重返健康的殿堂。
3: 曾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可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很大一部分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难题。您从事医学临床和药学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4: 那么这些年得病之后啊，为什么治不好啊？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啊，第二个，对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啊。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呢，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科学发展的太快了啊，一般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你像我是93年的时候啊，在国内读的南京医科大学，大学2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名成绩不错 作为交换生去了欧美留学。

学。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医学院呢，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呢，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03年毕业的时候啊，我留校专门的从事生物科技的专项研究，然后在这儿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呀。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啊，白血病呢，这个病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呢就是绝症。我小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啊，同班同学啊，就确诊了这个病了，不到一年呢，他就因病离世了。但是现在呢，有靶向药了，有了治疗的手段了，患者呢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呀，他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好时候的话，完全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那另外呢，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学术上我们管它叫慢性肾衰竭。那过去呢，也是得上之后啊就得死的病，那是治不好的。但是现在呢，你通过透析呀、换肾呢，用对方法，哎，患者可以多活十几年、几十年。你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当然好啊。但是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当今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啊，我们一直就认为了这个白血病、尿毒症是无法治疗的绝症。那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他们了解不到这个信息，也没有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哎呦，乡里呀、县里的医院呢治不好他们的病，他们就认为这些病啊就再也治不好了，在这个世上都治不好了。他说到这儿呀，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是他们读书太少了，他们不懂得这些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呐，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呢。当然了，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有局限性。这么多年呐，我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流程，我做了一个总结。啊，听好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叫什么呢？叫阶梯式的治疗，阶梯式的治病，像台阶一样。啊，有病以后啊，先吃药。吃药不行了就打针，打针不行了再做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失败了，或者是复发了、二犯了，那么他们下一步走投无路了，无路可走了。但那些有钱人说手术不行了，还有办法，他们可以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生物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啊，也感觉很陌生。我和大伙讲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就是这个生物医学。但是生物医学它很贵的呀，它一针下去就要几万块钱呢。但是它也是真治病啊。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酶，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那我们都知道，人呢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治疗成本虽然贵，但是这个钱确实它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别说自己用了，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件事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呀，根本触及不到这么高科技的尖端的医学，你怎么治？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是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降糖药，高血压还是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我问了各位，这是不是科学？它也是科学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呀、啊，它治不好你的病啊！大家想一想啊，80年前的人用它们呢、啊，

0: 80年后了，你们还在用它们呢？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没有一丁点儿的进步吗？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得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呀，我得给大家普及这个科学知识啊，我得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还有高科技的疗法可以治疗你现在治不好的病啊。我得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出现的老慢病不是治不好啊，而是没有机会得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呀。
1: 你要是不说啊，我都不知道目前咱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患者的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
0: 没错，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之后啊，患者开始了有病乱投医了，就开始偏听偏信了。各位听好啊，这也是一个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重要原因呢。现在这个医疗乱象啊，特别的严重。打开电视啊、广播呀，一看，这一家的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的老字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有说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还有说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讲了，那就是盯着咱们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呐。我在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这么多年啊，我信什么呢？我信的是啊，真凭实据。我信的是科学，我信的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你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啊，我是根本我看不惯的。啊，我也不想说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了。你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给忽悠了。但是谁有病谁难受啊？谁有病谁着急呀？一难受一着急，你就得用上所谓的现代医学大家传人的方子，吃上了传承了多少年的百年老字号，他们说那是多少代的传人了，实质上连个族谱都没有啊，没有根据胡编乱造。再一个就是用那些什么啊什么古方古法啊，捧经络呀，调阴阳啊。还有补气血、调五脏、滋骨、显脾髓，呀，听着一个比一个神呐、啊。可是到头来呢，折腾个遍儿，病好了吗？没好啊，不可能好啊。因为啥呀？古方古法，咱说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擅长治未病，未来发生的病，还未发生的病，可以讲它对养生保健。有着不错的效果，但是，一旦做成了实病了，做成了疾病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们是治不好的。大家想想啊，要是那些百年的老方子真正能够治好你的病，那么过去封建时期就没有死于慢性病的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呐。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没有几个活的时间久的呀？为什么过去的老百姓平均寿命只有30来岁呀？那些老方子在古代，连古代的人都治不好，怎么几百年以后就能够治好我们现代人的病了？这根本说不通啊！咱们不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啊！别听别人怎么治啊，我们就怎么治啊！啊，他说你的病是气血亏虚啦，你就去补气血啊。另外一家说你的病是五脏出毛病啦，你感觉有点道理，哎，我就去调五脏。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呀。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够。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法，那能治好病吗？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啊，这个根本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自己坑啊，被他们给坑苦了。我研究一辈子科学，我不能看着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掉。然后我来到了电波当中了，我要告诉大家，慢性疾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的治疗。
1: 曾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

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误导；二是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患者的现状，您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

导致细胞发生了病变、衰老、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会说了：“冯老师呀，你说这个酶是什么？”哟，这个是个很好解答的问题呀。我可以讲啊，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它才能够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酶的存在，存在于人体之中，才能够进行各项化学反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吃的大米白面，正常到人体当中还是大米白面吗？为什么它能转化成能量，让你长肉，让你吃饱有劲儿呢？就是这些食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转变成了麦芽糖了，为人体提供能量了，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说人到了老了容易发胖，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发展，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发胖了。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要是少的话，也容易变成一个大胖子。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讲的“喝口凉水你都能长肉”啊，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人呐，是属于易胖体质啊。说简单了，是易胖体质吗？科学告诉我们，是因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减少了之后造成的。除此之外啊，在座的很多男同志应该都了解到啊，同样是喝酒，为什么别人能喝一斤，你喝二两就迷糊了？这是你体内缺少了乙醇脱氢酶，缺少了这个酶之后，人的酒量就不行了，人就容易喝多了，喝醉了。可以说，人体内的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美国的博士亨伯特·申皮诺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人呢，这个人体像灯泡，酶呢就是电流，只有通电以后，灯泡啊才会发光发亮。没有了电，那我们只能是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呢，没有了酶。”人就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各项机能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呢也会发生病变、衰老和死亡，导致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我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呢，目前世界最尖端的医学呢就是酶类的药物。简单来说，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注入活性酶，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研究发现呢，国外的酶呀，功能非常单一。举个简单的例子，甘露酶就是管血管的，辅酶就是治心脏的。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一体多病啊，而人体当中酶类物质多达5000多种啊。咱们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前些年医学界研究出了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的临床应用，也是无法直接进入细胞核，所以发挥作用也是微乎其微。于是我就在想啊，我说如果能够研究出一款可以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并且能够第一时间给病变的细胞补充上对应的酶类物质，这该有多好啊！因为这样它就能够长期的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啊。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啊，这个头脑啊一点思路都没有，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偶然在一次和我爷爷交流当中啊，我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因为目前国内外的酶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物提取出来的，所以提纯出来的酶啊，只有单一种类的酶啊，或者是1000种集合的复合酶。但是无论是一种酶还是1000多种酶，

0: 都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最后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能够让人体当中5000多种酶顺利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物质是溶解酶。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只要它里边不含溶解酶，那它就无法进入细胞核，自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人体真正需要补充的不是单一的酶，也不是复合酶，而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提取的溶解酶。但是，溶解酶如何提取呢？这就是爷爷给我的灵感来源。我经过多次实验总结之后啊，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
1: 那曾老师，也就是说，您提取的溶解酶是之前我们市面上用到的酶的一个升级版吗？
0: 咦，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也是我必须要给大家普及的重要知识。我们知道，人体当中啊，还有5000多种酶。那比如说，营养心肌的辅酶，溶解脂肪的脂肪分解酶。但是这些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金矿，但是发现金矿了，你就得到金子了吗？你不提纯不精炼，你发现的金矿金山也只不过是含有金子的石头。而我们想提纯出1克的纯金，甚至得需要1吨乃至10吨的金矿石。那你说我们是要纯金呢，还是要金矿石啊？
1: 哦，那老师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我们之前补充的酶，无论是单一的，还是1000多种、几百种的复合酶，但真正需要补充的其实是溶解酶，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只有溶解酶。
0: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补充100克的辅酶 Q10，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辅酶 Q10 溶解酶，而我们吃了100克的辅酶 Q10 里边所含有的溶解酶，连1克都没有啊！那你说它能发挥作用吗？
1: 完全明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补充了酶之后解决不了病痛的原因了。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类物质，也没含有多少溶解酶，所以也就不可能发挥治病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啊，而针对于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有治疗作用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氏青溶解酶。它集结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酶的精华。不管你身体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将溶解酶补充上，它就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得好好的。说实在话啊，我研究了一辈子生物科学了，到研发出曾氏青溶解酶之后，也算是小有成就，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成果了。国外呢，就想把我留下。那要给我国籍，给我绿卡，给我房子，给我汽车，给我现金，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呀？首先说实在话啊，我不缺钱，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父亲呢，他本身是大学教授，我母亲呢在医院工作，我的家庭条件呢，从小可以讲就不缺钱。物质方面对我根本起不到什么诱惑的作用，再一个呢也非常关键，就是我感觉呀，咱们国人、老百姓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处于无知的状态。但是我的根儿是祖国，我得想着咱们国人呢，我得救咱祖国的老百姓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

0: 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的，咱们国家也得发展，不能像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洋枪洋炮的，咱们还耍大刀片的跟人拼刺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得把这个钻石、青铜、剑、镁的技术我得带回来，我要把它留在国内，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老百姓。咱们现在国家这个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倾斜的呀。我回国之后呢，简单地说了一下尖端医疗科普的知识以及事宜，我们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呢，把我带回来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成立了生物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用于推广这个方法呀，还做了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是国内的独家的溶解酶的药物，所以说呢，一经实验成功了之后，后续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报道我，也包括你们广播电台呀，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这堂课。我这个人很实在啊，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呀，我端着什么架子啊，我不讲给大家听。说实话，只要约我讲的人我都讲，我不仅讲，我高兴讲，我乐于讲。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讲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兴许就能打破不少老观念、老思想的患者，能够多救一批人。如果没有了普及和传播，溶解酶想要在中国普及，还得至少要30年呢。关键是咱们患者等不起呀，生命等不起呀。我在这儿不仅仅是传播科学呀，也是传播生命希望啊。主持人让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其实路就在脚下。现在曾氏青溶解酶被留在了国内，所以咱们老百姓的老慢病就有的治了。只要大家跟住了科学的脚步，咱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了，看一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想了解酶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青溶解酶。
2: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眉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眉，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的这个时段啊，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课。我所要做的呀，就是给大家普及前沿的医学科学的知识啊，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引领大家重返健康的殿堂。
2: 曾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可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很大一部分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难题。您从事医学临床和药学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些年得病之后啊，为什么治不好啊？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啊。第二个，这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呐、走了太多的弯路，啊，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呢，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科学发展的太快了，啊，一般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你像我是93年的时候啊，在国内读的南京医科大学，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又因为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去了欧美留学。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医学院呢，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呢，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03年毕业的时候啊，我留校专门的从事生物科技的专项研究，啊，在这儿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呀，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啊，白血病呢，这个病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呢就是绝症。我小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啊，同班同学啊，就确诊了这个病了。不到一年呢，他就因病离世了。但是现在呢，有靶向药了，有了治疗的手段了，患者呢，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呀、他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好时候的话，完全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那另外呢，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学术上我们管它叫慢性肾衰竭。那过去呢，也是得上之后啊就得死的病，那是治不好的。但是现在呢，你通过透析啊、换肾呢、用对方法，哎，患者可以多活十几年、几十年。你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当然好啊，但是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当今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啊，我们一直就认为了这个白血病尿毒症是无法治疗的绝症，那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他们了解不到这个信息，也没有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哎呦，乡里呀、县里的医院呢治不好他们的病，他们就认为这些病呢就再也治不好了，在这个世上都治不好了。但说到这儿呀，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是他们读书太少了，他们不懂得这些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呢，当然了，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都

0: 都有局限性。这么多年呢，我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流程我做了一个总结，啊，听好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叫什么呢？叫阶梯式的治疗，阶梯式的治病，像台阶一样，啊，有病以后啊，先吃药，吃药不行了就打针，打针不行了再做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失败了，或者是复发了，二犯了。那么他们下一步走投无路了，无路可走了。但那些有钱人说手术不行了，还有办法，他们可以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生物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啊，也感觉很陌生。我和大伙讲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就是这个生物医学。但是生物医学它很贵的呀，它一针下去就要几万块钱呢。但是它也是真治病啊，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酶，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那我们都知道，人呢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治疗成本虽然贵，但是这个钱确实它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别说自己用了，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件事儿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呀，根本触及不到这么高科技的尖端的医学，你怎么治？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是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降糖药，高血压还是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我问了各位，这是不是科学？它也是科学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呀，它治不好你的病啊！大家想一想啊，80年前的人用它们呢，80年后了，你们还在用它们呢？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没有一丁点儿的进步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得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呀，我得给大家普及这个科学知识啊。我得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还有高科技的疗法可以治疗你现在治不好的病啊！我得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出现的老慢病不是治不好啊，而是没有机会得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呀。
1: 你要是不说啊，我都不知道目前咱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患者的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
0: 没错，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之后啊，患者开始了有病乱投医了，就开始偏听偏信了。各位听好啊，这也是一个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重要原因呢。现在这个医疗乱象啊，特别的严重。打开电视啊、广播呀，一看。这一家的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的老字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有说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还有说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讲了，那就是盯着咱们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呐。我在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这么多年啊，我信什么呢？我信的是啊，真凭实据。我信的是科学，我信的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你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啊，我是根本我看不惯的。啊，我也不想说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了，你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给忽悠了。但是谁有病谁难受啊，谁有病谁着急呀、啊？一难受一着急，你就得用上所谓的现代医学大家传人的方子。吃上了传承了多少年的百年老字号，他们说那是多少代的传人了，实际上连个族谱都没有啊，没有根据胡编乱造，

0: 再一个就是用那些什么啊，什么孤芳孤筏啊，铜璎珞呀，调阴阳啊，还有补气血、调五脏、滋骨、显气水，呀，听着一个比一个神呐、啊。可是到头来呢，折腾个遍儿，病好了吗？没好啊，不可能好啊，因为啥呀？孤芳孤筏，咱说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擅长治胃病。未来发生的病，还未发生的病，可以讲它对养生保健有着不错的效果。但是，一旦做成了实病了，做成了疾病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们是治不好的。大家想想啊，要是那些百年的老方子真正能够治好你的病，那么过去封建时期就没有死于慢性病的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呐。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没有几个活的时间久的呀？为什么过去的老百姓平均寿命只有30来岁呀？那些老方子在古代，连古代的人都治不好，怎么几百年以后就能够治好我们现代人的病了？这根本说不通啊！咱们不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啊！别听别人怎么治啊，我们就怎么治啊！啊，他说你的病是气血亏虚啦，你就去补气血啊。另外一家说你的病是五脏出毛病啦，你感觉有点道理，哎，我就去调五脏。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呀。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够。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法，那能治好病吗？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啊，这个根本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自己坑啊，被他们给坑苦了。我研究一辈子科学，我不能看着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掉。然后我来到了电波当中啊，我要告诉大家，慢性疾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的治疗。
1: 姜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误导；二是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患者的现状，您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这个明路很简单，明路就是尊重科学，按照先进的理念来治我们老百姓身上的病。你的病不是阴气亏了，也不是阳气少了，而是你上了岁数之后，身体内酶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导致细胞发生了病变、衰老、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会说了：“冯老师啊，你说这个酶是什么？”哟，这个是个很好解答的问题呀、啊。我可以讲啊，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它才能够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酶的存在于人体之中，才能够进行各项化学反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吃的大米白面，正常到人体当中还是大米白面吗？为什么它能转化成能量，让你长肉，让你吃饱有劲儿呢？就是这些食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转变成了麦芽糖了，为人体提供能量了，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说人到了老了容易发胖。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发展，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发胖了，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要是少的话，也容易变成一个大胖子。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讲的"喝口凉水你都能长肉"啊。

0: 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人呢，是属于易胖体质的。说简单了，是易胖体质吗？科学告诉我们，是因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减少了之后造成的。除此之外啊，在座的很多男同志应该都了解到啊，同样是喝酒，为什么别人能喝一斤，你喝二两就迷糊了？这是你体内缺少了乙醇脱氢酶，缺少了这个酶之后，人的酒量就不行了，人就容易喝多了，喝醉了。可以说，人体内的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美国的博士亨伯特·申皮诺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人呢，这个人体像灯泡，酶呢就是电流，只有通电以后，灯泡啊才会发光发亮。没有了电，那我们只能是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呢，没有了酶，人就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各项机能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呢也会发生病变、衰老和死亡，导致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我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呢，目前世界最尖端的医学呢，就是酶类的药物。简单来说，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注入活性酶，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研究发现呢，国外的酶啊功能非常单一。举个简单的例子，甘露酶就是管血管的，辅酶就是治心脏的。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一体多病啊，而人体当中酶类物质多达5000多种啊，咱们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前些年医学界研究出了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的临床应用，也是无法直接进入细胞核，所以发挥作用也是微乎其微。于是我就在想啊，我说如果能够研究出一款可以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并且能够第一时间给病变的细胞补充上对应的酶类物质，这该有多好啊，因为这样它就能够长期的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啊。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啊，这个头脑啊一点思路都没有，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偶然在一次和我爷爷交流当中啊，我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因为目前国内外的酶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物提取出来的，所以提纯出来的酶啊只有单一种类的酶啊，或者是1000种集合的复合酶。但是无论是一种酶还是1000多种酶，都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最后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能够让人体当中5000多种酶顺利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物质是溶解酶。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只要它里边不含溶解酶，那它就无法进入细胞核，自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人体真正需要补充的不是单一的酶，也不是复合酶，而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提取的溶解酶。但是溶解酶如何提取呢？这就是爷爷给我的灵感来源。我经过多次实验总结之后啊，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泡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
1: 那曾老师，也就是说您提取的溶解酶是之前我们市面上用到的酶的一个升级版吗？
0: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也是我必须要给大家普及的重要知识。我们知道人体当中啊还有5000多种酶，那比如说营养心肌的辅酶，溶解脂肪的脂肪分解酶，但是这些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 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金矿，但是发现金矿了，你就得到金子了吗？你不提纯不精炼，你发现的金矿金山也只不过是含有金子的石头。而我们想提纯出一克的纯金，甚至得需要一吨乃至十吨的金矿石。那你说我们是要纯金呢，还是要金矿石啊？
1: 哦，那老师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我们之前补充的酶，无论是单一的还是一千多种几百种的复合酶，但真正需要补充的其实是溶解酶，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只有溶解酶。
0: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补充100克的辅酶 Q10， 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辅酶 Q10 溶解酶。而我们吃了100克的辅酶 Q10 里边所含有的溶解酶连1克都没有啊，那你说它能发挥作用吗？
1: 完全明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补充了酶之后解决不了病痛的原因了。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类物质也没含有多少溶解酶，所以也就不可能发挥治病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啊。而针对于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有治疗作用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氏清溶解酶，它集结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酶的精华。不管你身体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将溶解酶补充上，它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细胞核，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说实在话啊，我研究了一辈子生物科学了，到研发出曾氏清溶解酶之后也算是小有成就，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成果了。国外呢就想把我留下，那要给我国籍，给我绿卡，给我房子，给我汽车，给我现金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呀，首先说实在话啊，我不缺钱，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父亲呢，他本身是大学教授，我母亲呢在医院工作，我的家庭条件呢从小可以讲就不缺钱，物质方面对我根本起不到什么诱惑的作用。再一个呢，也非常关键，就是我感觉呀，咱们国人老百姓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处于无知的状态。但是我的根儿是祖国，我得想着咱们国人呢，我得救咱们祖国的老百姓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的咱们国家也得发展，不能像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洋枪洋炮的，咱们还耍大刀片的跟人拼刺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得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技术我得带回来，我要把它留在国内，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老百姓。咱们现在国家这个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倾斜的呀。我回国之后呢，简单地说了一下尖端医疗科普的知识以及事宜，我们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呢，把我带回来的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成立了生物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用于推广这个方法呀，还做了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是国内的独家的溶解酶的药物，所以说呢，一经实验成功了之后，后续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报道我，也包括你们广播电台呀，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这堂课。我这个人很实在啊，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呀，我端着什么架子啊，我不讲给大家听。说实话，只要约我讲的人我都讲，我不仅讲，我高兴讲，我乐于讲。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讲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兴许就能打破不少老观念、老思想的患者，能够多救一批人。如果没有了普及和传播， 溶解酶想要在中国普及，还得至少要30年呢。关键是咱们患者等不起呀，生命等不起呀。我在这儿不仅仅是传播科学呀，也是传播生命希望啊。主持人让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其实路就在脚下。现在曾仕卿溶解酶被留在了国内，所以咱们老百姓的老慢病就有的治了。只要大家跟住了科学的脚步，咱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了，看一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想了解酶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仕卿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卿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卿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喂，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海淀区的。
0: 来自首都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就行了。
3: 曾老师，我刚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学问也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课，说治病不仅要补酶，更要补溶解酶，因为只有这个溶解酶才能进入到细胞核，治疗我们的细胞。那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我们这个病才能好。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0: 没听说过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吧，像咱们这个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那出现疾病呢，大家都知道啊，是细胞出现了病了。但是细胞出现了病，我们治疗细胞的方法呢也是用了很多年，但是效果呢不尽如意。所以说科技的发展一定是要给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当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治到细胞的更深层，那就是细胞核。啊，很多的传统方法呢 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治病的效果。

0: 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正氏清溶解酶啊，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绝对是领先的。啊，我们人呢，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那么所有的疾病呢，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迎刃而解了。而要想要解决细胞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进入细胞内部，就是直达细胞核。只有细胞核功能恢复了，细胞才能够恢复健康。那细胞好了，我们的疾病才能够得到康复和改善。而要想进入细胞核内，只有溶解酶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进行补充，从而激活细胞的活性。
1: 郑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讲了以后，对这个新的方法，哎，挺感兴趣的，觉得我这个病有希望了。
0: 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病啊？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哎，好的，我呀，今年60岁了，就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10来年的功夫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吃的是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血糖控制不住，也换过降糖药。哎呀，再后来就总是也下不来呀，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但是打了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它还是不平稳。昨天刚量的血糖，空腹的血糖是7.8。其实啊，10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开始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
0: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1: 就是嘴干呐，哎呀，干得厉害呢，就喝了可多水了，但是这嗓子干的就像冒烟儿一样啊。再一个啥呢，就是啥也不干，我搁那躺着就觉得累得慌啊，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吧，吃着饭呢，就是刚吃完饭就觉得这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身上刺挠哇，哎呀，一挠就破呀，破了以后好长时间都好不了。其实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眼睛白内障以后视力下降得特别快。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眼睛要是白内障嘛，可以换镜体，哎，可以做手术，因为我也不想眼睛瞎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了，做完手术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结果咋样？你说出门一见着风啊就淌眼泪，看东西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就眼前的雾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吧，我就想喝点热水，就拿着暖壶啊，就往杯子里倒水呀，但是我这眼睛不好使啊，看不清楚啊。哎呀，有时候就把那水都烫到手上了，哎呀，烫的都起泡了，后来都化脓了，一直都不爱好。现在我这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非常的不方便，也特别特别的痛苦。
0: 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单纯的白内障也好啊，还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4个基本的症状：第一，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个，发展到中期的话呢，会出现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第四个，就是白内障的患者呀，都怕光，啊，怕强光的刺激。这个呢已经很严重了，啊，你这个倒水也不行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看不清，这个视力搞不好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哎呀，我就害怕失明了，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吧也不好，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他出去找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呢，大家伙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得出去干活儿，扫大街。中午还得跑回来给我做饭，得看着我吃饭，因为我眼神不好啊，看着我把饭吃了。完，他再把什么水啥的都给我准备好之后， 然后再出去。哎呀，老伴儿还怕我无聊，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再把老伴儿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罪人了。
0: 理解理解啊，你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郑老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越来越重了。哎呀，我真怕哪天呢，我要是彻底的瞎了，那可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也见了很多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胰岛素也好啊，降糖药也好，那都是百八十年前的方法，老方法了啊！真的，我听了之后吧，我都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食物。你吃的少了或者不吃，就是不会产生大量的血糖，血糖又不会高。结果后来呢，很多的患者啊，他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后来呢，慢慢的有了降糖药了，降糖药之后呢，又推进发展，出现了胰岛素。随着医疗的发展呢，慢慢有了先进的胰岛泵了。2016年呢，微球技术研发成功了，胰岛素不用天天打了。那一周打一次就可以了，而在国外呢，还正在研发一种一个月注射一次的这个胰岛素。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么多呢？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医疗科技在发展，我们在治疗上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补充溶解酶的阶段。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呀，是怎么解决高血糖的问题？你一听你就明白了。风湿性溶解酶，我说过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酶中之核心。它里边包含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那有了溶解酶，这个胰岛活性酶才能够激活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在体内呀开始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又促进了体内的糖代谢，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它是从细胞核综合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说话得落地，咱不能光凭嘴说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就能激活细胞，它就能再生细胞。我们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我们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在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功能修复，至少40%。啊，咱们有科学实验来证实的，而且在临床使用之后吧，效果确实是非常好，能够让你分泌胰岛素，让你自己分泌。那么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了，还需要从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了，也不用吃降糖药了。另外，眼病的治疗你记住，咱们风湿性溶解酶里还包含了铵源溶解酶。铵源溶解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使我们眼底细胞激活再生，眼底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针对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患者来讲的话，恢复了代谢功能，就是该清除的垃圾我们清除掉，该补充的营养我们补充上，啊，补充充足了，逐渐的通过使用之后。咱们风湿性溶解酶让你30天能够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到时候你别说倒杯水了，你就是上超市坐公交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所以呢，我跟你讲啊，你记住，抓紧时间，就你这个情况，跟上风湿性溶解酶的治疗。

0: 不发，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呀，太好了，郑老师啊，听你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呀敞亮多了。你说过去咱们也不知道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你了。哎呀，你可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一条明路，要不然呢，我还得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治不好病啊，那不能怪你们。说实话啊，以前的方法是老旧的，是过时的。现在我回来了，我把生物新药带回来了，留在了国内，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选择上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你们就能够治好自己的疾病。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可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我早一天用，早一天好，我可不想这样受罪了。
0: 我在这儿也祝你呀，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曾仕青、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是曾老师吧？
0: 我是曾老师啊。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啊，我今天呢在广播中听到您的声音，我感觉到特别的意外，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您2期临床的患者啊。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叫张仁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0: 我们2期临床的患者，然后确实咱们开展了很多次的临床实践，但是真的非常抱歉啊，曾老师接触的患者太多了，也记不住每一个人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
3: 曾老师，就算你不记得我，我呢也得感谢你一辈子，因为我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啊，受益特别大。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真是有福了，有救了。
0: 哟，您过奖了啊！感谢您的夸奖啊！确实，我研发了这个曾仕青溶解酶呀。经过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之后，再加上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酶，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啊，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我们细胞所需的各类酶类物质。它就像集合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上的多种慢性疾病可以逐一的击破。最关键的是，我把它留在了国内，让咱们国内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所以说，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既然呢是咱们2期临床的患者了，你说说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吧？
3: 哎，好的好的，曾老师啊，我是咋的呢？从13年开始啊，我这血压就开始高了，一直吃这个3种降压药，心汤还有贝塔勒克、安博诺，血压呢仍然还是在高压150，低压98那样。
0: 高血压带来了并发症没？就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没有出现问题啊？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记得在我2017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呢就突然嘴歪了，家人吧赶紧呐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 住院治疗半个月之后，哎呀，我就偏瘫了，右手没有劲儿，拿筷子夹花生米儿都夹不起来。完了呢，我这手麻又凉，这个右脚走路也不稳当，有时候啊一着急还掉裤子，每年呢都得复查脑核磁。3个月以前呢去医院做体检，额外呢又加了一项

0: 就是偶尔出现点胸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那种感觉。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冠心病了，你不用想，啊，只要胸口憋闷，一定是心肌缺血了，那这冠心病的表现，因为你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压会导致冠心病的，这是心脑血管疾病里的潜在的一个发生因素啊。
0: 哦，完了呢，我这还有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经常啊嗓子眼酸呐，哎呀，火烧火燎的感觉，吃不点东西就胃胀得不行，还疼，还有严重的便秘，3、4天、4、5天才排一回便呢。哎呀，搁那便池上蹲着，憋得我脸通红啊，就是愣排不出来呀。
1: 那你这个心脏不好这方面开什么药了吗？
0: 开的可定，还有阿司匹林成片。
1: 对，莫非这心脑都有问题呀，而且还非常严重啊。
0: 是啊，你说这突然给我来这么多病，哎呀，弄得我都接受不了啊。幸好啊，老伴儿一直在身边照顾我，总给我买药，什么补气血的、通经络的、阻塞秘方都给我用上了，结果呢都没治好。哎呀，这吃亏上当次数多了，接下来不管买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也不再听风就是雨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听你说这个溶解酶的时候，老伴儿用手机上网查了，确实像曾老师您说的，能进入细胞核治疗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1: 细胞好了，病才能好，这是之前的科学诊断结果。但是咱们
0: 哦。
1: 随着科学的发展啊，对于细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只有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能真正的健康。而目前能够顺利的、快速的进入细胞核的物质，只有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用了很多治细胞的药，用过很多酶类制剂不好病的原因，明白吧？
0: 明白明白，也是，这不听老师您讲完之后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用上了，结果用上之后啊，就在当天吃下晚饭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胃呀没有之前疼的那种感觉了。等我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便秘了，排便呢也这个顺畅了。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糊了，浑身呢有劲儿了。曾老师，现在呢，这不我用了快1个月了，效果更好了。我现在吃饭夹菜这都行了，这手也不麻不凉了。右脚走路也稳当了，胳膊腿儿啊都挺使唤了，尿尿呢也不再尿裤子上了，我这胸啊也不憋闷难受了，可以说现在是一点没有胸闷的，哎，这种感觉了。
1: 哦，太好了，在这儿哈向你表示祝贺，啊，选择了新的方法，选择了生物新药，相信了科学的进步，效果必然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现在呢，我这血压高压在135，低压在85了，用上增湿清长唇膏才仅仅1个月的时间，能恢复得这么好，哎呀，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不用客气啊，治病救人呢是咱们医者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能够看到你这么大的改善呢，我也很欣慰。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啊，跟你过去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先进的疗法。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吧，甚至不敢相信，说过去为什么吃了各种药都不好使呢？怎么单独的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效果

0: 这么突出，这么明显呢？我告诉
1: 嗯。
0: 各位啊，这就是咱们国内的患者对酶类的药物不太了解。说实话，我是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我刚
1: 嗯。
0: 开始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的时候，我也非常遗憾。就拿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白血病来说啊，白血
1: 嗯。
0: 病在我的认知当中那是绝症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得了白血病就是死亡了，但是在
1: 嗯。
0: 国外，它就有一种酶，英文缩写叫做 ACE，翻译成中文叫做抗癌溶解酶。这个抗癌
1: 哦。
0: 溶解酶呀，可以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患者就可以跟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所以说，美国著名的抗衰老专家霍华德希尔教授，他曾经说过，他说酶是长寿的关键，在
1: 嗯。
0: 人体几千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溶解酶更是重中之重。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而我研发的增湿清溶解酶，比国内外单一的酶类和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就更具备这种优势。它就像一枚搭载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生物导弹，越是病多的，越是病重的，越能够显示出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优势。就像你这个情
1: 嗯，
0: 况啊，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说你有脑梗，而增湿清溶解酶当中又包含了脑蛋白酶。这个脑蛋白
1: 嗯，
0: 酶，我给大伙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比作一个灯泡，而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
1: 嗯。
0: 经受损了，人就是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啊，那咱们说这个偏瘫呢，失忆啊，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这叫做后遗症。而我讲的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了这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以后，电线接通了，灯泡又亮了，那我们人这个后遗症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另外，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溶解酶，它就像修复
1: 嗯。
0: 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进入到神经细胞核内，将断
1: 嗯。
0: 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焊接上，给你连接上，它能够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我们的脑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传导恢复之后，我们恢复了感知了、认知了、脏器运动呐、记忆体协调能力啊、控制能力都恢复了，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甩掉中风后遗症。所以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刚才说的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康复，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曾老师啊，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呀，哎呀，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个事儿。曾老师，我在没用增湿清溶解酶之前呢，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将来呢有可能得做个支架。哎呀，我一听这句话呀，我心里，哎呀，白天晚上都担心这个事儿，挺害怕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如果呢，我要是把你的长春膏，用够了3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呢？
0: 你放心吧，30天我们能让血液净化，30天能够
1: 嗯。
0: 让细胞换新，30天心脑健康，3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不会发生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包括心梗。为什么我说30天呢？因为增湿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直接的进入我们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层面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激活、修复细胞和受损的细胞。让我们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细胞恢复活力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康复了。而之所以是30天，就是因为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周期刚好是30天，所以你就放心，30天给你净化血液，30天更新细胞，你的心梗就不会发作了。你还撒什么支架呀？还打什么桥啊？这些都不需要了。

0: 但是根据你的情况，你额外再用上这个甲钴胺。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的衍生物，它对这个神经组织有修复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你这方面的治疗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管怎么讲呢，这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也用到了增湿清中健酶，逐渐的收获了健康了，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了，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在使用了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和你一样，康复了疾病，走向了美好的生活。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身体健康，活着才有奔头啊。
1: 是啊，曾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您医德高尚，所以呢，我有个心愿，我寻思啊，你有时间到我们沈阳这儿来，咱们见个面儿，我和我老伴儿给您准备一桌子饭菜，好好的招待招待您。
0: 好，好，好，有机会啊，咱们一定能见面的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
3: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湿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湿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 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青溶解酶。
3: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的这个时段啊，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课。我所要做的呀，就是给大家普及前沿的医学科学的知识啊，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引领大家重返健康的殿堂。
2: 曾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可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很大一部分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难题。您从事医学临床和药学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些年得病之后啊，为什么治不好啊？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啊。第二个，对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啊。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呢，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科学发展的太快了啊，一般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你像我是93年的时候啊，在国内读的南京医科大学，大学2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名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去了欧美留学。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医学院呢，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呢，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03年毕业的时候啊，我留校专门的从事生物科技的专项研究。啊，在这儿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呀。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啊，白血病呢，这个病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呢就是绝症。我小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啊，同班同学啊，就确诊了这个病了。不到一年呢，他就因病离世了。但是现在呢，有靶向药了，有了治疗的手段了，患者呢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呀，他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好时候的话，完全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那另外呢，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学术上我们管它叫慢性肾衰竭。那过去呢，也是得上之后啊就得死的病，那是治不好的。但是现在呢， 你通过透析啊、换肾呢、啊，

0: 用对方法，哎，患者可以多活十几年、几十年。你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当然好啊。但是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当今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啊，我们一直就认为了这个白血病尿毒症是无法治疗的绝症。那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他们了解不到这个信息，也没有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哎呦，乡里呀、县里的医院呢，治不好他们的病，他们就认为这些病呢，就再也治不好了，在这个世上都治不好了。他说到这儿呀，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是他们读书太少了，他们不懂得这些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呢。当然了，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有局限性。这么多年呢，我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流程我做了一个总结，啊，听好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叫什么呢？叫阶梯式的治疗，阶梯式的治病，像台阶一样。啊，有病以后啊，先吃药，吃药不行了就打针，打针不行了再做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失败了，或者是复发了、二犯了，那么他们下一步走投无路了，无路可走了。但那些有钱人说手术不行了，还有办法，他们可以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生物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啊，也感觉很陌生。我和大伙讲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就是这个生物医学，但是生物医学它很贵的呀，它一针下去就要几万块钱呢，但是它也是真治病啊。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酶，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那我们都知道，人呢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治疗成本虽然贵，但是这个钱确实它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别说自己用了，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件事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呀，根本触及不到这么高科技的尖端的医学。你怎么治？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是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降糖药，高血压还是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我问问各位，这是不是科学？它也是科学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呀，它治不好你的病啊！大家想一想啊，80年前的人用它们呢，80年后了，你们还在用它们呢？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没有一丁点儿的进步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得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呀，我得给大家普及这个科学知识啊。我得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还有高科技的疗法可以治疗你现在治不好的病啊！我得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出现的老慢病不是治不好啊，而是没有机会得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呀。
1: 你要是不说啊，我都不知道目前咱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患者的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
0: 没错，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之后啊，患者开始了有病乱投医了，就开始偏听偏信了。各位听好啊，这也是一个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重要原因呢。现在这个医疗乱象啊，特别的严重。打开电视啊、广播呀，一看， 这一家的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的老字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有说翻个疗程彻底康复的，还有说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讲了，那就是盯着咱们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呐。我在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这么多年啊，我信什么呢？我信的是啊，真凭实据。我信的是科学，我信的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你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啊，我是根本我看不惯的。啊，我也不想说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了。你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给忽悠了，但是谁有病谁难受啊，谁有病谁着急啊，一难受一着急，你就得用上所谓的现代医学大家传人的方子，吃上了穿撑了多少年的百年老字号，他们说那是多少代的传人了，实质上连个族谱都没有啊，没有根据胡编乱造。再一个就是用那些什么啊，什么古方古法啊，捧经络呀，调阴阳啊，还有补气血、调五脏、滋骨、先洗髓，呀，凭着一个比一个神呐、啊。可是到头来呢，折腾个遍儿，病好了吗？没好啊，不可能好啊，因为啥呀？古方古法，咱说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擅长治胃病。未来发生的病，还未发生的病，可以讲它对养生保健有着不错的效果，但是一旦做成了实病了，做成了疾病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们是治不好的。大家想想啊，要是那些百年的老方子真正能够治好你的病，那么过去封建时期就没有死于慢性病的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没有几个活的时间久的呀？为什么过去的老百姓平均寿命只有30来岁呀？那些老方子在古代连古代的人都治不好，怎么几百年以后就能够治好我们现代人的病了？这根本说不通啊，咱们不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啊，别听别人怎么治啊，我们就怎么治啊。啊，他说你的病是气血亏虚啦，你就去补气血啊。另外一家说你的病是五脏出毛病啦，你感觉有点道理，哎，我就去调五脏。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呀。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够。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法，那能治好病吗？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啊，这个根本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自己坑啊，被他们给坑苦了。我研究一辈子科学，我不能看着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掉。然后我来到了电波当中啊，我要告诉大家，慢性疾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的治疗。
1: 曾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误导，二是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患者的现状，您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这个明路很简单，明路就是尊重科学，按照先进的理念来治我们老百姓身上的病。你的病不是阴气亏了，也不是阳气少了，而是你上了岁数之后，身体内酶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导致细胞发生了病变、衰老、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会说了，冯老师啊，你说这个酶是什么？哟，这个是个很好解答的问题啊。我可以讲啊，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它才能够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 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可以

说只有酶的存在于人体之中，才能够进行各项化学反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吃的大米白面，正常到人体当中还是大米白面吗？为什么它能转化成能量，让你长肉，让你吃饱有劲儿呢？就是这些食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转变成了麦芽糖了，为人体提供能量了，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说人到了老了容易发胖。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发展，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发胖了。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要是少的话，也容易变成一个大胖子。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讲的“喝口凉水你都能长肉”啊，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人呐，是属于易胖体质啊。说简单了，是易胖体质吗？科学告诉我们，是因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减少了之后造成的。除此之外啊，在座的很多男同志应该都了解到啊，同样是喝酒，为什么别人能喝一斤，你喝2两就迷糊了？这是你体内缺少了乙醇脱氢酶，缺少了这个酶之后，人的酒量就不行了，人就容易喝多了、喝醉了。可以说，人体内的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美国的博士亨伯特·申皮诺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人呢，这个人体像灯泡，酶呢就是电流。"只有通电以后，灯泡啊才会发光发亮。没有了电，那我们只能是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呢，没有了酶，人就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各项机能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呢也会发生病变、衰老和死亡，导致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我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呢，目前世界最尖端的医学呢，就是酶类的药物。简单来说，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注入活性酶，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研究发现呢，国外的酶呀，功能非常单一。举个简单的例子，甘露酶就是管血管的，辅酶就是治心脏的。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一体多病啊，而人体当中酶类物质多达5000多种啊，咱们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前些年医学界研究出了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的临床应用，也是无法直接进入细胞核，所以发挥作用也是微乎其微。于是我就在想啊。我说，如果能够研究出一款可以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并且能够第一时间给病变的细胞补充上对应的酶类物质，这该有多好啊！因为这样它就能够长期的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啊。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啊，这个头脑啊一点思路都没有，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偶然在一次和我爷爷交流当中啊，我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因为目前国内外的酶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物提取出来的，所以提纯出来的酶啊，只有单一种类的酶啊，或者是1000种集合的复合酶。但是无论是一种酶还是1000多种酶，都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最后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能够让人体当中5000多种酶顺利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物质是溶解酶。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只要它里边不含溶解酶，那它就无法进入细胞核，自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人体真正需要补充的不是单一的酶，也不是复合酶，而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提取的溶解酶。

0: 但是溶解酶如何提取呢？这就是爷爷给我的灵感来源。我经过多次实验总结之后啊，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膜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酶溶解酶。
1: 那曾老师，也就是说，您提取的溶解酶是之前我们市面上用到的酶的一个升级版吗？
0: 咦，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也是我必须要给大家普及的重要知识。我们知道，人体当中啊，还有5000多种酶。那比如说，营养心肌的辅酶，溶解脂肪的脂肪分解酶。但是这些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金矿，但是发现金矿了，你就得到金子了吗？你不提纯不精炼，你发现的金矿金山也只不过是含有金子的石头。而我们想提纯出一克的纯金，甚至得需要1吨乃至10吨的金矿石。那你说我们是要纯金呢，还是要金矿石啊？
1: 哦，那老师，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我们之前补充的酶，无论是单一的，还是1000多种、几百种的复合酶，但真正需要补充的其实是溶解酶，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只有溶解酶。
0: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补充100克的辅酶 Q 十，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辅酶 Q 十溶解酶，而我们吃了100克的辅酶 Q 十里边所含有的溶解酶，连1克都没有啊！那你说它能发挥作用吗？
1: 完全明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补充了酶之后解决不了病痛的原因了。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类物质，也没含有多少溶解酶，所以也就不可能发挥治病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啊，而针对于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有治疗作用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细胞核酶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氏青溶解酶。它集结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酶的精华。不管你身体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将溶解酶补充上，它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细胞核，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说实在话啊，我研究了一辈子生物科学了，到研发出曾氏青溶解酶之后，也算是小有成就，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成果了。国外呢，就想把我留下。那要给我国籍，给我绿卡，给我房子，给我汽车，给我现金，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呀？首先说实在话啊，我不缺钱，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父亲呢，他本身是大学教授，我母亲呢在医院工作，我的家庭条件呢，从小可以讲就不缺钱。物质方面对我根本起不到什么诱惑的作用。再一个呢，也非常关键，就是我感觉呀，咱们国人、老百姓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啊。说句不好听的，处于无知的状态。但是我的根儿是祖国，我得想着咱们国人呢，我得救咱祖国的老百姓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的，咱们国家也得发展，不能像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洋枪洋炮的，咱们还耍大刀片的跟人拼刺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得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的技术我得带回来，我要把它留在国内，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老百姓。咱们现在国家这个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倾斜的呀。我回国之后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尖端医疗科普的知识以及事宜，我们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

0: 把我带回来的这个增湿青溶解酶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成立了生物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用于推广这个方法呀，还做了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是国内的独家的溶解酶的药物，所以说呢，一经实验成功了之后，后续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报道我，也包括你们广播电台呀，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这堂课。我这个人很实在呀，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呀，我端着什么架子，我不讲给大家听。说实话，只要约我讲的人，我都讲。我不仅讲，我高兴讲，我乐于讲。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讲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兴许就能打破不少老观念、老思想的患者，能够多救一批人。如果没有了普及和传播，溶解酶想要在中国普及，还得至少要30年呢。关键是咱们患者等不起呀，生命等不起呀。我在这儿不仅仅是传播科学呀，也是传播生命希望啊。主持人让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其实路就在脚下。现在增湿青溶解酶被留在了国内，所以咱们老百姓的老慢病就有的治了。只要大家跟住了科学的脚步，咱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了，看一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想了解酶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湿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湿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喂，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海淀区的，
0: 来自首都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就行了。
3: 曾老师，我刚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学问也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课，说治病不仅要补酶，更要补溶解酶， 因为只有这个溶解酶才能进入到细胞核，治疗我们的细胞。那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我们这个病才能好。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0: 没听说过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像咱们这个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那出现疾病呢，大家都知道啊，是细胞出现了病了。但是细胞出现了病，我们治疗细胞的方法呢也是用了很多年，但是效果呢不尽如意。所以说科技的发展一定是要给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当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治到细胞的更深层，那就是细胞核。啊，很多的传统方法呢，对于一起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治病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曾氏青溶解酶啊，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绝对是领先的。啊，我们人呢，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那么所有的疾病呢，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迎刃而解了。而要想要解决细胞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进入细胞内部，就是直达细胞核。只有细胞核功能恢复了，细胞才能够恢复健康。那细胞好了，我们的疾病才能够得到康复和改善。而要想进入细胞核内，只有溶解酶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进行补充，从而激活细胞的活性。
3: 郑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讲了以后，对这个新的方法，挺感兴趣的，觉得我这个病有希望了。
0: 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病啊？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呀，今年60岁了。就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10来年的功夫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吃的是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血糖控制不住，也换过降糖药，哎呀，再后来就总是也下不来呀，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但是打了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它还是不平稳，昨天刚量的血糖，空腹的血糖是7.8。其实啊，10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开始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
0: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3: 就是嘴干呐，哎呀，干的厉害呐，就喝了可多水了，但是这嗓子干的就像冒烟儿一样啊。再一个啥呢？就是啥也不干，我搁那躺着就觉得累得慌啊，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吧，吃着饭呢，就是刚吃完饭就觉得这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身上刺挠啊，哎呀，一挠就破呀，破了以后好长时间都好不了。其实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眼睛白内障以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眼睛要是白内障嘛，可以换镜体，可以做手术。因为我也不想眼睛瞎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了。做完手术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结果咋样？你说出门一见着风啊就淌眼泪，看东西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就眼前的雾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吧，我就想喝点热水，就拿着暖壶啊，就往杯子里倒水呀、啊。但是我这眼睛不好使啊，看不清楚啊，哎呀，有时候就把那水都烫到手上了，哎呀，烫的都起泡了，后来都化脓了，一直都不爱好。现在我这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非常的不方便，也特别特别的痛苦。
0: 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单纯的白内障也好啊，还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4个基本的症状。第一，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 眼前有雾。第三。

0: 当个发展到中期的话呢，会出现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第四个就是白内障的患者呀，都怕光，啊，怕强光的刺激，这个呢已经很严重了。啊，你这个倒水也不行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看不清，这个视力搞不好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哎呀，我就害怕失明了，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吧也不好，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他出去找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呢，大家伙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得出去干活儿扫大街，中午还得跑回来给我做饭，得看着我吃饭，因为我眼神不好啊，看着我把饭吃了。啊，完，他再把什么水啥的都给我准备好之后，然后再出去。哎呀，老伴儿还怕我无聊，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再把老伴儿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罪人了。
0: 理解理解啊，你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郑老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越来越重了。哎呀，我真怕哪天呢，我要是彻底的瞎了，那可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也见了很多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胰岛素也好啊，降糖药也好，那都是百八十年前的方法，老方法了啊！真的，我听了之后吧，我都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食物。你吃的少了或者不吃，就是不会产生大量的血糖，血糖就不会高。结果后来呢，很多的患者啊，他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后来呢，慢慢的有了降糖药了，降糖药之后呢，又推进发展，出现了胰岛素。随着医疗的发展呢，慢慢有了先进的胰岛泵了。2016年呢，为球技术研发成功了，胰岛素不用天天打了。啊，一周打一次就可以了，而在国外呢，还正在研发一种一个月注射一次的这个胰岛素。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么多呢？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医疗科技在发展，我们在治疗上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补充溶解酶的阶段。我给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呀，是怎么解决高血糖的问题？你一听你就明白了。风湿性溶解酶，我说过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酶种子核心。它里边包含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那有了溶解酶，这个胰岛活性酶才能够激活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在体内呀开始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又促进了体内的糖代谢，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它是从细胞核综合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说话得落地，咱不能光凭嘴说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就能激活细胞，它就能再生细胞。我们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我们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在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功能修复，至少40%。啊，咱们有科学实验来证实的，而且在临床使用之后吧，效果确实是非常好，能够让你分泌胰岛素，让你自己分泌。啊，那么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了，还需要从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了，也不用吃降糖药了。另外，眼病的治疗你记住，咱们风湿性溶解酶里还包含了

0: 暗圆溶解酶。暗圆溶解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使我们眼底细胞激活再生，眼底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针对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患者来讲的话，恢复了代谢功能，就是该清除的垃圾我们清除掉，该补充的营养我们补充上，啊，补充充足了，逐渐的通过使用之后，咱们增湿清溶解酶，让你30天能够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到时候你别说倒杯水了，你就是上超市坐公交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所以呢，我跟你讲啊，你记住，抓紧时间，就你这个情况，跟上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步伐。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呀，太好了，郑老师啊！你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呀敞亮多了。你说过去咱们也不知道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你了。哎呀，你可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一条明路。要不然呢，我还得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治不好病啊，那不能怪你们。说实话啊，以前的方法是老旧的，是过时的。现在我回来了，我把生物新药带回来了，留在了国内，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选择上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你们就能够治好自己的疾病，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可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我早一天用，早一天好，我可不想这样受罪了。
0: 我在这儿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湿清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是曾老师吧？
0: 啊，我是曾老师啊。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啊，我今天呢在广播中听到您的声音，我感觉到特别的意外，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您2期临床的患者啊，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叫张仁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0: 哦，我们2期临床的患者，然后确实咱们开展了很多次的临床实践，但是真的非常抱歉啊，曾老师接触的患者太多了，也记不住每一个人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
3: 曾老师，就算你不记得我，我呢也得感谢你一辈子，因为我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啊受益特别大，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真是有福了，有救了。
0: 呦，您过奖了啊，感谢您的夸奖啊。确实我研发了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啊，经过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之后，再加上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酶，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啊，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我们细胞所需的各类酶类物质。它就像集合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上的多种慢性疾病可以逐一的击破。最关键的是，我把它留在了国内，让咱们国内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所以说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既然呢是咱们二

0: 写临床的患者了，你说说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吧？
1: 哎，好的好的，曾老师啊，我是咋的呢？从13年开始啊，我这血压就开始高了，一直吃这个3种降压药，心汤还有贝他乐克，

0: 带来了并发症没？就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没有出现问题啊？
1: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记得在我2017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呢就突然嘴歪了，家人吧赶紧呐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住院治疗半个月之后，哎呀，我就偏瘫了。右手没有劲儿，拿筷子夹花生米儿都夹不起来。完了呢，我这手麻又凉，这个右脚走路也不稳当。有时候啊，一着急还掉裤子。每年呢都得复查脑核磁。3个月以前呢去医院做体检，额外呢又加了一项冠脉造影，出现冠脉血管钙化和狭窄了。你说我平时倒没什么大感觉呀，就是偶尔出现点胸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冠心病了，你不用想啊，只要胸口憋闷一定是心肌缺血了，那这冠心病的表现，因为你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压会导致冠心病的，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发生因素啊。
1: 哦，完了呢，我这还有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经常啊嗓子眼酸呐，哎呀火烧火燎的感觉，吃不点东西就胃胀的不行，还疼，还有严重的便秘，3、4天、4、5天才排一回便呢。哎呀，搁那便池上蹲着，憋得我脸通红啊，就是愣排不出来呀。
0: 那你这个心脏不好这方面开什么药了吗？
1: 开的可定，还有阿司匹林成片。
0: 对，莫非这心脑都有问题呀、而且还非常严重啊。
1: 是啊，你说这突然给我来这么多病，哎呀，弄得我都接受不了啊。幸好啊，老伴儿一直在身边照顾我，总给我买药，什么补气血的、通经络的、阻塞秘方都给我用上了，结果呢都没治好。哎呀，这吃亏上当次数多了，接下来不管买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也不再听风就是雨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听你说这个溶解酶的时候，老伴用手机上网查了，确实像曾老师您说的，能进入细胞核治疗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0: 细胞好了病才能好，这是之前的科学诊断结果。但是咱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啊，对于细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只有细胞好而健康了，细胞才能真正的健康。而目前能够顺利的快速的进入细胞好而的物质，只有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用了很多治细胞的药，用过很多酶类制剂不好病的原因，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也是，这不听老师您讲完之后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用上了。结果用上之后啊，就在当天吃下晚饭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胃呀没有之前疼的那种感觉了。等我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便异了，排便呢也这个顺畅了。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糊了，浑身呢有劲儿了。曾老师，现在呢，这不我用了快一个月了，效果更好了。我现在吃饭夹菜这都行了，这手也不麻不凉了。右脚走路也稳当了，胳膊腿儿啊都挺使唤了，尿尿呢也不再尿裤子上了，我这胸啊也不憋闷难受了，可以说现在是一点没有胸闷的，哎，这种感觉了。
0: 好，

0: 哦，太好了，在这儿哈向你表示祝贺，啊，选择了新的方法，选择了生物新药，相信了科学的进步，效果必然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现在呢，我这血压高压在135，低压在85了，用上增湿清长春膏才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能恢复得这么好，哎呀，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不用客气啊，治病救人呢是咱们医者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能够看到你这么大的改善呢，我也很欣慰。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啊，跟你过去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先进的疗法。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吧，甚至不敢相信，说过去为什么吃了各种药都不好使呢？怎么单独的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效果这么突出，这么明显呢？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咱们国内的患者对酶类的药物不太了解。说实话，我是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的时候，我也非常遗憾。就拿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白血病来说啊，白血病在我的认知当中那是绝症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得了白血病就是死亡了，但是在国外，它就有一种酶，英文缩写叫做 ACE，翻译成中文叫做抗癌溶解酶。这个抗癌溶解酶呀，可以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患者就可以跟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所以说，美国著名的抗衰老专家霍华德·希尔教授，他曾经说过，他说酶是长寿的关键，在人体几千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溶解酶更是重中之重。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而我研发的增湿清溶解酶，比国内外单一的酶类和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就更具备这种优势。它就像一枚搭载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生物导弹，越是病多的，越是病重的，越能够显示出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优势。就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说你有脑梗，而增湿清溶解酶当中又包含了脑蛋白酶。这个脑蛋白酶，我给大伙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比作一个灯泡，而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损了，人就是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啊，那咱们说这个偏瘫呢，失忆啊，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这叫做后遗症。而我讲的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了这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以后，电线接通了，灯泡又亮了，那我们人这个后遗症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另外，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溶解酶，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进入到神经细胞核内，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焊接上，给你连接上，它能够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我们的脑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传导恢复之后，我们恢复了感知了、认知了、脏器运动呐、肢体协调能力啊、控制能力都恢复了，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甩掉中风后遗症。所以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刚才说的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康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曾老师啊，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呀，哎呀，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个事儿。曾老师，我在没用增湿清溶解酶之前呢，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将来呢有可能得做个支架。哎呀，我一听这句话呀，我心里，哎呀，白天晚上都担心这个事儿，挺害怕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

0: 如果呢，我要是把你的长春膏，用够了3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呢？
1: 你放心吧，30天我们能让血液净化，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30天心脑健康，3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不会发生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包括心梗。为什么我说30天呢？因为曾仕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直接的进入我们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层面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激活、修复细胞和受损的细胞。让我们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细胞恢复活力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康复了。而之所以是30天，就是因为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周期刚好是30天，所以你就放心，30天给你净化血液，30天更新细胞，你的心梗就不会发作了。你还撒什么支架呀？还打什么桥啊？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根据你的情况，你额外再用上这个甲钴胺。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的衍生物，它对这个神经组织有修复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你这方面的治疗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管怎么讲呢，这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也用到了曾仕清溶解酶，逐渐的收获了健康了，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了，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在使用了曾仕清溶解酶之后，和你一样，康复了疾病，走向了美好的生活。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身体健康，活着才有奔头啊。
0: 是啊，曾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您医德高尚，所以呢，我有个心愿，我寻思啊，你有时间到我们沈阳这儿来，咱们见个面儿，我和我老伴儿给您准备一桌子饭菜，好好的招待招待您。
1: 好，好，好，有机会啊，咱们一定能见面的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2: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0: 广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北镇临海16度，黑山13度，易县12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北镇临海16度，黑山13度，易县12度。无论多大年纪，今天就是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人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每个人的成长轨迹独一无二，不必急于跟随他人的脚步，也不必因年龄而自我设限。把握当下，不负时光，美好一天从不负时光开始。周二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独孤亮在乌海休息了半个月，名义上是整顿，实质上他利用这个机会刮剪地皮，搂了个老满，光金银财宝就搂了40几车，命人偷偷送回他的原籍。心说有一天我不干了，我也够了本了，我搂这点玩意儿几辈子我也花不完。你想就这元帅还能好得了吗？这一天他把手下的谋士找上来说，咱还得继续进兵啊，趁势收复失地，打败突厥。谋士们给他制定路线，选了黄道吉日，杀了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离开乌海是继续进兵。哎，你还别说，自从他当了代理元帅之后，出兵是非常顺利。过了乌海再往前走就是贺兰关，没费一刀一枪就收服了贺兰关。再往前打，程郡、刘郡、五道沟全都收复了，是红旗不断的报捷呀。独孤亮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哼，心说头难头难，就打乌海费点劲，你看这多顺利。闹了半天突厥人呢外强中干，这一次打了败仗，他那胆都下裂了，哪敢跟随兵对抗啊？因此他光顾高兴了，就丧失了警惕性。这一天正在继续进兵，就打到黑狼川。他的15万大军刚进了川，可坏了，被人家前后截击，困在黑狼川中，是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到了现在，独孤亮才叫苦不迭，知道上了当了。这位属马后客的，其实突厥里头不是没高人呐、军事昆仑道长跟大帅星星胆商议了。使用骄兵之计，故意给随军吃点甜头，放弃了6座城镇。你一骄傲就丧失警惕，我出其不意把你一网打尽。要不怎么说兵不厌诈呢？人家在黑狼川一带布置好陷阱了，这位独孤亮还就钻到里头就出不来喽。15万人吃马喂啊，粮台没跟上来，他可抓了下了。独孤亮这小子最爱惜他的狗命，

0: 死活他倒不管呢。他一想，我捞了那么多的金银，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我一天都没享受着就死了，多冤呐！不行不行，这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主意，大帅，事到如今只可向太平侯求救了。太平侯帐下有不少虎将，头一个就是花木立呀、啊。最好叫他们帮忙，一则给咱们送粮草，二一则大败突厥兵。
1: 这个，独孤亮把脑袋一拨了，不行啊，那老头子可倔了。前者我看圣旨下来之后他就不太欢喜，他怎么能管咱这事儿呢？花木立是他手下的人，都得听他的，那老家伙要不叫管，这帮人也不敢管呢。哎，大帅言之差矣，他那都粮营也归大帅管呢，他也不是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您说话他敢不听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您马上派人闯联营调太平侯，叫他赶紧送粮草，并且命人闯重围把大帅救出去。他敢抗令不遵，他就犯下掉脑袋的罪名。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试。就这样，他组织了3000敢死队，闯出连营，到太平侯这告急。这3000多人死了能有2800吧，剩下200来人活着，见着太平侯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太平侯一听，哼了两声，哼，哦，这阵想起我来了，你不能耐吗？我瞅你这能耐有多大，你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打了胜仗不跟我们打招呼，打了败仗求我帮忙啊，不管。尽管搬兵的人怎样哀求，太平侯就是不去。花木兰在旁边一听，此事不妥呀，把太平侯请进后帐。侯爷，咱不能不去啊。啊，木立，我说你是贱骨头吧，这独孤亮是个什么东西你清楚不清楚？他死了是正合适，他一死去掉一个祸害，我才不管。花木兰一笑，侯爷，对于独孤亮的为人我跟您一样非常了解，这个人胸无点墨，根本就不够帅才，况且他连个普通的战将也不够。我说句走嘴的话，他无非仰仗他爹独孤泰的势力，朝中有些人给他帮忙，他花上银子了，从中捣鬼，因此他才抢占了帅位。对于这件事情并不奇怪，他死是应该死的，正像您说的那样，他死等于去掉个祸害。可是您别忘了，他不是孤立的，他手下还有150000弟兄，这些人不是坏人呢、啊、莫非咱们就看着这10几万人马全军覆没不成？我们不为独孤亮着想，还得为这些弟兄着想啊。再往大了说，如果全军覆没，隋朝元气大伤，我们这个仗是非打败不可，突厥人趁虚而入，咱这国家可就完了，老百姓得遭多大的涂炭。过了若干年后，老百姓谈论起这件事儿来，岂不责怪侯爷和我们呢？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请侯爷以大局为重才是。这个

0: 罢了，孩儿啊，你纯粹够个帅才，我不如也。说的对，太对了。要冲着独孤亮和老独孤一家子，死有余辜。但是要从全局来想，还真不能不管。孩儿啊，既然这样，我同意了。你说说吧，怎么个管法？侯爷，咱们是多粮营，主要奉旨压粮运草，这个宗旨咱别忘了。侯爷，您率领大部队继续压粮运草，我呢，带着少数的弟兄，先闯重围，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然后给他送去一部分粮草，起码来说也得让弟兄们填饱肚皮，够个3日5日吃的。然后再想办法大破突厥兵，好解了重围，把咱的人救出黑狼川。
1: 孩子，那可太危险了。你决定带着多少人去？
0: 不多不少，我带5000人马。
1: 太少了，不行不行，起码你也得带2万人去。
0: 不，侯爷，咱统共多少人？您还得留下看家的。这么多的粮草，没人守卫哪行？咱可千万不能棋胜不顾家。我算好了，带5000人足矣。不过呢，我挑5000人马，叫他棒棒的。武器带全了，年纪又都好，我看问题不大。
1: 好吧，反正我也说不过你，你看着办。要是能像你说的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孩子，咱还把丑话说前边啊，行就行，不行这是天意，咱他妈就不管了。谁管他15万人、80万人的，活该。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谁让他们倒霉，摊上这么个破元帅呢？花木兰一听也不敢乐，在这辞别了太平侯，回到他的军营，命人把这些好弟兄给请来了：于大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炳章，这都是好朋友，大家全到齐了，能有20来人。花木兰当众一宣布，大伙全都报名。木兰走到哪儿，大伙是紧跟着。现在这些人清一色呀，一个当官的没有。你看陆炳章他们，无非是忠义营的营官，还不算随军的正式编制。按新词儿来说呢，是群众组织。别看穿的是随营的军装，但是还不开饷。粮饷都是自给呀，从这一点上讲就不公。大帅罗洪尧曾经请旨定夺，让国家在国库之中拨出一笔钱来给他们补充粮饷，结果隋炀帝不知道，所以那旨意上连提都没提。到了今天，这些人保家卫国还自己得掏腰包，哪有这么不公平的？这些人就是冲着花木兰，花木兰要不干呢，这帮人跟着全不干了。木兰怕大伙想不通，当众晓以大义，劝大伙站得高，要看得远。这一讲，大伙心里头亮堂了，兄弟，别说了，明白了，你分派吧，带着谁去？我跟着，我跟着，我去，我去。花木兰说：“别争，我带谁去，谁也别欢喜，留下谁，谁也不是没能耐，咱不能棋胜不顾家，啊，这样我就带4员将，前者在乌海帮忙的这几位还跟我去，郑九臣、陆炳章、金兆雄、于大鹏，
2: 在，
0: 就你们4位足矣，余者。”协助太平。

守住大营。兄弟，他别讲了，此事已决定，不能再改了。跟我去的人准备吧。你们率着忠义营本部的弟兄，另外从大营之中要挑选5000精兵，准备粮草车500辆，随我出发。跟着去的人是兴高采烈，没挑上的人无精打采。闲言少叙，花木兰抓紧时间一切就绪，率领四将押着500辆粮车起身赶奔黑狼川。他们不敢走大道，恐怕被突厥兵发现了，把本地的向导找来，让他领着走山路。虽然说道不好走，耽误点时间，但是把握性要大得多。这向导呢，从本地找的，对地形非常熟悉。这向导对花木兰说，要走超道，也就是走大道，120里到黑狼川川口。可现在大道走不了了，有突厥兵的连营，再往里去才是隋营，前头有黑狼川挡着，隋营150000人马就困在当中。因此呢，咱得走小道，这小道叫老狼沟，前头有一座山叫大石山，咱得翻过大石山才能到黑狼川的川底。这道可是难走啊，有的地方连道也没有，那就麻烦将军多带绳子，把这马和车了到时候用绳子系下去，不然的话这么多的粮食可送不进去。木兰点头，好吧，只要我们能平安进了黑狼川，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了。还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他们从白天转到黑天，好不容易翻了几架大山，就来在大石山下，都累坏了。人马暂时坐到山崖下休息休息，花木兰从战马上跳下来，带着陆秉章、郑九臣等人扬起脸来看看这座大石山，但见是高耸入云，直插破天。花木兰问向导，非得在这上不可，除此之外没第二条道，您看这条大岭长有数百里，没有缺口，我领你们走的这是最好走的地方，别的地方那干脆就上不去。花木兰一看这地方也够上的，他琢磨了琢磨，先得找一部分人身体灵便的先攀上去，多带绳子，然后找地方把绳子固定好了系起来，别的人倒着绳子往上上，这车马都得拴着叫人往上拎呢、啊、那粮食得一点一点的往上倒，可不这样没有别的办法。莫兰吩咐一声，来啊，就地埋锅造饭，饱餐战饭之毕，咱们开始动手，务必在天亮以前要跟我军会合，把粮食送到里面。扎实，这就准备埋锅造饭。这个饭呢好了80%了，菜也快熟了。就在这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啪啪啪啪啪咚啪，这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呀。突然间火光照耀，喊杀如雷，周围就出现了突厥兵。啊，花木兰大吃一惊，我们上当了。

0: 中了人家的埋伏了。花木兰噌一声把宝剑拽出来，来把向导给我叫过来。再找向导踪迹不见，闹了半天找这向导是个奸细，受突厥人的指挥，故意把他们领进了圈套。前边有大石山挡道，那三面有突厥兵包围，再想走是势比当天。陆秉章等人飞身跳上战马，把兵刃全抄到掌中，兄弟快走。花木兰急得直跺脚，这500辆车上的粮食怎么办？都白白的扔给突厥兵，那怎么能舍得呢？但是统共才5000人，刨除户粮食的还能有多少人投入战斗呢？花木兰心里头着急的想这些事，最后做出决定，3000人留下护住粮车，有一线之路，不能落到突厥人手里，实在不行以火烧之，咱们双方面谁也不要。他就留下陆秉章、郑九臣2人守住粮车，带着金兆雄、于德鹏2000人马，花木兰是决定突围。他走的是西边，正往前杀呢，就见对面炮声一响，伏兵四起，借着灯火的光辉，对面闪出2员大将，上吹手是个出家的老道，下吹手是个女人。花木兰立马鸣枪，一看都认得，老道就是突厥的护国军师昆仑道长，那个女的就是公主古月禅，在背后站着不少都督战将。花木兰让金兆雄、于德鹏压住阵脚，催马鸣枪，来在2人马前，远远远对面可是古月禅和昆仑老道。就见这老道一阵的狞笑，2天尊花木立九尾了，没想到吧，你进了贫道的八卦阵。花木立啊，你就是会72变，今儿个你也跑不了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在你身边周围有50000生力军，而且都是弓箭手和大炮，你往哪儿跑？花木立，你要是个明白人，赶紧撒手扔枪，下马投降。别看咱是2国的仇敌，贫道很爱惜你的才干，如果你投到突厥这边来，比你在隋朝可强得太多了。你这么给他卖命，你无非是个马童啊。你要能到这边来，我禀明汉王，一句话就让你升为红袍大都督，怎么样？投降不投降？古月禅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咯咯一阵冷笑。花木立，我家军师所说你听懂没？你不想投降还有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你年纪轻轻，为保无道昏君杨广，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啊，到底是降还是战？你速速答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花木兰是圆睁二目，咬碎银牙，呀呀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十六

0: 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十六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在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市太王镇，吉安市东北部的鸭绿江河谷地带，藏着远近闻名的水果之村前湾村。村子距离吉安市区约6公里，一到秋天，山谷里处处弥漫果香，苹果、梨、李子、杏、葡萄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走进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坐落着一座高铁站，站牌由四种语汇，在贵州省修文县举行，500余名观众在喀斯特溶洞之中感受了一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视听盛宴。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崇山峻岭间洞穴密布，当地在保护中开发，不断挖掘洞穴价值，创新文旅体验，晕染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层层云雾在幽深的山谷间缓缓流转，给连绵群山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远处皑皑雪峰静静矗立，在淡淡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壮阔又悠远。以上是今天909
1: 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
1: 千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好，时间来到了7:06:56，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
1: 呀，比较大了，眼睛也花了，看不太清楚，或者说呢，我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看着闹心，扔了可惜，怎么办呢？哎，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流转出去。
0: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是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
1: 实时画面。或者是呢，可以在微信直接搜“花生总动员”八个字，“花生总动员”八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了。
0: 对，那么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样一条信息啊。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对，另外呢，我们还提供两类挑战类的这个服务哈，一个是呢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像求职用工啊，家里面的房子啊、楼房、平房想出租出售，也可以拨打热线。外地的朋友，我在外地呢，我在云南呢，我在北京呢，我在沧州呢，但是呢，我想把锦州的房子处理一下，请您事先加挂区号0416。
0: 对，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
0: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北镇临海16度，黑山13度，易县12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

0: 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直播热线我们接到7:40，您现在
2: 产品，然后把信息编辑完整，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发送到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对，这两天呢，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是也是从各档节目当中收听到了啊。我们经济广播最近啊，在搞这个一系列的团购活动。
2: 今天是八月初五了，
1: 八月初
2: 是礼尚往来，注重情谊，
1: 对，
2: 得心意足，而且呢，拿出去得拿得出手，你得有面儿。
1: 这个时候啊，秋高气爽了，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又有面儿呢？
2: 而且有咱们当地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的，说高粱红的时候吃啥？
1: 吃啥？
2: 吃河蟹。
1: 对，
2: 这次是锦州经济广播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
1: 这名起得好啊！谢呢是螃蟹的谢，千恩万谢。
2: 你看，刚说螃蟹，就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
1: 嗯，
2: 咱们先接通电话，之后给大家详细介绍。
1: 哎，来看一下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的尾号是212
2: 附近。
3: 哎，
2: 我们还见过面，去过小姐姐家。
3: 对，
2: 嗯。
3: 那个锅具看到了也拿走了，
2: 啊，
3: 你俩等卖三个，
2: 你看，
3: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1: 好，那还剩什么呀？
3: 还有一个豆浆机，九阳的那个，里外全白钢的，95成新的。
1: 好，
2: 豆浆机。
3: 还有两块呢子料子，一块，两块都是分别2.6米的，蓝色的。
1: 啊。全新的口琴，
3: 这是重音的，还有一个体重泵，
1: 好，
3: 二号缸一个，
2: 这入秋之后该用上了，
3: 大盘子一个，
2: 是腌泡菜的那种坛子吗？
3: 还一个什么，那个水碟，这
1: 水碟
3: 没用。这早买的
1: 啊，放多少年了？这得呀，水瓶
3: 啊，这个真是老古董了，怎么也没用过。
2: 是瓷的呀，还是橡胶的？
3: 啊，对，瓷的
1: 啊，瓷的，
3: 白色的瓷的那样的。

0: 我家这是1200买的，完了呢，我想就是600就出售。
1: 好，
0: 它这属于功能型的，嗯。
1: 啊，就可以摇起来，能坐呀，能
0: 对
1: 侧卧的是吧？
0: 对，完了左翻身、侧卧都可以，完了还带那个打点滴那个架子，吃饭那个饭桌，
1: 啊，
0: 反正都有，洗脸、洗头盆、便盆都有。
1: 好，全新的医用护理床，原价1200，现在售价600元，嗯。
0: 对，
1: 还有吗？
0: 对对，其实就想出售这个。
1: 交易地点在哪？
0: 反馈完我再练练歌，
1: 啊，好，就等您这句话了。好，祝您生活愉快啊！
0: 行，谢谢二位主持人啊，
1: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
2: 我是在双口的
1: 啊，
2: 那个卖一个捷安特电动自行车，就是那个自行车，
1: 出售捷安特，
2: 还是
1: 捷
2: 安特承诺九成新，
1: 九成新，打算卖多少钱呢？
2: 350元。
1: 啊，不贵，
3: 嗯，
1: 350元。
2: 还带助力，还带助力，就265那个西边那嘎达阳光园，
1: 968医院附近阳光园，嗯，
2: 对对对对，
1: 嗯，
2: 石化住宅
1: 附近阳光园小区交易。好，联系电话您说一下。
2: 153-2622-6179。
1: 153-2622-6179。6179153
3: 求购电动车，
2: 这回是我的呀，中磊刘旭，这回是我的了，
1: 嗯，啊，好，您还有信息，哦，嗯，
2: 轮椅
1: 啊，
2: 一个
1: 出售轮椅，收，嗯，
2: 啊，桌面1.2那个也没卖出，卖出去，
1: 直径
2: 也是，
1: 别说没卖出去，说马上就要卖出去了，
3: 对，
2: 好好，
1: 哎，咱得有，还有吗？
2: 那个有一个日风管，
1: 啊，
2: 哎呀那个。就是那整个一根用不到1米。
1: 嗯，那现在剩多少米啊？
2: 这就剩多少米？我没量啊，钟阿姨。
3: 那
2: 我不知道那一根是多少米。
1: 你
2: 这是我家正卖地方的。
1: 估嘛估嘛，约嘛约嘛。
3: 一捆儿啊，还是一大根儿？
2: 是他那是他那管是1米的，就你上哪嘎买的那个日风那管都是那么长。
3: 要的话可以直接和您联系，
1: 嗯，
2: 就一根还不到，就这么说吧，
3: 嗯，
2: 一根用点嘛，不到一根，
1: 一根日风管，
2: 价格面议吧，
3: 用了1米，
2: 他一不二就给他，嗯，用上。
1: 好，联系电话本机号码
2: 啊，153-153
1: -0416
2: -2936，
3: 嗯，
1: 2936，哎呀，
2: 早饭呢，今儿早上是那个，就是那个搁那个窝窝蒸的馒头。
1: 啊，窝窝做的馒头，
3: 啊，南瓜面馒头，
2: 啊，
1: 嗯，
2: 挂面的就搁那什么做的，搁那面底子做的，
1: 啊，
2: 现在我都早上都做老式的，
1: 啊，
2: 搁那面底子和碱调，我调的也挺好，人家都说硬，
1: 啊，
2: 没有那个搁安吉调的软和，
1: 啊，
2: 完这回我也搁安吉调的了，
1: 调完软和了啊，手艺不错啊，
3: 嗯，
1: 就正好那边窝窝做的馒头，然后再炖点窝窝，放点像
2: 说话
3: 152，嗯，
1: 啊，
2: 152-4163
3: 4163-4906
2: 好了，记完了，
1: 嗯，
2: 谢谢啊，
3: 好，
1: 感谢
3: 您，
1: 哎，我们再会了啊。
3: 你看物理化姐姐说跟我是一样的，窝窝蒸馒头、小米粥、咸菜
1: 啊。看我给您记录一下，多大年纪啊？
4: 啊，今年59。
1: 59岁女性啊，做白班夜班24小时的呀？
4: 白班。
1: 电话掉线了。
3: 做白班的。那以前应该是发过信息，这位朋友
1: 尾号1429，
3: 嗯，
1: 做白班保姆，
5: 在铁合金市场。
3: 铁合金市场门市，面积多大？
5: 面积90平米。
1: 租的话，出售这个费用是多少啊？
5: 我这个谁要想租啊，我门是跟住宅一样，是那个一楼，也是一楼
1: 啊。
5: 40平米，是不到40平。
1: 一层40平米。嗯，
5: 啊，对。
1: 这个售价多少钱呢？
5: 售价是50000块钱。
1: 嗯，啊，售50000元，嗯，1000元。嗯，啊，售价1000元。嗯，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5: 地点在马家附近。
1: 马家市场附近。
5: 对，
1: 啊，马家市场附近交易。
4: 嗯，没啥补充了。工资的话，根据情况高点低点再说。
3: 嗯，
1: 对，
3: 双方来面议。
4: 嗯
3: 嗯，好的。
4: 祝二位主持人 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1: 哎，

0: 谢谢您，
1: 也祝您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
0: 哎，对，
2: 好，
0: 哎，我们挂断了啊，
2: 挂断。
0: 哎，好，挂。
3: 对，
0: 天里，多少号啊？
3: 75-14。
0: 啊，75-14号，定。好，租金多少钱呢？
3: 月租350，年租为主。
0: 啊，月租350元每平米，年租90000。好。
4: 然后再出售溜达鸡鸡蛋，农家鸡蛋。
0: 稍等啊，每个售5元。这个需要自取啊，还可以送货呀。
4: 是
5: 让我买2桶，结果他同时给我打开了那一桶没用，我就想给那一桶卖了。
1: 打开多长时间了？
5: 2天。
1: 啊，刚刚打开的。
0: 乳胶漆。
5: 嗯。
0: 这个一桶是多少斤装的呀？
5: 哎呀妈，50多斤，拎不动，挪不动窝都。
0: 9990390909，这电话别弄混了。大闸蟹的蟹卡38176966，哈尔滨的 Alex

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
1: 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咱们这边争取到一部分之后，那么除了直播间的电话以外，我们全国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那都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哎，毕竟咱们节目呢是输出全国的，本身听众人群就很大，那再加上呢，我们还有很多加入我们，因为害怕错过，所以说太多的听众朋友昨天就开始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开始提前的报名排号了
3: 啊
2: 啊，就怕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3: 你要想一想也能理解这事儿，是吧？
2: 这个
3: 第一个呢，人肯定是多，因为你现在这个高度再到这个覆盖程度，所以说这人肯定是多啊，也正是因为这人多呀，所以说也面临问题。那你说面对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听众，这么多的需求，那也没办法是做到人人有份啊。
2: 是，那肯定是哈。所以说很多人就担心呢，就怕没有自己的份儿。提前就开始报名排号了
3: 哈。
2: 这些天我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又能给很多的病患家人有了收获健康的希望了。
3: 是。
2: 虽然不能是人人有份儿，但是总比完全没有匀出来多少，那不至于说商量这么慢吧。到现在也不回复，真是哎，真觉得有点不托底，可千万是别有什么变故哈。因为现在你看大家伙儿啊，现在这热情度完全是被点燃了。这要是再出个什么岔子，哎，真是没办法跟大家交代了。哎呀，您这一说我就更紧张了，不会有大的变故吧，楚老师？
3: 正常来说不会
2: 啊。
3: 为啥呢？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我还是很了解的。而且和我们科研所呢，可以说是也是很多年来一直都是从研